0: 去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哎，早。
4: 哎，早。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6: 谢谢。
5: 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林·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根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额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9: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1: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
0: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1: 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趋势？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如何兼顾？网友自制床师地图小程序走红了，那么出门旅行住酒店，我们该如何防虫呢？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基金的认购申购。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11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化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1: 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早间的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比二季度提高0.7%。
0: 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针对媒体曝光的微货车超载运输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等问题，陕西榆林成立调查联合调查组，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
0: 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的冠军。
1: 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成功卫冕。
0: 当地时间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中，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第3名。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号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同时他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收到相关命令。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没有持续传播的证据，但是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国际移民组织10月11号表示，一艘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0: 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1: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2: 曾看见白鹭在天空划过，画了一个圆弧。曾看见海豚在海里嬉戏，掀起一朵浪花。曾看见野马在草原奔驰，激起一片尘土。朋友，如果这世界只剩下人类，难道你就不会寂寞吗？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8: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9: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据知情人士称，腾讯控股在考虑发行至多50亿美元的离岸债券，这些债券可能以美元和离岸人民币计价，最早或于本月发行。腾讯6月已通过发行长期美元和人民币债券，筹集了近47亿美元资金，创其2020年以来最大发债规模。所得资金主要用于债务再融资，以及包括开发 IR 产品和服务在内的一般公司用途。这小企鹅又开始囤粮了，50亿美元说发就发，这 IR 赛道卷成这个样子，连鹅厂都得靠发债续费算力。这届大模型真的是吞金兽本兽啊！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近日表示，旗下太空公司蓝色起源未来可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但距离正式上市仍有数年时间。这是贝索斯迄今对蓝色起源潜在上市计划最明确的表态之一。今年早些时候，蓝色起源完成成立以来首轮大规模外部融资，筹集100亿美元，估值达到约1300亿至1400亿美元。随着公司获得美国政府数十亿美元的太空项目合作，并加快推进重型运载火箭计划，蓝色起源正逐步扩大外部融资规模。这蓝色起源终于要从贝索斯的私人玩具变成大家伙的股票了。100亿美元融资，1400亿估值，这波上天的不只是火箭，还有估值。全球最大的纯晶圆代工厂台积电9月销售额5118.6亿元新台币，环比下降0.6%，同比增长54.6%。台积电2026年前三季度营收38987.3亿新台币，同比增长41.1%。这54.6%的增长，台积电的财报怕不是开了2倍速啊！苹果近日面向全球应用开发者公布针对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的应用提交新规，要求开发者适配 iPhone Duo， 否则从明年4月起，新应用和更新都无法通过应用商店审核。该政策标志着苹果正式建立折叠屏 iPhone 的应用上架准入标准。这苹果掏出小本本给开发者划重点了，看看啊，我的 iPhone Duo 的开卖了，你们的 APP 还没有适配，明年4月就是最后实现，抓紧时间。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8: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经理的管理能力不强，投资组合操作不当，企业内部治理存在问题，或者基金公司的财务状况不合规，或者是企业突然倒闭，这都会导致新基金认购的投资者资金损失。同时，这新基金是指正处于募集期的基金，存在一定的封闭期。一般来说呢，封闭期是3个月，在封闭期限内不能赎回，这就需要面对市场上的不确定性风险了。因此，从风险性上来看，基金申购比基金认购要好一些。第三，考虑灵活性。刚才呢，我们已经说到了，这新基金存在一定的封闭期。一般来说呢，封闭期是3个月，在封闭期限内不能赎回，这和老基金相比较，灵活性肯定是要差一些的。因此，从灵活性上来看，基金申购比基金认购要好一些。那么您是选择基金认购还是基金申购，就要考虑刚才我说到的这三个方面了。不过呢，不管是认购还是申购，我们在买基金的时候都应该合理的控制好仓位，切莫全仓买入。同时买入之后要设置好止盈止损位置，把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境内上市外资股。外资股呢，是指股份公司向外国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投资者来发行的股票，这是我国股份公司吸收外资的一种方式。外资股按照上市地域可以分为境内上市外资股和境外上市的外资股。境内上市外资股原来就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外投资者募集并且在我国境内上市的股份，投资者限于外国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等。那么这类股票呢，就被称之为叫做 B 股。 B 股采取记名股票形式，以人民币标明股票的面值，以外币来认购和买卖，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但是从2021年2月对境内居民个人开放 B 股市场以后，境内投资者逐渐成为了 B 股市场的重要投资主体， B 股的外资股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境内居民个人可以用现汇存款以及外币现钞存款以及从境外汇入的外汇资金来从事 B 股的交易，但是呢，又不允许使用外币的现钞。境内居民个人与非居民之间不得进行 B 股协议转让，境内居民个人所购的 B 股不得向境外转托管。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境内上市的外资股或者其派生形式，比如认股权凭证和境外存股凭证，可以在境外流通转让。公司向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股利及其他的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以外币来进行支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2: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1: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2: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2: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2: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3: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4: 福生活，
5: 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我比老板有钱，
6: 瓦力海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发100块钱。
5: 这是3000，拿去吧。
6: 什么意思啊？
5: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6: 不，这个月只有28天。
5: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6: 哎哎哎，大胖，大胖。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0: 哦，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1: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0: 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1: 那个大胖，哎，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0: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1: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两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0: 这里是一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应季的生活？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3: 脑袋，你别总使唤我了，眼睛我也不好使，看东西恍恍惚惚的。主人喝酒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开车，这可怎么办啊？脑袋，哎，脑袋，你叫手把稳方向盘啊！
4: 哎呀，手也没力气了，方向盘也把不稳了。哎，脑袋，让脚踩刹车，一慌踩油门啊！
5: 哪边是油门，哪边是刹车，我怎么分不清了？脑袋晕了，我也晕了。
2: 和他人的安全，请勿酒后驾车。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二手车市场呢也是越发的活跃，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观念在悄然的转变。新车固然好，但是一辆车况良好、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同样能够满足出行的需求。那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增加了4.38万辆。而其中，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那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会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汽车、新汽车的消费新变化又将释放哪些市场的潜能？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
3: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销量呢，达到了8.6%。
2: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4: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2: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5: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了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2: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6: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2: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3: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 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1: 哎，现在说到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它的这个在路上的这个跑的这样的一个保有量，真是太可怕了。就是你只要一抬眼就能看到啊，是咱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在路上跑。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然后也是看到就是那个前车的那个后面很亮啊，后来定睛一看啊，是个超大的一个可以看电影的那个屏幕在后面，哇，觉得真的好爽啊。
0: 那就是一个这个新能源的车辆的这种渗透率啊，就它是越来越高了，然后对于这种市场上的认可度肯定也是越来越高嘛。
1: 对，
0: 那么二手车这边的话呢，我觉得它和新车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比较担心，比如说它的这个电池到底能够使用多长时间啊。
1: 对对，
0: 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电池嘛。
1: 是，
0: 除了电池以外的话，它其他的部分的这个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大家知道买新能源汽车的话，你去换一个电池它本身的代价是比较高昂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买新车其实你对这块的顾虑就比较少，但你买二手车对于它的顾虑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现在我们看到这种二手车的新能源是出现了一个更受认可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觉得还是整个市场大家对于新能源类车型的这种认知包括电池技术的迭代升级其实都有关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第三方检测机构能够把电池的健康度给你打出报告啊，就像是体检报告一样，非常的清晰。这个信任门槛跨过去以后，剩下的其实就算账，对吧？比如说

0: 省油钱呐、啊，然后配置比较高啊，科技感强啊，那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定是有非常的这个强的吸引力的，
1: 吸引力的
0: 嘛。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新能源二手车，哎，就逐渐的从烫手山芋变成了硬通货啊，受到了更多人的啊，对于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认可。
1: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仍然和这个汽车相关。从高端的 MPV 到家用的 SUV， 零重力座椅早就已经从昔日的小众装配选置啊，变成了如今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那么车企啊，着力渲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不断比拼着躺姿角度和舒适的功能。但是呢，这个大角度躺姿啊，带来的安全隐患呢，不容小觑。就比方说安全带约束衰弱、乘员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问题呢，是值得注意的。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啊，工信部近期公示了汽车座椅固定装置以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的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的划定了大角度座椅的安全边界，细化乘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以及电动座椅安全的试验要求。当主打舒适的营销卖点撞上了刚性的安全底线，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和宣传话术，舒适和安全又该如何兼顾？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2: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3: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4: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5: 不是放平啊，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3: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荐、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
6: 延安按钮，椅子慢慢往后倒，那腿托一伸，整个人像飘起来一样，腰和背一下就松了，比家里沙发还得劲儿。要说缺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完全躺平，毕竟安全第一嘛。但是冲这个午休体验，我觉得值。
3: 不少车主也提出，零重力座椅实际使用率偏低，颈腰部位支撑欠佳，而且从躺姿切换回来准备下车的过程比较慢。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7: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3: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5: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在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
8: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3: 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乘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乘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9: 座椅功能的扩展带来一个问题，不在路上行驶的情况下，这种躺平是没有问题的， 比传统的座椅更加舒适，让用户的体验更好。零重力座椅在躺平的情况下，很多场景的安全设计没有得到验证。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1: 这个零重力座椅啊，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营销跑在了安全的前面。就像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听到的啊，有一句销售人员说，哎呀，这个是很安全的，一听就非常的扯。有的时候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啊，你不能光听这个销售人员或者营销人员他怎么去跟你说，哎呀，怎么去标榜他的这个产品的好，我们还是要就是多想一想啊，他的这个逻辑啊，然后包括他说的话呀，还有就是他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啊，包括它的本质啊，其实是什么样子的，才是我们在选购产品的一个关键。
0: 现在的这个车啊，应该说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去青睐啊，做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调整和设计。那么其中有一些这个调整和设计呢，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方便了啊，但是事实上的话呢，就像我们之前说这个支付一样，它有些时候这个支付的便捷性和支付的安全性，它中间是有悖论的，对吧？就你越方便，就你都没概念，你那钱都花出去了，
1: 对对对，
0: 你想想看，它能安全到哪儿去，对吧？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个车也是一样，当它在不断的去让大家越来越懒啊，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方便的时候，它有一些时候呢，它是和这个安全性之间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悖论的，那么这个座椅也好啊，我们之前说到的这种智能辅助驾驶也好，自然给大家是带来了一些便捷啊，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啊，对他人的生命负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次工信部出手一定是对的啊，安全边界先要划清楚，不能让车企拿消费者去当碰撞的测试员。那么这个功能停车午休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真的是要花钱选装，要等新规落地以后看一看哪些车型做了安全验证确保没有问题再说。
1: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和出行相关。最近呢，一款网友自制的床师地图小程序快速走红，提示部分酒店呢可能有这个吸血床师出没，也有不少的网友发帖啊，询问被床师咬了该怎么办，如何判断酒店里有没有床师。那么这种让人焦虑的小虫子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人群更容易被这个床师盯上？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10: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床师的吐槽、避坑帖比比皆是。牛女士被这件事搞得十分纠结，带着4岁的女儿出去玩，干净是她对酒店最大的诉求，虫子凶猛，甚至让她一度想放弃假期出行。
11: 就是我看到小红书上有好多这种床师的分享，然后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了那种就是睡袋，出去都带了整包的那种酒精棉，然后厕所烧水烫了几遍，床铺什么都准备给他按床单什么给他铺好，应该能有一定的作用吧。
10: 说起床师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他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臭虫。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臭虫有群栖息性，是昼伏夜出性昆虫，床和沙发的缝隙、潮湿角落、墙壁裂缝都可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
12: 床虱啊，它和脾是有近亲关系的这么一个节肢动物，它特别适合于在每年的春季，那么4-5月份一直到10月底到11月初都可以广泛的活跃，主要的存在的部位啊，就是在房间里边的这些阴暗的角落，您比如说在床架呀、顶棚的四角啊、墙壁的角落呀，或者是天花板内等等这些个位置，不喜欢光源，晚上啊光线弱的情况下呢比较多见。那么它主要的对人类造成损害呢，就是以吸血为食，因为血液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发育，也能促进它的成熟交配产卵。
10: 很多人会把床虱叮咬和蚊子、蜱虫叮咬弄混， 专家解释，床室的吸血过程一般会持续约3到10分钟，在吸血过程中会不断地更换位置，以便吸取足够多的血液。被叮咬后的痕迹常常表现为一串或者一簇红色丘疹，多出现在脸部、脖子、手臂等睡眠时暴露的部位，痒感较为强烈。王磊提示，现有研究表明，臭虫不会传播疾病，被叮咬的痕迹也通常会在1到2周内消失，但部分人群可能出现较严重的过敏反应，应避免抓挠，如有需要可积极就医。
12: 床虱呢，它和其他的昆虫在叮咬人以后呢，相对它传播其他疾病的能力较弱，它传播的病原体相对较少，大多数它可以对人体最重要的造成的损害就是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呢丘疹、水泡，甚至可以引发全身的过敏反应。由于出现瘙痒的感觉啊，避免不了遭抓会造成继发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风险，咱们在局部的处理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个缓解瘙痒的这样的一个软膏，可以减少搔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避免继发感染的情况出现。
10: 什么人更容易被床虱盯上？王磊解释，由于床虱主要靠感知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和体味来找目标，所以新陈代谢较为旺盛的孕妇、幼儿及肥胖人群，大量饮酒后的群体都可能更容易引来叮咬。在一款网友自发填报的床虱地图小程序上，网友标记各地均有酒店疑似出现床虱。王磊介绍，受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包括床虱等在内的多种蚊虫近年来表现更加活跃，出现床虱一定是因为房间不干净吗？对此王磊坦言，床虱耐饥饿能力突出，隐蔽性较强，日常清扫很难发现，同时由于其体型小，易躲藏于行李箱夹层、衣服褶皱等位置，酒店人流量较大，也可能导致虫子出现扩散传播，尤其是酒店内部分无窗、空气不流通的房间，温湿度更适合床虱生存，风险相对更高。如何才能确定酒店房间内是否存在床虱？王磊给出了一份排查方案，
12: 在进入任何一个房间呢，观察一下在角落处，比如说床垫底下有没有这些个乳白色或者是呈现淡黄色的成堆存在的虫卵，可以使用那个酒店或者自带的这种吹风机，特别敏感的人呢，吹一吹床面上边的这个床单，如果真的有床虱，可以减少它的叮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确实对于我们平常出去玩啊，这个住酒店其实还是要非常注意的。我记得今年就是4、5月份的时候，我跟家里人一起出去徒步，就那个时候对徒步这项运动啊很好奇，然后呢就是中间呢会在外面就是那个山区当中的这个小旅店啊，然后就住了一晚上。我跟你讲，那天晚上我一晚上都没睡，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房间里面到处都是虫，你知道吗？我就恨不得坐在那儿。后来我就不去参加这种在外面过夜的这种徒步了。
0: 这个山区它本身虫子可能也相对来说多一些啊，你要做好相应的这种防虫的准备，要不然的话你就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
1: 是。
0: 现在呢，大家对于这种，今天其实三条都是跟消费相关啊。
1: 对。
0: 大家现在对于这种消费来说的话，应该是有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些要求了啊，越来越多元化分层次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我们是希望在这个产品供给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也可以做到更高的质量，更好的安全保障。
1: 好了，早上的8:55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13: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安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风远来比邻，止痛退热好选择。
0: 风远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7: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和我一起步入今天的音乐旅程。

今天的开场歌是谭校长版本的《今宵多珍重》。提到这首歌，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陈百强发行于1982年的那支单曲。其实这首歌早在1959年就发行了国语版，而谭校长刚刚的这版呢，也是收录在环球高歌陈百强这张纪念专辑当中。这首歌是由堪称华语乐坛泰山北斗的作曲家王福林老师一手发掘的抒情歌后崔萍首唱。20多年之后，陈百强将这首曲子改编为粤语的版本，发行之后立即大热，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 AGB 观众抽签调查最受欢迎奖全给丹尼仔揽入囊中。在王福林60多年的人生旅程中，创作了太多的音乐奇迹，他的歌影响了几代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今宵多珍重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而这首歌也被无数知名的歌手翻唱过。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蔡琴的版本。

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比喻，今宵多珍重在香港的地位就等同于难忘今宵在内地的水平。每当人们聚会结束的时候，都会互相道一句今宵多珍重。1925年，今宵多珍重的曲作者王富林先生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成年之后的王富林被光华大学成功录取，作为上海数一数二的私立高校，钱钟书、胡适、田汉等文艺大师都曾在此地任教。得益于校园内浓厚的艺术氛围，王富林醉心音律，一头扎进音乐的海洋无法自拔。从光华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去了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继续进修。1952年，王富林全家移居香港。相比于内地，这里的文化氛围更加轻松，创作环境更加自由。没有束缚的王富林好似融入深海，凭着出众的创作才华在乐坛大展身手。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王富林善用三四十年代盛行一时的百乐门舞曲风格，在旋律中营造对于时光匆匆流逝的怀旧追忆。他创作初期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大上海气息。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一边聊聊王富林的音乐人生，一边听听他的作品被众多歌手精彩演绎的不同版本。下面这版《今宵多珍重》，我们把它交给徐小凤。

很多年前，香港各种晚会和义演现场，很多名人都演绎过这首《今宵多珍重》。1983年的无线颁奖典礼现场，因为出演《射雕英雄传》火得一塌糊涂的翁美玲，与她清新的汤镇业合唱了这首歌。次年，两个人就公开了恋爱关系。尽管爱情中途折戟，美人最终香消玉殒，但一首《今宵多珍重》也算见证过二人的传奇爱情。娱乐圈除了爱情，天王天后的友情故事也是弥足珍贵。1986年，在个人演唱会上，梅艳芳和陈百强第一次合作这首歌，两个人脾气相投，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挚友。陈百强意外去世之后，为了怀念老友，梅艳芳在专辑《没话说》当中正式收录了这首《今宵多珍重》。2019年 ，TVB 热播剧《今宵大厦》引起轰动，《今宵多珍重》以主题曲的形式再度亮相。即便已经过了60多年。人们依然喜爱这首歌，而且热情不减当年。接下来要分享的是郁可唯的版本。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3: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老板娘，来打生蚝。
5: 好嘞。
4: 三瓶啤酒。
5: 好。
6: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6: 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7: 不好意思。
8: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
9: 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3: 大胖
14: 和小美的
15: 幸福生活。
16: 哎呦，怎么了小五哥，又失恋了？这次又是为什么？
17: 本来挺好的，他讲他死完我会写诗，一听讲我在政府租某房子，他就讲要分手。你像现在这小子啊，真搞就这样物质嘞。
16: 哎，停，小五哥，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哈。难道所有的女人都是崇尚物质的吗？
17: 难道不是吗？我要是有钱就绝对不会失去我的爱情。
16: 拥有金钱就可以拥有爱情吗？你凭什么这么说？就因为你得不到你们就觉得女人特别坏吗？我就当我来说啊，我每天开着我的电动车上班5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让小美在我的车后座上面哭过一次，因为我对她好，我就用心去感动她，我触动她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6: 大胖大胖，我明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你把你爸那辆宾利开去接我呗。
16: 那个宾利不行啊，宾利被我妈开走了。
6: 啊，那怎么办啊？
16: 那要不行你开那辆跑车吧。
6: 那行吧，凑合着吧。
16: 你看小五哥，我的小美从来都不挑剔，你再找女朋友呢你要擦亮眼睛好不好？我是燕大胖。哎，小五哥怎么可以骂人呢？
1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是抱抱。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蔡琴《回到未来》国语老歌专辑当中的这首《南屏晚钟》。

提到王福林这个名字，一定是绕不开这首《南屏晚钟》。有人说，《南屏晚钟》是华语乐坛最具有巨星光环的一首歌。继原唱崔萍之后，凤飞飞、徐小凤、费玉清、蔡琴、黄龄、华晨宇和苏诗丁等等，这些来自不同年代的实力派歌手，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过这首歌。一首《南屏晚钟》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魔力呢？当年王福林从内地漂泊来到香港，与他一道的还有当时名震十里洋场的陈蝶衣、姚敏、姚丽等一众音乐巨匠，才华傍身的众人在香港发展的风生水起。可日子久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就愈演愈烈。杭州西湖南岸有座山，其林木繁茂，石壁如屏，故曰南屏。北麓山脚下的净慈寺，每逢傍晚钟声悠扬。一天身在异乡，思绪早就飞回内地的陈蝶衣，联想此景，伏在书案前提笔写道：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是否王福林来寻他，一眼就看中了墨迹未干的歌词？通篇读完之后，王福林大喜说：佳作难得，佳作难得。虽然歌词略显一丝求爱不得的伤感之情，但是王福林在谱曲上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曲调悠扬婉转，更多了几分活泼生动。这种在当时看来堪称颠覆的创新手法，却出人意料地收获了奇效。南屏晚钟一面世，就牢牢地扣住了人们的心弦，成为了竞相传唱的黄金热曲。这一火又是60年。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范玮琪和胡海泉合唱的版本《南屏晚钟》，一起来听。

回首过往，当年的一首男频版中敲响的是几代人的思乡之梦、青春之梦和爱情之梦。王福林借助音符给予我们的，除了这种深情款款的和谐美好，还有情深似火的如泣如诉。1962年，一部名为《不了情》的电影惊艳了第九届亚洲影展的颁奖现场，悲剧歌女为爱郎牺牲的桥段历久不衰，催人泪下。女主角林黛喜提影后，王福林凭着同名主题曲收获了最佳主题歌特别奖，前奏一响，整首歌中的伤感忧郁就迎面而来。前一年还沉浸在南屏晚中欢乐曲风中的人们，再一次被擅长颠覆的王福林给惊艳了。整首歌以爱情为主题，却句句不提爱情，仅仅只靠旋律就足以抓住你我的心。

刚刚分享的是徐小凤带来的《不了情》同名主打歌，30年后受到启发的尔冬升拍出了自己的经典之作《新不了情》，脱胎于《不了情》的新式佳作亦是名声鹊起，在1994年的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现场横扫了6项大奖。同名主题曲的主创鲍比达和万芳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这是一次在音乐上的创新，也是对于前辈的一次致敬。《新不了情》来自万芳。

经典就是经典，多年之后再听还是会怦然心动。在情歌方面的极致造诣让王富林获得了初代情歌教父的称号，可天才的精神世界又怎么会被一种题材给拘束呢？创作的无限热情在王富林的体内汹涌澎湃，很快就烧毁了他心心念念的大陆，烧到了整个华人世界。1982年，王富林和黄沾联袂创作了至今仍广为传唱的经典《我的中国心》。黄沾的歌词向来充满了侠义之风，豁达豪迈，家国情怀得到酣畅淋漓的体现。大雅之词必有大雅之曲与之相配，王富林在创作上将旋律的起承转合切换得恰到好处，让整首歌由娓娓道来慢慢进展到感情迸发。1984年，张明敏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在全国观众面前演唱了这首《我的中国心》。那一晚，张明敏无疑成为了春晚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和家人一起守候在收音机旁的王富林一曲唱罢后老泪纵横，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那眼泪里有无限的欣喜，亦有对故土的无尽思念。只可惜这位留下无数艺术奇迹的作曲家在5年之后就因病离世了，没能看到香港回归，也再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1998年，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向王富林追授终身成就奖，他最看重的徒弟亦是香港乐坛大师的陈勋奇上台代师领奖。情至深处，他将师父生前对自己的嘱托公之于众。他说，师父说，作曲最重要的是旋律，是感情。一首优美动人的歌曲，听众一定会记得，可以历久不衰。真的，任世间风云几般变幻，我们永远都会记得您曾经来过。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2020年中国好声音中秋晚会上，由谢霆锋战队的队员共同演绎的《我的中国心》。在这首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博，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3: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很多朋友每周坚持运动，戒掉了咖啡、奶茶和夜宵，半年过去了，体重却只下降2公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减重困难的背后，可能是生物钟扰乱了。一旦节律错乱，就算吃得再少，动得再多，减脂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营养科医生教你如何校准生物钟，调节代谢节律，顺利地跨过减重瓶颈。大家可能想不到吧，一种容易被低估的粗粮燕麦，它能够唤醒肠道的抗癌特种兵，还能够减重控糖降血脂。常吃燕麦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家里老人记性变差了，认知出现变化，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及时的就诊查明原因。这不一定只是阿尔兹海默病，也有可能是脑梗死、脑出血。老年人做好日常健康管理，管好体重，控制三高，对脑部健康十分重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威提醒，老年人认知状态跟平常不一样，要警惕脑部疾病的风险。很多家长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挑选读写灯具的时候，一味追求价格高、功能多的护眼灯，觉得越贵护眼效果一定越好。其实给孩子选择读写灯具里面大有讲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医师郭鑫提示，选购的时候不要盲目购买高价护眼灯，要仔细查看护眼灯的各项标识参数，安全舒适才最重要。
4: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你是不是属于经常自律的去减脂运动，并且戒掉了咖啡、奶茶和夜宵，但是半年过去了，体重却只下降了2公斤，或者是纹丝不动呢？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减重困难的背后啊，可能是生物钟紊乱了。一旦节律错乱，就算你吃得再少，动得再多，减脂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营养科医生教你如何校准生物钟，调节代谢节律，顺利地跨过减重瓶颈。很多人知道减重会陷入一个平台期，那么第一反应就是吃的还不够少，运动还不够多。但是呢，需要指出的是啊，减脂效果未必只取决于摄入与消耗的数值，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运动也是需要关注的。人体呢，并非一台24小时匀速运转的机器，而是一套依照昼夜节律精密运作的生命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物钟了。生物钟的功能不能局限于调节睡眠，肝脏、肌肉、脂肪等全身器官都受它的支配，把控着糖脂代谢、激素分泌与能量消耗的生理节奏。 经过漫长的进化，人体代谢形成昼夜切换的固定规律。白天是活动期，优先葡萄糖功能、胰岛素分泌活性达到高峰，适配白天进食活动的生理需求。夜晚呢是睡眠期，切换到燃脂模式了。入夜之后，身体进入生理性的进食状态，开始分解肝糖原，动员脂肪功能，脂质功能占比大幅提升。也就是说，到了夜间，身体已经准备好了燃烧脂肪，并不适合再处理外来食物了。同等热量的一餐，晚餐比早餐更容易升高血糖，囤积脂肪。问题的核心有时候不在于吃的多还是少，而是在于吃错了时间。生物钟的紊乱危害挺大的，熬夜、睡前玩手机、三餐时间不规律、深夜加餐、周末昼夜颠倒，都会直接打乱生物钟。节律失衡之后呢，肥胖和生物钟的紊乱会形成恶性循环。食欲失衡，白天没有饥饿感，到了夜里却格外的想吃食物，代谢下降，基础代谢节律消失，全天能量的消耗水平降低。脂肪堆积，脂肪合成被激活了，脂肪分解过程受阻，内脏脂肪又会反过来扰乱体内生物钟的基因表达，进一步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最终陷入节律越乱越容易发胖，越胖节律越紊乱的困局。节律性肥胖常见的高危人群有以下的几类：一是轮班夜班工作的人群，还有超重、中心性肥胖以及糖尿病风险显著升高的人群，还有就是存在社会性时差的人群，工作日和周末作息规律较大，超重风险升高。入睡时间不固定的人群呢，每日睡觉时间波动大，腹部肥胖的风险上升。一些人习惯夜间进食，即使总热量不变，晚餐吃得越晚越容易囤积脂肪。代谢管理的核心不只是控热量，更是校准时间，通过调节光照、进食、睡眠、运动来重塑稳定的代谢节律。我们来遵循光照节律进行光照节律管理。晨起之后尽早地接触自然光，睡前一到两个小时减少手机、电脑蓝光照射，向身体传递准备休息的信号。进食节律管理呢，就是三餐进食的时间尽量固定，晚餐宜早不宜迟，杜绝深夜加餐，缩小工作日和周末进餐的时间差距。睡眠节律管理，固定每日上床起床的时间，周末作息不要大幅的延后，减少社会性时差带来的节律损伤。还有运动节律管理，优先选择在白天开展中高强度的运动，睡前两到三个小时避免剧烈运动，防止神经兴奋造成入睡困难。保持科学合理的作息，维持稳定的生物钟，那么也是在生活当中尽量多的接触阳光，穿插着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还有就是晚餐不宜吃得过饱，也不宜吃得过晚，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哪怕做一些小小的改变，那么也会为我们的体脂还有血糖血脂的正常做出一些贡献。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3: 一招教你在家自测甲状腺结节，站在镜子前摘下项链等手势，脖子稍微抬高，头后仰，对着镜子将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并拢，从脖子中间沿着两侧从上到下轻轻触摸，看两侧是否对称，是否有一侧偏大，是否有坚硬的结节和肿大的情况。 保持脖子后仰，咽口水或者是喝口水，感受一下脖子哪个部位会随着吞咽动作上下活动。找准位置之后，对着镜子看这个位置附近是否有肿块或随着吞咽动作上下活动。在吞咽同时，再摸一摸甲状腺对应在脖子上的位置，看看能不能摸到坚硬的小结节或者小鼓包、小肿块。要是自检时发现问题，要给予重视，尽早去医院咨询专业医生。
7: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8: 关于乙肝，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些。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为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蚊虫叮咬不会传播。一个办公室里工作、握手、一起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没有血液暴露的接触，一般不传染。其实，歧视比病毒更可怕。认清误区，了解乙肝，拒绝歧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9: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3: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有一种被你低估的粗粮燕麦，它能够唤醒肠道的抗癌特种兵，还能够减重、控血糖、降血脂。常吃燕麦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今天一起来关注。和小米、玉米相比啊，燕麦在国人餐桌上的出镜率并不高。鲜为人知的是，这种全谷物格外受科学家的偏爱，这是为什么呢？燕麦能够唤醒肠道抗癌特种兵。一项研究发现，燕麦当中的一种天然成分竟然能够训练肠道里的有益菌，让它变成抗癌的特种兵，能够帮助增强免疫治疗效果。2026年5月，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在《细胞》子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燕麦中的一种天然纤维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能够显著提升结直肠癌的免疫治疗效果。这个发现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现在的癌症免疫治疗虽然效果不错，但是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管用。科学家发现，问题的关键可能藏在肠道菌群。而改变肠道菌群最安全、最简单也最便宜的方式就是调节饮食。我们的肠道里本来住着一种好细菌，叫普拉梭菌，它像是一只隐藏在身体里的抗癌特种兵，而吃燕麦、贝塔葡聚糖正好能够唤醒这只抗癌特种兵。研究证实啊，普拉梭菌数量越多的癌症患者，疾病的控制率也越高。那常吃燕麦有什么好处呢？燕麦的标志性成分贝塔葡聚糖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燕麦粥黏糊糊的口感是它的功劳。大量研究证实，常吃燕麦还会带来别的好处，助力减重。是不是你听了眼睛都亮了？除了贝塔葡聚糖，燕麦也含有其他类型的膳食纤维，这让其整体的膳食纤维含量超过了10%，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谷物，尤其是白米、白面等精致谷物。燕麦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具有增强饱腹感、减轻饥饿感的作用，对于减重特别有益。其中呢，贝塔葡聚糖能够吸水膨胀，可以占据更多的胃部体积，有利于控制食欲，避免进食过量。燕麦还有助于控糖，贝塔葡聚糖不仅能够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而且吸水后具有较高的粘度， 它在胃中能够延缓食物排空的速度，减少消化酶对碳水化合物的水解，并且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内的扩散和吸收，进而减缓葡萄糖吸收入血，维持血糖平衡。燕麦还能够降低血脂，白塔葡聚糖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在胃肠道中吸水膨胀，增加肠道的粘稠度，通过阻止机体对外源性食物中胆固醇的吸收，降低血脂水平。研究显示，每天摄入80克的燕麦能够有效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对于代谢综合征，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患者而言，连续吃2天燕麦，每天300克，胆固醇水平就会显著降低。燕麦能够保护肠道，白塔葡聚糖在小肠无法吸收，进入结肠之后呢，可以被肠道菌群利用，促进双歧杆菌等益生菌的生长，进而改善肠道内的环境。燕麦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可以帮助增加粪便体积。临床研究显示，增加燕麦摄入之后，便秘会得到有效的缓解。除了白塔葡聚糖，燕麦还含有这些。燕麦的脂肪含量为7%左右，其中80%为不饱和脂肪酸。燕麦香浓的味道和它的脂肪含量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的含量大约为每100克12克，并且氨基酸种类齐全，质量较高。它富含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以及钾、镁、钙等矿物质，其中钙含量高达每100克58毫克，在谷物中遥遥领先。燕麦这么多的好处，燕麦产品该怎么选呢？近年来，市面上以燕麦为原料的产品越来越多，有些产品保留了燕麦的健康优势，有些则相反。值得推荐的有以下几种：整粒的燕麦，这种燕麦的加工程度很低，营养全部保存下来，缺点是谷粒坚硬，需要提前浸泡数个小时才能和大米一起煮熟。刚切燕麦，就是用钢刀把整粒燕麦切开，一粒燕麦能够切成2到4段，更容易烹煮，燕麦的营养也没有太多的损失。还有生燕麦片，通过物理操作把燕麦压成厚片状，保留了燕麦所有的营养成分，烹煮也更方便了。另外有快煮燕麦，是把燕麦进行加热、灭霉、熟化之后压片，最后干燥而成。这种燕麦片依旧需要煮，只是煮的时间呢短了一些。最常见的就是即食燕麦片了，开袋即食，或者是用牛奶、热水冲泡一下就可以食用了，非常方便。这种燕麦片经过预熟操作，导致白塔葡聚糖的分子量降低，升血糖的速度会快一些。即便如此，它搭配高蛋白质食物和蔬菜之后，对控制餐后血糖依然有很大的益处。比如说用即食燕麦片做早餐，搭配一个鸡蛋、一小把圣女果或者是绿叶菜，就是很不错的一餐了。

0: 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高血压患者秋季流鼻血要警惕。高血压引起的鼻出血约占鼻出血患者的40%，而秋季更是中老年人鼻出血的多发季节。高血压患者鼻出血预示血压不稳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这往往是脑卒中的一种征兆。所以当高血压患者鼻出血的时候，要尽快去医院诊治。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健康生活遇难题，
4: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3: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4: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3: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4: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叫牙龈炎。这个时候呢，不能因为怕出血就不刷牙，越不刷，这些牙菌斑就越积越多，炎症反而呢就会再加重。所以日常要坚持早晚刷牙，并且要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要使用牙线呀、牙缝刷呀这些来清洁我们的牙缝。如果已经形成牙结石，这个时候呢，仅靠刷牙和漱口水，或者是所谓的咱们老百姓说的降火，它肯定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些菌斑去除。我们老百姓叫洗牙，那么我们的术语叫洁治。第二呢，牙齿松动，它不简单的归因于年龄的增长，牙龈退缩、牙齿松动，很多时候都是由于牙周炎这种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导致了牙齿周围的这种牙槽骨的破坏，也就是说，使牙齿的这个地基逐渐变得不稳了。所以说，部分松动牙经过规范的牙周治疗仍有机会保留，如果拖得太久，牙槽骨吸收了，那么牙齿保留的难度就会明显的增加。第三呢，关于保护牙齿呢，要从日常清洁和定期检查做起。牙周问题呢，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老年人出现牙龈出血、牙齿松动，也不要认为我年龄大了，这可能就是自然现象。实际上，我们保护得好，也一样可以坚持做好口腔清洁，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对于出现这种持续的出血呀、牙龈退缩呀，或者牙齿松动啊，我们要及时就医。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有助于尽可能保留我们的天然牙，更好地保障咀嚼呀、营养的摄入和生活质量。因为我们的口号叫"8020"，希望我们国家的老年人在80岁的时候能有20颗健康的牙齿。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关注到，如果家里的老人认知状态跟平常不一样，可不一定只是阿尔茨海默症了，要警惕一些脑梗死、脑出血等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不少中年人觉得肌肉流失是年纪大了才会出现的问题，其实呢，肌肉衰减的速度也会提前到来。中国医学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焦娟提醒，要想预防肌少症，日常需要补充足量的蛋白质，搭配抗阻运动，做好肌肉保护，延缓肌肉流失。该怎么做呢？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一起来关注。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我是燕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过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4: 好的，先生，请稍等。
3: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4: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3: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4: 您怎么问这个？
3: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4: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3: 那你会追我吗？
4: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5: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4: 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5: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呢？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
3: 我是燕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家里老人突然间记性变差了，认知出现变化，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查明原因。这不一定只是阿尔茨海默病，也有可能是脑梗死、脑出血。老年人做好日常的健康管理，管控好体重，控制三高，对脑部健康十分重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威提醒，老年人认知状态跟平常不一样了，要警惕脑部疾病的风险，一起来了解。
2: 阿尔茨海默病是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通常它起病比较隐匿，症状逐渐加重。如果老人原来认知功能正常，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下降等症状，我们首先要警惕一些急性的疾病，如脑血管病、脑炎等。当一个老人突然出现认知功能变化，我们要尽早查明原因。像大家熟知的脑梗死、脑出血等脑血管病，他们不仅仅可能造成肢体无力、口角歪斜等症状，它也可能影响记忆、语言、判断和情绪等方面。那受累的脑区不同，患者的临床症状也不尽相同。所以当我们遇到老人突然出现记不住事、不会说话、反应变慢，特别是同时还伴有一侧肢体无力、口角歪斜等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在家观察等待。长期三高会增加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如果长期得不到很好的控制，他们会损伤脑血管，增加脑梗死、脑出血和脑小血管病的发生风险。反复发生脑血管损伤后，认知功能可能逐渐下降。当患者每发生一次脑血管损伤，记忆、语言、判断、执行等认知力的功能都可能会进一步的受损。所以要保护好认知功能，就要从管好三高做起，管好体重，按照医嘱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要坚持规律用药，不要自行停药，同时也要注意生活方式，如戒烟限酒、科学运动、合理膳食等，还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特别提醒已经发生过脑卒中的患者，做好上述预防就更加重要，降低再次发生脑卒中的风险，延缓认知障碍的进展。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
4: 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6: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
7: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8: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9: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0: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不少中年人觉得肌肉流失是年纪大了才会出现的问题，其实呢，肌肉衰减的情况啊会提前到来。中国医学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焦娟提醒您，想要预防肌少症，日常需要补充足量的蛋白质，搭配抗阻运动，做好肌肉保护，延缓肌肉流失。
11: 肌少症呢，是指肌肉的流失大于肌肉的增加。虽然它常在老年人中出现，但是肌肉流失并不是到了老年才突然发生的，中年以后就应该开始关注肌肉健康。长期缺乏运动、营养不良以及患有慢性病的人群也应该留意肌肉量和肌肉力量的下降。第一，我们平时要注意肌肉流失的危险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就包括，当你肌肉流失的时候会出现拧瓶盖、提重物费劲儿、行走变慢、爬楼或者起坐更加的困难。那么我们要注意，这是肌少给我们的危险信号。甚至有一些人群会出现站立不稳、反复跌倒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及时就医进行筛查和干预。第二，要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摄入，鱼虾、瘦肉和蛋奶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动物蛋白，豆类和豆制品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植物蛋白。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那么建议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摄入1.2至1.5克蛋白质。以体重60公斤为例，每天需要摄入70克到90克的蛋白质。在日常我们不用的这个食物中，比如瘦猪肉，每50克瘦猪肉约含10克左右的蛋白质，那么需要摄入360克到450克瘦猪肉。干腐竹每50克约含20到25克蛋白质，那么每天需要摄入180克左右的干腐竹。当然了，我们每天每人不可能只吃一种富含蛋白的食物，可根据饮食的习惯合理进行选择。同时需要强调的是，预防肌少症并不等于要多吃肉，还要合理的搭配蔬菜、主食和水果。因为过度的偏食、过度的挑食会导致营养不良。那么第三呢，就要坚持长期的力量训练。其中的抗阻训练是指肌肉对抗一定的外部的阻力所进行的锻炼，在我们改善肌力、改善肌容量方面有很好的作用，对肌少症的预防发展是尤为重要的。我们居家时常用的抗阻训练包括上肢有

用小哑铃或者装水的瓶子进行上肢锻炼。那么下肢呢，我们可以反复的作战或者是坐位的直腿抬高，那么来进行下肢锻炼。这些锻炼都非常的简便易行，可以根据个人的体能和关节情况进行选择。同时在锻炼过程中还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在气温下降之后呢，很多朋友容易出现关节僵硬疼痛，不少人为了缓解痛感自行叠加服用止痛药，膏药也是贴上很久也不揭下，以为这样贴止痛效果更好。中国医学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焦娟提醒，止痛药不能够自行叠加使用，膏药也不是贴得越久效果越好，关节不适更推荐做好保暖、温水浸泡以及轻缓的屈伸活动，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许多的患者呢，随着天气转凉，气温下降，他在晨起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的关节更僵更痛了。那么这主要呢，是因为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留意事项。那么首先呢，就是平时要注意保暖，适当活动。那么我们常见的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可以晨起的时候配一个小褂子啊。晨起如果已经出现了手指关节的僵硬呢，我们可以尝试要在刚刚起床的时候缓慢的握拳、松拳、撑开，每次握拳撑开的时间建议坚持1到3秒，重复10到20次。那么当肩膝、腰背等出现不适的时候呢，我们晨起也不要着急起床，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那么当局部僵硬比较明显的时候，也可以采用温水浸泡的方式来帮助放松。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注意膏药和止痛药不能自行加量。膏药并不是贴的时间越久刺激越强疗效就越好，应该按照说明书或者遵医嘱来应用。当病人贴膏药的局部感觉到皮肤出现灼热、瘙痒、刺痛的时候，应该及时取下，避免因为刺激太强出现皮肤局部的红肿甚至水泡破溃。那么吃止痛药的朋友们也要注意，止痛药一次只能吃一种，避免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因为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并不能明显提升止痛的效果，反而会显著地增加了胃肠道、肝肾和心血管的安全风险。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平时患有慢性关节炎的患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制剂的患者朋友们，要在天气转凉之后注意呼吸道和消化道的感染。当出现咳嗽、发烧、腹泻的时候，要及时就医，不能只靠膏药、热敷和止痛药物在家硬扛。
0: 欢迎回来，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很多家长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挑选读写灯具的时候，一味追求价格高、功能多的护眼灯，觉得越贵护眼效果越好。其实给孩子选读写灯具里面大有讲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医师郭鑫提示，选购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购买高价护眼灯，要仔细查看护眼灯的各项标识、参数，安全舒适才是最重要的。
2: 孩子在家看书写作业，比较合适的做法是让桌面亮度足够，光线均匀，同时要避免刺眼反光和明显的 这种明暗的差异。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最主要的要借助这个自然光，如果自然光到了晚上这种没有的时候，我们才考虑用台灯还有我们的顶灯。那么在使用这些台灯和顶灯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注意哪些方面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读写姿势和用品的习惯。写作业时要做到胸口离桌一拳远，眼睛离书本一尺远，手指离笔尖一寸远。同时连续读写40分钟，应当起身去活动，远眺几分钟。我们在使用手机、平板等电子屏幕的时候，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我们的孩子也不应当超过1个小时。第二，刚刚我们最开始提到的，我们家长最关注这个护眼灯，房间顶灯和台灯要配合的使用。不是说我有一个所谓的护眼灯我就万事大吉了，在使用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白天是要利用自然光，如果光线不足的时候，我们再使用这个灯光照明。那么在使用灯光照明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要同时打开顶灯和台灯，避免桌面过亮，周围过暗。同时我们在放置台灯的时候也要注意，台灯应当放在写字手的对侧的前方，比如说我用右手来写字，那我应当放在我的左前方，这样呢就会减少手影的遮挡。同时台灯的灯头可以适当的调低一点，这样不要直射眼睛。在灯光明显变暗、灯珠损坏的时候，应当及时的更换。同时我们台灯的灯罩还有灯的表面也要定时的进行清洁。夜间也不宜使用过于偏蓝白的这种冷光，以免影响孩子的入睡。第三，我们在选购灯具的时候要看清上面的标识和参数。一呢，我们要看是否有这个3C 认证。那么这个认证呢，是我们国家强制性的安全认证的一个标识。家长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有这个3C 认证的标识。同时呢，我们要查看外包装、名牌或者是说明书是否是标明了适用于读写用。第二，照度可选择国双 A 级。三呢，我们的这个台灯的显色指数建议在80以上，显色指数的数值越高，物体在灯光下的色彩还原就会越接近真实，越接近我们在自然光下看到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孩子的这个彩色的绘本，那它的红色、绿色就不会明显的发灰或者是失真。四是色温，可以选择4000K 左右的暖白光。最后呢，要提醒各位家长，合适的照明有助于减少眩光、阴影等带来的这种视觉的不适感，但是不能代替我们去户外阳光下的这种体育锻炼。所谓的护眼灯更多的是我们一些商家呀在宣传的时候的这种宣传用语，并不代表这些灯具能够预防或者是治疗近视。选灯不必盲目追求价格高、功能多，安全舒适才最重要。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不少家庭呢会囤积一些常备的药，很多人只看包装盒上的保质期，却忽略药品开封之后的使用时限。有些药品呢，哪怕还没有到包装标注的有效时效，开封之后也可能已经失效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药师赵荣生提醒大家，过期药品千万不要服用，开封的药品也要留意使用期限。
1: 家庭用药呢，我们既要关注药品包装上的这个有效期，同时呢也要留心我们药品的开封以后啊和使用的期限，不能仅仅凭外观来判断药品是否还能继续使用。首先，外观完好呢不代表药品没有发生变质，大家可能有时会看到我们的药片变色了，表面开裂了，或者胶囊之间出现连连，这都是变质的一些外在的信号，但是有很多的变化呢是肉眼看不见的。药品一旦过期啊，可能会发生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第一，药效下降，有效成分分解，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同时呢耽误病情。第二呢，就是里面的成分变质，那么药品呢有效成分降解，甚至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会增加过敏和胃肠道风险。第三，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增加，特别是口服液、软膏，那么过期之后更容易受到污染，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引发感染。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抗生素，过期的抗生素啊有效成分的含量下降，达不到我们治疗需要的有效的抑菌或者是杀菌的浓度，不仅影响治疗，而且可能会导致细菌耐药性的风险。那么第二，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限，药品外包装上标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有效期，通常它是指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药品没有开封，外包装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的时间，而启用之后的使用期限，那么它跟有效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指药品首次打开原来的包装之后还能够安全有效的使用的时限。一般情况下，眼用、耳用、鼻用的制剂，那么启用之后哈，最多可以用4周。而口服液开封之后呢，应该在1个月内使用完。以滴眼液为例，那么开封之后，滴眼液原来的那个密闭的环境啊，那么就被破坏了，时间过长之后啊，就容易受到细菌或者杂质的这样的一些污染，继续使用呢不仅药效会下降，可能还会带来眼部感染的风险。那么此外哈，有一些固体的药物它开封之后啊药效也会快速的衰减，比如说冠心病患者家庭常备的急救药硝酸甘油，那么未开封的时候有效期通常大概是2到3年，但是因为硝酸甘油这个药物的易挥发性，那么以及开封之后容易受到温度、湿度、光线照射的这个影响啊，而分解有效期大大缩短，所以为了保证疗效，那么瓶装的硝酸甘油一般建议开封后3到6个月之后就不要再用了，因为疗效会发生变化。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好像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哎，欢迎各位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对，很多朋友一开播的时候说怎么连线，各位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当然可以在直播间点击直播头像，私信您需要帮忙的问题，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登记按钮就可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
5: 哎，没错啊，任何

0: 找我们。
1: 是的，
0: 很多朋友问了，老常你的调频是调多少频啊？说一说吧。
1: FM92.9，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省内地区可以收听到的。
0: 安徽省内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 FM929，还有个下支招的是925。
1: 929
0: 啊，是929啊，各位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更欢迎各位通过短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直播。
1: 是的，
0: 欢迎各位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来。刚才有这个宝马的朋友说开裂的，三包法是不一样的，还有这个奔驰说刚开13天就趴窝的，等等等等，说怎么联系我们，都欢迎各位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把您的问题通过头像私信的方式私信给我们，我们受理过之后会跟您联系，会协助您处理您的问题，好不好？朋友们记得，各位这个有问题找老常啊，也欢迎各位没问题的看热闹了，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2: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就是我看到大家在评论区有很多情绪化的表达，跟大家这么讲啊，首先我们任何一件事儿，就事论事处理事就行了，
1: 没错
0: 啊，对，没有必要有情绪化的表达，因为情绪化的表达对这件事儿没有任何好的帮助。说我情绪化表达了，我骂他两句，骂完之后这个事儿是不是就解决了呢吗？不是的，
1: 不是这样的，
0: 你骂完还是那么回事儿，而且有的时候你骂完之后啊，激化矛盾了之后，问题只会更难解决。我们也好，包括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好，遇到纠纷要做的一定不是激化矛盾，而是怎么样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范围区间内双方能够达成一致，这个是最重要的。大家知道我最近经常探店嘛，对不对？帮助车主现场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在现场有的时候用户就会有很多情绪化的表达，但是这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吗？并不是。我们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哎，双方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当然有一些事情是牵扯到行业的，或牵扯到后面更多人的，通过他这一个事儿，可以让后面很多人再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处理的更简单的，这样的事儿不能随随便便过去。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的吴先生，北京现代索纳塔2025年8月份买的，在今年7月6号行驶的过程当中，车辆突然起火，车里一共有4个人，这4个人全是给我们打电话吴先生的至亲，当时吴先生的父母，吴先生的孩子，还有这个
1: 还有吴先生的大娘
0: 啊，还有吴先生的大娘，这场起火啊，最终火虽然扑灭了，但是车已经烧成空壳了，而且吴先生的母亲也被烧伤。
1: 是，
0: 消防的鉴定说是车辆线路短路引发的自燃。那这个事儿现在有点不好什么呢？保险公司啊赔的太快。保险公司一下子就赔掉了，赔完之后汽车厂家好像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之前我们问过北京越野，现在我们问北京现代，我们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的车辆自燃了，你的品牌车辆自燃了，你们厂家会做什么？你们通过什么样的善后手段让消费者更加放心，让消费者发生这样极端事件之后能够继续安心的使用你的车辆，或者让其他消费者没有过度的担心，哎，我车自燃了怎么办啊？是不是赔了钱就拉倒了？这车辆的自燃原因也没有人告诉我呀。朋友们，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关于车辆自燃，很多厂家都有标准化流程的。
1: 是，
0: 比如说你自燃了第一时间怎么办？一个礼拜之后怎么办？一个月之后怎么办？它有一个时间点的卡住的，但是北京越野没有，北京现代还没有。之前北京现在说啊，
1: 让我们给点时间，
0: 哎，给点时间，他们去捋一捋，差不多了吧？那我得催一催了，对不对？你别捋没了，为什么呢？你们现在把流程捋出来，下一个自燃的可能就没有今天这么麻烦，他不用再找我，自己就能处理完了。北京现在来了没有？他又转接了，上回是不是就他呀？
1: 现在就是要转接，
0: 上回就是他，车主在是吧，吴先生？吴先生啊，吴先生，
3: 能听到吗？
0: 哎，吴先生啊，能听到。那个后来北京现代有联系过你吗？
3: 昨天因为我在忙，他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我没接到，然后我又回拨了。
0: 然后呢？结果？
3: 我说有时间可以给我打，然后就没有给我打电话了。
0: 你跟谁说的有时间给你打？
3: 就是我 北京现代客服的电话号码
0: 啊。然后我问你一下啊，这个北京现代呀，他这个就给你打了一个，你没接着是不是？
3: 他是同一时间，他打了三个，同一时间就是一分钟一个，
0: 啊、你
3: 我没接到嘛，在忙。
0: 哎、你没接到啊，没关系，你手机不要调成静音，我今天再给你打一个，好不好？
3: 嗯，好的，麻烦您了。
0: 哎，没事没事，应该做的啊。那打电话没接着，你注意接啊。你第一你注意接，第二北京现代啊，你换个时间打打看呢，对不对？另外一个流程可以告诉我了吗？啊，来了没有啊？还在转接，你直接给我接进来来。谁？他非得转接吗？有媒体坐席是吧？啊，倒是好事啊，倒是好事。来吧，我等等吧，给我接进来，我听听。来了没有？
4: 你好，媒体老师。
0: 哎，你好，您是这个北京现代的媒体坐席是吧？
4: 啊，是的。
0: 哎，女士，工号。
4: 啊，我的工号是6009号。
0: 600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009号工作人员，吴先生，车辆在7月6号自燃了。这个事儿我前两天找过你们，你们说你们需要一点时间去捋一捋，捋完了没有啊？有结果了没有啊？过来今天问问你们。
4: 嗯，好的，媒体老师，您方便把客户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我这边一下吗？
0: 哎，您稍等啊，外边提供给您，来，外边电话报给他。嗯，这就是转接的坏处。嗯，
1: 再说一遍，
0: 对吧？你刚接进来的时候，我就不用说一遍了，另外电话就早留完了。
1: 对。
0: 啊，也不会弄了，现在电话也没留，也没留上。来了，等等，留好了是吧？查到了吗，女士？
4: 嗯，稍等一下，这边正在查询。
0: 哎，可以的，您查吧。当时我问您的问题，我问你们的问题，你们还记得吗？
4: 嗯，他这边是一位这个吴先生的，然后关于反馈，关于咱们这个是在呼和浩特万顺店购买的第11代索纳塔的问题。
0: 嗯，
4: 行驶过程当中起火了，
0: 对
4: 吧？对，
0: 没错。
4: 说一下起火原因，还有车辆，还有人员给予赔偿的一个情况，对吗？
0: 嗯，还有呢，关键的问题呢，有个很关键的问题，你们有记录吗？
4: 啊，那这边显示我们这边登记的是这个6月14号，7月6号14点左右，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起火了，在湖南这个，衡阳市的长宁市，
0: 对对对对，
4: 起火位置无法提供，全部烧了，然后当时也拨打了119，联系保险公司，告知要出具起火原因。
0: 明白了。
4: 现在车辆，
0: 这些基础信息您不用再念一遍了，我已经很清楚了。现在我们需要问你两点，第一个，保险公司赔钱了，你们北京现代不用查一查起火原因吗？你们不用鉴定。
4: 我能够理解，那这个情况呢，我这边需要查询一下，您需要稍等一下。
0: 哎，可以的。
4: 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也已经帮客户进行反馈到对应的部门了，但是目前的情况下，这边还没有得到一个结果。稍后这边挂断电话之后，也再催促一下。
0: 你稍等吧，你现在就想挂断电话了？你挂断不能等我等不到你们挂断电话了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起火原因是什么？没关系，你们可以有时间去查，没有这么快的。但是你想想啊，女士啊，7月6号自燃的，现在的10月6号都过去了，3个月过去了，你们起火原因就说明你们的车辆自燃，只要保险公司赔钱了，你们北京现在就不管了。您不要说我说话说的武断，事实就是这样，3个月了，一点消息没有，起火原因到今天不知道，你说你们在管吗？肯定没在管嘛。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就至关重要了，这个跟吴先生有关，跟其他的北京现代车主也有关，就是如果你们北京现代的车辆在外边开着开着烧起来了，烧没了。烧煤之后，你们正常的火灾处理流程有没有？你们有吗？
4: 啊，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如果起火了，我们都会反馈到对应的部门的。但是就吴先生这个问题的情况下，目前还没有得到对应的结果。我也知道客户比较着急，稍后这边也会把问题呢反馈到对应的部门。
0: 您没懂我的意思，女士啊，是这样，6009号，不是说吴先生这个事儿你们是否反映到了对应部门，而是。现在你们是因为我们找你们了，你们反映给对应部门，给他出鉴定报告了，不是这样的。正常任何一个用户，他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手段，只要你们的电端，你们的400接收到他车辆着火的信息之后，你们就应该有一套应急预案，对吧？我是要现场人去，啊 ，4S 店的人先去把报告先发过来。如果起火原因明显，我人就不来了。如果起火原因不明显，我们厂家派人来，我们给他出具一个我们厂家的认定，到底怎么烧起来的，然后给到消费者。那应该是这个过程啊，你该你的责任你赔钱，你不该你的责任你让保险公司赔就好了。他应该有一整套的火灾流程的。 而现在你们没有，你是因为我找你了，你跑过去找吴先生，吴先生，我们给你看一看。这我希望你们有一个，我需要知道的是你们北京现代，因为北京越野原来就没有，后来我们找了他之后又有了。所以今天我来问你们，你们是不是应该有一套你们车辆自燃的你们的应急预案跟火灾流程，是这东西。你这个记录，你帮我记录了吗，女士？
4: 好的，我这边也会如实记录一下起火的一个应对的这个流程。然后关于您这边对于北京现代的监督和支持，您反馈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都会联系到客户，然后我也会反馈到对应的部门。
0: 哎，特别好，您这话说对了，我对你们北京现代一贯支持。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认为，不是只有日系车皮实，我告诉你，韩系车、北京现代车也是非常好的，非常耐开，非常耐造。我人生当中也有过两辆北京现代的车，所以女士啊。支持归我支持你们归支持你们，你们要有应对流程的，要不然我如果作为北京现代车主，我都害怕呀。哦，哪一天我车辆着火了，我永远不知道原因，啊，就把我损失给弥补了。那万一哪天着火给我烧死呢？对不对？我不跟您说了，这事儿我需要结果，再给你们时间，希望你们能够抓紧时间给我们回复，要不然我会一直问你们这个火灾处理流程的啊。
4: 媒体老师，
0: 哎，
4: 那针对于您反馈的问题呢，处理完之后是否需要给您回复呢？
0: 不然呢？不然我怎么知道你的火灾流程啊？
4: 嗯，好的，那您方便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0: 啊，我方便啊，你稍等，外边给你留电话啊。您这个问题问的都给我问愣住了。咱俩通过什么方式云交流？
1: 意念。
0: 对，意念，你给我扔个漂流瓶，让我捡去，不给我回电话，我怎么整啊？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对一直说，很多朋友之前就有说的，说你们这视频怎么没后续啊？我再说一遍啊，朋友们，我们的视频其实我们每件事都有结果，都有结果。
1: 辛苦大家看一眼评论区，
0: 对，要么看一眼评论区，你要么大家这个来看看直播，
1: 没错，
0: 哎，都有结果啊。但是无非就是我们没有把结果剪成视频，因为我觉得把结果剪成视频，这个对整件事情的处理啊，跟它的传导意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会把结果打在评论区的啊，希望大家辛苦去看一眼。来吧，下一个事儿啊。哼，这又一个很双标的事情，非常双标。大家记得吧，我们之前遇到过很多消费者在 4S 店，对吧，在车买了新车还没提走的时候，他的新车被 4S 店的员工开车给撞了，
1: 或者是有些瑕疵，
0: 哎，或者有些瑕疵。那一般 4S 店的处理的这个
1: 方式
0: 方法是什么呢？最多赔个一两次保养，然后车我给你修掉，这事就拉倒了。现在反过来了，消费者把 4S 店还没卖出去或者已经卖出去的新车给撞了，就原来是 4S 店撞了车主的车，现在车主把 4S 店的车撞了，反过来又怎么样呢？哎，反过来之后 4S 店要8000块钱的维修费用，加上一万块钱的折旧费。
1: 对，
0: 有没有发现不一样？你把我车撞了，我给你修好就拉倒，现在我把你车撞了，不仅要修好还要赔10000，合理吗这玩意儿？所以昨天我就找了方程豹啊，我也不知道方程豹今天有没有长进啊。今天问他有全国有多少家门店的时候，你不会还不告诉我吧？好，现在找方程豹，我说啊，你全国范围内，你全世界也可以啊，范围内你只要找出一例你们的 4S 店把用户的新车给碰了，碰完之后你们不仅赔了维修的钱，还赔了折旧费，赔了一赔好几万的，只要找出一件，我就让我们的张先生赔你钱，合理吧？讲理吧，这个，对不对？那我对你跟你对我应该是平等的嘛？那为什么，对吧？我撞坏你，撞坏我就啥事没有，我撞坏你就得赔钱。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刘先生来了没有啊？刘先生啊，
5: 来了。
0: 哎，昨天方程豹找你协商了没有啊？
5: 找我协商了。
0: 怎么说？
5: 最后我俩商定了之后。维修费6000
0: 啊，
5: 折损费2000
0: 啊，
5: 然后我现在非常满意，完了
0: 啊，
5: 您处理完了，
0: 哎，您满意了是吧？
5: 对，
0: 哎，行，满意就行啊，因为您撞坏人家车是要赔钱的，这个是没错的啊，只是之前我觉得他们有点双标，他如果你的新车停在那，他们把你撞了，你可拿不着赔偿啊，你想过这个事儿吗？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离谱的点在于这儿，而并不是说您把别人车撞坏您不用赔钱，这倒没有啊。行了，那你们双方赶紧达成一致，赶紧签掉，钱赶紧赔了，这事赶紧拉倒了得了，好不好？
5: 对对，已经处理完了。
0: 哎，处理完了就好啊，那就先这样好不好，刘先生？
5: 好的。
0: 哎，好嘞好嘞，刘先生再见啊。现在18000变成了8000，啊，我觉得这就合理了。我们撞坏东西我们是要赔钱的，但是咱不得一视同仁吗？你撞坏我和我撞坏你，咱俩不都得赔同样的钱吗？哦，我撞坏你，撞坏我修车就行了，我撞坏你赔18000，是不是朋友们啊？来吧，那个黄头发在不在？来快点留，不用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就行，处理完了嘛，对不对？处理完了你连进来就行。来来来来来来，方程豹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6: 你好，这里是方程豹客服中心。
0: 哎，女士，工号。
6: 你好先生，客服这边是工号是3083。
0: 3083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83，问问您啊。
6: 陈先生。
0: 哎，您好啊，方程豹，我姓常，经常的常，常州的常啊。啊，没事啊。哎，不补课吧啊。那个，你们方程豹全国有多少家门店啊？
6: 对于您所表示的，就是咱们是方程豹的销售门店还是售后门店呢？
0: 哎，销售门店。
6: 明白您意思的。然后咱们销售门店的话，确实是有多家门店。您这边具体是想了解哪个城市的门店，
0: 哎，
6: 先生？
0: 哎，什么叫多家门店呢？你们全国有多少家门店？你们没有官方数字吗？昨天你们可说你们需要去学习了，没学好，没学成功。我要知道多少家，具体数，精确到个位数的。没有，不知道，
6: 也确实带来不便了。先生你好，主持人，对于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因为我这边核实的话，就是像对于城市的这个哪个城市，然后就是哪个区门店的这话，就是可以核实到具体的一个信息。因为这个，
0: 那我知道你们，我知道你们能核实到哪个区域哪个店都能核实得到，没错。你昨天你们那个工作人员，昨天我问他，他就不知道，他说他们去补课，你们啥时候补啊？
6: 也确实带来不便了，主持人。对这个情况的话，客服这边也会后期进行一个学习，进一步的对接这个问题。
0: 哎，女士是这样啊，因为这些是你们的基本信息，比如别人问说我想买方程豹，你们方程豹对吧？现在你们实力怎么样啊？全国有多少家店呢？你这不是展示实力吗？说我们方程豹虽然没几年，但是我们的全国已经有700多家店了，或2000多家店了。你这展示实力的时候，一问你不知道说，对不对？那你售后门店多少家知道吗？
6: 你好先生，对于售后门店的话，客服这边有核实到大概是有这个1000左右的一家门店的一个情况，但是具体的情况的话就是
0: 啊，我明白。你看你售后你就知道有1000左右，那为啥那个这个销售就不知道呢？这个不是说你们怎么样啊，我只是觉得这些基本信息啊是体现你们这个专业度和你们靠谱程度的一个东西。昨天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多少家门店之后，你们告诉我你们门店没有这样的案例，一问门店不知道，说有多少家不知道。朋友们，刚才有朋友在评论区就说了，问豆包，豆包都知道，你是不是？你不用问豆包，他们官网，他们官网上也有的。现在方程豹有多少家授权经销商？是有的，你们官网上都有的数字，为啥你没有？当然，女士，你们说学习，我信任你们，因为昨天你们就说了，昨天我就信了，今天你还说你们会学习，我真希望你们学习学习，因为这是对你们善意的提醒，好不好？然后另外啊，感谢你们针对刘先生这个事儿，协助我们处理。但是虽然很感谢你们，但是我依然要再次提醒你们，做事情请一视同仁，不要双标。你们把他车撞坏的时候，你们可不赔钱呐。现在他把你们车撞坏了，你就让人赔10000，这不合适啊。虽然你们后来有一位经理也给我们回电话了，说这个车已经卖出去了呀，是客户的车呀，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你们甲乙双方互换位置的过程当中，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视同仁，这样大家才舒服，好吗？不跟您多聊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电话。关于这个多少家店这个事儿，过两天找机会我还得问你们，希望你们组织一下学习，好不好？
6: 明白了，主持人，也确实给您带来不便。然后对于这个销售门店的话，客服这边再次核实了一下，因为像对于门店的话，它有的是可能会有就是像在撤销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目前能核实到的大概信息的话，就是900多家的一个。
0: 900多家，哎呀，撤销也是有数的嘛，他不可能说我问你的时候他就问你这下一分钟就撤销了，肯定有数的啊，无非这个数是怎么个数，你们没有统计或者没有那个什么。其实我觉得别人问你们，你们能够自信的说出我们有975家门店。这是一好事，展示方程豹实力的时候，对不对？行了，不跟您多聊了啊，您稍等，哎，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外边给您留电话。我爱看评论区，刚才朋友说，哎，董车帝最爱双标，他别人双不双标我不知道，我反正不双标。
1: 是，
0: 哎，朋友们，评论区告诉我一下，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大家觉得我双标吗？ 就我第一，我对厂家和对消费者要求是一样的，包括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0: 接到的 VS 八，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我是今年5月14号提的新车。
0: 然后呢？
1: 不够300公里的时候，空调就喷白色粉末，当时是7月份发现的。
0: 空调喷铝粉了是吧？
1: 嗯。
0: 空调，哎，我记得好像哪些车，我们遇到好多空调喷铝粉的，都哪些车啊？嗯，未来是不是有？
2: 有过，但大众的比较多。
0: 大众的多，
2: 对，
0: 这不是捷达吗？
1: 好像有
0: 啊，大众好像好多车都喷这个铝粉，你喷的多不多呀？我看一眼。
1: 我刚开始喷的是白色的粉末，我现在已经喷成银色的粉末了。
0: 啊，对，就是铝粉嘛。
1: 驾驶上全是银色的粉末。
0: 喷这个粉，他怎么说呀？
1: 然后人家就说：“我给你换个那空调蒸发箱吧。”
0: 换蒸发箱，对。他没，
1: 然后我说，
0: 您说，
1: 我说那我的新车，凭啥你想换就换？我说这是不是你出厂质量问题？人家一概否定。他说呢，4S店的人跟我说是，但是人家厂家只字不提。然后人家，反正你说人家厂家就是一个跟你打糊弄话，这是第一个问题。
0: 行，你稍等，你稍等说第二个问题。他们有没有跟你讲说这喷这铝粉能治胃病啊？
1: 人家说的比那还好，人家说嘞，没事你喷吧，岂不是你？我说嘞，行呀，那岂不是我？可是我坐在那车里，我孩儿，我有天拉的孩儿还在车里睡了个觉，没戴口罩。
0: 行了，
1: 咳嗽了，我也咳嗽的。
0: 行了。
1: 我说嘞，
0: 哎呀，王女士，
1: 证明我俩的咳嗽跟那有直接关系。
0: 王女士，
1: 不能给我扯证据。
0: 王女士，不着急说啊。刚才您说了第一个问题，都喷铝粉，他们不承认。然后第二个呢？
1: 第二个是我在10月6号的时候，在高速路上，我那个就是导航死机了，然后他那中控屏自己黑屏，就自己退出去，吓死我了。
0: 导航死机了，然后中控屏退出了是吧？
1: 黑屏，然后我给人家 4S 店的人打电话 ，4S 店的人跟我说，那你赶快就近找个服务区下呀，导航都没有，我都想找服务区下了，我就赶快找服务区赶下。我主要是因为他这好多都是电子的，我怕他那个东西连的把别的东西带坏。
0: 不会的。然后第二个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吗？
1: 有第三个，他那尾翼变形。
0: 什么东西？
1: 尾翼就是他那车后面上面不是尾翼，他不是那边边有个那个黑色的框条，
0: 变形了，
1: 自己变形了，
0: 变成什么形状了？
1: 它的口开大了，它以前不是跟粘合的那个比较紧一点，它现在口开大了，开了左右各开了两个大口。人呢，他那 4S 店人说，这叫尾翼变形。
0: 尾翼变形了，然后呢，还有别的问题吗？
1: 这是啥大问题？
0: 我还有别的问题吗？就这仨问题是不是？好，什么要求您讲吧。
1: 我的要求我是啥呢？我第一，我刚开始我说呢，你既然他说的不是必须得换那个东西，我说看，我说你这换这个东西的时候，听见没有？
0: 王女士，你不用你说他说的，你也不用跟我讲道理，您就直接说您的要求是什么就好了。
1: 我的要求是，第一，你换这个东西，你得给我出书面保证，就因为你要拆的东西太多，你得保证你拆了那些东西以后，你有那异响啦这些问题的话，你得给我免费处理，或者你给我写个保证多少年。他们说了拒绝出保证，
0: 他没法给你保证啊，他也不是小学生，给你写个保证书。
1: 所以这不，然后我再看，我说你不同意的话，
0: 您稍等啊，王女士，我跟您说啊，就您不能用管孩子的方式，他们不是你家孩子。犯了错了之后，你给我写个保证书，你不能用管孩子的方式去处理问题，他给你写不了保证的，他甚至口头都没办法给你保证，知道吗？所以您这个要求是过分的，你不能到马路上拉一个人说你给我写个保证书吧，这是啥呀？这是您当老师的？
1: 不是，
0: 那你让人写啥保证书啊？
1: 他把我的车拆了，我怕他们修的时候把别的东西弄坏。
0: 没事，你
1: 说是我的问题，让我再一直去买着修。
0: 你这样，王女士，没事，你找了我了，我帮你看着他们，你保证书别让他们写了，行不行？
1: 这个也无所谓。
0: 对，我让这样，那个我让他们给你这个蒸发箱换了，看看会不会喷粉了。如果中间拆出来有异响啊，有其他别的故障，我让他们就是给你接着修。您放心，不会有其他的问题的。就算出了其他问题，你可以找我们，我们依然可以帮你监督他们的。不要让人写保证书。
1: 不是，看主持人，你看人家说啥？人家那你说嘞，那你就是修这个东西，我也不给你保证修不好。我说那你修不好，那你给我拆它干嘛？你拆的修的到我玩呢？
0: 您是哪里的呀？
1: 山西晋城
0: 的是不是？没晋城几家店呢？
1: 就几家、
0: 就这一家是吧？晋城这家店服务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开始说喷粉喷不死你，你现在又说这个我又
2: 不能保证，
0: 我也不能保证修好。你说这种话，他怎么敢让你修呢？那好了，这一个问题 还有导航死机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尾翼开口开大的问题。这样，按照我的意见，先让他们给你处理着，看看他们态度有没有改变。如果找了我们，态度一。

0: 然没有改变，我再让他给你出其他方案，好不好？
1: 人家没有改变，然后人家跟我说，那你去告我吧，你去告我吧。
0: 谁呀？这谁跟你说是姓什么呀？这个人，
1: 山西店的人。
0: 他姓什么？
1: 告我吧。
0: 他姓什么呀？
1: 要不然你告去。
0: 他姓什么呀？这个人。
1: 哎呀，我不知道，但我就不知道，因为他们改善条，我就给我换一个。
0: 啊，那你看你不
1: 处理善后的人。
0: 哎呀，我跟您讲，你们双方啊，就是矛盾由来已深了。你老让人写保证书，人家心里也不舒服，然后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出了一些口角。知道吗？就这么个事儿啊，所以没关系，我帮你找完之后，今天下午看看明天他们态度有没有变化。另外一个王女士，我跟您说啊，咱俩这么一会儿天聊下来，我劝您客观的看待问题啊，别老让人写保证书，挺烦人的。你比如说，咱俩我犯了个什么错了，你说你给我写个保证书，谁能给你写呀？写啥保证书了啊？您稍等吧，这事我帮您处理，您放心就行了，好不好？
1: 嗯，还有
0: 什么？
1: 就他们那人明确表示说，在我的车以前已经有一个空调喷房的车了，所以我的车就刚冒不是第一个空调喷房的。
0: 你是第一个又怎么样？不是第一个又怎么样啊？你全球第一个又怎么样？你怎么了？
1: 我的意思，既然不是第一个的话，那你们处理就应该好好处理啊，你不应该是这样啊，直接给你换个这些钱了。
0: 不是，
1: 多那啥呢？
0: 王女士，你这人说话呀，人家给你，人家认为给你换蒸发箱就是在好好处理，您明白不明白啊？
1: 不明白。
0: 那你觉得什么叫好好处理呢？
1: 好，我第一次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还在我陪桌子叫唤我呢。
0: 你别老说别人怎么样。那哦，你比如说你空调喷粉了，对方的人应该跪下来给你磕一个，跪下来给你写个保证书啊，这样叫好好处理啊。
1: 我不是说，我说你好歹你得说俩抱歉，你俩这个东西
0: 你不还是人家，
1: 你说我们在和厂家好好联系，你得好好说，但他就没好好说，他直接就给你赔桌子。
0: 不是，我告诉你，就他不会，你一进店刚说你蒸发箱喷粉了，他啪就拍桌子蹦起来了，可能吗这玩意儿啊？
1: 他就是把卖车的那个服务员叫过来，啪就给你拍开桌子，拍开桌子赶紧骂他。
0: 你就不可能，我跟你说，你一定是你说什么了，你要不然他像正常人吗？你嘴中的那个对方像正常人吗？
1: 我中间就说了个，他说那这个白叫什么，岂不是人？
0: 你走屋里，你走到屋里，
1: 你给我拿证据，然后这人那人家拍开桌子了。
0: 所以
1: 我说你说，
0: 哎呀，王女士，王女士，王女士，王女士，您就你自己改改这个习惯吧，要不然你这个生活呀，你这个老遇到跟你作对的人，你会发现为啥呢？因为你老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哦，你一进等于说刚才按照你的形容，对方有精神病。你爸走进屋里说，哎，我蒸发，哎，先生你好，我的蒸发箱喷粉了，对吧？这个希望你们帮我处理一下。对方把那个卖给你车的人叫过来之后，拍案而起，蹦起来了。可能吗这把声啊？对不对？啊，所以没事，王女士，这事我会帮您处理的啊。之前的事别纠结了，然后你也不要去反反复复，然后或提一些，你有什么要求你跟我说，我帮你听听合不合理，然后我让他把你修好，好不好？哎啊，那你也不用过于纠结，没事的小问题啊，这比你问题大的人多去了。然后您这个，您别老看别人问题，也看看自己啊。我四个字送给您，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样呢，你可能日后会更开心一点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呀妈呀，但你说这个店的服务怎么样？也确实是一般啊，确实是一般。因为你但凡不一般，都说不出来喷粉喷不死你这种话。你但凡有体系，你有服务标准，你都说不出这种话来呢。当然你消费者没有问题，一定也刁难人家了，一定也没好气儿了，这是一定的，要不然不合逻辑了嘛，对不对？来来来，什么车？捷达是吧？好久没有听到过捷达了。来，一汽捷达是吧？捷达现在叫一汽捷达还就叫捷达呀？来，捷达汽车来呗。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
2: 我的工号是7003。
0: 700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7003号工作人员，很长时间没跟捷达打交道了啊。那个，这个事儿你听了吗？需要我重复吗？
2: 嗯，有记录，是王女士关于 VS8 的一个车辆问题。
0: 嗯，啥问题啊？
2: 她说呢是有空调白色颗粒、导航死机还有尾翼变形这三个问题。
0: 哎，对，你看东北客服人员啊，这说话我就很爱听啊。嗯，就对着就这仨问题。另外一个比这仨问题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你们这个经销商啊，山西晋城的经销商啊，你们服务回炉一下吧。你什么叫喷粉又喷不死你这种话就尽量少说吧。你本来王女士你看着就比较难弄， 就比较难搞。你们双方还要用这种言语刺激他，什么你告我去吧，你怎么怎么，不要说这种话。他难弄一点，你跟耐心解释，你不行你可以找我，我帮你劝都行。但是你不要用他用言语刺激他了。而且你们这车呀，确实好喷粉，知道吗？不光是你们家，还有你们这个其他家的，好喷个粉。你们自己注意点，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行了。遇到消费者提出不合理诉求的时候，那么给他耐心的解释解释，但是不要用语言再刺激人家了，知道吗？那我是转给你，下午让进程给我回个电话，行不行啊？
2: 相关问题呢，我们也做好记录。
0: 嗯，下午能不能给我回电话，女士？
2: 您的这个问题，包括您的这个诉求呢，我们都会进行记录的。
0: 哎，特别好啊！7003号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电话啊！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您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这家店服务一般的，你们真的，你们捷达现在又有新车出来了之后，你们真的就销量上来之后啊，你们更得提升你们的服务体系，知道吗？这样才能配得起你们的销量，要不然你这个都什么玩意儿火都是一阵儿。知道吗？啊，感谢您啊，7003号，喷不死你。这喷粉这个东西啊，之前遇到一个说能治你胃病的，
3: 说这是好事儿。
0: 对，你坐我车里啊，你们都不得胃病。为啥呢？因为这个
3: 铝粉
0: 啊，跟胃药的成分是一样的。这都吃错药了，这都是啊。这回又来一个喷不死你的，真行。下一位吧。喂，你好。喂，
4: 你好。
0: 哎，女士。
4: 哎，你好。
0: 哎，又是女士，贵姓啊？
4: 我姓范。
0: 范女士您好，什么车呀？
4: 华为的那个智界 S7。
0: 哎呀，你就别带华为，你就说智界 S7 就行，我怕我挨骂啊。对啊，智界 S7 完了，已经有人开始骂了，呵，真行啊，你们是监控了给我是吧？没关系，智界 S7 怎么了，范女士？
4: 是这样的，台风天气啊，它自动启动了自动泊车功能，自己开走了。
0: 开哪儿去了？
4: 就是我停在家门口，他直接开出去了，然后就掉下那个台阶，磕到电池包了。
0: 不能吧？你车已经……
4: 就是、
0: 您稍等啊。
4: 就是、这么奇葩。
0: 您稍等啊，您稍等。你人在不在车里？
4: 人不在车里。当时台风天，我一天没出门，我在家看电视，就听见外面咚的一声。然后呢，厂家这边给我的调查数据是我物理钥匙启动了自动泊车。我从来不用那把物理钥匙。
0: 不是啊，你物理钥匙它就那么几个按键，是怎么启动这个自动泊车的？
4: 对啊，我也不知道呀。
0: 而且关键就算启动了自动泊车，你已经在泊位上了，它自己干什么去了？
4: 是啊，它自己就开出去。那我就跟他们说了，如果前面是一条河的话，它是不是要给我冲下去了？
0: 哦，你家是这种的，难怪你能听到啊，自家独门独户的。你家有监控吗？
4: 监控没有。
0: 农村里没有监控。然后就是反正你第一你人也不在车内，然后呢你也没有操控过车辆，本来是停在泊位上的，但是听到梆一声的时候发现车自己走掉了已经。
4: 对，是的是的。
0: 你这啥呀，你这个听着匪夷所思。你宁波哪儿的呀？
4: 宁波慈溪的。
0: 啊，慈溪的。这他们后台数据有调给你吗？
4: 给我的就只有唯一一份数据报告，就是几点几分物理钥匙键启动，自动泊车功能打开。
0: 然后呢？
4: 没了，没了。
0: 那有没有让他给你复现一次啊？就你再给我来一次，拿物理钥匙给你，你给我按。
4: 我也不会呀。
0: 没有，让他们给你弄，没关系，我让他给你复现一次，好不好？就比如说他通过物理钥匙，车已经停好了，他用过物理钥匙把这车搞走了。所以为什么说离车泊入这功能很危险？因为你不保证你离车之后他真的会去泊入，他会不会干别的去？刚才有个人在评论区开玩笑呢，说车自己上班去了。你这个东西啊，当然了，你有没有方式证明你没在？就是你没有操作过呀？这很离奇呀，这事。
4: 我现在唯一没有办法就是证明我当天碰过那把物理钥匙，没办法，因为我家里也没装监控。那我自己家里人的证词人家又不相信。
0: 那你碰过，就是你碰，说实话你碰过物理钥匙这个东西也不应该自己走掉啊。
4: 我可以，我然后我让厂家给我调一份就是我使用物理钥匙的频率那份数据报告给我，他们不调。
0: 我让他，
4: 我从不使用物理钥匙。
0: OK 应该有，现在车应该有你按解锁开锁遥控的这个记录的。那比如说我，你行了，我知道了。
4: 比如说 比如说我经常在用的，那有可能就是说我可能不小心我放在口袋里也不小心压到了或碰到了，对吧？我从来不用的，一直放在抽屉里。那他给我的解释说，你是不是可能抽屉里的某个东西压到了那把钥匙？我说你们这个车钥匙这个功能随便压一下它就能自动启动吗？
0: 嗯，
4: 这不是开玩笑吗？是不是？
0: 嗯啊，好嘞好嘞，您稍等啊，我帮你问问他们啊。你这不行啊，这什么戒啊，是啊，这个是智戒啊。您稍等啊，车线修好了没有啊？什么时候的事啊？
4: 8月10号左右的事情了。
0: 修好了没有啊？
4: 他们现在目前已经帮我修好了
0: 啊。但是您对这事依然有疑问？
4: 对，我依然有疑问。
0: 哎，好嘞，
4: 因为对，
0: 您说，
4: 您帮忙处理一下吧。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就应该走我自己的保险。
0: 那最后是走的保险还是他们给你修的？
4: 他先给我修好了，保险也报了。
0: 啊，行嘞，我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反正就尽量你们能够把你们能拿出的数据都拿出来吧。这玩意儿挺离奇的，挺吓人。
5: 嗯。
0: 而且这事儿说实话我不太敢评价。
5: 是。
0: 哦，你刹车踏板踩断了，明显断了，都有人那什么。这个我要评价评价，那不得喷死我呀！
5: 谨慎评价。
0: 哎，我不评价啊，不评价，我可啥也没说，我可啥也没说啊。这事儿我保持怀疑态度，我只是问我的问题即可。
5: 嗯，
0: 就是你们的物理钥匙可不可以人不在的情况下把车搞走，对吧？是压到了也好，还是自己操控也好，你能不能搞走？功能能不可不可以，对吧？比如我自己家是自建房的，农村的，那么你在楼上，物理钥匙也在楼上，然后完全不存在着泊车场景，你车会不会自己走掉，对吧？还让人走保险，致戒是吧？啊，来，鸿蒙之行来了没有啊？来，鸿蒙之行，喂，
6: 工号8091。
0: 哎，抱歉，没听清，您再说一遍。
6: 这边工号是8091。
0: 哎，809。
6: 鸿蒙之行用关爱中心的。
0: 哎，809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8091号工作人员，问您个事儿啊，你们这个致戒呀，离车泊入啊，这个功能用物理钥匙，人不在边上，人在楼上。物理钥匙能不能实现离车泊入功能的？
6: 你说是这个离车泊入这个功能？
0: 对呀。能不能用？
6: 稍等。你稍等。
0: 哎，
6: 你说是这个车辆在未操作的情况下，这个它这个自行移动是吗？是有这个情况？
0: 不，你先别说我操没操作，因为我也不知道车主操没操作，我只是问你现在，比如有操作。我拿着这辆车的物理钥匙，我人在楼上，车在楼下，车已经挺好的状态了。比如说，我通过这个钥匙遥控，能不能把车摇走？这个功能能不能实现？
6: 啊，您稍等啊，
0: 嗯，
6: 先帮您核实一下。
0: 哎，您核实一下吧。
6: 到云后边挂机啊。
0: 哎，不挂机。哎，朋友们，咱说事就行了啊。哎，这个别在评论区带节奏啊，朋友们。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不存在跟谁那个什么啊，都是跟谁杠上了没有？我们只是处理用户的问题，有问题咱解决问题就行了，好吗？啊，真行，这帮人呢、啊，特别我们的粉丝啊，我们自己的粉丝啊，咱们不要带这个节奏啊。啊？他不见了，他让我等待放音乐了。
7: 他要去查这个离车泊入的功能，使用物理钥匙如何实现？
0: 对吧？你咱们先不说有没有人摁，我先说有人摁的时候你行不行？而且你在泊入的泊入之前，你不得需要确认场景吗？
7: 对。
0: 那我一摁就能走，或者误触就会走。那误触走了之后，万一他停在的不是自家院呢？你撞着人呢？都是危险的环境。所以这个东西有这个功能好还是不好，咱不评价，但至少得保证安全。
7: 嗯
0: 啊。哼。回来了没有？我要走了。几号？8091是吧？8091号工作人员，您在吗？还是不能惹华为，不能惹鸿蒙之行。这你说，是消费者处理个问题太难了。消费者的车都不敢有问题。
7: 是。
0: 那谁敢有问题啊？是不是？那不敢有问题了。你有问题来帮着骂，你受得了吗？ 所以而且现在你是鸿蒙之行的车啊，就是你们也想一个事儿嘛，大家不要这样去骂人家，为啥呢？因为有一天你买了这个

0: 车，你有问题一半骂你，知道吗？你今天是你骂别人，明天你买了之后你出问题，别人骂你一样的。哎呦，你不能不出问题啊，你这玩意儿。来，809，你回来了吗？你这种啊，就是手机用户啊，这种货都给我踢出去啊，给我拉黑。喂，809，您在吗？干啥去了？这是干啥呀？
1: 查理车博士功能要这么久吗？
0: 干啥去了？自己走了。
1: 他也自己走了。
0: 哎呀，哎呀，我这个，哎呀，不到，咱不到。自己又走了，等一会儿吧，朋友们啊，后边还有谁啊？还有个谁啊？
1: 可以先聊。
0: 啊，你给我接进来，来，你把这个先接出去，他回来你告诉我，这是不能这么干等啊，我这时间有限，挺有限的。来，下一个车主谁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双木林
0: 林先生啊，什么车啊？
2: 方程豹泰山。
0: 方程豹泰三，怎么了？
2: 就说直线走不了，方向会跑偏。
0: 直线走不了？
2: 对。
0: 今天怎么了？今天怎么都是这怪事儿？你怎么直线走不了啊？
2: 就是说，开车的时候要不断修整方向盘
0: 不
2: 才
0: 是，
2: 能走直线。
0: 你正常也要修正的呀。
2: 这个跟正常修的那不一样，就是说修过来修多了，它又要往回修，它就不停的左右左右左右。
0: 不是你，我看你的视频啊，撒手在试，你撒手的过程肯定是要会偏的。
2: 因为我刹手的时候，我是想，就是说录一下，不是我人为去那个的。还有一个第二个视频，
0: 啊，
2: 因为是把它修正了之后，然后往直线开，
0: 林先生这样，因为路面不平啊，您是杭州的是吧？
2: 不是不是，我是那个温州的。
0: 啊，我跟您讲啊，首先车这个东西，它这个关于车辆偏移啊，它是有标准的。啊，就是大概多少米，好像偏移50米，偏移多少度，它是有一个标准在里面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您之前开过什么车啊？
2: 那个日系天籁还有别克。
0: 那我这么问您吧，您手把着方向盘，它拽不拽你啊？
2: 因为这个问题，我是去 4S 店去反映过，然后 4S 店都给我修过，它就是修不好。
0: 啊，不是，我问您的是，你方向盘，你手握着方向盘，它拽不拽你？往左右，往右，它有没有拉扯？
2: 他就是说，比如说他往右了，我要顶着他，顶着他，他又顶多了，会往另外一个方向跑。
0: 我很难理解你这个感觉啊，因为正常人开车握着手，双手握方向盘，他本来就要修正的，路不平，路也是歪的，你肯定要去不停的修正。但是我听您的意思，是不是你往左修正一上，你感觉往右歪了，往左修正一点，它就往右去了，对不对？
2: 哎，对对，
0: 啊。
2: 左右在那里
0: 明白了，明白了。就正常人，比如说，
2: 这样子，
0: 比如正常车，我稍微加一点方向盘的力，它就直线跑了嘛，对不对？
2: 哎，对。
0: 但您这个呢，稍微加点力，它要么往左，要么往右，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哎，对对
0: 修
2: 对。
0: 不好什么意思啊？现在修不好，它怎么解决？准备？
2: 我的诉求想退车，因为服
0: 啊？
2: 务太差了，他就是一直在那里推诿。
0: 怎么推诿啊？你没修好就说没修好的嘛，给你修好不就完了吗？退什么车呀？
2: 他就是修不好啊！我已经去了五六七八次了，我
0: 没事，
2: 好像六七次了，七七嘛，
0: 没事没事，
2: 不，
0: 你再给他个机会好不好？你再给他个机会行不行？
2: 我但是已经去了很多
0: 没
2: 次了
0: 事，
2: 呀。
0: 你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
2: 这样子是吧？好
0: 哎，
2: 的。
0: 然后他这次再不行，你到时候再提要退换车的诉求好不好？
2: 因为我是6月11号去的。
0: 啊，行没事，我问问你啊，你车多长时间了？
2: 将近4个月了。
0: 哎，好嘞，我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鸿蒙智行回来了没有？还是音乐，人没声了，没声了。等会儿你跟他聊，你问他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来那个方程豹。喂，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女士，工号。
3: 这边有在线的。
0: 哎，工号。
3: 客服工号是3069。
0: 哎，306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69号工作人员，刚才您这事儿您在听吗？
3: 有在听的。
0: 你这玩意儿跑偏啊！你跑偏，你修了八九回修不好，消费者要退车了。
3: 我们这边稍后会把客户的诉求也会记录清楚的，会第一时间的去反馈您所说的这些事情。
0: 那消费者再给你们这家店一个机会，你们家这家店能抓住机会吗？你再给人修一回呢？
3: 了解，我这边也就是也感谢主持人给我们这边最后一次机会，我稍后也会记录清楚的。
0: 对的，如果说你们这家店没有这个技术能力啊，说就这个疑难杂症我们挺难判断的，你们派一个技术老师过去看一眼。因为为什么，就首先你们可能觉得这个故障不是大故障，但是你老这么修啊，耽误他时间呢、啊。现在已经不是说一修一回两回消费者提出的过分诉求，是因为他耐心被你们磨光了，八回九回这么修这么弄这么处理这么去调，调完之后还不行，现在他是耐心被耗光了，所以提出这个非分诉求的。我知道他诉求不合理，所以我说他再让你们修一回，这回你们抓住机会吧，让你们这家店要不行换家店，换家店还不行，你给找个厂家来一个人给他看一眼，当然前提是他这个车真有故障的前提，因为刚才我听他说方向盘这个事儿啊，还不一定是有故障，你个人感受可能也有关系。但是既然你们给他调了这么多回，应该还是有点东西在里边了。我事转给您，然后这事儿你们帮我们重视一点，行吗？
3: 好的，我们这边会重视这个事情，稍后马上去反馈的。
0: 哎，好嘞，好嘞，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下午要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志杰来了是吧？来，志杰来，来，鸿蒙之行，来，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就关于您反馈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4: 感谢您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关注。就关于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及时再帮您这个进行这个对接的。后续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尽快来联系这个车。
0: 那你刚才干啥去了？
4: 因为
0: 你要说这句话，刚才就可以说这句话。你刚才干啥去了？
4: 这个的话是我们是有待帮您这个进行查询客户之前反馈的一个问题。
0: 那查完之后呢？你有没有这个功能呢？我是没说这客户，我就说你钥匙有没有这功能，不能说有没有功能也不知道不了解，那我当你们没有行不行啊？没有这个功能你们车自己跑了上班去了，你们这车人不在车里，车走了，问你有没有这功能你们又不说，有没有这功能啊？到底
4: 这个关于你说这个问题啊，我们会那个会让门店工作人员尽快来联系这个车主。
0: 你不是联系车主啊？你当然要联系车主。联系车主之外，你要给大家一个说法，一个交代的。你老要联系车主，那刚才你这十来分钟你干啥去了？
4: 就目前的话，我们之前是有在帮您进行核实之前客户反馈的这个问题。
0: 那行了行了，我这样先生，我不为难你啊。这样下午。你了解了解，第一个你们钥匙有没有这个功能，现在我看这钥匙应该是有这个功能，第二个这个钥匙功能有没有保护机制，还是碰着它就走，对不对？是不是碰着就走，还是我按两下会走，还是长按会走，还是怎么样会走，还是你不管按几下，你这个车要走之前会不会判断周边环境安静，
5: 对，
0: 会不会冲向马路牙子，旁边有人他还走不走了，这些安全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啊，你们要了解清楚，并且详细的讲给消费者听，详细的讲给你们用户听，避免哪个用户人在家中坐车又自己跑掉了。我这么说您是否理解呀、啊、先生？
4: 您反馈的信息我们会帮您记录清楚的。
0: 啊，行了，没问题啊，不跟您多聊了，事转给您，我时间是不宽裕了，你是成功的把我时间耗没了啊，事转给您，下午记得给我回复，没回复我还会再找您的啊，你们是真行啊。
6: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7: 因为通过刚刚车主发来的车钥匙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跟大家分享一下，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泊车按入的这个按钮在。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碰到这个按钮，是不是它就会自己开出去？还有就是一个关于离车泊入场景下车辆应该怎么泊入的一个很确定性的关键的安全因素，就是，不用巡视环境，是不是它也能够直接开走？像。通过车主发来的家里院子上停车的这个环境啊，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门口的一个大的自家院里的这样的场景，然后车辆开下去就是一个台阶啊，磕到底盘，所以卡在那儿了。所以它启动了离车泊入这个功能之后，它是不是应该不管不顾的直接开出去，这也是一个问题。再加上范女士认为车辆的这个车不理钥匙是放在抽屉里的啊，放在抽屉里的没有碰着，那么能否提供相应的使用物理钥匙的频率数据，也是车主需要的。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了解到信息之后，在明天后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的啊，会和大家分享的。来，我们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来，这个评论区还有朋友说什么问题？点头像私信过来，看一下啊，看一下，点头像私信过来，不是 L 三或 L 几的事儿，朋友们，是离车泊入功能，就所有的功能都应该有一个安全的保护机制，就很简单，我这个钥匙放在这里。离车泊入功能它的按键我碰到之后是不是立刻开走了，还是我需要怎么样去操作才能让它开走，又或者是它一旦被触碰之后它是如何开走，是随随便便的直接走，还是巡视环境和场景之后再考虑走还是不走，以及车钥匙离车多少米的距离，蓝牙感应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一连串的反应会导致它开走，但现在是不明不白的开走了，车主不是不知道吗？是这么个问题啊，就大家不用探讨是什么车，跟车没有关系，咱探讨的是这个功能好不好啊，也不是鸿蒙之情，也不是说想借，咱们说的是这个功能啊，不是智借，咱们说的是这个功能好吧朋友们。另外还有朋友说怎么联系我们，点头像私信就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3，在11点钟到12点钟开通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发送问题就可以了啊，这些是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么稍后出了这个直播间，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评论区，我们都会尽可能的抓紧时间的回复大家的提问。当然如果没有回复到您私信的问题，就代表您的问题还没有被我们受理，所以不用着急啊，不用着急，有一个等待，有一个等待排队的过程啊。出了直播间咱们再聊好不好，然后另外其他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点头像直接发送私信，我们都会看得到，会尽快的解决大家的提问。
5: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6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6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6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8: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9: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10: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1: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走，
3: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1: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6: 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7: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要一对。
1: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故事。这段时间甲流横行，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呢，为了避免中招，除了戴口罩之外呢，也都纷纷搞起了冬季养生大法。比如姨子呢，疯狂地给儿子煮萝卜汤；真正一上班就泡了一杯浓浓的姜枣茶；我呢，就是每天晚上生姜泡脚，可谓各种操作猛如虎，就是希望可以安安稳稳地

0: 度过这一波病毒高峰期。我觉得很有意思，可能是咱们生来骨子里就有中医的 DNA 吧，要不然怎么一群从来没有系统学过中医的人，在焦虑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些流传了千年的像本能一样的方法。这两年我也陆陆续续地看了一些中医科普的书，比如说梁冬、徐文兵、屈黎明、李欣，越看越觉得中医博大精深，也越看越觉得对于生命、对于天地我们了解得太少。我也很好奇，一个正统的中医学习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不是在学医理之前要先学习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当然更迫切想了解的是，现在有太多自媒体号在传授中医知识，到底哪些靠谱，哪些不靠谱呢？普通人在这个秋冬交接应该如何健健康康的度过呢？于是呢，就有了今天的这场对谈。跟我聊天的是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位非常年轻的老师，也是省中医院中医特色门诊的护士长杨明明。今天呢，我们既要听他和中医的缘起，也要请他来分享一些中医养生的干货，比如什么样的养生方式才适合咱们安徽这片土地上宝宝们的体质，比如我们如何能够养出生命的高能量。这次访谈呢，一共持续了2个小时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会分成上下两期。今天我们来听访谈的上半部分，闲话不多，我们这就开始。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习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明明老师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主持人好，也很开心也很荣幸啊，你邀请我来到我们咱电视台来做节目。
0: 我今天看到你的第一眼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女人好有光彩啊，眼神特别的灵动。
2: 这怎么讲呢，这个女同志的这个气色也好，包括她的神采也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跟她目前的一个状态很有关系，对吧？那她目前的状态呢也受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说她的职业，比如说她的家庭，比如说她的生活。平时呢也在看书啊，也在跟家里的，比如说我现在也是跟我家公公婆婆啊，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组合在一起，我家里六口成员，我有2个宝，然后呢还有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公公婆婆，甚至我的大姑子小姑子都在我们小区啊，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然后呢我本人呢既在学校里面医院里面就是上班，然后呢也在学校里面去上课。其实按整个的工作的时长来分配，其实我的时间是非常的不足的，是很拥挤的。但是很多人就问我，哎呀，那个护长或者说问我，明老师怎么你的这个感觉，你整个人状态这么足呀，如果把你的这个工作量平摊到给我们，我们会觉得干几天都很累。以前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子的，以前甚至觉得去学校一次上4节课也好，2节课也好，然后那个嘴，就因为老师讲课嘛，我们知道讲话是非常是耗气血的，讲完以后就觉得气血不足，就会整个人很晕啊。就包括我昨天看到我们课里的一个王老师，他跟我一起同回来，哎呀，明明真不行了，4节课上完真上不动了，我感觉到他的那种，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我说，王老师，我觉得我目前还好哎。我说如果但凡放在以前，我也会觉得这样，现在我反而觉得我的就感觉精力就永远在用不完，在用不完那个状态。后来我想了一下，为什么会用不完呢？那他这个动力源泉在哪里呢？首先可能是个人的体质，对吧？气血还可以。那除去个人体质以外，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在里面呢？后来我找到了美国有个心理学家叫马斯洛，他提出了人类的一个5种的这个生心理的需要，其中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就是安，就是怎么讲，满足饮食需要，就是你要吃好，能温饱，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将来你就有安全的需要，安全就是不受战乱之祸，对吧？将来呢，你就有被人家干什么，你就有被爱的需要，就是你希望人家有爱护你。第三层，第四层呢，就是你除了人家爱你，你还要人家尊重你。然后第5层呢，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讲白了就被人家认可。那后来我想，好像有一种动力源泉就是被人家认可。比如说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在临床当中去做工作啊，真的没有涉及到，哎呀，人家会邀请你去讲课，邀请你去讲课以后哦，然后你讲的课给人家的鼓舞这么的大，然后通过你一节课，然后很多人在你的这个引领之下回去呢去开展中医，去做中医，然后呢让身边很多的患者去解决痛苦，然后他讲的时候 他为之动容，其实我的心里更为之动容。我觉得可能我要去做的东西就更多。有时候甚至晚上很疲劳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啊，我要放弃了，不想去看书啊，去努力干什么？因为家里有孩子嘛，很纷繁复杂，真的很累。但是后来想想，因为你的一些小小的举动，你就能改变身边的人，甚至也能改变身边的人和事，那太伟大了，那真的太伟大。可能我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状态，和平安宁，但是我能改变身边人周遭的一种状态，甚至可以影响周边的人，跟我一样去改变他周边的人，那这个就是干什么？量变的一个过程，真的是太量变了。你要是二，一开始是加法，一开现在到乘法，真到次方的一个改变，那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子的去把。我把我的事情，其实我做的主要就是中医嘛，那把我的中医的这个方寸之地给它做好，影响身边的人，于我来讲就是小我到大我啊，可能对国家的这个和平安宁做不到，但是我可以保护一方水土百姓的平安和健康，我觉得就很好。
0: 嗯，所以我理解你说一个人的能量来源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有一个使命感。
2: 对，哎，对，主任你总结得很好。
0: 今天合肥虽然是2025年的第一次比较大的降温，最低气温0度，但是我觉得你来到录音间就像带来了春天。我想到了朱自清他在文章里说的一切都欣欣然张开了眼
2: 啊，
0: 你描述的一切都觉得带着特别好奇的特别欣喜的眼光在看周遭的一切。
2: 对，
0: 而且你想你的语速这么快，就证明你的思维流它是源源不断的，证明你身体的这种思维的动能像火山喷涌一样的不断在
2: 去爆发。因为来之前主持人不瞒你讲啊，虽然说您今天给我安排是9点半嘛，然后我想我先去科里去上个门诊啊，其实我不在乎，其实在你来之前我还收获了一波正能量。是什么样的一个正能量呢？我们门诊有很多外地来的进修老师，这些进修老师来到我们门诊以后会跟诊患者也会跟诊我，然后呢会把我一些中医的一些知识传递给他们。然后今天这个老师呢来完以后，我们很多人早上我先去打了八段锦，我每天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啊，如果不开晨会的话，我会带我科里的整体老师去我们的整个的1号楼的这个4号楼大厅里面去打八段锦。以前我是在诊室打，发现诊室太小了，打不开，后来我就到了我们的大厅里面去打。一开始打的时候呢，很多老师就是拖拖拉拉干什么的，然后呢有些患者呢也很不可思议。现在慢慢的我觉得打成了一种习惯以后啊，有些患者甚至我们有些诊室的医生也会出来跟着我们一起去打。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好的中医范围的一种身体力行的去渲染，不是说去作秀拍照片，而是我觉得我需要。然后后来讲，有的老师问我说，护长你为什么要去打八段锦？我说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因为当你自己正气很足的时候，你才能帮助更多的人，对吧？你的正能量是不一样的，能影响，因为你的情绪磁场嘛，是得影响身边的人的。
0: 我们俩见面才30分钟啊，我觉得你完全颠覆了我心目当中对于中医的印象。因为平时如果你对中医接触不多的话，我们在影视剧当中或者是在路边的那些中医诊所当中看到的都是慢条斯理的，我们都说老中医嘛。但是你看啊，你说话像竹筒倒豆子一样。
2: 对，这就是我的缺点，我有语速太快了。以前老师就说过，杨明明你要把语速降下来，降下来，降下来，每次都跟我讲3遍，但是我降不下来。后来以致我比赛的时候腾腾腾腾讲完，然后老师你讲不行，评委听不到你在讲什么。我说哦，好，老师，我尽量来调整我的语速啊，然后让我自己慢下来。其实真的，主持人应该慢下来。
0: 让我们回到你和中医的缘起啊。
2: 其实我跟中医的缘起其实很奇妙，我不是自小学中医的人，而且我家里自小也不是说对于中医有什么渊源文化，不像人家几世几世为中医的。
0: 对，有家学的。
2: 哎，家学的我没有，我甚至以前从来没接过中医，但是自小的跟着妈妈他们呢，就是初一15进香。去庙堂里面上香，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有点朴素的中医，还不叫中医，叫易经里面的，叫稍微有点带点巫蛊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小时候被惊吓嘛，他们会带到我那个地方啊，然后瓜子什么在水里筷子立起来你就好了。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中医是有玄学成分存在的。那个
0: 最早医和巫他们是一体的，
2: 对，医巫一体。然后当时呢只有这个概念啊，但是对中医没有什么其他的概念。哎，当时觉得经常小时候呢家人会给你们讲什么神奇的这种鬼怪的小说听得会比较多，而且那时候我们林正英的鬼电影或者僵尸嘛，哎呀，看了很多。那跟中医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吧？那到后来慢慢的，然后小时候特别看武打片，哎呀，中国那个时候拍的港台的那个武打片特别吸引我。我当时就想着仗剑走天涯，真想着我虽然是女孩子啊，还是有颗侠客心肠。慢慢的也没有中医有缘。后来什么改变了我的命运呢？2016年，我在安徽中央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呢，就医在就是找工作就找到了我们医院啊，当时留下来。
0: 你学的不是中医专业吗？
2: 没有，我们虽然是中药大学，但是当时的主流不是西医嘛，包括16年以前的主流都是西医。
0: 在中药大学还是学西医的？
2: 还是西医为主的？
0: 这不是
2: 哎，就是我
0: 很奇怪。
2: 其实老师，我是学了中医内外妇儿肾虚急救都是西医为主，包括我们现在的教材都是以西医为主，因为西医是主流呀。 你必须要学完了以后你才能去。当时我们唯一一个接触中医是什么呢？叫中医护理学基础，有一本这个书，这个书里面呢就把我们引进了中医的大门。当时呢教我们的一个老师叫陈维克老师，哎呀他特别风趣幽默啊。当时因为他呢，我对这门课还蛮喜欢的。

0: 但是呢，学完以后因为是类似于选修，都不算必修课啊，就不了了之了。后来，16年进了医院，也不了了之。虽然是中医院，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如火如荼。当时呢，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院有一个老师叫刘凤玄老师，在耳学方面特别有名啊，包括现在在的门诊就是他以前的门诊。因为他，我原来知道啊，他现在被全国护理界甚至是医疗界的人所认识，就是因为他把耳穴带出去了，就把我们耳穴疗法带出去了。然后呢，他在耳穴疗法上面也深耕了很多，除了我们的基础疾病，对一些疑难杂症，比如说像帕金森啊、小儿的自闭症呢、啊，还有一些小脑萎缩，像一些脑膜炎、一些重症呢、啊，他在上面的效果就是造诣都比较高。然后当时呢，也是给了我一个振奋啊、哦，原来我说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用开药物处方，一粒小小的耳朵就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哎，我觉得是很神奇的。然后呢，进了医院以后去实习呢，有些老师也把我领进门啊，在科里也开展这个耳穴，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在后面看，哎，我觉得他也很神奇，患者叫他的时候都不叫老师，叫主任。为什么？他很厉害嘛，喊他主任。当时我也想人家喊我喊主任呀，对吧？我说老师你是怎么学的？我也想学。当时他就推荐了我一本书，叫黄立春本的耳穴治疗学，那本书就是我中医的入门的一本书啊。除了我们中医护理学基础以外，这本书就是我进入中医外治法的领域里面了。这本书我2016年、2017年，大概2017年、2018年我不记得了，买了这本书，到现在这本书还在我的桌子上，包括现在还在我的书桌上，昨天晚上我还在看，每次都看，每次都画不同的笔记，每次笔记这样，孔子讲了一句话，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而且每次读每次的感想都不一样。
1: 也就是说你中医的起源是从你研究生毕业之后开始的？
0: 哎，对对对，还不是在研究生，但凡如果我研究生能从中医起源里面，我觉得我现在的造诣应该会更高，我现在后悔。
1: 那是从哪一年？你多大？
0: 准确的说，正式接触中医是2020年10月份从广东省中医院进修回来学习，2020年12月1号正式开展，不对，11月28号正式开展中医，27号回到了合肥，28号就在上班。上班的就好呢，领导说了，培养了你，你就要在这方面，对吧？要为医院做些贡献。那而我呢，也就是不负众望，就在上面去做贡献，就是摸爬滚打，汗流浃背，加班加点，不辞劳苦，孜孜不倦，就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就一直在上面干。
1: 我以为正式成为中医之前，你要阅读成堆的古史经卷，学大量的基础知识。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那种野生的中医爱好者，这两年就是各种中医的书都特别多。我觉得这里面的知识领域太浩瀚了。
0: 哎，是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捉摸到你的那个点，因为它太大了，所以我只能选一个点。
1: 所以你是有天赋吗？
0: 也没有天赋。昨天我在课堂上讲一句话，我说我是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神奇的人。在高中以前，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失败者，特别失败，干啥啥不行。真的，我觉得我干啥啥不行，我很努力了，但是我就是做不好。
1: 成绩不好吗？
0: 对，我就觉得我的成绩不好。然后我觉得我比别人努力了，可能我自认为啊，我觉得我比别人努力了，为什么我就没别人优秀？怎么别人就那么优秀，他就那么聪明，我怎么这么笨？我每天都在批判自己。每个放学的，特别我们高中的时候，周六周日是要放课下课的嘛。我每次在想，周一到周五跟别人同时在努力，为什么别人就那么优秀？为什么我自己就这么笨，就这么的蠢，就这么的不行？为什么别人那么优秀？我每天都在问，每天月亮升到这个当空，就皓月当空的时候我在问。然后潺潺流水，我们那是江南水乡嘛，很多的水，我每次都会走到家门口，我每次回家都是我给灵魂去发问的时候，我每次都跟我自己两个对话，我是有点精神分裂症的那种感觉哈，我自己就给自己对话，每次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就在骂自己，让自己清醒，然后呢，又让自己不断努力，不断的鼓励自己。然后我有时候向天自问，我说，怎么你让我生得这么笨呢？我也不也长一个脑子，人家也长一个脑子吗？但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一点，就是苦难真的是可以磨练人，它让我的内心变得强大。那个时候自我的反击自己嘛，讲自己骂自己嘛，反思。然后呢，因为让我自己产生了反思，对吧？我经常跟自己自问自答呀，因为人是要跟自己去对话的。那个时候我经常跟自己对话，虽然讲的是负面的，但也在对话。而后以前的这段经历对我现在学中医非常好，因为我在读中医的时候，我也在自问，为什么呀？为什么他能这样子？为什么我做不到？啊，为什么他要选穴选这个穴？为什么我想不到选这个穴？那选这个穴到底有什么的效果？凭什么我选这个穴不能选其他的穴位呢？哎，那个时候的一些经历，发现到现在滋养着我了。所以我特别认同一句话，就是学习啊，要学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但是也要学一些自己无用的东西。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到后来真的会变成有用的东西。你说你跟自己对话有用吗？对吧？算你学习的部分吗？你在你高中时刻，那么就像你讲的，那么时间如金钱的时刻，你怎么能跟自己对话浪费呢？但是我就在对话，那个时候我就是成长了，成长的就是对自己不自信嘛，就觉得自己啥都不行。等到我考上大学来合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啥啥也不行， 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嘛，就觉得大城市我跑到你们这边来，我觉得我什么也格格不入，不行。后来我都甚至不敢在人群当中讲话。而后到了上大学以后，我整个人不一样。尤其我整个人的蜕变是在哪里开始蜕变的啊？2020年我考上了我们安徽省的，就是应该是中华护理学会的第一届的专科护士以后，南下的那列列车，我坐上那颗列车开始，我整个人的命运的齿轮在转动，我觉得我整个人不一样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什么也没学，但是我觉得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觉得好像人是要开悟的，哎，那我觉得我就在那个时候开悟了，可能开悟的比较迟，觉得我自己很强大很自信，但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等到我南下四周从广东省中医院回来，再回到我们诊室去开展操作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在闪闪发光，不是人家觉得我在闪闪发光，是我自己觉得我在闪闪发光。然后我就在不断的去用中医技法去锤炼自己的技法，首先是技法要操作要熟练，然后在我闲暇的时间我去跟踪一些患者的疗效，今天他是我做的，明天我再反馈一下，我说效果怎么样，我就会不断地去问。包括我每次在做治疗的时候，我都会问患者的感受。其实这个时候没有人教你，这个东西都是靠自己的，其实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医院没有人强制你要去干这个，但是出于人的本能，我还是会去问他你怎么样。患者每次跟我讲我挺好的，哎呀，那个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就很开心啊。然后因为他们这样不断的打鸡血，我就不断的学，不断的打鸡血，不断的学，就形成了现在的一个正向的循环。现在是不论患者给不给我打鸡血我都要学了，因为使命感更不一样了。以前是守护我的患者，现在我要守护我的学生。那我要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人，我才能让我的学生感受到我是这样一个人，他才能向我而看着我的方向去迈进，对吧？那他在我的肩膀上一定比我更加成功。哎，我是这样想的。包括外院来我这边的老师来学习，只要你是潜心来学习的，我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其实有个老师不是我组的，因为他老师带教老师出去学习了，就跟在我后面。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说吴老师，你想学什么你跟我讲，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会跟你说，但是不知道的我不知道。就讲完这里都有点热泪盈眶。我说你这么认真的去学，如果我把一切东西交给你，我觉得我不好意思。然后我一直在问，因为有时候我要管行政，要管理，要管带教，要管科研，然后要管病人，完了以后要管教学，要管家庭。有时候我觉得我有点照抢不住，但是呢他这么爱好学习，我说你是抛夫弃子而来，我必须要让你有些东西回去。然后他说护长马上要结束了，很舍不得，但是呢他想在你这边真的学了很多的东西。哎呀，不行不行，我是个泪点很低的人。跟你讲了好几次这个徐老师，我已经想哭的冲动有好几次了，一次忍住了，这次又哭来了。不要嫌弃啊，平复一下，平复一下。
1: 我真觉得被中医一直静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是身上有一种纯然之气的，他很真实。
0: 一个真实，还有个我觉得患者来了，你把性命相交托于你，你就应该有义务和你的责任去把它弄好，弄不好没有办法，但是你要不遗余力，对吧？何况你还收了人家的费用，虽然这个费用没有收到你的账户上，收到了医院的公家账户上，那医院也要养人呀，对吧？那如果没有收费的话，就没有人去学医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怎么讲呢，你既然收了人家的费用，那你就应该给人家搞好。比如说我哪怕哪一天我希望我自己，为什么我想让我身边的老师去把这些东西学好，是因为哪一天有一天我自己生病了，我想让他们帮我治，那我不能自己给人家治，等到我生病了没人给我治呀。所以医学是要去干什么，传帮带的。很想找一名老师，我很想找一名老师让他带着我，目前呢没有找到，很遗憾啊。就是如果有一名很好的中医的老师能带着我的话，我觉得我能走的更加远。人家说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指路。名师指路，但是名师指路的话，还要自己去开悟。
1: 对，
0: 其实我现在具备了自己开悟的点，我现在真的很需要名师指路。
1: 我知道所有的医学生啊，进入学校的时候都要念一个希波克拉底誓言嘛，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作为中医生的话，还要再另外记一篇叫做《大医精诚》。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就让我感觉到是《大医精诚》里面对于一个中医他的要求。
0: 对，我现在觉得我做到了《大医精诚》，虽然可能我没有真的传统的从《大医精诚》是1200多字哦，我没有去把它去背完，但是我觉得我最起码是他的践行者啊！我毫不夸张的说，我就是他的践行者。每个患者来到我的诊室， 我要说人家说中医你或者是西医不会给人家患者讲保证的话是肯定的话，怕有医疗纠纷嘛。但是我是这样说的，我说你来到我的诊室来治疗，

0: 去了。缘分也是科学的一种，怎么就不是科学呢？
1: 对事业的情感浓度这么高啊？我们刚才聊到大一进城，其中有一句话叫做普同一等，
0: 对，
1: 皆如至亲之想，
0: 皆如至亲之想，对，
1: 无论你是高官还是你是平民，
0: 对，
1: 在我的面前你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于中医，他的道德要求太高了，我觉得他是拿圣人的标准来要求的，
0: 是要求的，因为古人的话他就是圣人写的呀。我是有点相信人本善的啊，只要你是个底子天心善、天生善良的人，你在读大英进城以后，你一定会有被里面的词所感动。然后平时当中，如果说你有做到不到位的地方，你再读大英进城的时候，你心里会有灵魂的自责的。就是你在午夜时分、午夜峰回梦转，你在睡觉的时候，灵魂在问你，你今天你做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可以仰天，我问心无愧，那你就这样去做去吧。如果有，那你是不是要反思一下，你做的今后是不是要可以改正一点？我觉得就是人底色的善良，我是有的。我每次去收了人家的费用后，我在想，你收了人家这么多钱，没人家把效果搞出来，杨明明你愧不愧疚啊？哎，我是有愧疚的。那因为这个愧疚，就告知我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技术。我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没钱。但是呢，我今年一月份，因为我承担了我们中医护理门诊嘛，我们又是安徽省的耳穴诊疗中心和安徽省的耳穴培训中心。然后呢，以前我的方向呢是想做火龙冠，因为我做的比较好，比较擅长比较多。然后主任说你必须要弄耳穴，因为我们是安徽省的招牌呀，你得去把带领大家学耳穴。我说讲的对，后来我就自费学习去学耳穴了。那个时候没有领导说给我报销，我就自费学的。那自费学习也不便宜，10000多块钱，对吧？也不便宜，光住宿费、饮食费。那对我这个小气的人肯定是不想去花这个钱，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去花了。因为真的我不知道那个老师教导的我的东西知识量到底内容怎样，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要去学习。啊，10000块钱干点什么不香呢？对不对？吃菜嘛都能吃好久的来，对吧？那为什么要这样干？因为我需要它。还有一个，我需要自己在这条路上长足的进步。
1: 确实，我们之前啊，更多的知道是五脏六腑啊、阴阳和合啊，或者是上焦、中焦、下焦啊。对于耳朵这块区域，我看到的描述这块区域的医生很少啊，就那些科普的文章里面
0: 也很少，包括现在耳穴的一些高质量的文章都很少。
1: 哎，你来说说这个耳穴有什么奥秘啊？
0: 耳穴以前啊，我不觉得耳穴多大奥秘，不想耳穴是我16年还是17年进医院的时候，是因为哦，对，准确的说，入门的时候是13年去医院见习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本科生，我们有个见习去医院，当时呢，我就是去了刘凤祥耳科室，那个时候刘凤祥老师都已经在贴耳穴了，当时说能治很多病，但是呢，因为我对他不了解嘛，就在他的科室转一下嘛，就脑子里很懵懵懂懂，后来呢，去了病房以后就看到。老师们通过耳穴把患者的很多的就是一些病苦啊给他解决掉了，我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这么神奇，当时我就想刺激我的去学，但当时学呢是学技法，没有学道。中央有句话讲，有术无道，止于术也。
1: 对，
0: 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当时这个耳穴在中医里面就算一个术，对吧？包括我本来去把学解决疾病也是个术呀，浩瀚宇宙疾病太多了，你不能解决两个疾病，就是说那我能不能解决更多的，这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问题，为什么耳穴能解决更多的呢？你是不是要管它的起源？就像一开始我们人类解决了温饱，需要问为什么我要来，我要到哪里去，
1: 总是从局部到整体，
0: 局部到整体以后，局部到整体我觉得没有问题，对吧？但是你得想到整体，你不能光局部了，对吧？你得整体到局部，局部到整体，反反的让自己错位，
1: 对，
0: 要近近看看远看看嘛，这样自己才能进去了再跳脱出来，进去了再跳脱出来，然后你才能读学识的上升。那同样中医也是的。后来我在想，哎，耳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原因在哪里呢？一开始呢是学人家的穴位，记穴位，对吧？然后穴位哦，这个肝，我们要知道肝有什么样的作用啊？肝藏血，是吧？肝主生发，然后二把肝主生发，主我们的这个疏泄功能。然后呢，肝呢还调理我们的这个春润，就女同志的月经啊，男同志的生殖，对吧？哦，我大致知道了。这其实这还是术，学了这个以后跟我们的中医的基础理论啊联系起来了，但还是术。后来我在想，哎，为什么这肝的穴位就在耳朵上的这个部位呢？我是不是再要去溯源，对吧？我要溯到哪里去啊？为什么肝就在这？哇，肝为什么要在你的耳甲腔里面啊？耳甲亭里面，我不能在耳甲腔或者是三角窝里面啊再去溯。这个时候溯源你就没办法了，你就去看先人的书了。那我自己肯定不行啊，对吧？就看先人的书，站在人家的肩膀上。后来就去找我们的耳穴的一些起源，先把我们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讲的脏腑先给他学完。每个脏的组织功能是干什么的，每个腑的组织功能是干什么的，对吧？你把它学完以后，你才能把耳穴用好呀。用好以后发现有些病能治，有些病呢又不能治，又开始对耳穴产生怀疑了。怎么这个效果不好呢？
1: 我感觉你那段时间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在疯狂的吸水，
0: 在吸东西，
1: 但是信息太无杂了，你如何能够让它
0: 无杂了？所以而且很多的书本它的内容
1: 是交错的，
0: 交错，
1: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相悖的，
0: 就是背的，因为我看了很多版本的书，现在就让我很迷茫了。以前我觉得我对耳穴还能治好。

0: 几个病。嗯，现在我觉得对耳穴我不会用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医家有他医家自己的这个讲法，
1: 嗯，
0: 啊，每个人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有什么薛地明白耳穴，我们有王震的耳穴，包括我们刘老师的耳穴，包括我们的青山佳琪耳穴，好，我们的李平教授的耳穴，有很多版本的耳穴。那我到底是看哪个呢？每个人都是大师，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对不对？
1: 对。
0: 后来我觉得我要琢磨出自己的理论，
1: 嗯，
0: 不然的话我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
1: 嗯。
0: 我看完以后我是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后来我发现我还要继续学现在的器具，比如说很多人有腹胀便秘，主持人你说你有腹胀便秘对吧，比如说你的腹胀是在胃这个地方，那我们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按常理讲，相应的部位取穴是可以治疗你的胃胀的。
1: 嗯，
0: 那到底是不是行不行呢？我是不是要去反思？那我怎么去验证它？我是不是在 B 超下引导下可以看到你的胃肠的蠕动？
1: 嗯，
0: 后来我就找了我们的超声科的李宝奇主任，我正在找他，我说主任，我想探究耳穴的机理，最起码我要探究到客观下指标我能探究到的，非客观的我先暂且不论，对吧？我先暂且客观的，如果说踢了胃以后就能增强我们胃部的蠕动，我就可以明确的说它可以治疗我们的腹胀、恶心、呕吐、泛酸等等的，对不对？但如果说我踢了耳穴以后我们的胃肠蠕动没有任何的波澜，
1: 那就证明它是无效的，
0: 或者说现在的国标耳穴定位是错的，我就要去做量化的指标，
1: 嗯
0: ，B 超引导下 ，CT 引导下，核磁共振引导下，首先我眼睛能看到的，虽然所见非未必所真，但是我两个对比好歹要真实一些吧，我有个客观的数据，我下来想做的就是这个，这样我就可以发行我们的东西，让大家就能看上跟着我们的数据保健。
1: 以前我们老觉得中医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啊，总觉得它是一个很违心的事情。它跟一个人的感受、气息，包括你这个人身上的事，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大家都觉得中医很玄妙。
0: 嗯，
1: 这可能是现代人对于中医有所质疑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对，
1: 但是你刚才说你的工作是未来是希望把你的中医的实践和这些客观的检查指标结合在一块儿。
0: 是的，
1: 徐文兵说，其实中医是唯物主义的，
0: 是唯物的，
1: 它不是唯心的。
0: 嗯。既然是唯物的就是可以量化的。
1: 你在刚开始临床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比较挫败的时刻？
0: 以前在病房还好一点，特别是我到门诊，我刘老师退休以后，当时我接下来门诊的时候是我人生最那段时间是人生的至暗时刻。为什么？
1: 压力最大。
0: 压力最大，因为我把门诊的这个大梁挑起来，因为刘老师走了呀，走了就后你前面就没有引路人了，就靠你自己去支撑了。还有一个，我作为一个整个诊室里面最年轻的一个人，也年纪可能不是最年轻的，但是资历是最年轻的。那我怎么把门诊的大梁挑起来？我连一个患者都没有，我怎么样去收我自己的患者呢？那我必须要让患者来完以后一次就有效果，一次就让他能相信我，他才能把不断的患者源源不断的给我带来来。
1: 你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不是跟中医的平和的
0: 不一样
1: 了？
0: 不一样了。我刚才跟你讲的就是要生存的问题，因为第一次我首先得把这个科室给他生存下来。如果没有病人的话，我科室就会被医院取消的，就没有这个科室存在了。我不能进了这个科室以后，前面的领导把他做得很好，不能到我手里把他败下来了。所以在艰难的时刻就要有艰难的举措。那段时间我顾得身心力竭，每一个来的患者我都是亲自接待，手把手干啊，不许让他出效果。哎，出完以后人家患者就来了。那段时间是什么？只能吃补药，不能吃叫泻药。每个患者来跟我反馈，忽然我好嘞，好开心哦，干得越来越近。只要同一天收到两个患者的信息，忽然效果不行，忽然这里哪里不舒服，哎呀，那个心情呀如入冰点，就比什么都难受，回家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孩子考100分都不行，都没有那种开心的心情，这感觉被深深的挫败。连续2天要是这样再跟我讲，我整个人在医院走路我都是飘的。
1: 这个阶段持续了多久啊？
0: 很久啊，4月份大概持续到7月份，3个月。
1: 嗯，
0: 然后立地绝地反击了，强大。
1: 绝地反击的那一刻是怎么到来的？
0: 毫不违心的讲，来我门诊的患者的康复的这个，不讲他的叫治愈率，我讲他的康复率能达到99%以上。你就要再
1: 所以刚开始在门诊，你刚刚开始挑大梁，而且就是所谓我们大家说，大家还不知道你杨明明的时候，
0: 不知道我，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我，
1: 有人来找你，是不是特别感恩的那种？
0: 对，每个患者来的时候。

0: 我都非常感谢，我都加微信，前期我的患，现在我没办法维持我的患者了啊。那主持人给你看我的手机里面微信里面，我有我的患者群，哎，我每个患者群都是自己维护，我的患者群应该是从四个患者群，你看我有两个啊，你看这是我自己的患者群啊，这自己的，没，现在我已经不维护了，我让他们维护了，没有精力了。前面只要新加的都是我的老患者，这些人你看我每个是 A 字打头， AL 和 AX 打头，都是我的患者群。
1: 我看你的朋友圈，我觉得你做了一个耳穴，太神奇了，又能让人变漂亮，
0: 变漂亮，
1: 还能够解决人的抑郁。它是要配合针灸或者是艾灸来联合治疗吗？
0: 有些的病种其实是光贴耳穴，我有很多患者也是光贴耳穴。
1: 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0: 底层逻辑就是，它是一个，首先我们耳部啊是一个人体的全息器官。哎呀，那讲到底层逻辑就太大了。耳部是人体的一个全息器官。什么叫全息器官？197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有个教授叫张怡清教授，他写了一个全息的一个生物胚胎论，讲来就是人体的很多的全息官。你看，其实人的这个骨头叫第二掌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全息。人的这个额发际也是一个全息，面部肯定大家知道是一个全息，眼睛也是一个全息。我们的耳朵是的，足底也是的。有时候听过做足疗吧？还说这个地方不好，现在肾不好，子宫不好，足部也是全息。然后呢，我们的筋骨也是全息，我们的背部也是全息，我们的手部也是全息，看手相啊，手部也是全息。其实身体上有很多的部位都是全息穴位，但是啊，真正的称得上是能诊疗体系立竿见影效果很棒的，目前来讲，我只能说目前啊，以后的，因为浩瀚宇宙嘛，没办法去发掘，耳穴可以称得上是诊疗体系，能称得上是诊治，但是不能称得上是治疗的。你比如说我们舌头经常说，哎，你舌头伸出来看看，对吧？那叫诊，那叫诊，不叫疗。疗是什么？治疗。身体上很少有部位兼具着诊疗体系的，那我们耳穴就算一个，而且是身体上诊疗穴位干什么？非常之快的，迅速非常之快的一个地方，就是耳部。所以我现在非常推崇的就是诊疗体系。为什么我觉得现在耳穴特别值得研究，越来越有意思啊，真的非常有意思。
1: 那耳朵它就这么大一块地方，
0: 哎，但是它里面不只有我们中医的经络的循行，我们身体上的365络全都上左于我们头面部，而汇聚于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它有365络，这是一个问题。之前我说了有个黄绿春本的耳穴治疗学啊，为什么我特别推崇它呢？因为它不只讲了中医的，还讲了西医的。我们一定要中西并重，不能只中不西，也不能只西不中。老祖宗传下来的要给它传扬发展大，要借助西医的力量把它发展得更透。那在我们的有些耳穴书上，他就讲了耳穴上面还有我们的神经传导。哎呦，我非常赞同这个。它那么快，是中医的功效，也有我们西医的功能。西医是神经传导，神经传导功能快不快？非常之快。神经，哎，神经有多快？比音速都快。所以
1: 你说耳穴贴就是摁到耳朵的外皮上吗？
0: 外皮上的时候，它是能刺激我们的经络循行，也能
1: 刺激到我们神经的。它是什么物质能够刺激它？
0: 无论什么物质，指甲掐都行。那我姐姐在家里过年的时候不是回家，她恶心呕吐嘛，哎，我就给她掐一个穴位就好了，就给她掐我们的耳中穴这个地方。我是怎么掐的？就用指甲掐，掐完耳中以后呢，又给她掐了一个穴位，就掐了一个我们的外交感，就用指甲。我们用耳穴，当时耳穴用完了，因为好多人找我治疗，家里带的东西不多嘛，就给人家治完了。我说姐，我就给你这样掐，没事。我说下次你要打嗝，你就这样掐，她就打嗝了。她说打嗝打得又想恶心犯呕，犯呕吐，那我就给她掐了，就掐了一只耳朵，好了。我还拍了一个照片，我不知道，好像还发朋友圈了。就那两个就能解决恶心呕吐。那你要西医的话，没办法解决，为什么？恶心呕吐还可以吃点护胃的药，但是恶逆还真的没办法去。
1: 我看你朋友圈里还能够治疗孩子散光，
0: 散光近视啊，都是的，现在是普遍的。散光近视是大差不多的一样的原理。
1: 它是因为它和什么相关，所以能够影响到？
0: 你看主持人之前，我们在开播之前，我跟你讲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到？我说眼睛为什么能看到东西？我们西医上是说的
1: 视神经传导，
0: 西医上讲视神经传导。然后呢，我们的物体如果是近视，对不对？那就是它的沉积的成像在我们的角膜之前，所以模糊。按常理讲，我们沉积的这个像应该在我们的角膜上的时候，它才是不近视的。这是西医的原理，对吧？那我们中医上是什么原理呢？中医上原理，眼睛为什么能看到？是因为目受血能视，这个地方有个血，就是血啊。哎呀，普通话不标准，不知道读血还是血，就大家知道是血。目受血能视，那我刚才讲了为什么目。血运要供应到我们的眼睛上很充足的话，你一般来讲不会近视的。那为什么会不近视呢？你用的过多了，耗了我们的肝血了，血不足，所以它就会近视，会容易，也不只是近视，眼睛还会发干发涩。
1: 所以它是一个人气血不足肝血不足的一个外显吗？
0: 外显，对。所以你讲中医讲有诸内必行 诸位，你近视是能你看到的哦，去验光哦，发现你近视了，但你看不到你肝血不足，因为你去查血，发现血红蛋白啊、血细胞都是正常的。你怎么能说我肝血不足？你说我贫血吗？对吧？普通人讲我不贫血呀，我不是说你贫血，我只是说你某个脏腑的功能出现了问题，说你肝血不足啊？你是说我肝功能有问题吗？很多人
1: 也不是，
0: 很多人很
1: 害怕，就像中医说的肾，不是说肾的那个器官一样。
0: 哎呀，对，我说的是它的功能，你的肝的功能出了问题，所以你藏血的功能，然后生发的功能，然后升降的功能出了问题，然后导致了你的这个肝血不能濡润到你的这个目，所以导致了你的近视，或者是你眼睛的干涩、视力模糊，都是同理。
1: 所以我们平时滴眼药水啊，或者是吃一些明目的东西，它都是治标不治本，它给你
0: 你看你吃的什么明目的东西啊？但
1: 叶黄素可以吗？
0: 叶黄素是可以，那是我们西医的，对不对？但是中医的话，我们建议你吃中医的东西，菊花、决明子养肝阴的，还有我们肝是煮什么颜色？肝是煮青色的，
1: 青色，
0: 所以一些绿色的东西你都可以吃，能让你的眼睛很明亮。还有个人的眼睛呀，要多常看看水，因为水里面是波光粼粼嘛，你想眼睛亮也都看看水，叫波光粼粼。是这样子的。然后其实偶尔的哭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哭的时候泪腺的是个那个液体，也可以濡润我的眼球啊。
1: 其实你说哭，我觉得也是
0: 发泄的一种，
1: 情绪要打开嘛。
0: 对，情绪要打开，要有个闸口给它疏泄开。
1: 我觉得去看中医和西医最大的不同就是西医往往都显得非常的客观冷静啊。你问了几句之后，问了一下你的症状，就立刻给你开单子。但是我觉得中医不一样，你到中医院，
0: 中医
1: 他身上似乎有一种很疗愈的磁场。
0: 对，是的。那其实很多人第一次来我的门诊的时候，我是一来不会问他很多的东西的，我先给他看一下的。看完以后我才会去问他一些东西，然后呢，很多患者呢也很焦虑，操心他的这个，很多人怕乳腺，因为为什么？这个乳腺接完以后我切掉，还有个乳腺很多会癌变嘛，特别是他周边已经有家里人或者是同事已经有癌变的病史，他就无比的焦虑，那这样的患者其实你想去打开他心扉也很难，你只能通过什么呢？你只能通过改变他其他的症状，让他相信你，原来通过你的治疗，其他症状是可以缓解的，然后呢，你再慢慢的去干预他的乳腺结节。
1: 中医认为结节是怎么产生的？
0: 不论是我们的甲状腺结节也好，还是我们的肺结节也好，还是我们女同志的这个乳腺结节也好，甚至是我们女同志的子宫肌瘤也好，其实你看是四个不同的病啊，其实它的大理机理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要么气郁，气郁就是什么肝气郁结，将来就生气，或者是生闷气，或者是发脾气，还有一种呢是痰湿，还有呢一种呢是血瘀。其实气滞以后必然造成的是血瘀，为啥？因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帅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是统帅的意思，就是领导统帅他嘛。那你的血要靠气去统帅，讲白了就是你的血要靠气去推着走，如果气不推你不率领你走，你这个兵是没有用的。那如果当体你气郁气滞了以后，气不流动了，血是不是就会停在这个地方？那血一旦停在这个地方以后，它就会慢慢的沉积，慢慢的沉淀，它就淤在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去乳腺结节也好啊，还有好多人子宫肌瘤也好，去做了手术以后它还会再复发，对吧？
1: 对，
0: 你只是把那个一个藤上的瓜给它去掉了，这个藤还会再接其他的瓜的。
1: 是的，可是现在生活压力太大了，就像我们办公室的同事说，干几件事儿就想在沙发上躺一下，
0: 很累，
1: 就人觉得没有力气。
0: 是的，很正常呀。
1: 对，
0: 第一个本来真的会没有力气啊，是因为气虚嘛，就会没有力气。还有个有可能就是当时当下，第一个你没有什么压力。第二个呢，就是当时他俩你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我是这样子说的啊，其实目前当下的医学界是不能把很多病治愈的，没有，几乎来讲就治愈不了疾病。现在能治愈的攻克的疾病个位数。那你说什么个情况？你不能说做以后就不，但是你做完以后，第一个能让你当下的身心改变，你可以不发病，或者让你推迟发病，甚至是让你就干什么高质量的生活，这不就很好吗？那纠结他干什么？那杨老师，我这个结节就消不掉，消不掉就消不掉呗，它不再长大了。它就钙化在那里了，你就随它去呗。那每个人不得带点东西生存吗？那每个人上都有癌症细胞、肿瘤细胞，你不能把肿瘤细胞全 pass 掉吧？那不可能的呀。那人就有肿瘤细胞，只是你让它干预它不发病，对不对？这是你主要的目标。水至清则无鱼啊，你不能让这个水这么清，鱼没有了呀。鱼还是要有的，不然这个水里面不就没有活物了吗？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是要并存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你要并存，这样他们才会有一个拮抗的作用。
1: 所以中医虽然有那么多的饮食啊，包括你行动上的条条框框，一条一条的告诉你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春天应该怎么办，夏天应该怎么办啊，
0: 对，
1: 但事实上他最后的宗旨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顺应天时而活，不要把自己束缚住，还有人要和天地共沉浮嘛。
0: 是的，共沉浮啊。那讲到沉浮了，什么时候沉什么时候浮， 因为它顺应四时嘛，你就要跟四时的节气，讲的就是五行六气你要挂钩。那什么时候我们要服呢？那肯定是春夏呀。春夏是什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1: 生发
0: 阳气是生发之气，尤其是春天。

0: 春天你看花草树木都要从土底下破土而出，何况是人呢，对不对？也要破土，所以春天发点脾气是正常的。不能讲哎呀不能发脾气，不要这样子。你把它束缚住了反而就郁住了，你应该让它该生发的时候生发，只是让它生发完以后要干什么，让它自己能回去，比如说我很生气啊，但生完气以后我又能调理自己的身体，让它回归到正位，这就很正常。你不能很生气很生气，哎呀我要憋着憋着，不就生闷气了吗？对不对？那也不正常，那你身体气郁了也不行。所以春天春夏之后要生发，那什么叫沉浮呢？这个节气就要沉浮了。这个时候包括你讲话也好，我们运动也好，我们饮食也好，都要慢慢的往干什么收藏的这个地方去走啊，避藏我们的肾气，然后以备来年春夏生发的时候你有能源去生发。本来讲明年春夏我们要买东西了，家里没钱了，你这个时候要存钱。讲完了最简单的，
1: 就要把你的充电宝充满。
0: 充电宝充满，到春天春夏的时候，哎，你这个充电宝要开始用了，你不能没有东西了。
1: 你刚才说到五运六气啊，这段时间甲流横行，跟今年这个五运六气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0: 讲到五运六气，要讲到我们安徽市安徽中央大学有个老师，一个教授叫顾志山教授，非常之厉害啊，在五运六气方面特别有他的一个造诣。五运六气讲的就是顺四时阴阳，五运六气嘛，就是四时的节气嘛。
1: 那像安徽这个地理位置，大家在身体的体质上有什么共性吗？
0: 因为现在合肥的水雨水也多了，也有痰湿，所以合肥的人兼具着风寒湿燥火全都有，除了火肯定火就自己化的火，但是暑的话是夏天，你看我们夏天是不是也很热，所以我们全都有，我们六淫之气全都能赶上。
1: 就是合肥人有吃小麦的，有吃稻子的，以这两种食物为主食的人，其实他们的身体体质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你像我家爱人他是河南的，河南其实偏北方，吃小麦为主，面食嘛，还有个馒头。你看还有河南人体型，不知道老师们你们有没有观察啊？因为我经常去河南，我这次去洛阳去河南，你看河南人长得就比较魁梧，完了以后呢肚子就比较大，很多人有大肚子，为什么？因为他们吃了馒头以后会比较干，就容易喝稀的东西。你看合肥人大肚子有，但是就没有那么普遍啊，真的没有那么普遍，除非一些中年人喝啤酒喝的比较多。合肥人的体质是比较平和的体质，是吗？就是一百女同志，人家女同志讲100斤以下，但像我是120，甚至120点多。那我们很多女同志就是比较偏中间，她也没有很胖，你说我很胖吗？也没有，你说我很瘦吧也不算，中间。但你再往南边就偏什么？偏火，
1: 偏瘦。
0: 哎呦，南方的人就很偏瘦。我这次去广西南宁发现没捡到一两个胖子，我跟我爱人在那走在大街上都算胖的。哎，他就是一个饮食还有个地域的一个差异。然后你就讲到五运六气，还讲我们60年一甲子，那我们1994年到我们2054年，这个60个甲子年呢，是风木犯这个叫什么？犯干木的一个季节。这个季节的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就讲焦虑、紧张。完了以后呢，肝气郁结，所以对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子宫肌瘤还有肺结节都不友好。我们这个节令的人都容易犯这样的病，而且容易脾气暴躁、容易怒，或者是郁，都不好。完了以后，我们今年呢又是我们的叫蛇年吧，叫乙巳蛇年。乙巳蛇年这个年呢，就是金运不济，什么意思啊？金运就是我们金在里面，五脏里面，肺是属金的，就是肺气会不足，所以会经常容易出现感冒啊、发烧啊。然后我家两孩子都被干上了。
1: 其实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中医了嘛，尤其是疫情之后，因为在疫情期间用中医的方法也是国家大力推进。但是呢，因为信息太多太无杂了，你光是我自主来分辨我是阴虚阳虚，我就照着那个表格，我觉得好像我又像阴虚我又像阳虚。就像你刚才说的，自学中医，就或者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医有一些爱好有一些兴趣的，你自己在家里实践其实门槛挺高的。
0: 门槛不止挺高的，第一个挺高，第二个万一做得不好的话还会加重症状，然后大家又觉得中医不行，对吧？是因为你没用对。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不止你们有疑惑，其实一些医学生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就是从业的医生也是这样子的。在学校里面学了所有的这个操作，学了所有的技法，学了所有的辨证，然后到临床当中去用，发现一个也用不上。学了3年觉得自己厉害的可怕，然后到临床治疗3年发现什么病也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患者的病它是一个个体啊，它不会按教科书上去生病的。你刚才讲的人的九大体质，不管是气郁质也好，痰湿质也好，你照着上面读，没有哪个人是照着上面去生病的。因为每个人是一个纷繁无杂的个体，而且人是一个非常之精妙的一个组合。有可能我有兼具气郁、兼具痰湿、兼具阴虚、兼具火旺，对吧？但我到底是哪一个呀？真的不知道。有一种可能，你就是什么都有呢？你都不知道
1: 这段时间的这个流感。我昨天听了一个中医的播客，就光流感就在中医里面都有各种风邪，或者是痰湿、
0: 风寒。然后刚才讲了这个六淫之邪嘛，除了暑是夏天的，其他的全都有，
1: 它都能够造成流感。
0: 对，
1: 我怎么判断呢？
0: 我跟你讲，你不用在这里面，虽然说你看风火湿燥寒，对吧？ 像你把这个几个你都不用去太去记它，因为你记它以后还是不会用。你怎么样去辨别？你问你的身体里的情况是最感知的。
1: 嗯，
0: 你问你嘴巴里面渴不渴？
1: 嗯，
0: 看你的这个痰黄不黄？
1: 嗯，
0: 然后呢，看你流的这个喉咙疼不疼？如果你喉咙一来就是疼的，前驱症状，不好意思，就是火热，那你要开始什么泻？你就可以用什么刮痧，刮你的大椎，刮你的什么肺腧？
1: 嗯，
0: 刮完以后，甚至还可以配一个药饮，像板蓝根可以喝吧，
1: 嗯、
0: 像什么大青也可以喝，像一些清热解毒的，都可以喝。
1: 嗯、双黄连呢？
0: 哎，双黄连就可以喝，
1: 嗯、
0: 因为西上讲了，病毒，类似于我们中医讲的，热就是风热，
1: 嗯、
0: 知道吗？风热之邪，所以你就可以喝。前期喝完以后，你绝对不会。以前还有叫 VC 银翘片，
1: 嗯
0: 啊，现在有，后来这个药被取缔了。但其实这个药真的蛮好的，效果娃娃 DS 非常棒。然后如果你没有，你就喝板蓝根也能达到相效果，因为有滋阴清热的功效嘛、
1: 嗯、
0: 甚至可以煮点什么梨子水啊、
1: 嗯、
0: 或者是银耳莲子根。哎呀，我首推银耳莲子根，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刚才讲的那个叫什么水，哎呀脑子坏掉了，断片了、
1: 嗯、
0: 就这个水，因为我自己在家也喝、
1: 嗯、
0: 我说了，我冬天的续命的汤就是外面卖的冰糖烤梨、
1: 嗯、
0: 我没事，我只要外面我只要看到了我必买一杯，不论我喝不喝我都会买，滋阴润肺很好。嗯，真的很好，它是我的补血的这个原药，在家你也可以煮，特别好煮啊！你就煮以后，对女同志的养颜非常好。
1: 嗯，
0: 很多女同志去打什么胶原蛋白或者打玻尿酸、
1: 嗯、
0: 打那个脸啊、
1: 嗯，
0: 哎呀，你打的再多都不行呀，过两天以后它又干巴了。
1: 嗯、
0: 但是你又由内而外的去补你的阴液就不一样，
1: 嗯、
0: 它是由内而外的让你的脸蓬起来，你去大风都没事，你看怎么捏都没事。你看主持人这就是这样，随便你捏、
1: 嗯、
0: 都没关系的。为什么你要补阴液？不要等到脸干巴了去打玻尿酸是不对的，要去补阴液。阴液上来以后，女同志才能气色红润有光泽。
1: 嗯
0: 啊，这是才是
1: 就真正的好看。其实它是看一个整体的，
0: 是看整体的，
1: 看整体的人的状态。
0: 状态对，对你的状态就很好呀。
1: 嗯、
0: 流感它无外乎寒和热。
1: 嗯
0: 啊，无外乎你看我们上下两点要分寒热，你寒是怎么治热？就治这两种，还有你。最多一个加一个痰湿痰痈，刚才讲了痰痈里面一定要化痰，化痰的时候梨子水是不是可以化痰？
1: 嗯，
0: 润肺化痰非常好。你给小孩喝有没有问题？绝对没问题。只要小孩喉咙开始疼了，开始咳嗽了，你就把梨子水给他煮上，早中晚喝三遍。
1: 我之前曾经看到有人说要煮那个橙子水，
0: 橙子水可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银耳水为什么这个季节的梨是我们讲了。什么时候的水果最好？
1: 嗯，
0: 应季的水果最好。这个时候就梨大量上，又那么便宜、
1: 嗯，
0: 那么好取材，又是不是大棚里面的，
1: 嗯，
0: 自然界的这个果实，那、
1: 嗯、
0: 是最能滋养的、
1: 最滋养人的。
0: 还有，你想想看，讲、
1: 嗯、
0: 大家都讲了，哎呀，我要吃点什么？我是不是要开点中药？我有时候想一想啊、哦，上等药材是什么？上等药材就是食疗方呀。
1: 嗯，
0: 任何的药是药三分毒啊，为什么就想吃药呢？不能靠是饮食方去调理。好像讲，哎呀，食疗方不行，我都吃过了。那你吃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反思一下你吃的对不对？哪怕是中药医生给你开完以后你喝的不对也不行的呀，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在家求自己呢？饮食方又吃不坏人了、
1: 嗯、
0: 我吃个梨子能把自己吃坏吗？啊，不可能的呀，是吧、
1: 嗯、
0: 那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1: 嗯、
0: 那怎么吃法？中药是喝早晚，那我是不是能吃早中晚呢？哎，我不是药嘛，我吃、
1: 嗯、
0: 对不对？我下重一点是吧、
1: 嗯、
0: 早中晚喝完以后是不是就好了？好了是不是就好了？那如果刚才讲的风寒，风寒是不是要热？我要寒者要热治嘛？你要讲中医讲热者寒治，寒者要干什么？
1: 嗯、
0: 热治、
1: 嗯。
0: 那我怎么热？你能想象出来你在家里能让自己身体热起来的方法有哪些？跑着出汗行不行？艾灸行不行？还可以吃什么？生姜是不是的？葱是不是热性的？煮点水喝喝行不行？人家葱白水是最好的呀，
1: 嗯、
0: 对吧？能不能喝？当然能喝。羊肉汤可不可以喝？太滋腻了不能喝。我把羊肉汤的油撇掉。我就喝那个清汤，只要
1: 这是生了病之后的，那生病之前呢、嗯、我怎么能让自己不生病？
0: 生病前当然可以，一定要多喝水。
1: 嗯，
0: 是喝水，血液分怎么喝？哎呀，喝不下去。哎呀，那个瓜水有什么好喝的、
1: 嗯？
0: 那你就配一些你自己适合吃的一些茶饮方，有味道一点就可以喝。
1: 嗯、
0: 你看现在我在科里煮的啊，我的很多老师都反馈很好。煮的我们的黄金、玉竹，还有个墨红玫瑰的水，为什么呢？里面有个墨红玫瑰是我们的使药，然后黄金呢是我们的君药，滋阴的啊，滋补肾阴的。完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玉竹也是滋补，我们是这个阴虚的，
1: 嗯、
0: 都是滋阴然后行气的，
1: 就比较适合女生嘛。
0: 哎，养颜又到了，然后呢又滋补肾阴好了。安逸的医附院老师来我们这进修来说、
1: 嗯，
0: 老师，我到你这天天喝护养，我天天等着你的茶饮好，等着我才倒杯水，我再走，我怕被人家倒完了。
1: 嗯、
0: 他说来完以后发现我的脸喝了以后也不干了，嘴巴也不干了。
1: 嗯，
0: 哎呀，我要跟问你一下在哪里买的，我也要买哦。我说那你买着喝吧、
1: 嗯、
0: 哎，你看它就有滋阴，这是内源性的阴，而且它喝完水以后不会像你这杯水，主持人你这杯水喝完你还会渴的、
1: 嗯、
0: 但是那个水喝完以后很润啊，很舒服，这就是药膳的效果、
1: 嗯、
0: 那你就可以。
1: 有没有适合男的？ 男性的，
0: 男性的可以啊，男性也是滋补生意很好呀。嗯，男性大家不都说肾虚肾虚吗？都去买伟哥干啥呢？嗯，去买点这个不好吗？嗯，那如果这个是肾阴虚的，那如果肾阳虚的话，可以在家里面加点，就可以把那个黄金换成了熟地黄呀。哦，熟地黄就是滋补肾阳的嘛，又便宜又好用。嗯，然后放在茶杯里喝不坏人，就喝一点呗。
1: 以上就是我跟杨明明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跟他聊了很多很多，从他个人学医的缘起，到中医既深奥又质朴的哲学，再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的养生智慧，我真的觉得像经历了一场温暖又深刻的身心漫步。我们经常觉得中医既遥远又神秘，其实它就蕴藏在我们生活的本能里。比如天冷了你就想喝点热汤，当你累了你就想出门晒晒太阳，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渴望被温和的询问而不是冷冰冰的审视，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医觉醒吧。杨老师告诉我们，健康不是一堆苛刻的戒律，而是一种对于自我细微的觉察和温柔的照料。高能量的生命状态来自于身体内部的平衡和和谐。非常感谢明明老师带来如此丰厚又接地气的分享，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今天起更懂自己的身心，也能够养出属于自己的元气满满。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徐徐时光了。要告诉大家，徐徐时光的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呢，所有嘉宾的文字和音频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听杨明明老师跟我们聊中医。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燕尾蝶》，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为他创作，2004年的作品。当时梁静茹刚刚结束一段感情，但是并没有哭哭啼啼，而是祝福对方，转身大步走下去，希望感情的结束也是这样美好的、优雅的姿态。于是阿信为他写下这首《燕尾蝶》。燕尾蝶非常的美丽，而且比普通的蝴蝶要大，花纹也独特，更加因为数量稀少，所以显得特别珍贵。就像是梁静茹在歌坛的地位，不随波逐流，不大而化之，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声音和作品。对一个歌手来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除了唱歌之外，他还有很多身份，制作人、创作人，但总之都是在音乐的领域。他的名字叫陶喆，听到《黑色柳丁》专辑中的这首《Melody》。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各位好，我是张燕。刚才听到歌曲《辛晓琪的遗忘》，这是她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除了主打歌之外，这张专辑里还有好几首可圈可点的作品，《荒唐》《决定》。在这之前，辛晓琪刚刚在94年凭借《领悟》一曲成名。62年出生的她尝到了走红的味道。这时候距离李宗盛赏识她加盟到滚石唱片也已经过去了两三年的时间。可见所有的成功都需要时间的累积，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而正因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等待，所以当最后我们拥有它的时候，才会那么的欣喜若狂和珍惜吧。继续要听到下一首歌，比起辛晓琪来，她的个人经历以及在音乐路上的坎坷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她的名字叫姜育恒，这首歌原唱人是苏芮。要说到他走红的功劳，恐怕却要写在姜育恒的名下了。苏芮唱这首歌的时候，和飞碟唱片的合约将满，而且并没有后续发展的计划，所以唱片公司也并没有花太多的心力在宣传上。直到姜育恒翻唱他，并且在91年央视春晚上演唱，才被更多的人熟知。有了一些经历的人，再回听这首歌，恐怕会更有感触。姜育恒的《再回首》。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下一首陈百强《今宵多珍重》，1982年的歌，这当然是陈百强的一首代表作。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同样是一首翻唱歌，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重新的编排之后，被陈百强唱出了一种很典雅的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很多流行音乐都曾经在自己的时代成为大家口中的流行语。比如邝美云的《再坐一会儿》，当年很多商家喜欢用它来做广告曲，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到客户们也多坐一会儿。而陈百强的这首《今宵多珍重》，当年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大家聚会结束都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今宵多珍重”，无非也是看中了其中美好的意愿吧。来听到这首歌。

0: 一缕茶香寄孝心。
1: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虽然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有人说每一朵花都是一个正在消逝的瞬间，我们把记忆挂在枝头，等风来，等雨落，等某一天有人在歌声里与你相遇。今天这一个小时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如果青春有颜色，大概应该是白色的吧，像那些不知名的花，开在某个早已经拆掉的校园围墙边。朴树写下这首歌的时候说，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范玮琪的版本多了一份女性的柔软，她说他们在哪里啊，唱得像一声轻轻的叹息。不知道你生命里那些散落在天涯的花儿，现在还开着吗？今天的开场歌送给所有走散了的我们。

今天的开场歌是范玮琪的《那些花儿》，和朴树版本不同的标志之一就是这个版本当中有范范的一段英文哼唱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这段其实源自一首古老的反战民谣，花开花落之间，时代翻页，但离别的心情从未变过。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那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歌来自周传雄《青花》。

周传雄写《青花》的时候，身体其实已经经历过大病。他说，《青花瓷》要经历1300度的高温，才能够烧出那抹蓝色。感情也是，那些碎掉的、没有送出去的承诺，反而在记忆里越来越清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是男人的倔强，也是我们每个人心底不肯承认的舍不得。有没有那样一件青花信物，你留着也不是，丢掉也不是？其实也不必勉强，有些花儿开过了就是开过了，它的意义是那场火。有一种花红得像火，它叫凤凰花，开在盛夏，开在毕业季，那种红像少年用力告别时涨红的脸。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刚刚耳畔的这首歌是我们熟悉的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一位同学，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说，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撕心裂肺，只有一种成年人的温柔。我允许你离开，也允许自己想念。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路口？后来你一个人路过，花还在开，只是身边的人不在了。没关系，花开不为谁等，它只是遵守着时间的约定。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一首国语金曲，来自谭校长的《水中花》。

谭校长的水中花有国粤语两个版本，像两朵孪生的花。国语版写的是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很倔强也很徒劳。这首歌的旋律如水波荡漾，让人想起一句诗，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可是月在手里就会碎，香满衣终会散，美丽恰恰是因为它短暂。如果你此刻正为某件留不住的事伤感，不妨想象你只是看花的人，不是种花的神，允许它凋谢，接受花无百日红。今天上半段的最后，我想送出周深空灵柔软的好声音。接下来的这首歌让我想起一个很动人的听友的留言，他说妈妈走后他就学会了养花，每天会对着花说话，觉得妈妈就是其中的一朵，直到有一天那朵花真的开了。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唐田写的词，上面写着我们相约见一面，在花树下，在梦里，在歌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下半段我们继续花开花落，人生几何的主题音乐分享。上半段我们听过了那些谢了的花，走散的人，留不住的誓言。下半段想和你一起看看，还有哪些花正在开，或者正在被你我种下。

下半段的开场，我们听到的是萱草花。萱草花在中国古代是忘忧草，也是母亲花。电影《你好，李焕英》里，张小斐唱给贾玲的那首歌，像妈妈在耳边轻轻地说：“宝贝儿，没事的。”我自己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每次哼唱起这首歌，心里都会有暖流涌动。她唱着一位妈妈对一个女儿最厚重的爱和最动人的祝福。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也是一首翻唱歌，《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

好妹妹的这首翻唱歌俏皮又诚恳，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像恋爱中的小女生撅着嘴问对方。但秦昊写的时候说，他想送给所有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人，你本来就是花，不必求谁捧着。有时候我们太想被珍视，反而忘了自己盛开的样子本来就很美。如果你是花，你会是哪一朵呢？不必回答，重要的是你正在开着。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上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你会非常熟悉的歌，《城北的花》。

是不是特别熟悉？这是抖音里当红的 BGM。城北的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王宇宙的嗓音呢，像深秋的风；乔俊辰的声音又像炉火。这首歌写的是一个等不到的人和一座搬不走的城。但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在评论区说：“我后来去了别的城市，终于不再等城北的花了。”你看，花不会骗人，它该开就开，该谢就谢。真正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花，而是心中的执念。如果你也有一座城北，试着对自己说一句：花继续开，我继续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声音，这首歌叫做《岁月里的花》。

岁月里的花来自莫文蔚，莫文蔚的声音像旧毛衣的触感，很暖，又有一点粗糙的真实。岁月里的花写的是相伴多年的感情，不是玫瑰那种轰轰烈烈，是墙角的牵牛花，每天早晨默默开，晚上默默收。制作人荒井十一说，录这首歌的时候，莫文蔚让他关掉所有的修音设备，他说我要唱出时间的声音，于是我们就听到了一些细小的气声，尾音的微微颤抖，那是岁月本身。愿你身边也有这样一个陪你慢慢开花的人，如果没有，记住你就是那朵花。今天节目的最后，我选了 SHE 的《花又开好了》。这三个可爱的女子经历过意外、单飞、重组。唱这首歌的时候 ，Selina 说：“我们像三颗种子，埋在土里很久，终于又发芽了。花又开好了，终于。”这句歌词送给每一位听到这里的你。无论你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冬天，泥土还在，春天就会再来。感谢你们用一个小时和我一起走过了花开花落。如果你心里有一朵快要谢了的花，记得轻轻对它说一声辛苦了，我们明年再见。愿你接下来的日子有花可开，有人可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2026年的10月12号，全新的周一，在周一下午的3:03，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我是汪耀。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您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分享您的投资的体会和心得。怎么加呢？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称是 SWQY2019 SWQY2019。 每天群里还蛮热闹的哦，很多都是喜欢做投资的，还有投资者的朋友在一起来每天说一说行情，来说一说自己的投资感受。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步入的是国元快报，来盘点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都是收跌的状态，成交额是1.55万亿，影视板块出现的是逆势大涨，来关注具体的情况。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是3797.24点，跌破了3800点。

跌了16.5点，跌幅达到了0.43%。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是12,383.87点。来关注一下上证指数的收盘的成交金额是7149亿，上涨545家，下跌1769家，平盘43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2,384.87点，下跌了256.99点，跌幅是2.03%，成交金额8229亿，上涨581家，下跌2313家，平盘38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是2963.82点，下跌了79.51点，跌幅达到了2.61%。成交金额是3945亿。来关注科创五零，科创五零的收盘点位是1426.72点，下跌了30.55点，跌幅是2.1%，成交金额646.2亿。来梳理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行业板块上涨靠前的分别是影视院线涨了3.89%，风电设备上涨了2.51%，传媒上涨了3%，银行上涨了1.99%，广告营销上涨了1.11%。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贵金属下跌了5.02%，房地产下跌了4.68%。能源金属下跌了4.61%，元件下跌了3.8%，小金属下跌了3.67%。来关注概念板块，概念板块上涨靠前的分别是 AI 语料上涨了2.56%，短剧互动游戏上涨了2.45%，数字阅读上涨了1.89%，知识产权上涨了1.86%，影视概念上涨了1.85%。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转基因下跌了4.01%，粮食概念下跌了3.83%，3D 摄像头下跌了3.75%，3D 玻璃下跌了3.73%，被动元件概念下跌了3.73%。再来关注个股，今天没有新股上市。今天个股方面涨幅在10个点及10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有43家。个股方面跌幅在10个点及以上的呢，一共有29家。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盘面的观察。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铜陵分公司的优佳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刘老师，下午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刘老师，那今天是周一啊，全新一周的开始。今天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随后又冲高回落了，成交量是量能缩小，观望情绪也比较浓。那今天表现您怎么看呢？
4: 好的，那么今天呢是周一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个的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一个低开啊。刚才楚松老师也聊到了，这个早盘的时候啊，就是低开之后呢，还是有尝试去做这个冲高的动作，尤其是科创板方向表现呢会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呢，我们通过全天的这个分时图来看的话，能够看到在冲高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后续跟进的资金啊，成交量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不合理啊，所以说这个冲高也是快速的一个回落，那么重新呢从水上打到了这个水下方，也就是又收绿了。那么今天呢，其实最让人难受的就是这个成交量。那么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呢，量能好不容易放出来了啊，虽然说是在盘中有这样大幅下跌的一个动作，然后从水下升微回来，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成交量是在1.9万亿左右，那么今天的成交量只有1.6万亿不到了，那么缩量呢，差不多是在3600亿的样子啊，3600亿。那这个缩量的这个程度啊，导致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落。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啊，当前尤其是今天的这个市场吧，是典型的一个存量博弈，那么观望的情绪呢还是在持续的一个升温的一个情况。那盘面的整个表现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分化。那么只有不到，应该是有4300家是一个下跌的情况，那么不到1500家上涨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资金主要还是在做一些防守，包括这个红利方向，整个成长赛道，包括科技方向，尤其是今天的科创50这个方向嘛，最终好像是在又创了一个收盘的一个新低啊。整个场内的资金呢还是不太愿意去进攻啊。我们通过一些数据去看的话，一方面呢今天的量能在持续的一个缩减，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融资的一个规模也是出现了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况。那么两个情况呢给我们一个感受呢，就是目前啊这个市场形成不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合力的一个行为，所以大概率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向上快速的反弹可能没有那么快到来啊。整个资金呢还是在高低这个板块之间吧，就是由高低之间的这样一个切换。这种缩量震荡嘛，我们觉得啊，市场大概率的还是在多空双方博弈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大部分资金呢还是在做观望的一个动作。那主要的观望呢，或者说未来这个主要的一个变盘节奏点呢，可能是在三季报的这个业绩落地之后，我们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包括市场的一些大资金呢，他可能去观察这个业绩落地之后是否有一些不错的，或者说有一些超预期的修复的。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市场大概率的还是会维持着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啊，市场单边上涨，那同样说单边大跌的这种条件都不足，因为我们在上周四周五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宽基指数这边呢是有资金进行这样一个托底的一个行为啊，这是我对于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个看法。
3: 那这两天是有相关的利好消息出现的啊，那后期的趋势您有什么预判呢？
4: 是的，在上周四周五的时候啊，市场在出现了这种大幅回落之后啊，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呢是出现了这个在六月份一波下跌反弹之后啊，出了一个新低啊。近期呢也是有多项的啊，对于稳市场的一个相关的利好，但是目前来说的这个政策点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大概率就是在3800点左右啊。我们说大盘，但是行情从政策到真正的到市场底的时候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这个很多条件，包括对于未来的三季报的这个盈利的预期，还有成交量一些配合才可以。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那当前的这种利好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去以拖为就一拖啊，暂时它可不可能大幅度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拉升。所以我们对于后市的一个趋势的判断来看的话，依然可能还是震荡摸底为主啊。如果说量能不能够维持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放量，也就是说区间放量，那不能说像上周五这种1.9万亿到今天直接变成了1.5万亿，那这种量能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来说的话，是对于整个市场当中想走出延续性的这种题材，其实是不是特别的利好啊。那现在的当前呢，更多的还是托底市场稳定啊这个预期。大家呢对于后面来说的话，要重点观察两个信号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多次提到的，那么有没有增量资金进行一个进场？那增量资金进场的一个主要的在盘面上观察的就是量能能够稳定持续的，或者说温和的这样一个放量。那么第二个就是三季报上市的这些上市公司吧，我们到时候看一下这个盈利的一个情况，包括这个三季报出来之后，看看它是否能够在一个区间内横住了，那甚至说想往上去打。那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节奏上十月份的话就是一个三季报的一个集中披露的一个窗口，那么资金方面可能会围绕着整个的这个业绩情况啊去做一个重新的这种评估。所以说我们认为当下这个十月份板块分化会比较的明显，甚至说会比之前更加的加剧。那大家在方向上来说的话，可以先多关注一些业绩有明显的这种大超预期的那么可以暂时把指数方向呢稍微的轻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十月份要重个股轻指数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您说到的是重个股轻指数是吧？更重要的就是看个股方面的表现了。
4: 对，因为指数可能大概率的会有一些这就是大资金进行一个托底一个行为，就指数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比如说这一周涨涨跌跌的，它可能还是在3800点左右一个震荡，但是有一些个股就会走得非常强势，当然了也会有一些个股随着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大幅的一个出逃，它就会持续的这种硬跌甚至可能还会有在盘中进行一个加速下跌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讲这个，如果大家在选择方向出现了这种不太好的这种方向，那可能对于整个的这种交易的难度也会非常的大。
3: 可能就是体验就没那么好了
4: 是的，体验就非常差。
3: 我们看今天您说到这个表现比较不错的，今天这个银行股可以说是牛气冲天，工行、建行、中行、中信银行，
4: 对对对，
3: 集体创了历史新高那在以银行为代表的红利板块上涨，真的有朋友们在问包括有听众也在问，他们说能不能追？
4: 其实我们在以往更多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去讲，在市场当中我们看到这种以银行为代表的红利板块上涨的时候，其实都是出现在整个行情比较差的情况下，其实大家都能明白，因为整个的这种题材方向甚至科技方向走差的时候呢，那么资金呢它还是需要去在场内里面进行参与，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方向，它就会去参与这种红利或者说防守方向，那这些方向呢往往又是大权重，所以说它稍微拉一下可能指数走的并不是那么难看那我们认为这种震荡偏弱的行情可能要维持个一段时间，那甚至可能在本都大概率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认为以银行为主的吧，这种红利方向的板块，我认为在当下这种存量震荡环境下，那可能会有一部分的，或者说有一点点这种延续性，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第一个是高股息，第二个它是一个低波动性的这样一个确定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在市场比较差的时候，这个方向它就是市场避险资金的一个爆仓方向。那刚才朱生老师也讲到了，那么几大行今天也是创出了一个新高。那我们认为趋势其实已经打出来了，但是这个方向呢，如果 市场稍微的有所回暖，科技方向有所资金回流的话，那这个方向往往兑现的也比较的强。所以说至少说当前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延续性。当然了，中长期的这种以国有大行啊，包括股息率这么强，还有说险资主要配置的这些长线资金方向，中线来说的话其实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板块其实大家有没有看到，从整个九月份以来，银行方向包括一些高股息高股息方向，它都是出现了已经有一大波的上涨了，而且今天是打出了一个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短线其实是存在的啊，有获利盘的。那么大概在周三周四的时候可能就要注意这种有回调的可能性，因为科技方向在连续的回落，包括今天甚至说明天上午再往下打一打，短期又是会有明显的这种资金去博弈短期的反抽的行为啊。所以刚才老师提到了这个红利方向嘛，我们建议第一个肯定不建议大家去追啊。这个红利方向呢，我们给它的一个定位呢，它是一个底仓或者说一个防御性的一个底仓，它并不是我们做这种博弈型的进攻性的一个品种啊。就是大家如果想做进攻性的，可以稍微等市场稳定之后，还可以去做一些啊，比如说科技这种超跌反弹的机会，因为这个方向更多的这种弹性会大一点。
3: 那您既然提到的科技方面其实表现还是承压的啊。你看今天电子元件半导体都是在下跌的状态啊，那科技这一块可不可以找机会呢？
4: 其实科技来说的话，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也看到了，包括整个消费电子方向还有一些服务业方向也受到了一些利空的影响。但是在今天来说的话，其实整体来说我们认为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吧。因为在大势方向来说的话，就是包括一些货币政策还有一些其他政策来说的话，其实还是以维稳为主。但是短线来看的话，资金明显能够感觉到对于这个成长方向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现在来看科技，我认为还是要去发展，还是要去做的啊。大家呢第一个方向呢还是去看一些三季报有明显这种增量预期的啊。然后我们其实在上周五做节目的时候也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大家在做科技的时候一定要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一个业绩比较好，第二个就是业绩确实不错，但是它的股价已经走出来了。那这种其实也要进行这个心理上还是要去规避一下的，因为业绩虽然不错，但是如果不是打头一期股价已经走出来了，那这种往往是有可能资金对于后续它继续这种大幅超预期的这种信心可能不足啊。那么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啊，科技在明后两天如果说再往下持续的走弱的话，我们认为它的一个高估值呢也是在逐步的一个消化。那么现在呢可能还是属于一个左侧的一个布局的机会，还没有真正的到右侧，因为它的方向还没有选。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要筛选，有这种因为科技嘛，包括半导体电子元件等等，它是需要有大量的增量业绩的，就比如说有订单呀、或者说有这种不错的这种海外订单也可以，或者说一些它是一些细分龙头。这个方向呢我们认为当下呢其实是具备一定的性价比的，但是仓位一定不宜过重，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它还是左侧的机会还没有到我们这种出现拐点的一个时机。
3: 从西方来看，科技里面能不能去您看好哪一点呢？
4: 我们认为半导体方向来说的话，最近一两个月其实调整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而整个半导体这个我们认为啊，未来的这种工厂替代也好吧，还是说对于整个 AI 方向的一些使用的这种逻辑来说的话，我们细的我们就不说了嘛。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的方向来说的话，未来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而且我们看半导体整个指数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种走波段型的一种情况，而且它这种波段往往都是往上越走越高的这种情况。所以如果要聊细分的话，我们觉得半导体吧，半导体这个方向大家在接下来这个短期博弈当中呢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3: 好的。我们再来说板块，今天在板块这一块呢，影视院线表现还是蛮亮眼的啊。因为现在这个 AR 电影说做的是有模有样的，看上去其实效果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
4: 是的。
3: 那包括你看相关的这么文化传媒也还可以啊。那说一说内在逻辑。
4: 其实今天包括我们从节后回来之后啊，市场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不错的啊，有一个延续的这种壮年效应的方向，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老师提到的这个传媒吧，或者说我们说游戏传媒方向啊。这个方向呢，我们其实 认为啊，它在最近或者说本轮这种上涨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就是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变革，就是 AR 技术的一个产业落地化。第二个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些事件的一些催化的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不错的一些短剧啊等等的都已经开始在这个院线啊进行这种定档，因为以前我们在院线上映的基本是大电影这种的，或者说是有真人出镜的这种的啊，就有演员的。但现在来说，可能啊未来啊这种 AR 啊这种生成的这种电影可能会走进院线。那么走进院线来说的话，那肯定是有人买票，有人为此作为这种为它消费，因为这个为它消费的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的，就是可能大家现在市场当中的资金去炒作它，或者说是介入它的话。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了 AR 应用端的这种模式来去看，它其实也是一个 AR 的应用端的啊。那另外就是我们在假期能够看到整个的这个影视传媒基本面还是有回暖的啊，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接下来吧，我们认为假期之后可能有一些资金也要预期一些贺岁档啊，就是院线票房来说的话是具备这个修复的一个预期的。那最后一个我个人的理解啊，这个仅供参考，就是目前来说因为市场大幅的一个缩量，而整个的影视传媒方向呢多数都是一些小盘股为主，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盘不是很大啊，那么这种短线资金呢是非常容易把它拉起来啊，把它拉起来，因为你看今天比如缩量了3600亿，只有1.5万亿，那么就一定是有很多的这种资金是没有动的。那么短线资金如果想去炒作或者说去介入，我们之前在6月份之前的这种大科技方向嘛，因为动辄成交量就是几百亿的，那么它在这里面其实它的作用或者说营造这种市场赚钱效应就比较差，所以我们认为啊，这段时间不管是资金再去介入银行板块或者是红利板块，还是这种比较短线的这种小票题材，其实更多的还是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差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资金实际上在寻找 AR 应用端的题材，也就是说市场的资金从之前的 AR 上游现在慢

0: 仓位吧，留着到三季报结束之后，也就是说在月底的时候，我们再去找一些好的机会吧。
1: 嗯。不要急，慢慢来啊！
0: 对，不要急。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啊，给出的具体的盘面分析和操作建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嗯，再会。
1: 好，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过渡到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4: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2: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一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啊？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4: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2: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

0: 既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57米，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57米，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62米，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58米，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60米，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68米。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米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1: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投服中心的主要业务。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机构。它的主要业务有：第一是投资者教育。投服中心的投资者教育工作是指面向投资者开展公益性宣传和教育，负责向中小投资者开展知权、行权、维权的宣传教育，普及证券期货基础知识，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第二呢，是持股行权。持股行权是指投服中心持有沪深证券交易所每家上市公司一手股票，行使质询、建议、表决、诉讼等股东权利，通过发挥示范作用，引领中小投资者主动行权，依法维权，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投服中心关注的事项主要包括中小投资者反映强烈的事项，侵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且具有典型性、示范性的事项，舆论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事项，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等建议的事项。第三呢，就是纠纷的调解。投服中心纠纷调解工作由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来进行承担。中证法律服务中心是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公益调解机构，由投服中心全额出资，于2020年1月17号在

0: 在上海注册成立。它的主要职能包括构建投资者服务平台，受投资者的委托提供调解等纠纷解决服务，开展调解业务统计研究和宣传交流，为投资者自主维权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其他依法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后可以开展的经营活动。第四呢，就是维权服务。维权服务主要包括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支持诉讼和股东诉讼。举一个例子，2021年11月12号，广州中院作出康美药业特别代表人诉讼一审判决，投服中心代表原告方胜诉，投服中心代表52037名投资者获赔24.59亿元。这也就标志着以投资者漠视加入、明示退出为特色的中国式集体诉讼司法实践成功落地，这是中国法治史上的里程碑，也是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新标杆。
1: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2: 专精特新是指具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优势的中小企业。具体而言，专指的是专业化，精指的是精细化，特指的是特色化，新是指创新能力强。专精特新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的重要动力。专精特新的上市企业具有盈利能力强、成长空间大、科技含量高等特点。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过14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6万家，形成300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建立20多个中小企业领域双多边对外合作机构，设立15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专精特新概念基金是指专注于投资具备专精特新特征的中小企业的基金，在基金名称上都有专精特新的标识。专精特新企业主要分布在新三板，如果要投资这类股票，需要您开通北京证券交易所权限或者是新三板权限。新三板股票账户开通限制条件分为2个层级，一类是创新层，权限要求投资人至少参与了24个月的证券交易，开通前10个交易日的日均资产至少有100万元，风险承受能力在 C4 级以上。还有一类呢是基础层，权限要求投资人至少参与了24个月的证券交易，开通前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至少有200万元，风险承受能力在 C4 级以上。再来看一下北交所权限开通要求。第一，申请开通权限的前20个交易日，除去通过融资融券获得的资金和证券外，证券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第二，参与证券交易24个月以上。第三，北交所知识测评分数达到80分以上。第四，风险承受能力在 C4 级以上。第五，对于已经开通科创板权限的投资者，可以免除上述资产、交易经验和知识测评，可以直接开通普通账户北交所交易权限。
3: 深夜 ，FM 机旁的灯忽明忽暗，小张拿着手中刚取出的现金，眼神却不时飘向路边，他的手微微颤抖。心跳急剧加速，脑海中不断回想着那个神秘的指令，每一步都似踏在钢丝之上，既害怕又被某种力量驱使，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即将在这阴森之地揭开帷幕。生活中一些看似诱人的兼职机会，实则暗藏致命陷阱。500元每小时拨打电话、高价收卡等广告，别被迷惑。在校学生、无业人员等群体亦成为电诈工具人，帮助诈骗分子运送现金、取现、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手机卡，搭建虚拟拨号设备，冒充客服电话引流，线下推广引流等兼职，通通不能碰。一旦参与，你就成了诈骗的帮凶。 不法分子利用买来的卡洗钱，通过虚拟设备拨打诈骗电话，而你不知不觉就为他们的罪恶行径提供了便利。不仅自身触犯法律，还会让无数受害者遭受财产损失。请你务必保持警惕，拒绝这些非法兼职，也应一时贪念，亲手为自己和他人埋下祸根。让我们共同守护生活的安宁与美好，远离电诈的阴霾。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绝对禁止买入这个清单有啥？第一个 ST， 新号 ST， 这 ST 股票和新号 ST 股票有没有区别？都有什么区别？都知不知道？问题股票，频繁利空的股票，动不动董事长和老婆离婚了，分割财产了，动不动被法院起诉了，动不动质押冻结了，等等的，动不动就是法律传票呀，等等的这种的，或者是被证监会警告呀，等等的这种的，这种股票碰到就以后再别碰了。第二个就是，绝对禁止买入的清单。第二个是纯热点、纯题材，没有业绩支撑的，无业绩支撑短期的这个报酬的这个标的，如果是一个纯概念，它没有量产，那么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短期爆炒的一个点。第三个就是绝对禁止买入清单的，就是高位翻倍的情绪顶、成交量暴增的巨量的泡沫股票。这是不是一直在给各位在强调？不管谁说的股票，一直都在说，碰到涨停的股票是最好操作的，涨停股票是最好操作的。今天涨停，那么我们就看明天，什么时候不涨停，那么它一定会放一个巨量的成交量。那么放巨量成交量不涨停的时候，一定是出货点。这是正常的股票。那高位翻倍的股票像

只股票从去年到今年，二三十块钱的股票到两三百块钱，几块钱的股票到几十块钱。他说：“你看我这个股票已经下跌了30%-40%了，100块钱的股票跌到70多块钱。说是哎，你看这是不是跌到位了？已经到70多块钱，已经跌了30%-40%了，是不是可以进了？你要看它从多少钱涨到哪，它从几块钱涨到100块钱，从100块钱跌到70块钱，你以为它跌得多吗？它只是从它开始涨的时候，那还差得远呢。”所以高位翻倍股票，为什么说？你看我们前面我们自己平时碰到那些股票，前期的那些股票高位一出来了之后，说短期之内再也不会看它股票，为什么呢？它要消化了，倍数越高，那么它消化的时间越长，为什么？所以高位翻倍的这种股票，情绪顶啊，成交量暴增的这种股票，泡沫股票，把这个短期之内，它把未来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这种的预期，它全部一把给你全霍霍完了，霍霍完了之后呢，一地鸡毛。所以这样的股票我们就不要碰它嘛，对不对？还有啥？绝对净值买入的这个啥，自己看不懂的逻辑，说不出它上涨理由的任何股票。看不懂逻辑，我就不参与它嘛。我为什么我都说不出它上涨的理由，我还买入它嘛？是不是？这是选股的纪律。第三个就是买入纪律，杜绝这个冲动交易。买入的这个唯一原则是啊，逻辑优先，估值优先，分批优先。逻辑优先什么意思？你买入这只股票。就像前面说的，你最起码找到有5个理由能把你自己说服吧？你为什么要买它吗？你买它大概持有多长时间？你最起码要说个1、2、3、4、5吧，是不是？你把你自己都说的，你自己都深信不疑的时候，那么你才买它。我不知道，我闭着眼睛买的，随便买，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嘛，是不是？我挑股票，必须我要把我自己说服，全部说服了之后，我觉得这股票哇，照这样子来说的话，客观的，这个说服一定是客观的，不要自己给自己洗脑。根据各种的数据也好，各种的这个基本面也好，新闻也好，资讯也好，自己能把自己说服的合理客观的理由逻辑，它才是逻辑。你别自己给自己把自己洗脑，说是，哎，我就买它，我就认为它涨，我就认为它怎么可能涨？为什么涨？所以说是这个买入的这个理由，这个肯定它是优先的。第二个就是估值优先，什么样估值？买估值一定要在买合理估值以下的，或者是合理估值平均水平的，或者是合理估值微微的大一些的。这种的可以买，那高估值、高泡沫的那种，那肯定就不考虑、不参与嘛，对不对？所以估值优先。还有一个呢，就是分批优先，因为第一次买，就像刚前面说的，每一次一定要有纪律，每一次你每换一只股票、每操作一只股票，都是新的开始。那么新的开始，第一次你没有安全垫。你不知道你的这个逻辑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个行情到底是怎么样，这个行业怎么样，所以我先突破站稳压力位，趋势形成的时候，我先买一部分嘛，对不对？买完了之后该怎么怎么样，该怎么走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仓位有增有减嘛。你一把买定离手，一把梭哈，我就是为了一把梭哈这种，那这种的是不是风险会很大？你只有一次投注的机会嘛。不成人变成人，第二个隐匿行为是啊，不追涨。这个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不追涨，不冲高扫货，不临时起意买股票。大家反思一下，这个平时我买股票是不是临时起意？我明明看好这只股票，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我突然一下子我就买另外一只股票，临时起意，一定不要临时起意买股票，股票都是客观的啊，客观。提前先预定好、预设好的股票。第二个就是不一次性满仓、分批，刚刚不是说分批优先嘛，是吧？
不梭哈，不重仓，这个单票赌运气，你就为了赌运气。那这种的话，一旦要失败了的话，是不是就处得特别被动了？第三个呢，严禁行为啊，这个是现在我们这个最大最大最大的问题，其实在这儿呢。第三个，不因别人赚钱、市场火爆、情绪躁动而买票。怎么说呢？我们大家就是扪心自问一下。如果是你自己的股票，如果买上，如果是没挣钱，这一段时间没挣钱，没涨，没挣钱，或者还略亏一点，但是趋势不变的情况下，略亏一点，它就是没涨。你看行情市场火爆的时候，你就已经够着急的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听到你身边的人今天抓涨停板，明天挣多少，这一个月挣10%，我自己的股票都没涨。那时候你的情绪还能稳定吗？如果是大家，如果是你说，哎，你怎么样？哎，我的股票不行，我的股票现在还套了几个点。你问他股票多少，他股票哎也不行，我的股票微涨一点，或者是微跌一点，我的股票亏了多少？那么那时候你就心情很平和，不会动股票。如果是你的股票，如果是在买上没涨或者亏了几个点。你身边人全部都是抱怨的，我亏了30%-40%，我这一把亏了20%-30%，你反而觉得你心里面是不是还好受一点？哎，我是不是还强一点？我才亏10%几，这么说还行，我继续拿着，对不对？咋说呢？我可以忍受兄弟和我一块儿吃馒头喝凉水，但是我见不得兄弟比我提前开奔驰宝马，是吧？这个我们说，这个人性这一块是就是这样的，对比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点，不要因为别人赚钱、市场火爆、情绪躁动而动股票，挣你自己该挣的钱。你发现了没有？像现在所有的这个热点都是散乱的热点，没有热点。今天你要敢追涨，今天这个热点你要敢追涨，那么明天必套你。牛市里面一定是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一天，买跌不买涨。这个自己翻一下自己手里面的股票，是不是这样的？第三点就是标准建仓规则，首次底仓清仓试错，第二个是逻辑确认、走势确认、估值安全后24下仓，第三个呢，无确认、无加仓、无逻辑，绝不加仓。这是仓位的这个标准啊，第四个仓位铁律，终身执行的铁律啊。单只股票最大仓位20%，这个是我们看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组合也好，还是新浪组合里面的也好，还是我们公司的，全部都是单只个股最大仓位不能大于20%，单一行业最大仓位不能大于40%。这个就是前面说啥？前面是不是一直在说同一个行业里面？选一只股票就行了嘛？你为啥同一个行业你选那么多股票，有意义吗？没意义。所以单个行业买一只股票就可以了。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呢。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他是从辽南沃土走出的航天领军者，用近七十载光阴深耕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在起步维艰、技术受限的条件下，他带领团队铺就中国逐梦星河的壮阔阶梯，不仅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的壁垒，更让中国航天事业筑牢自主自强的坚实底气。
6: 第一次就失败了，也有很多教训，所以呢，失败给你带的那个教训比成功了的经验还丰富。所以说当年那个年代，自力更生靠自己艰苦奋斗，不仅当时需要，现在更需要。
5: 航天人的坚守是把对祖国的赤诚镌刻进浩瀚的星辰大海。
6: 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爱国，爱国才能奉献，爱国嘛，才有可能不计个人得失了。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七发任院士深耕航天、薪火相传的逐梦故事。各位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新中国成立77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胸怀祖国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7: 筑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回溯中国载人航天的波澜征程，神舟系列飞船从无人试验到载人飞行，从短期驻留到长期在轨，从近地探索到升空备战，一步步将浪漫愿景照进现实。而在这段从零起步、艰难跋涉的征程中，有一个名字是中国载人航天无法绕开的坐标，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他全程亲历中国航天从零起步的壮阔征程，深耕航天领域数十载，先后参与研制东风系列导弹、东方红系列卫星，是神舟一号至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带领团队攻克载人航天诸多核心技术，推动并见证中国航天从无人迈向载人的历史性跨越。戚发任是如何走上航天道路的？他出生于辽宁瓦房店，成长于山河动荡的岁月，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是他少年追梦的起点。戚发任院士93岁寿辰前夕，恰逢他的母校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建校80周年，戚发任再次走进校园，受到了师生们的隆重欢迎。校园中满目尽是朝气蓬勃的青涩面庞，80载恍如隔世，如今的少年学子沐浴盛世荣光，自在求学。 而在戚发任的少年时代，大连正深陷日寇铁蹄之下，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孩童们被迫接受奴化教育，饱尝国难之痛与屈辱滋味。直到踏入金州高级中学，爱国师长的谆谆教诲让戚发任彻底挣脱思想桎梏，初识中华五千年文脉，树立起炽热的爱国情怀。
6: 应该说故乡、母校、老师都是难忘的。这三年的初中啊，我从一个受八年奴化教育的孩子，从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么一个孩子，经过三年的教育，成为一个热爱中国、知道中国、了解中国五千年的文化、960万公里这个国土，真正把自己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了。

0: 在上学的时候，您是通过什么课慢慢了解这些的？
1: 有两个，一个历史课，一个政治课。我们这班主任呢，是给我讲历史课的，他讲的比较多，知道的比较多，而且呢，他也是受过日本人的文化教育的人，但是他岁数比较大，觉悟的比较快，看了很多书。政治课是我们一个地下党员，就讲了一些党的历史啊，这个情况，就讲了这个解放区的好处。我们没到过解放区，也不知道解放区什么样，他就讲到解放区的进步的东西吧，什么男女平等啊，什么平等啊，就讲了这个事情，所以得有向往。
2: 当时金州高中的教室是一间摇摇欲坠的破旧孔庙，而戚发任还是一名对未来茫然无知的懵懂少年。仅仅三年之后，19岁的他便脱颖而出，成为刚刚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的第一届学子，开启了与航空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短短数载，从乱世中茫然无措的少年，到跻身国家航空高等学府的青年，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磨砺与蜕变，才完成了这看似跨越山海的成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年少的戚发任亲眼看见前线负伤归来的志愿军战士，惨烈的场面深深刺痛了他。那时美国战机常在东北多地轰炸扫射，却不敢靠近有苏联驻军的大连。亲身感受强弱对比的现实，家国受欺的屈辱，让他深刻明白国家强盛的意义。时代和环境的感召让他立志深耕航空领域，高考填报志愿时，三个专业全部选择航空相关专业，一心想凭借所学守护家国安宁。
1: 为什么呢？我就说到我的家乡呢，我在高中时期啊，遇到什么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上员呢，都是从前线坐船到了大连。我们高中生啊，就从船上把受伤的伤员拿到码头，由医生分类再送到医院去。哎呀，对我刺激太大了。
0: 为什么呀？
1: 惨不忍睹啊，缺胳膊少腿，都是被美国飞机轰炸扫射的。感觉到我当过亡国奴，受过欺负。但是有了国家，国家不强大，还受一点欺负。美国的飞机经常上丹东啊、沈阳啊、东北地区扫射轰炸，但是从来不敢到大连去。大连有什么呢？有苏联的驻军，强大不敢去。这种这个环境逼迫我，就说想学航空，所以这样的话就报了航空。
2: 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戚发任主动服从国家分配，投身导弹与航天研究事业，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带领下工作，并自此与中国航天结下一生不解之缘。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东风二号导弹研制，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代地对地弹道导弹，承载着国人自立自强的期盼。
3: 21秒时尾段着火，25秒左右发动机停止工作，最大飞行高度为3456米，69秒后落地起火。
2: 1962年，东风二号首次发射点火，仅69秒便坠毁于戈壁，残骸散落，数年心血付诸东流，整个团队陷入巨大的悲痛与压力之中。
1: 我在现场上去就掉下失败了，打击太大了。很年轻，国家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时间，现场有个领导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咱们再干。总结经验两条，第一条呢，就是技术上没吃透；第二条呢，地面的试验不充分。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建了很多全弹试射台啊、全弹振动台啊，把。

0: 说有个天上遇到的青龙在地面都做了一次实验，暴露了，所以两年以后六四呢就成功了。
1: 航天是高风险的领域，每一次突破都可能伴随着无数次试错与攻坚，但航天人从来都不惧怕失败。团队迅速复盘总结，摸清技术短板，验证漏洞，经过反复试验，迭代攻坚，耗时两年补齐技术短板，终于实现导弹研制成功。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让齐发任笃定了地面穷尽试验，天上方能万全的科研准则，为其后续参与卫星飞船研制等任务筑牢了严谨的作风底色。
0: 当年东方红一号这个任务啊，也有很大的冒险性，那么我办了什么事儿呢？实际上我就帮助啊孙家栋，当年他是负责人，我就负责要把地面所有能够做的实验都想办法做了，才能保证成功，东方红乐曲能够正确的播放。
1: 举国瞩目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升空，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在太空奏响，举国上下为之振奋，这一幕深深烙印在齐发任心底。此后他接连投身东方红二号、三号通信卫星研制工作，从一线参与者稳步成长为能统筹全局、执掌全局的顶尖技术带头人。深耕航天70年，齐发任坦言自己是中国航天失败最多的人。在后来的科研路上，齐发任又遭遇了东方红二号卫星两次发射失利、东方红三号首发受挫等重大挫折，但他始终沉着应对，并沉淀了深刻的认知，干航天必须包容失败，敬畏教训，必须彻底查清失败根源，扎实补齐短板，从而实现真正的技术突破。这也是中国航天之所以不断进步的宝贵经验。
0: 但是压力是很大的，也很难受，但是确确实实的对我们这个队伍的找出那个教训是很宝贵的。为什么我们当年有一种思想束缚我们的更敢的创新？因为你创新呢，就得宽容失败。你要不允许失败，谁也不敢创新。你失败了，要失败是成功之母。你要不去总结经验，稀里糊涂过去了，你还要失败。要真正把失败的原因找到了，那你就会成功。
1: 更让齐发任刻骨铭心的是早年遭遇的技术封锁与留学受阻。这场遗憾的经历让他悟出贯穿一生的科研信条：要发展，要强大，不能靠别人，就得靠自己。他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是过去的刚需，放在当下科技博弈激烈的时代，更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底气。
0: 这个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什么意思？要发展，要强大，要超过别人，不能靠别人，就得靠自己。我觉得说实在的，好多年轻人问我说，哎，齐总啊，说当年需要，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了吗？不要共赢吗？不是还需要自力更生吗？现在更需要，当年那个年代自力更生，靠自己艰苦奋斗，不仅当时需要，现在更需要。
1: 作为神舟一号至五号飞船总设计师，他带领团队顽强拼搏，攻克了舱体设计、生命保障、返回控制等无数核心技术难题。几十年来，他始终以身许国，坚守奉献，为航天事业不懈奋斗。为守住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底线，齐发任秉持极致严谨的科研态度，带领团队穷尽所有极端工况，预判出100多项太空突发故障隐患，连火箭未燃尽、飞船可能追尾的极小概率极端险情都逐一进行推演。 他要求团队针对每一项隐患制定专属处置方案，并全部通过地面试验验证，全力保障飞天任务万无一失。
0: 所有想了100多个故障，这些故障要想出对策，这个对策好用不好用，在地面做实验，那么把这些实验的数据、这些程序要做到计算机里，所以计算机30%啊是用在正常升级，70-80%都用在故障，但是到现在为止一个没用，所以就说当年为了成功，确实是尽最大的努力保证，所以我现在我感觉到我们中国也很了不起，你看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航天员没有受过任何的伤害，都很顺利，都很成功，我们所有的实验他们都参加过，他们不是相信我格运，是相信我们做的工作。
1: 2025年神舟20号遭遇太空碎片撞击险情，中国航天依托完善的双备份体系与成熟应急处置能力，成功完成航天员换乘撤离。这次惊险处置再次体现了戚发任等老一辈航天人奠定的极致严谨作风，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航天人的科研探索。如今年过九旬的戚发任依旧保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作息节奏，准时到岗，奋斗不息。这些年里，他卸下了一线攻坚的重担，将重心放在航天科普与人才传承上。他常年奔走各地，开展公益讲座，走进校园、科研院所、党政机关，宣讲航天精神与航天奋斗。他说，守护航天事业就是守护国家主权与民族未来。
0: 第一呢，我主要是讲航天的精神，同时呢也做了航天的科普。天到底是什么？天在哪？为什么要上天？花那么多钱知道吗？就干嘛去啊？
2: 您思考过这个问题啊？您被问过这个问题？
0: 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个疑惑。航天天呢，是国家主权的第四个疆域，领土、领空、领海。最后领天嘛，这国家主权啊，你得保卫它，所以中国人呢，我认为是支持航天的。
1: 戚发任的家国担当根植于代代相传的民族风骨与家族血脉，戚氏族谱传承数百年，从乾隆年间至民国的谱系记载清晰可循。戚发任一脉与抗倭名将戚继光同气连枝，血脉相传，先辈赤诚报国、守土护民的忠勇精神深深浸润着他的成长之路。
0: 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爱国，爱国才能奉献，爱国嘛才有可能不计个人得失了，所以这就把献给国家、献给安全了。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这在我们里头就变成一个定律，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就是一想就叫国家的事儿大，一小，我觉得这是自觉的，不是人家告诉你要这么做，我自觉的就这么做。
1: 在戚发任心中，无论是古代将士戍守疆土抵御外侮，还是当代航天人经略太空深耕星海，内核都是矢志报国、担当奉献。这份跨越古今的家国大义成为他一生躬耕航天、以身许国的精神底色。立足当下征程，眺望星辰大海，戚发任对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怀有坚定的信心。他认为，未来大国博弈的核心赛场在太空，中国航天绝不能落后，必须持续拓展探索的边界。他表示，航天探索的终极意义是开发宇宙稀缺资源，拓展人类生存空间。未来，中国不仅要实现自主探索，更要坚持合作共赢，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0: 航天的最终目的呢，要探索浩瀚的宇宙，把太阳系搞清楚， 有没有地球上稀缺的东西，有没有人类可以生活的环境，有的资源我们能不能拿回来。我就觉得探索浩瀚的宇宙啊，因为这个任务太广阔，应该说一个国家要做有一定困难，应该说应该有国际合作的环境，应该创造这个环境。所以我想呢，我们中国人在这块不能落后，要最后做到有能力去引领这个全球的人类去攻击这个探索浩瀚宇宙。
1: 从乱世少年的家国觉醒，到奋进路上的挫折考验，从卫星飞天的扬眉吐气，到神舟巡天的从容自信，从巨力攻坚的工程探索，到星火育人的精神宣讲，七发任用70载光阴践行报国初心，书写了以国为重、逐梦不息的人生传奇。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七发任的故事是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精彩缩影，是对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的生动诠释，早已成为闪耀苍穹的精神星火，激励着航天后辈为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而不懈奋斗。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近日，执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据了解，本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那么，本次考察取得哪些重要进展？此次考察为深入理解、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哪些有力支撑？资讯有故事，关注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丰硕成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据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近日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57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此次北冰洋考察有哪些科研新发现？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1: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抽象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0: 扬中脊是新生羊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度是指两侧羊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扬中脊，是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扬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1: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扬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0: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

0: 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击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1: 区覆盖波大流窝和川急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部分的冰击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击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地手观测资料。
0: 何建峰表示，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极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1: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0: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据专家介绍，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2: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6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0: 杨雷介绍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挺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3: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3副3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年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边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0: 川被称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生态指示器和气候指针。如今气候变暖加剧冰川消融，冰川持续退缩，如何影响人类生活？面对这一态势，我们能做什么？资讯有故事，接下来为您关注全球冰川加速消融，未来如何应对。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所有区域冰川均出现消融的连续第四年。2023年至2025年，冰川每年都在损失物质，全球冰川累计损失约 1.4 万亿吨水量，这大致相当于填满约 5.6 亿个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所需的水量，或约占全球年淡水取水量的三分之一。当地时间10月1号，瑞士科学院表示，2026年瑞士冰川再次经历大规模消融，预计总体积减小 5.5%。 此外，过去五年间，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冰量已减少近 20%。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散布着150多座由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管理的山屋。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为登山者遮风避雨。实际上，山屋的一个官方名字就是山间庇护所。如今，这些庇护所正在经历着冰川退缩、冻土融化、水源减少的考验。瑞士山屋大多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现在山屋周围的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山屋经营者奥德利·加拉说，
4: 我们可以从山屋正对面的全景景观中看到冰川年复一年的融化面积不断缩小。
0: 阿尔卑斯山许多山屋建在永久冻土之上，过去冻结的岩土就像天然混凝土，把山体牢牢固定。然而随着气温升高，永久冻土融化，岩层松动，山屋基础正在失去稳定。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表示，目前约有40%的山屋受到永久冻土融化影响，同时落石、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明显增加。不少的山屋或通往山屋的登山路线存在不同程度风险。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山屋与环境部主任菲利普·维格说，
5: 这是一座已经停止使用的山屋，你可以看到它建在永久冻土层上。这里的裂缝，我们曾尝试用钢结构对山屋进行加固，希望保持稳定，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山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过去约6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约上升了1摄氏度，但在瑞士和整个阿尔卑斯地区，升温幅度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
0: 水源也成为新的挑战。长期以来，高山山屋主要依赖冬季积雪和夏季冰川融水提供生活用水，但随着积雪减少，冰川萎缩，越来越多山屋开始面临缺水问题。目前大约一半的瑞士山屋仍能眺望壮观的雪山冰川景观，但科学家预测，到21世纪末，大多数冰川都将消失，阿尔卑斯山区的景观将发生根本改变。作为西欧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来一直以皑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冻土的融化加剧了山体滑坡风险，不仅导致多条经典登山路线关闭，也对当地居民生活与生态环境造成了安全隐患。当地登山向导斯图尔特·麦克唐纳目击了巨石滚落的瞬间。
6: 一般来说，你先听见声响，之后才看见落石。回头一看，大量石块顺着山坡倾泻而下，场面相当吓人，通常还会扬起巨大的烟尘。
0: 导致山体崩塌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海拔永久冻土的融化。萨瓦勃朗峰大学气候变化研究员吕多维克·拉瓦内尔解释说， 冻土中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冰层融化，山体便会解体。
7: Le permafrost, c'est un état thermique, c'est quelque chose qui ne se voit pas.
8: 永久冻土是一种热状态，肉眼无法直接看见，它常年保持在零下的温度。我们周围所有岩壁都处在这种低温环境中，这种低温让岩石裂缝里留存着冰层，这些冰已有数千年历史，像粘合剂一样固定山体，我们有时称之为冰混凝土或冰水泥。一旦山体里的这种冰水泥融化，整片山坡就会失稳崩塌。我们在2022年已经经历了灾难性的一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岩崩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0: 面对加速退缩的冰川和随时崩塌的岩壁，当地政府正不得不重新评估安全规划与防灾策略。霞慕尼市副市长斯蒂芬·伯宗表示，
9: 今年接连发生的险情促使我们去反思防灾机制，加快应对步伐。我们为附近山脉发生的巨变感到心痛，这种感受直击内心。我年轻时看到的山，父辈们看到的山，如今再也看不到了，我们的孩子们将来也看不到了。我常常想，这附近的泊松冰川还会继续退缩到什么程度，还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
0: 今年九月，中国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山大学等科研单位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重点调查冰川、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生存现状。祁连山是我国冰川重要分布区，冰川研究也是本次科考的首要任务。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韩春潭介绍说，
10: 这个冰川科考呢，是针对冰川的一个形态、面积、厚度、冰川运动，还有它的这个雪冰化学、冰芯所记录的气候信息，进行一个综合的、全方位的一个科学考察。比如我今年参加的八一冰川科学考察，主要是针对八一冰川的物质平衡、综合气象、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积雪、径流、降水进行一个采样分析，最终想要回答就是它这个八一冰川的这个体积，最终它会每年减少多少，它的水资源量会减少多少。通过这些监测呢，我们可以了解整个祁连山八一冰川，它相当于一个窗口，去了解整个祁连山区域的这个冰川的一个变化。最终呢，我们想要回答的就是在祁连山河西走廊的内陆河流域，它的这个水资源量的一个分库程度。
0: 八一冰川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是祁连山脉最早开始监测研究的冰川之一，它也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源头。作为同在第四纪冰期形成的冰川，八一冰川历经岁月的长河，留存在高山之巅，与青藏高原诸多山岳冰川一起生成河源，滋养万物，奠定了其所在祁连山区域生态系统最初的格局与框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八一冰川近十年以来冰体逐年萎缩。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李宗醒介绍说，
11: 通过我们大量这些研究，祁连山地区包括八一冰川在内，基本上到了我们本世纪的中叶，2050年前后或者2060年前后，那么一些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的这些小冰川可能就会消融殆尽。对于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你比如说像老虎沟冰川，那么20几个平方公里，如果气候持续的变暖的话，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这些大的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也会消融殆尽。
0: 冰川消融如何被感知？ 在距离八一冰川直线距离约160多公里，位于祁连山系中部大通山地段的冈察县，海拔3800多米处的山地上，中国科学院建造了一座集气象、水文、土壤等多元素观测设备于一体的规模浩大、功能多样的综合性监测场。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桂娟说。

0: 面对面的这个塔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气象的观测塔，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就是对我们这一片的生态系统的一个气象状况进行一个观测。那边呢是开放顶式的一个自动的一个装置，然后有3个梯度，还有这个水土呢是一个降雨格局变化的一个实验。草的样方同时也埋着了我们的这个传感器，同时24小时不间断的观测我们的这个碳通量呀，以及二氧化碳的一些变化情况。
1: 不只是八一冰川，在全球性气候变暖影响下，以青藏高原为代表的山岳冰川，以及南北极为代表的大陆冰川，都呈现大范围消融趋势。冰川加速消融，使得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专家指出，冰川有它自己的开关，存在发展演化的科学规律，我们要研究它，认识它，保护它。2024年8月，联合国将2025年至2034年定为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旨在加强针对冰冻圈变化的研究、监测、教育和公共行动。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表示，加强冰川和冰湖调查、动态监测和预警，加强冰崩等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2: 从联合国的层面，首先是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你听听我这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认识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锌双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锌，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锌，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3: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1: 压力大会加速皮肤衰老。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也是人体抵御外界侵扰的第一道防线。美国每日健康网站刊文表示，皮肤能够感受到情绪变化，压力会引发皮脂醇和炎症分子大量的释放，分解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分子。而胶原蛋白是一种让皮肤显得年轻、富有弹性的蛋白质。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亲笑了？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1: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0: 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鹏，
0: 欢迎各位回来。星期一又到了，
1: 哦，可不想上星期一的班了呢。
0: 你就是天天星期五是吧？
1: 对，
0: 你想得到挺美。
1: 你不想吗？
0: 应该想得到挺美。
1: A。
0: 还管不住你那张嘴，
1: 要
0: 我喜欢单押哦。
1: 哦，
0: 好啦，欢迎回来啊！今天我们节目怎么安排的呢？
1: 今天是来跟各位讲一个话题，因为在上周六的时候不是正常工作日嘛，
0: 那又怎么
1: 了？大家补班嘛，
0: 嗯，
1: 所以有很多的学校啊，选择在上周六的时候开了运动会。
0: 哦，
1: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运动会，
0: 就最近。从现在一直到十一月中旬这段时间，可能各所学校如果有运动会安排的话，基本上是会安排在这段时间。秋高气爽，天气晴朗。
1: 嗯，关于学校的运动会，当然

0: 当然啊，你要说你们
1: 单位的也造，
0: 单位的拔河比赛啊那些东西也造。
1: 嗯嗯嗯。
0: 就关于运动会，你还有多少记忆？你还记得当时都有哪些趣事吗？当时的你都参加了什么样的项目呢？还是说在一旁默默的为班级加油呢？
1: 嗯哼，就是你在运动会当中担当什么样的身份？
0: 什么样的身份？
1: 什么样的项目？
0: 废物。
1: 然后你表现怎么样啊？
0: 表现的跟。啊、
1: 哦，就这意思啊！
0: 啊，就这意思。
1: 嗯，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会带各位一起了解一下本地资讯。
1: 当然，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同样是放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所以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安排。参与方式都离不开这个公众号、
0: uh-huh.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如果想加大胖的微信的话呢就在公众号当中发111，如果想要做小学生的题目的话呢就在公众号当中发送222，无论是想动脑动嘴
0: 动嘴
1: 我们都满足你，我们也欢迎大家用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话题，对吧、嗯、你讲我没有时间打那么多字，那你就发语音好吧、
0: uh-huh.
1: 好，就这个四就这个四，节目就这个节目，可做好了，准备了，
0: 做好了，
1: 好，开始吧。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很多人问我当年是怎么把小美追到手的，其实在追求小美的过程当中，我也是经历了9981难。
5: 哎，波波，我刚才看到你居然跟中文系的系花微微牵手了呀、
4: 啊、你是怎么认识她的？
5: 方法超级简单啊，我跟你说，找个理由跟她搭讪，然后一来二去就在一起啦。
4: 哦，好兄弟啊，你传授我一点点经验呢、啊、说实话我有点喜欢隔壁班的小美啊、但是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去搭讪呢。
5: 哎呀，这样啦，瞅准一个他一个人去食堂打饭的时候，然后你就这样。嗯，同学你好，我的饭卡跟手机都丢在宿舍了，能不能把你饭卡借我用一下？我刚打完篮球，真的好饿，超饿的。
6: 这样啊，那好吧。
5: 那个，这样麻烦你加我一下微信，我把钱转给你啊。
6: 哎呀，不用啦，几块钱的事儿。
5: 那多不好意思，不可以。我的微信号是18105569。加好了吗？
6: 嗯，加好了。
4: 哦，按照波波说的，一定可以啊。
7: 同学你好啊，这个我的饭卡还有手机都丢在宿舍里了，能不能麻烦你把你的饭卡借我用一下啊？
6: What?
7: 说实话，我刚丢完铅球，现在真的很饿呢。
6: 哦，那好吧。
8: Cool。
7: 那个麻烦我加一下你的微信啊，我把钱给你啊。
6: 啊，不用了，几块钱的事。
7: 哎，那怎么好意思呢？我的这个微信号是181。
6: 我也没带手机，你就当我请你吃了啊。再见再见。
7: 我是叶大胖，为什么小美总是不按套路出牌呢？就因为我是扔铅球的嘛。哎，这是我当年第17次的搭讪失败，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啊。
0: 来自宝石和安达组合的飞鸟 remix 版本。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特别想说一句，就是刚才在节目刚开始放的那个音频啊，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啊、部分真实啊，部分真实。
4: 这个时候你不应该放这个音乐了吗？
3: 对，嗯。
4: 讲到运动会，不就应该是运动员进行曲吗？
3: 挺直了身板，开始入场，同学们。
4: 那天我还在跟我老婆讲，
3: 四二三班，
4: 你们这班号这么多吗？
3: 起立。
4: 那天我还在跟我老婆讲，我讲那个我们入场的时候会喊那个口号，她说我们也会喊口号、
3: 啊、就每个班会给自己搞一个就是押韵的然后好听的鼓舞士气的口号、嗯、
4: 但我跟她的年代呢可能又有一些不太一样，她的年龄不是比我小一点嘛，所以
3: 小很多，
4: 不就小一点所以我们在对那个口号的时候呢，我们有点没对上、啊、嗯，我们两个那个年代应该讲的就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你们那时候不做个性化口号是吧？
4: 好像没有个性化，就小学阶段我们一直都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就从那个主席台那边
3: 经过
4: 的时候就喊这四句口号啊、喊了口号，然后
3: 每个班发的都喊的都一样、
4: 嗯、好像是每个班都喊的一样，
3: 我都不记得了，我真不记得了。
4: 你记得什么？
3: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有自己的口号的。
4: 你讲你们的是口号是什么？三班绝不一班，二班打不过我们
3: 班对，大家如果也可以
4: 类似于这种是吧，
3: 也可以回忆一下你当初
4: 高三一班，
3: 你们当初的这个班级口号是怎么喊的？嗯，怎么喊的？
4: 然后呢？你呢？你是运动员吗？
3: 我
4: 班级那个运动会的时候，
3: 我是初中的时候当过运动员，然后高中的时候当的是通讯员。啊，
4: 通讯员
3: 就是给参加比赛的同学写那个广播那个稿了。
4: 在刚刚结束的男子
3: 四
4: 乘100米决赛中，
3: 不是这种，是给自己班级的同学加油的那种稿件。就是他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或者比赛的过程当中，然后在广播里面，你就像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是我们什么什么什么骄傲，就那种
4: 夏洛特烦恼里面，我现在又回忆回忆，是高山接下来的这个稿子来自高山三班的张怡，他要为他们班马上要参加男子五千，你们当时没有5000米吧？最多1000米吧。
3: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我当时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一个女生，嗯、她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就是火急火燎的那种女生。她跑步确实也挺快的，然后她喜欢穿一套白色的运动服。然后当时她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我就给她写了一段那个广播稿，就说你就像一只洁白的海燕。后来想海燕有洁白的吗？
4: 海燕呐、啊、
3: 飞翔在什么什么的天空中什么什么，然后后来他说，他后来跟我说，说他正在跑步加速的过程当中听到这句话，他岔气了，因为他笑了，他岔，我说你岔气怎么能怪我呢？
4: 啊，不怪你，怪谁呢？
3: 确实我是初中的时候呢参加过扔铅球比赛，当时得的是校运动会的第4名还是第5名忘了。
4: 你也扔铅球啊？
3: 扔，像我们这种体格除了扔铅球还能干嘛？反正我是扔铅球，然后呢当时是什么原因呢？是我当时的班主任不喜欢我
4: 啊，所以他让你扔铅球吗？
3: 其实如果说可以去选拔的话，我觉得像什么50米短跑，我们那时候50米嘛，我觉得短跑可以试试，短跑爆发力还行，但长跑是肯定不行。然后上了高中以后呢，说实话体型变胖了，你也不想动了，反正就当那个通讯员。反正我就记得这两件事，就是初中的时候扔铅球，高中的时候写那个通讯稿，就这两件事。你说说你吧。
4: 我扔铅球啊
3: 要任贤齐有没有女生给你递纸巾啊？
4: 我不扔铅球也没有女生给我递纸巾啊。
3: 有没有女生给你买水啊？
4: 我不扔铅球也没有女生给我买水啊。
3: 有没有？不，因为铅球跟篮球你不要这样对比，因为篮球它是集体运动。我们当时在高三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去给我们班的篮球队加油，
4: 哦，
3: 就是看着男生在赛场上那个当时觉得挺帅的，后来想想其实也就一般般，但喜欢加油倒是真的。嗯，
4: 你们当时怎么给他们加油？
3: 就买水啊。
4: 自己花钱啊？
3: 我也不知道那钱是怎么来的，反正就会买水。
4: 那不老头老娘给的吗？还能怎么来的？
3: 忘记了。那没有班费吗？
4: 哦，对对对，会用班费，
3: 对吧？嗯，我就记得当时我们篮球队里面有一个男生长得像陆毅。
4: 哦，
3: 真的就那么帅。然后他打篮球的时候穿的，其实他穿的就是老头背心。
4: 嗯，
3: 但在他身上就显得，你懂吗？
4: 就不一样，
3: 就帅，反正就帅。
4: 哦，就是陈冠希和赵本山两个换了脸以后呢，就是穿什么都不太行。
3: 他们说有一个习惯性的穿法，不知道怎么穿的，就是他一开始是一个短袖，外面套一个背心，后来他在热的时候呢，就会脱掉其中一件，
4: 啊，
3: 把贴身的那个短袖给脱掉，不就只剩下那个背心了吗？是，我就记得这个场景。
4: 行，
3: 好，我就不要放话吃了，看大家的故事啊。
4: 好，哦，你除了扔铅球以外，再就没有了吗？
3: 就扔铅球，
4: 只扔铅球。取得过刚才讲的那个成绩，大概是取得
3: 第四名到第五名吧，我不记得了。
4: 就第四到第五。
3: 但是我们一般第五名的时候，他就好像不能进决赛了，好像，就他是预赛嘛，复赛嘛，决赛嘛。
4: 哦，
3: 我是进了预。
4: 你是从小组赛的第四名？
3: 我应该是复赛的第四还是第五？但最终没有进决赛，我不知道是我印象中应该是，但是我有奖状。
4: 没有啊，你要是第有奖状的，就按所谓的那个决赛，不就是八选三了吗？
3: 那就是没有上那什么来着，领奖台
4: 啊，
3: 应该是这个，反正我就记得有差了一步，反正我就记得差了一步。
4: 像我们那边人多的时候，就是分两组嘛，一组是10个人嘛，你们先投嘛，然后。

0: 是
1: 我们当时没有女生愿意投铅球。
0: 我知道，
1: 我还是老师动员的呢，嗯、要不然我也不投。现在我好，
2: 因为任俊九的女生就是不一样呢。嗯，
1: 但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女生，她后来走了专业铅球运动员的路线。
0: 啊，这么厉害、啊？
1: 嗯，她从小就很敦实的那种。哦、嗯，好了，我们来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不能这样讲，就老显得好像我们。离他很遥远，对吧？嗯，但其实确实挺遥远的了。大家来说一说，当年你在运动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和角色？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的什么趣事儿？你都参加了什么项目？或者是你加油？其实做后勤也挺累的，事情也挺多的，要给他们就是定做那个后面别的那个号码牌。
0: 号码牌哪要你们做？
1: 学校做，
0: 学校给你发那个号码牌，
1: 你要给他别，
0: 啊，
1: 就是
0: 你就拿那个大头针给他别，
1: 对、
0: 啊，不是大头针，
1: 就
0: 是
1: 那种
0: 回形针，别针，
1: 对，就其实就是一根针，
0: 对，
1: 也不怕戳到他们，
0: 别针。
1: 然后你知道这也是一个很暧昧的过程，
0: 真的吗？这你怎么什么都暧昧呀？这也暧昧啊？
1: 哦，
0: 暧昧什么？
1: 就是你要给他们别那个号码牌。然后让他们就是买水，然后通知，然后写通讯稿，这是后勤要干的事情。嗯嗯，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橘子说初中四年，嗯，初中
0: 你怎么你还初中就留了一级啊？
1: 他说初中四年四次运动会我是最忙的，因为我体育很差，但是每个人只能报两项，于是就用我的名字报项目，然后体育好的同学去参赛。这个有点过分了啊！他说，然后秩序册上我都是男子100米、男子200米这些顶尖比赛的报名，还有就是数学老师必然会在运动会前搞一次小测验，必然会在运动会的第二天下午在省体育场的台阶上给我们发卷子，必然会叫我们带回家给家长签字，搞我们一下。不是搞你们，就是据说就是人在运动完了之后，成绩会有普遍的上涨。你们有没有过这样讲法？
0: 没有。
1: 一个同学们，特别是男生，在参加完运动项目之后，你这个所有的这个什么多余的东西释放掉了之后，就会专心的去学习了。
0: 啊，就把精力排完了。
1: 对。
0: 我精力都完了，我还怎么学习呢？
1: 就昏昏欲睡了，是吧？
0: 对呀、啊。嗯，
1: 好了。
0: 枪炮与
1: 你说。
0: 枪炮与玫瑰说，上大专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的。足球守门员，
1: 嗯，
0: 前三场比赛非常在状态，只丢了一个球，
1: 嗯，
0: 后来我们班被淘汰，晋级的一支高年级球队看我状态好，到寝室找我当外援，我高兴死这了。
1: 要爸爸，我跟你讲，我们高年级的哥哥姐姐都哥哥叫我去跟他们打球。
0: 对，我用公用电话喊我老头过来看球啊，那一场球我被对方灌了5个球，我老头回来跟我讲，你怎么好意思叫我来的？
1: 我也没想到啊，
0: 对面直接灌我们俩5个球，
1: 然后那些高年级的男生估计也后悔的。我怎么想起来的？
0: 我看你状态怪好的嘛，
1: 灌了5个球，
0: 没事啊，一样能打。来自信乐团的《天高地厚》。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3: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9: 好的，先生。
8: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9: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8: 嗯，过来一起吃吧。
9: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8: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9: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8: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9: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8: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9: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8: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9: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8: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9: 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8: 你稍等我一下。
10: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五只酸菜鱼呢，怎么搞得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9: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10: 你早且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8: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因为最近呢，这个中小学校都在进行运动会，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印象当中、记忆当中的那个运动会。

0: 你还记不记得运动会的一些那个趣事儿？你当时参加了什么项目，或者是有没有为班级加油？有朋友说，我家小孩最近就在参加运动会，他的身份就是跟椅子一样，就是做通讯员。
1: 哦，那天我们又对了一个账。
0: 嗯。
1: 对了什么账呢？就是关于在没有开。就是没有参加体育项目的那些同学，
0: 嗯，
1: 都在干嘛？开运动会的时候都在干嘛？我们一般运动会会开两天。
0: 我知道现在有小朋友会趁着这两天出去旅游
1: 啊，
0: 小孩就爸爸妈妈会带他们出去旅游，因为这个时候不是
1: 休假是吧？
0: 不是高峰期
1: 啊，
0: 因为就是运动会放假毕竟是个别情况嘛。
1: 啊，我讲的是。当年我们啊，因为开两天的那个运动会，所以呢，这两天运动会有一些没有参加项目的同学
0: 啊，
1: 就会从家里面带自己的漫画书，或者是带一些零食，
0: 在教室看还是在操场看？
1: 可能在教室看，也有可能在操场旁边的那个座位上面，就是每个区班不都是画了区域嘛？
0: 嗯，
1: 就坐在那个区域上面看。然后呢、那天我老婆跟我讲，她讲，我讲你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吗？她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已经有 MP3 DVD 有手机了。
0: 哦，啊，像你这样每天都在接受这种打击的生活，过得也挺好啊。
1: 我们到高中阶段的时候。高三，我应该是高三的时候才有手机的，而且还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所谓的超智能机啊，第一代的那种智能机，火腿肠 HTC 还没出来呢，所以我们当时用诺基亚会比较多。
0: 嗯，
1: 高三他应该已经不再让你那个参加运动会了，
0: 嗯，
1: 甚至中间的课间操老师也不让你下去做了。争分夺秒的在上面、
0: 对对对，
1: 就是谁走呀
0: 学习、
1: 那个朱俊子
0: C27 说，因为喜欢踢球，小学和初中都是参加短跑和接力赛，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高二已经分了文科班，班主任在看台上说，怎么我们班一个投稿的都没有啊，同学们，我们是文科班呐。我就突发奇想，借鉴了一段歌词就交稿了，内容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无论欢笑无论悲哀，成功的花只会在拼搏中盛开，无论胜利无论失败，每一次感动都会有我与你同在，高二五班加油。资深的老球迷一定知道这首歌的出处，我不知道。我清楚地记得听完稿件之后，班主任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因为当时我是学渣，就是你班主任没想到你这个才华如此体现出来了是吧。就是
1: 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
0: 嗯，我知道我知道，你搜你的，我先把大家的这个读完啊。然后聪明的笨蛋说，有两次，第一次是初三的时候，40-100，我是最后一棒绝杀，班级夺冠。第二个是高二的跳高项目，目标是冲击校纪录，结果感觉跳不过去，然后自己屈膝摔倒，把自己眼眶干骨折了。我的妈，这个很危险啊！一个礼拜的熊猫眼，当时去肥东的那个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可能要手术哦。我直接在医院就吓哭了，后来过了一个礼拜可以睁眼了，去医院复查说不碍事儿，眼眶部分不需要动手术，现在我眼睛外面看不出来，感觉一个眼球凹进去一点，不知道可是两个眼睛度数不一样导致的还是骨折导致的。我们那时候都好随便的，就这种事情家长也不带我们去深入检查一下。我前两天我们还跟几个朋友在聊说，现在的孩子一会儿要检查眼睛咯，一会儿要检查鼻子咯，一会儿检查牙齿咯，我们那时候哪有那么精细啊，对吧？
1: 那个时候感觉好像
0: 随随便便就活下来，
1: 能活就活。
0: 水哥说，体育差，运动会就等于放假，男同学们一起出去玩游戏，吃吃喝喝。我初中在肥西三中，运动会在肥西体育馆，每年运动会全校师生浩浩荡荡，大部队一样步行到体育馆。本来

0: 这有好几公里了，很刺激。体育馆附近的永良超市是我们的大本营。这个肥西人都知道这俩地方啊？
1: 我不知道哎。
0: 你不知道就算了。
1: 嗯。谁说刚开始是负责班级区域卫生监督，就是大家回教室要把垃圾带走。
0: 嗯。
1: 四年级开始写通讯稿，班里面拿了名次就写个稿子交到广播员那边播出来。我自始至终都没有上过场。
0: 哦，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没轮到播？是不是？
1: 不是，就没上过场，没上过那个
0: 真正的
1: 运动场。田赛和竞赛，
0: 嗯，
1: 田径场上面嘛，又分田赛和竞赛。
0: 对对对，
1: 哎，
0: 嗯
1: ，M O 说，男子跳高，年级第二名，但是我们那个学校，他连块海绵垫都舍不得放，就是沙子地。
0: 哦、
1: 摔得我生疼。
0: 跳高，嗯，
1: 跳高是给你们放在沙子地啊，我们多少还放在草地上面。跳高，
0: 跳高应该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绿色的垫子垫在下面、啊。
1: 对对对，就是你在你对面有两层这种厚垫子。
0: 对，啊，对我们那还背越式嘛、啊，你肯定要躺在那里、啊。
1: 对对对对，对于我们当年的学生来讲的话，很少有人可以掌握背越式。因为他们很难克服自己心里的那份障碍，就是这么跑过去以后，然后这么跳过去，
0: 像鱼一样。
1: 对，没有几个人可以真的克服障碍的，大部分的就是提腿式，就是往前面冲，然后腿这么一蹬，迈过去的那种，
0: 跨过去的那种
1: 啊，跨栏式。
0: 嗯，但是有垫子背越式不害怕呀？
1: 他是没垫子呀，他年级第二。嗯，
0: 那没垫子是
1: 不
0: 能被越
1: 垫子啊，你也会怕，不信你就到网上搜，
0: 因为你后面没长眼，
1: 因为你没经过训练，
0: 没有预知这个东西。
1: 哎，
0: 嗯，
1: 年轻的孩子或者没接触过跳高的孩子，哪敢上来就搞背越式啊？
0: 涛说，说一下我初中运动会的传奇事迹。我初中运动会都是搞广播操比赛的，上午集体表演，下午分班表演，但这都不重要。在初二那次运动会的午间休息时间，我有个好哥们儿买冰红茶喝、
1: 哎。
0: 那个时候的冰红茶是带开盖有奖的，他开了一瓶中了，然后他兑了一瓶又中了，然后他给我那瓶我喝，我一开盖还中了、
1: 啊。
0: 我又开奖了，给其他朋友喝。总之那场运动会，我们班四个人都喝到了免费的冰红茶。比赛得不得奖也无所谓了，开心就好，其他啥都忘了。也就是说，你们花了一瓶的钱，
1: 喝了好几瓶，
0: 喝了至少四瓶。哦，四瓶不止，如果是四个人都喝了的话，那至少五瓶。
1: 哦，真赚啊！
0: 是赚啊、哦嗯！那时候再来一瓶，这件事这个诱惑力太强了。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运动会。关于学校运动会，你还有多少记忆？你还记不记得当初的趣事儿？参加了什么项目？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他刚才讲的那首歌是写给女足的，是也叫从头再来吗？
0: 你问我，我问谁？
1: 哦，我想问一下他，因为我搜了全是那个刘欢的从头再来的时候，他只有对，刘欢的那首歌怎么唱了？
0: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首歌是写给女足的呀？
1: 不是不是不是这首歌，他刚才讲的那个歌词什么，无论欢笑无论悲哀，成功的花只会在泪水中盛开，那是另外一首。
0: 哦哦哦，
1: 来听一下陈粒的空空。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尽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3: 好了，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当年在运动会上的优秀表现，或者你如果说学生时代真的没有参加过运动会的话，你在这个上班之后，你们单位有类似的一些运动，这个
4: 学生时代不可能没有参加过运动会，
3: 也可以，反正也可以啊，只要是你在运动会上的表现都可以。这亚运会才刚刚结束，咱们不能参加这么高级的赛事，但至少这个
4: 其他方面的
3: 小范围的
4: 我们还是能够参加一下，
3: 比如说你们小组跳绳比赛啊之类的。
4: 小组跳绳比赛吗？
3: 好，接下来说一点资讯的内容啊。资讯的内容呢，这个跟大家来聊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现在说的运动啊，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希望通过运动来减肥调理身体，对吧？但其实呢，有一些比较这个激进的减重可能会引起你身体的一些不适。这是央视新闻今天的一则记者采访，说呢，不少人为了快速瘦身，尝试节食、打减重针等方式，但是呢，这种快速减重背后呢，是暗藏着健康风险的。比如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短时间内减了10公斤，然后她的胸部和背部出现了红色的丘疹和色素沉着。医生说呢，这是色素性样疹。色素性痒疹就是那个瘙痒的痒，说这个病在各年龄段男女都会发病，短期快速减重是重要的诱因。还有一位42岁的倪先生曾经使用过减重针剂，每周注射一次，同时每天只吃一顿饭，几乎不碰主食。半年后体重确实是降了，但是全身瘙痒加严重脱发也随之而来。医生说呢，这种减肥引发的脱发往往呈弥散性。
4: 就是你减肥不能真的就只靠不吃，或者是主食你们也不吃。
3: 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当然身体过胖肯定是不好的，减脂肯定是要循序渐进的。一旦出现了持续的疲惫、头晕、心慌、脱发、内分泌紊乱等紧急信号，一定要立即停止你激进的减重方式，及时的补充碳水和优质蛋白。症状不缓解的话，需要及时就医，防止身体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4: 行吧，你一开始你现在讲到了这个关于减肥的事情，那其实现在网上的各种各样的理论啊都很多。
3: 对，
4: 比如说最近火遍全网的大水理论。
3: 什么
4: 大小的大，大水理论
3: 就是多喝水的意思是吗？
4: 郑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夏超带来了一个升级改良版，就日常喝水，纯净水、白开水都可以，并不一定说非得喝矿泉水。因为通过喝水来补充矿物质呢，其实很少，同时喝纯净水和白开水呢，也比矿泉水更加便宜。如果打算运动减脂呢，也不建议喝糖含糖分的运动饮料，你可以自制电解质水，就是在温水里面加入盐和柠檬片，补充你流失的电解质就行了。健康生活，选择喝大水，但也不是非得喝贵的。你就所谓的那个什么很贵的那种大水啊。其实什么叫喝大水呢，就是像指的是年轻人现在放弃奶茶、咖啡等等这种含糖的饮料，改为随身携带并且饮用 1.5-2升的大瓶装纯净水，或者矿泉水，就我们手上不是经常拎着那一瓶的吗？1.5升的那种，懂吧？喝大水成大事。
3: 我前段时间还真的还挺喜欢喝点 就是所谓的电解质水，因为网上有卖那个电解质粉儿，然后放矿泉水里摇匀了之后，骗自己多喝水。
4: 一般来讲的话，人呐、一天确实最少，1.5升的这个水呢，你是要保证的。就成年人，能喝高一点的话，你们再多喝高一点。
3: 好，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新型的诈骗啊，就是最近浙江嘉兴的一位张女士遭遇了诈骗。她到超市提出要购买28张面值是1000元的购物卡，总额不就是28000吗？但是呢她却说不清购卡的具体用途，同时在购卡的过程当中，这个张女士还一直通过手机与人联系，神色紧张。超市工作人员察觉到异常，随即报警。民警了解到张女士来买购物卡和网上看到的一份兼职有关，对方称呢可以提供十字绣、粘胶花、组装圆珠笔、串珠做发卡等手工活，借此引流之后，要求张女士下载一款 APP， 并且通过所谓的充值、抢单、返利的模式来挣钱。张女士先后充值了16000多块钱，但是只提现了1074元，却仍然相信继续抢单能挣钱。她的银行卡转账受限之后呢，骗子又要求她用现金去购买购物卡。所幸民警及时采取了措施，才保住了她28000的购卡资金。你给出去了16000，返回来了1000块钱。这个还
4: 不让你警醒。
3: 对啊，你还能
4: 还要继续往里面干，
3: 反应过来吗？这能反应过来吗？啊，不是，我继续干他就
4: 会给我了。
3: 对，他可能是这样想的。
4: 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各位你们怎么看啊？国庆期间，有一位朱先生的父亲啊，入住上海西藏北路附近的锦来酒店。这个朱先生说呢，退房的时候啊，因车被堵了，就他们自己的车啊，被人家堵了。他父亲找酒店前台联系车主，没有结果。酒店工作人员呢，随后把车钥匙交给他的爸爸。交给朱先生的爸爸引导他挪车，结果不慎撞到停车场的柱子。听明白了吗？就是你找不到那个堵你车的人，堵你车的那个车主，但那个车主呢，好巧不巧啊，他还把车钥匙放到你这里了，放到你前台了。然后前台跟你说，那他人找不到，这样吧，叔叔，我也不太会开车，您会开车，我把他的车钥匙给您，然后您来那个把他的车子挪开吧。
3: 结果碰上了。
4: 把他的车子碰上了，交警认定他爸爸全责，车主呢向他索赔4800，酒店说呢，我出于人道主义愿意支付800。之后他爸爸呢怕耽误同行人员行程，所以安排了这个现场就给他转了4000。这个朱先生回来以后啊，就老朱先生啊，跟自己儿子讲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儿子就开始质疑。那你酒店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止这么多吧？是你们家酒店。

0: 没有办法来
1: 提供车位，然后导致堵车，
0: 对，导致我的车子然后也被堵住了，然后你还让我去挪。
1: 嗯，
0: 酒店方的陈经理呢就否认说我们提供了停车场，我们也否认啊、主动去引导说我们把这个车子那个开走，说呢是什么呢，是你爸爸执意要挪车。
1: 嗯，
0: 他这个停车场、啊、属于物业管啊，我们没关系，跟我们没关系，随后就把电话挂了。
1: 嗯，
0: 律师说呢，如果查实酒店引导他说你去挪车，那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类似判酒店承担70%的责任呢、这种案例是有的，已经赔了4000块钱，也可以向酒店主张按过错分担，目前这个朱先生也已经投诉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在处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小心翼翼啊，因为你在处理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哪一步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啊，确实是要处处警醒啊。这个最后跟大家说一个也是需要警醒的事情啊，最近一名男子在山西的悬空寺木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了关注。目前呢，悬空寺景区的工作人员呢回复说，目前正在核实，这个行为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有必要会报警。这个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双手攀在木梁上，上下多次做引体向上，并且配文说在悬空寺做了组引体向上，悬空寺悬空。但是这个视频左下角标注了可能含 AI 生成内容，有网友认为这个行为破坏文物，还有网友对视频的真假提出了怀疑。然后悬空寺景区的工作人员说呢，也接到了好多游客过来反馈这个事情，已经上报领导，正在核实。这个位置是在大雄宝殿外围的长廊上面，说这种行为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平时有游客拍照靠着栏杆都会有人管理。嗯，所以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有人做这个事，肯定有工作人员会制止的。但是呢，这个视频本身的这个真伪呢还在调查处理，正在了解当中，现在这个视频已经不可见了。对，大家也知道，就是但凡去山西都是文物，所以希望大家不管到哪儿，其实它不是文物，就是景区的一些普通的设备，你也不能就是在它的使用范围之外去使用，好不好？咱们做一个，因为现在大家就都出去玩的这个机会都多，咱们也做一个
0: 文明人，
1: 对，文明的游客，大家都不文明了，最终还能有什么有景区能欢迎你啊，对不对？
0: 对。
1: 好了，资讯的部分就暂时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这个话题说的是关于学校运动会，你还有多少记忆，还有什么样的趣事儿？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另外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你会不会做。
0: 来自许嵩的如约而至。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3: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2: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3: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4: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5: 爱吃的红烧肉，
6: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12: 爱长痘的人与三种食物无缘。对于爱长痘的人来说，除了辛辣。

0: 刺激的食物还应该避免三类的食物。第一，糖类和高血糖反应的碳水化合物食品，少吃甜食，尤其是面包和蛋糕。第二，牛奶和乳制品，建议痤疮患者去医院做检查，确认自己长痘是否和食用乳制品有关。第三，高油脂的食品，这其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容易刺激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9: 我吃酒的卤串是没灵魂的，
10: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3: 怎么七笑了？
1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4: 我玲儿，
12: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1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8: 下班之后你是
1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8: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现在各大中小学可能正在或即将举行的校运动会。
1: 哎，
0: 啊，当然如果你就参加过更高规格的，比如说区级运动会、
1: 市级运动会，
0: 那就不得了了，
1: 省级运动会。
0: 对对对，都可以来聊一聊，来说一说关于运动会，你还有什么样的记忆？你当时这个参加了什么项目？做了什么事情？都可以来聊啊！搜索微信公众号。

0: 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爱上草原说，小学四年级参加过运动会，当时报的是跳远，比赛结束以后发现后面有缝，
0: 有缝，
1: 对，
0: 嗯，
1: 后来发现是动作幅度太大，裤裆扎线了。
0: 什么后面有，哦，屁股那有缝。我后面有缝，我还以为他说后面有缝推着他。
1: 对啊，后面来风了，哎，这阵风怎么凉飕飕的，再低头一望，屁股扎线了。
0: 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很有可能，第一呢，就是有的人穿的衣服呢可能时间比较长了，
1: 对，
0: 有的人呢就是可能比较小一点，不是像现在的孩子马上就会给他穿合适的衣服，哎，
1: 我们当时也没有说什么要穿运动服啊，就宽松的这种运动服然后去参加比赛或什么的，
0: 嗯，
1: 当时大部分的都是在秋季来开展这种比赛嘛，
0: 嗯，
1: 开运动会嘛，所以大家可能都会穿长裤，然后呢这种长裤呢家里面的那种长裤我们当年啊可能都是爸爸妈妈他们搞的，我人家可能年龄再往前面一点，在这之前的时候他们可能是自己家裁的布然后把它缝起来然后去跳远啊参加比赛，
0: 那就有点太早了吧，
1: 那到我那个年龄的时候那确实就
0: 那时候有运动裤了，
1: 有运动裤，
0: 嗯，
1: 而且运动裤呢是那种塑料的啊，不是，
0: 啊，
1: 就也是塑料的，就冬天一摸
0: 聚酯纤维的，
1: 对，就带电的那种，
0: 但是我们都是收口的，我们那时候穿都是收口的那种，
1: 它有两层，里面那层呢是网状的，外面那层呢是运动的那种磨着磨着好
0: 反正会有静电，
1: 对，
0: 嗯，
1: 然后如果大小不太合适的时候运动的幅度要大的话确实裤裆那个地方会扎线，
0: OK，
1: 嗯，明月照沟渠说，小学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参加，班里面睡觉，睡一半起来看他们去比赛，跑步那里捡了两个发令枪的弹壳，然后找到阴凉的地方待到结束。初中呢也是什么都没有参加，
0: 确实什么都，总之一句话，
1: 什么都没参加。
0: 嗯，
1: 加入了啦啦队，举个自己做的牌子给我们班打气加油。高中呢，哎，我报了一个400米，听说有高手也报名了，放弃了，没去了啊。
0: 你怎么这么容易放弃啊？
1: 班长报了跳远。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然后一个班，那几天一个班的人啊，就那几天都当吃瓜群众，每天去了就嗑瓜子，
0: 嗯，
1: 吃零食，偶尔呢给他们喝彩几声，班费呢买了2箱矿泉水，几斤瓜子，一网兜的橘子，造的一点不剩。班主任看到我们那是恨铁不成钢，
0: 嗯，
1: 第二天就没有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去别的地方溜达了，运动会完了还要写总结报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写啊，
0: 成绩太差了，是吧？
1: 每每运动会的时候呢会是
0: 学渣们的表现的好机会，
1: 对，就是老师们
0: 对你会另眼相看，
1: 哎，那个我们班坐在最后排的几个同学
0: 这个时候可以为班级出力喽，
1: 嗯，这个是我们班级的荣誉。
0: 双云说我没参加，但是我鼓捣我的朋友参加跳高和1200，当时跳高现场有人很正式的穿了短裤小背心比赛装，我和朋友就在比赛前去买了一双飞跃的软底鞋，当时比赛的时候别人助力跑跳，他双手插兜慢踱几步直接跳过去了，这好像是第一轮，后面他还得奖了，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所以后来他就有个外号叫双手插兜。高中的运动会，重点是结束之后我请他吃饭，一个炒土豆丝，一个炒面筋，一个鸭血藕夹汤，一共10多块钱，结果我身上就带了5块钱，我跟老板说我没带钱，我留同学留下来，我回租的房子地方去拿去，那时候一个土豆丝3块钱，1块钱6个馒头，想省钱的话一瓶老干妈7块钱，一顿饭4个馒头半瓶老干妈，比吃炒菜还贵，网吧1块钱1.5个小时，游戏厅1块钱10个币，真欢乐呀，就那时候钱真值钱呀，是吧，哦，青山浮绿水说，我只记得我当年校运动会跳高是第一名，然后颁奖给我的是一位音乐老师，他长得特别好看。
1: 你就记得人家好看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女生在跑步的时候摔倒了，另外一个男生主动背她去看医生，后来两个人在一起了，高中毕业就分了，但在一起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啊。
1: 完美人生说，我是93年初中毕业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运动会呢，啊， 93年还没有运动会吗？
0: 有了。
1: 93年应该有了吧？我这两天看就是岳阳广电的视频号，它会有好多当年电视台到各个地方去拍的一些素材，全是当时的一些老物件呐、啊，或者是
0: 老街道啊
1: ，或者是一些当年的一些新鲜事儿，
0: 嗯，
1: 就有我们学校九几年的时候，93年、92年的时候，去厂子里面、工厂里面举办的什么趣味运动会，
0: 这种号现在也给你推是吧？
1: 啊、哦，也给你推是吧？
0: 对
1: 啊，
0: 肥西电视台有一位老记者
1: 啊。
0: 他可能从业有30-40年了，
1: 他攒了好多素材，
0: 三四十年了，他攒了，他那时候还是那种大摄像机拍的那种视频素材，啊、他现在起了个号，
1: 对，
0: 专门给飞行人推，
1: 对，哎，你别说他们的这个流量
0: 好
1: 得很，
0: 很好，因为实际上人都怀旧嘛，
1: 对，
0: 长大了之后我们都怀旧，
1: 我看了那些那个视频，我都觉得哇，
0: 好
1: 亲
0: 切，
1: 好
0: 亲
1: 切
0: 哦，对，
1: 就
0: 是、
1: 有很多的那个。有很多的那个里面的一些建筑物啊，或者是那个内容、啊、
0: 现在都没有了，
1: 真的就很亲切，跟我当年小的时候的厂区一模一样。
0: 包莹说我高中啊，好，待会儿这个进
1: 广告
0: 之后再看看他高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今天说的是运动会，来可以继续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2: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3: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2: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3: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1: 这首歌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跟我们讲的《从头再来》里面的歌词，不是刘欢唱的那一首，
0: 是另外一个。

0: 我是严大胖，没错，人如其名，我是个200斤的胖子。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关于运动的视频，深受感染，所以我决定开始运动。首先我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健身计划。对，必须要手写一份贴在墙上，时刻激励着我。这个健身的健字是怎么写的？这么写，好像不对。这么写，好像也不对。算了，基一按键啊键。哎呀，这个写健身计划好难呐、啊。好，先做热身。伸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厉害。我可能需要休息一下，先打一局王者荣耀好了。
1: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
0: 再打一局。
1: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
0: 又被他们坑了，还要再打一局。
1: 全军出击。
0: 这样不行，运动还是要坚持下去。不过运动好像需要一点音乐，那就这首吧。好，接下来做俯卧撑。一个，两个，三个，哎呀，做不动了，可能这个俯卧撑，对我来说有点太难了。刚开始运动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运动量，我决定在网上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运动项目。拳击，我觉得我应该适合拳击项目啊。好了，现在拳击装备已经完成，准备练习出拳了。一拳，两拳，三。
2: 我的手受伤了！我的手受伤了！
0: 正当我沮丧的时候，我想起我的腿部力量还可以，我决定练习跆拳道。好，下面开始跆拳道踢腿练习，一、二、三，呀！
3: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4: 这个在剧中这种形象啊，我如果有新朋友的话，不要受他所蒙骗。大胖没有这么窝囊。
5: 那我是什么样的呢？
4: 是一个。
5: 比这个更呆。
4: 是一个运动能力还挺好的。
5: 不行，
4: 也挺灵活的小胖子。
5: 我今天下午在办公室里面走了一下，拉了一下那个肩膀啊，还有那个。
4: 我以为走了一下就拉了呢。
5: 这么拉吗？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我们省内的资讯啊。首先还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
4: 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最近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从早上起来开始，凉凉凉凉凉凉凉热，一天不就这样吗？从凌晨4、5点钟开始，凉凉凉凉凉凉凉，到10点钟热，然后再到晚上5、6点钟，凉凉凉凉凉，就是它没有中间值，它就是在太阳底下热的要死，没了太阳，它这个天黑了凉的要死啊。就这样吧，大家就是反正出门的时候带个外套吧，好吧，别感冒了。最近就是听说，有不少同志朋友都感冒，各种病毒。
5: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戴口罩啊？
4: 你想戴当然可以戴啊，你只要能忍。
5: 而且秋季你也可以看到最近的那个空气，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雾，雾蒙蒙的。
4: 如果能够形成。公众场合戴口罩的习惯，其实是能够大大降低你被病毒感染到的可能性的。
5: 对，好，接下来再跟各位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又开始讲那个运动会呢？因为马上合肥市区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啊，他们要放秋假了。
4: 大家还记得上半年我们放过春假吗？
5: 啊？
4: 不是我们，是小朋友
5: 哦，
4: 学生朋友。现在秋假要来了，
5: 合肥中小学 2026年的秋假的时间是11月16号到18号、三天，它可以跟14号、15号两个双休日连在一起，连在一起休，总共是5天。11月16号，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然后把上周末的那个6日一起休掉，那13号星期五晚上不就走了吗？
4: 然后上两天课又要放假了。
5: 对，哇塞，想想他们就好爽。
4: 但是有一个问题，家长不放假，我们怎么办？
5: 家长，你也可以选择看学校方面有没有那个研学游啊，对吧？
4: 公休，
5: 对，
4: 请公休吧，
5: 就带着孩子出去。芜湖地区我今天看了一下，是19号、20号、21号、22号、23号，他们芜湖的小朋友们，他们还要星期一还可以放一天。
4: 其实错峰挺好的，就是大家不要
5: 大家省内就大家一起错峰嘛。
4: 但是肯定会撞上，因为就这两周，都集中在这两周，所以跟其他地方肯定也会撞上。但是相对来讲，比那个5、11时候的
5: 人要少多了，
4: 应该要少一点。你到我的城市来，
5: 我到你的城市去，
4: 大家过一个欢快的秋假。
5: 来自陶喆的蝴蝶。

0: 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0: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氨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1: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0: 风远来比邻，止痛退热好选择。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5: 我是严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过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6: 好的，先生，请稍等。
5: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6: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5: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6: 您怎么问这个？
5: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6: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5: 那你会追我吗？
6: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7: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啊。
6: 走走走走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7: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呢？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
5: 我是严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好，
1: 下班路上做自己啊。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哎，各位好，我是袁德芳。
1: 你好，什么好？
0: 我不知道你们在运动会上面好不好？
1: 今天的聊的就是关于运动会啊，你各个阶段参加的运动会，你都是参加什么项目，有什么趣事儿都可以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王说，小学到高中都没有参加过任何运动会，因为高手太多了。大学呢，我们专业男生就九个人。
1: 你们专业男生就九个人啊？
0: 哇，这兄弟，你们这个专业挺幸福的呀。
1: 啊，
0: 那不是吗？
1: 护理专业吗？
0: 啊，
1: 不然什么专业？
0: 播音主持专业吗？
1: 播音主持专业男生也不是九个呀，
0: 一个班差不多九个人。啊，每个人的上限呢是报三个项目，我们九个男生都上了，项目还没有报全。27个项目还没报全。还有多少项目？
1: 就是没办法，是吧？但是即使是这样，别的专业的男生也会羡慕你们的，不是吗？你们专业女生多啊。
0: 对，
1: 你当。

0: 当年在那个专业女生那么多，别人羡慕羡慕你。
1: 你讲我吗？
0: 嗯，
1: 我们没有，我想一下，我们有没有谈班级恋的啊？班级恋的好像没有，
0: 都互相看不上。
1: 对，
0: 包莹说，我高中3年固定参加学校运动会的400米比赛，但是成绩都不好。高一高二是小组倒数第二，高三是小组倒数第三。后面发现我的运动天赋真的很差，篮球、足球、羽毛球、网球都玩过，但都玩得很差。游泳也是约了很久才学会的。
1: 啊，Miki 说，小学、中学都没有参加过运动会比赛，只是在当观众。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呢，被拉壮丁，参加教工组4x100米接力决赛第7，前6名有奖金。我好像就是拉后腿的那个。
0: 每次都这样，每次都是这样
1: 啊。这样吗？
0: 茉莉说，以前高中运动会我报过田径100米、田径400米，都跑得很好，好多同学为我喝彩，在终点迎接我，还有同学带了相机给我拍照片，留下了精彩的瞬间。20岁之前我真的是运动健将，现在是一拉到底。我那个教练说我是他所有学员当中唯一一个不脱糖的，到点我就要走。每次训练我都要看好多次时间。他现在还在健身是吧，茉莉？
1: 嗯。
0: 哎，你那时候都有同学给你用相机拍照，你很幸福哎。
1: 对啊。
0: 啊，我们那时候都很少有拍照的，就拍照都是端着的拍的，就没有那种瞬间拍照的，就是记录型的，
1: 就是咔一下
0: 的。对，很少。嗯。
1: 随风讲，那会儿我们班同学接力赛，掉棒以后手忙脚乱的捡起来。跳远起跳斜飞出去，跑800米，最后冲刺表情管理彻底失控。还有班里同学写
0: 表情管理，
1: 写加油稿被广播站念出来。
0: 对，
1: 真的是有那种又羞耻又骄傲的感觉
0: 啊。对，就是念到你名字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有点羞耻的，但是夸你的时候呢你又很高兴。无名说，健美操我是 C 位，当然拿第一呀。我们班篮球、足球、跳远、跳高、100米、400米接力，全都是第一。
1: 哇，你们这个班的，
0: 哇，你们老师不骄傲死了？
1: 对，但是其他老师家，他们也就，
0: 他们学生就一点脑嘛，就喜欢这些东西。
1: 学习不行，搞这些东西，哎呀，
0: 老师也这样吗？老师也这么嫉妒心强吗？
1: 一般来讲的是这样。
0: 我们看看。
1: 学生朋友们
0: 他们是离校园运动会最近的一批人，
1: 但他们都讲自己拉完了。
0: 六瑶说，初中运动会挺有趣的，高中一般。拉面公子说，到初中都没有运动会，以为自己运动能力很厉害，结果拉了坨大的。然后说高三运动会有人穿汉服，有人穿女装，我穿礼服，被我们班主任说是烧得好。不是啊，现在这个运动会不都是倡导大家就是一个班级有一个班级的主题吗？比如说有的是穿那个八零欢迎来到
1: 80年代，
0: 就是八零后的衣服，喇叭裤啊，花衬衫什么的。有人就是穿汉服嘛，有人就是扮小动物嘛，就应该是百花齐放，就是鼓励小朋友们创新嘛，是吧？
1: 但嗯，我们当年是统一穿校服。哎，
0: 嗯，校服，对，
1: 就统一穿校服
0: 也可以。嗯，
1: 这个晚风说，每一次刷到学校运动会的那个短视频呢，我就会被一下拉到初中的那个操场上面。
0: 嗯，
1: 所以我当时也没有什么运动细胞，所有的项目也不敢报名，就是安安静静的坐在班级的看台，当一下专属的后勤啦和啦啦队啦。
0: 嗯，
1: 那个时候的看台也特别的热闹，塑料板凳一排一排的挨着啊，你们有塑料板凳，我们都坐在那个水泥台上面。
0: 啊，对。
1: 嗯，地上铺满了报纸，放了零食。我的任务呢，就是看好班级的书包和矿泉水，给跑完步的同学递纸巾，扯着嗓子喊加油，加油！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班的长跑选手，跑到后半程的时候，他脸色都白了，全班站起来给大喊他的名字啊。最后咬着牙冲过终点，全班一拥而上扶着他，
0: 加油！ 刚才那位朋友说他们专业只有九个男生的那位朋友说是会计专业。他说我们那届男生最少，九个人报不了27个项目，因为接力赛占名额太多了。足球赛为了照顾我们，直接改成了5对5小赛，五人足球赛是吧？
1: 也行，
0: 挺好，挺好，挺照顾你们的，
1: 橘子说，高中运动会呢，我报了800米。现在想起来，我就是大傻子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平时很少锻炼呢，纯粹就是被班主任、班长动员了一下呀，想要
0: 为。但是那时候被动员是一件，也是一件很骄傲的事啊。
1: 哦，现在很多人都想着，我当年都可以被动员呢，想着为班级出一天力。然后比赛前一周呢，每天放学就绕着操场慢跑嘛，跑到腿酸。正式开跑的那一天，阳光很足，但是站在起跑线上的我腿却一直在抖。枪响以后跟着大部队往前面冲，跑前两圈还好，到第三圈的时候呼吸就会很困难。喉咙干得发疼，
0: 就平时不练上场一下子加速其实是对身体还是有挑战的。不像现在的孩子，就是课间啊，或者是就是有的时候会参加一些兴趣班，运动型的兴趣班，他这可能心肺功能要好一点。
1: 然后最后也是在跑过我们班专属的啦啦队区的时候，就听到同学往那边瞄了一眼，看到同学老师在那边疯狂的为我助威、呐喊、鼓劲儿。人呐、就是这样。
0: 对，那
1: 一瞬间
0: 很兴奋的，很高兴啊。
1: 就感觉内心的那一个肾上腺素啊会不由自主的飙升。但是当我们长大以后
0: 又羞于干这件事，
1: 去参加单位的职工运动会的时候呢、好像又当你怎么喊、我也得
0: 淡定是吗？
1: 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不是吗？你现在是不是对自己？
0: 你在台里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别人
1: 拔河比赛吗？
0: 然后别人喊的时候，大胖加油，你什么感觉？
1: 没有人喊大胖加油啊，因为每一次在拔河比赛的时候，我都是作为
0: 不需要加油，
1: 我都是作为我们台的定海神针，
0: 对，
1: 站在最后一个位置
0: 秤砣，
1: 所以你们每一次呢都是在前面给他们加油，没人管我。
0: 看来你很在意，我还下一次就专门找几个妹妹给你加油，好不好？
1: 我们台哪来的妹妹？
0: 我绝对能找到
1: 你。你看，
0: 只要想找，自然能找到。
1: 这样啊，我们要90年、95年以后的妹妹、啊，
0: 00后，我给你找00后。
1: 我们台什么时候？哎，今年的拔河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哎呀，
1: 讲好了，00后啊，
0: 有初中生来跟我们回复啊，他说我现在是个初中生，没有运动会了，但去年的运动会很开心，我是400米和1500，我们比赛是在另一个校区比，全班想去，因为这样就可以去另外一个校区玩了。去年的运动会是跟国庆假期一起放的，运动会的前两天又是周末，所以直接爽玩了12天。这是一个真实的学生朋友，现在关于运动会的真实体验。
1: 哇塞，
0: 好了，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的记忆啊，你那个被广播稿喊到你名字的那一瞬间，那激动的一瞬间，每每想起来内心都会澎湃异常，然后嘴角都会有一抹微笑悄悄爬上。
1: 来自张震岳的路口。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3: 好了，今天算是借着秋日暖阳，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回忆一下当年的那个，我们用英姿飒爽好像不对，当年那个
4: 头蹦乱跳的你们，
3: 胳膊腿还非常灵活的时候，不像现在随便走走都咔咔响。说起校园运动会，每个人的记忆都不一样啊。比如说有的人的记忆是在奋力奔跑，有的记忆是在呐喊助威，当然也有在写广播稿。也有不少的快乐的事情或者是趣事儿。大家现在想一想，当年跑道上的汗水，沙坑里的狼狈，还有那些你耳朵上面耳朵旁听到的那个加油声。其实胜负没有那么重要，即使你是最后一名，你们班同学也没有怪你的，对吧？最重要的是当年跟那群人同频的热血，集体的温暖。当我们走出了校园，真的很难再有这样纯粹而热烈的时刻了。
4: 是啊，
3: 哎，如果再次回到从前就好了。
4: 再回到从前，
3: 可是即使再回到从前，我的数学题依然不会解。
4: 三年级奥数题盈亏问题、啊、对，今天是这个题目，一家人吃馒头。
3: 你确定吗？
4: 我确定。
3: 他给你发的也是这个吗？
4: 对。
3: 好的，
4: 一家人吃馒头，每人吃六个剩九个，每人吃九个少六个，请问共有多少个馒头？
3: 就你读出来之后都在怀疑自己是吧？
4: 没有，请问共有多少个馒头？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难，因为一家人吃馒头，一家人怎么定义？
3: 不知道几个？
4: 不知道几个。每个人吃六个的话呢，他剩九个；每个人吃九个的话呢，他又少六个。那你这个数字就很难定啊。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场外 LIC 是如何和我们说一说的，他会不会上来讲？这道题目其实也很简单、啊。
3: 是的。
5: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这道题啊非常的简单，说一家人吃馒头，每个人呢吃六个的情况下会剩九个，那每个人如果吃九个又会少六个，问我们一开始总共有多少馒头。那这种问题是一道应用题，应用题我们一定要根据题干学会去列等量关系，再根据我们列出的等量关系求出能求出的量，最后再去找答案，这样就很容易解出。那这道题题干给我们什么样的等量关系呢？这属于盈亏的类型，我们一定要抓住前后变化的相等，也就是说每个人吃的数量变化和馒头的数量变化是存在一个等量关系的。我们看这道具体的题目，一开始每个人吃六个，后来每个人吃九个，变化了多少呢？每个人要多吃掉三个馒头，也就是说总共多吃掉了三倍人数的馒头。那另外一边馒头一开始是剩九个，后来变成少六个，变化了多少呢？变化了十五个，一开始剩九，后来少六，整整变化了十五个。那这

0: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等量关系，也就是说，每个人如果都多吃三个馒头，总共就要多吃掉15个馒头，三倍的人数等于15，这样很容易就可以求出人数，这个家里的人数总共有几口人呢？5口人，对吧？三倍的人数等于15，人数就是5倍。那根据人数是五啊，我们倒回去，很容易就可以求得馒头数了。5个人，每个人吃6个，剩9个，那5×6=30，30加9，原来就有39个馒头。那我们不妨带入另外一种情况去验证一下答案。那如果说有39个馒头，每人吃9个，5×9=40，需要5×9=45，那需要45个馒头，那相当于39个，是不是少6个呢？哎，就是少6个，哎，验证无误。那这道题答案就是有。原本一家总共有5口人，那共有39个馒头。
1: 好消息是我听懂了。
2: 啊，坏消息呢？
1: 坏消息是，
2: 我没听懂。
1: 再有一个类似的题目我还是不会做，它就是根据变量求定量。哎，你看，我水平是不是高了？
2: 是，根据变量求定量。
1: 对，你要求的是这家到底有多少人嘛？先搞清楚这家到底有多少人，所以就用那个馒头的变化来求人数的固定值，然后再回去求那个馒头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数量，就这个意思。好，我听懂了，耶！今天又学到了，看明天能不能，看后面能不能再就是类似题目，因为一般错题集啊，就你错题本啊，就要写一个类似的题目。如果你还会写的话，那这种类型的题你就会了，就这个意思。嗯，好，谢谢 LIC，也谢谢所有答题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心花一路放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喽，
3: 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样不见不散哦，
1: 拜拜。
2: 拜拜。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0: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0: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4: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5: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3: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2: 各位好，我是阿敏。
11: 哎，欢迎各位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2: 对，很多朋友一开播的时候说怎么连线，各位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0。0551634586030。当然可以在直播间点击直播头像，私信您需要帮忙的问题，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三六五热线，点击主界面的登记按钮就可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
11: 哎，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找我们。
12: 是的，
11: 很多朋友问了，老常你这调频是调多少频啊？说一说吧。
12: FM92.9， 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省内地区可以收听到的。
11: 安徽省内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 FM929， 还有个下支招的是925。
12: 929
11: 啊，是929啊，各位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更欢迎各位通过短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直播。
12: 是的，
11: 欢迎各位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来。刚才有这个宝马的朋友说开裂的，三包法是不一样的，还有这个奔驰说刚开13天就趴窝的，等等等等，说怎么联系我们，都欢迎各位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把您的问题通过头像私信的方式私信给我们，我们受理过之后会跟您联系，会协助您处理您的问题，好不好？朋友们记得，各位这个有问题找老常啊，也欢迎各位没问题的看热闹了，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1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11: 这是我看到大家在评论区有很多情绪化的表达，跟大家这么讲啊，首先我们任何一件事儿，就事论事处理事就行了。
12: 没错
11: 啊，对，没有必要有情绪化的表达，因为情绪化的表达对这件事儿没有任何好的帮助。
12: 嗯，
11: 说我情绪化表达了，我骂他两句，骂完之后这个事儿是不是就解决了呢吗？不是的，
12: 不是这样的，
11: 你骂完还是那么回事儿，而且有的时候你骂完之后啊，激化矛盾了之后，问题只会更难解决。我们也好，包括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好，遇到纠纷要做的一定不是激化矛盾，而是怎么样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范围区间内双方能够达成一致，这个是最重要的。大家知道我最近经常探店嘛，对不对？帮助车主现场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在现场有的时候用户就会有很多情绪化的表达，但是这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吗？并不是。我们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哎，双方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当然有一些事情 是牵扯到行业的，或牵扯到后面更多人的。通过他以这一个事儿，可以让后面很多人再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处理的更简单的。这样的事儿不能随随便便过去。
12: 没错。
11: 比如说我们的吴先生，北京现代索纳塔2025年8月份买的，在今年7月6号行驶的过程当中，车辆突然起火，车里一共有4个人，这4个人全是给我们打电话吴先生的至亲。
12: 嗯，
11: 当时吴先生的父母、吴先生的孩子，还有这个
12: 还有吴先生的大娘
11: 啊、还有吴先生的大娘。这场起火啊，最终火虽然扑灭了，但是车已经烧成空壳了，而且吴先生的母亲也被烧伤。
12: 是。
11: 消防的鉴定说是车辆线路短路引发的自燃。那这个事儿现在有点不好什么呢？保险公司啊赔得太快。
12: 嗯。
11: 保险公司一下就赔掉了，赔完之后汽车厂家好像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之前我们问过北京越野，现在我们问北京现代，我们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的车辆自燃了，你的品牌车辆自燃了，你们厂家会做什么？你们通过什么样的善后手段让消费者更加放心，让消费者发生这样极端事件之后能够继续安心的使用你的车辆，或者让其他消费者没有过度的担心？哎，我车自燃了怎么办啊？是不是赔了钱就拉倒了？这车辆的自燃原因也没有人告诉我呀。朋友们，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关于车辆自燃，很多厂家都有标准化流程的。
12: 是，
11: 比如说你自燃了第一时间怎么办，一个礼拜之后怎么办，一个月之后怎么办，它有一个时间点的卡住的。但是北京越野没有，北京现代还没有。之前北京现代说啊，
12: 让我们给点时间，
11: 哎，给点时间他们去捋一捋，差不多了吧，那我得催一催了，对不对？你别捋没了。为什么呢？你们现在把流程捋出来，下一个自燃的可能就没有今天这么麻烦，他不用再找我，自己就能处理完了。北京现在来了没有？他又转接了，上回是不是就他呀？
12: 嗯，现在就是要转接。
11: 上回就是他，车主在是吧，吴先生？吴先生啊，吴先生，
14: 能听到吗？
11: 哎，吴先生啊，能听到。那个后来北京现在有联系过你吗？
14: 昨天因为我在忙，他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我没接到，然后我又回拨了。
11: 然后呢？结果？
14: 我说有时间可以给我打，然后就没有给我打电话了。
11: 你跟谁说的有时间给你打？
14: 就是我北京现代客服的电话号码
11: 啊。然后我问你一下啊，这个北京现代呀，他这个就给你打了一个，你没接着是不是？
14: 他是同一时间，他打了3个，同一时间就是1分钟一个。
11: 你
14: 我没接到嘛，在忙。
11: 哎，你没接到啊，没关系，你手机不要调成静音，我今天再给你打一个，好不好？
14: 嗯，好的，麻烦您了。
11: 哎，没事没事，应该做的啊。那打电话没接着，你注意接啊。你第一，你注意接；第二，北京现代啊，你换个时间打打看呢，对不对？另外一个流程可以告诉我了吗？啊，来了没有啊？还在转接，你直接给我接进来。来，谁？他非得转接吗？啊，有媒体坐席是吧？啊，倒是好事啊，倒是好事。来吧，我等等吧，给我接进来，我听听。来了没有？
15: 你好，媒体老师。
11: 哎，您好，您是这个北京现代的媒体坐席是吧？
15: 啊，是的。
11: 哎，女士，工号？
15: 啊，我的工号是6009号。
11: 600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009号工作人员，吴先生车辆在7月6号自燃了，这个事儿我前2天找过你们，你们说你们需要一点时间去捋一捋。

0: 完了没有啊？有结果了没有啊？过来今天问问你们。
1: 嗯，好的，梅铁老师，您方便把客户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我这边一下吗？
0: 哎，您稍等啊，外边提供给您，来，外边电话报给他。嗯，这就是转机的坏处。
2: 嗯，再说一遍，
0: 对吧？你刚接进来的时候，我就不用说一遍了。另外，电话就早留完了。
2: 对，
0: 哈，也不会弄得现在电话也没留，也没留上。来了，等等。留好了是吧？查到了吗，女士？
1: 嗯，稍等一下，这边正在查询。
0: 哎，可以的，您查吧。当时我问您的问题，我问你们的问题，你们还记着吗？
1: 嗯，他这边是一位这个吴先生的，然后关于反馈，关于咱们这个是在呼和浩特万顺店购买的第十一代索纳塔的问题。
0: 嗯，
1: 行驶过程当中起火了，
0: 对
1: 吧？对，
0: 没错。
1: 一下起火原因，还有车辆，还有人员给予赔偿的一个情况，对吗？
0: 嗯，还有呢？关键的问题呢，有个很关键的问题，你们有记录吗？
1: 啊，那这边显示我们这边登记的是这个6月14号，7月6号14点左右，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起火了，在湖南这个衡阳市的长宁市，嗯、然后
0: 具体
1: 的起火位置无法提供，全部烧了，然后当时也拨打了119。联系保险公司，告知叫出具起火原因。
0: 啊，明白了。
1: 现在车辆，嗯，
0: 这些基础信息您不用再念一遍了，我已经很清楚了。现在我们需要问你两点：第一个，保险公司赔钱了，你们北京现代不用查一查起火原因吗？你们不用鉴定。
1: 啊，我能够理解。那这个情况呢，我这边需要查询一下，您需要稍等一下。
0: 哎，可以的。
1: 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也已经帮客户进行反馈到对应的部门了，但是目前的情况下，这边还没有得到一个结果。
0: 啊，
1: 稍后这边挂断电话之后，也再催促一下。
0: 你稍等吧，你现在就想挂断电话了？你挂断后不能等我等不到你们挂断电话了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起火原因是什么？没关系，你们可以有时间去查，没有这么快的。但是你想想啊，女士啊，7月6号自燃的，现在的10月6号都过去了，3个月过去了，你们起火原因就说明你们的车辆自燃，只要保险公司赔钱了，你们北京现在就不管了。您不要说我说话说的武断，事实就是这样。3个月了，一点消息没有，起火原因到今天不知道，你说你们在管吗？肯定没在管嘛。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就至关重要了，这个跟吴先生有关，跟其他的北京现代车主也有关，就是如果你们北京现代的车辆在外边开着开着烧起来了，烧没了。烧煤之后，你们正常的火灾处理流程有没有？你们有吗？
1: 啊，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如果起火了，我们都会反馈到对应的部门的。但是就吴先生这个问题的情况下，目前还没有得到对应的结果。我也知道客户比较着急，稍后这边也会把问题呢反馈到对应的部门。
0: 您没懂我的意思，女士啊，是这样，6009号，不是说吴先生这个事儿你们是否反映到了对应部门，而是。现在你们是因为我们找你们了，你们反映给对应部门，给他出鉴定报告了，不是这样的。正常任何一个用户，他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手段，只要你们的电端，你们的400接收到他车辆着火的信息之后，你们就应该有一套应急预案，对吧？我是要现场人去，啊 ，4S 店的人先去。把报告先发过来，如果起火原因明显，我人就不来了。如果起火原因不明显，我们厂家派人来，我们给他出具一个我们厂家的认定，到底怎么烧起来的，然后给到消费者。那应该是这个过程啊，你该你的责任你赔钱，你不该你的责任你让保险公司赔就好了。他应该有一整套的火灾流程的。而现在你们没有，你是因为我找你了，你跑过去找吴先生，吴先生我们给你看一看。我希望你们有一个，我需要知道的是你们北京现代，因为北京越野原来就没有，后来我们找了他之后又有了，所以今天我来问你们，你们是不是应该有一套你们车辆自燃的你们的应急预案跟火灾流程，是这东西。你这个记录，你帮我记录了吗，女士？
1: 好的，我这边也会如实记录一下起火的一个应对的这个流程。然后关于您这边对于北京现代的监督和支持，您反馈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都会联系到客户，然后我也会反馈到对应的部门。
0: 哎，特别好，您这话说对了，我对你们北京现代一贯支持。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认为，不是只有日系，大家说日系车皮实，我告诉你，韩系车，北京现代车也是非常好的，非常耐开，非常耐造。我人生当中也有过2辆北京现代的车，所以女士啊。支持归我支持你们归支持你们，你们要有应对流程的，要不然我如果作为北京现代车主，我都害怕呀。哦，哪一天我车辆着火了，我永远不知道原因，啊，就把我损失给弥补了。那万一哪天着火给我烧死呢？对不对？我不跟您说了，这事儿我需要结果。 再给你们时间。

0: 希望你们能够抓紧时间给我们回复，要不然我会一直问你们这个火灾处理流程的啊。
1: 媒体老师，
0: 哎，
1: 那针对于您反馈的问题呢，处理完之后是否需要给您回复呢？
0: 不然呢？不然我怎么知道你的火灾流程啊？
1: 嗯，好的，那您方便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0: 啊，我方便啊，您稍等，外边给你留电话啊。您这个问题问的都给我问愣住了。咱俩通过什么方式云交流？
2: 意念。
0: 对，意念，你给我扔个漂流瓶，让我捡去，不给我回电话，我怎么整啊？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对一直说，很多朋友之前就有说的，说你们这视频怎么没后续啊？我再说一遍啊，朋友们，我们的视频其实我们每件事都有结果，都有结果。
2: 辛苦大家看一眼评论区，
0: 对，要么看一眼评论区，你要么大家这个来看看直播，
2: 没错，
0: 哎，都有结果啊。但是无非就是我们没有把结果剪成视频，因为我觉得把结果剪成视频，这个对整件事情的处理啊，跟它的传导意义没有帮助，
2: 嗯
0: 啊，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会把结果打在评论区的啊，希望大家辛苦去看一眼。来吧，下一个事儿啊，哼，这又一个很双标的事情，非常双标。大家记得吧？我们之前遇到过很多消费者在 4S 店，对吧？在车买了新车还没提走的时候，他的新车被 4S 店的员工开车给撞了，
2: 嗯，或者是有些瑕疵，
0: 哎，或者有些瑕疵。那一般 4S 店的处理的这个
2: 方法
0: 是什么呢？最多赔个一两次保养，然后车我给你修掉，这事就拉倒了。现在反过来了，消费者把 4S 店还没卖出去或者已经卖出去的新车给撞了，就原来是 4S 店撞了车主的车，现在车主把 4S 店的车撞了，反过来又怎么样呢？哎，反过来之后 4S 店要8000块钱的维修费用，加上一万块钱的折旧费。
2: 对，
0: 有没有发现不一样？你把我车撞了，我给你修好就拉倒。现在我把你车撞了，不仅要修好，还要赔1万，合理吗这玩意儿？所以，昨天我就找了方程豹，啊，我也不知道方程豹今天有没有长进啊。今天问他有全国有多少家门店的时候，你不会还不告诉我吧？好，现在找方程豹，我说啊，你全国范围内，你全世界也可以啊，范围内，你只要找出一例。你们的 4S 店把用户的新车给碰了，碰完之后你们不仅赔了维修的钱，还赔了折旧费，赔了一赔赔好几万的，只要找出一件，我就让我们的张先生赔你钱，合理吧？讲理吧，这个对不对？那我对你跟你对我应该是平等的嘛，那为什么，对吧，我撞坏你，撞坏我就啥事没有，我撞坏你就得赔钱。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刘先生来了没有啊？刘先生啊，
3: 来了，
0: 哎，昨天方程豹找你协商了没有啊？
3: 找我协商了。
0: 怎么说？
3: 最后我俩商定了之后，维修费6000
0: 啊，
3: 折损费2000
0: 啊，
3: 然后我现在非常满意，完了
0: 啊，
3: 您处理完了，
0: 哎，您满意了是吧？
3: 对，
0: 哎，行，满意就行啊，因为您撞坏人家车是要赔钱的，这个是没错的啊，只是之前我觉得他们有点双标，他如果你的新车停在那，他们把你撞了，你可拿不着赔偿啊。你想过这个事儿吗？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离谱的点在于这儿，而并不是说您把别人车撞坏您不用赔钱，这倒没有啊。行了，那你们双方赶紧达成一致，赶紧签掉钱，赶紧赔了，这事赶紧拉倒了得了，好不好？
3: 啊，对对，已经处理完了。
0: 哎，处理完了，处理完了就好啊。那就先这样好不好，刘先生？
3: 嗯，好的。
0: 哎，好嘞好嘞，刘先生再见啊。现在18000变成了8000啊，我觉得这就合理了。我们撞坏东西我们是要赔钱的，但是咱不得一视同仁吗？你撞坏我和我撞坏你，咱俩不都得赔同样的钱吗？哦，我撞坏你，撞坏我修车就行了，我撞坏你赔18000，是不是朋友们啊？来吧，那个方程豹在不在？来，快点留，不用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就行，处理完了吗？对不对？处理完了你连进来就行。来来来来来来，方程豹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你好，这里是方程豹客服中心。
0: 哎，女士，工号。
4: 你好，先生，客服这边是工号是3083。
0: 308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83，问问您啊。
4: 陈先生。
0: 哎，您好啊，方程豹，我姓常，经常的常，常州的常啊啊，没事啊，不客吧啊，那个你们方程豹全国有多少家门店啊？
4: 对于您所表示的，就是咱们是方程豹的销售门店还是售后门店呢？
0: 哎，销售门店。
4: 明白你意思的。然后咱们销售门店的话确实是有多家门店，你这边具体是想了解哪个城市的门店？
0: 哎，
4: 先生，
0: 哎，什么叫多家门店呢？你们全国有多少家门店？你们没有官方数字吗？昨天你们可说你们需要去学习了，没学好，没学成功。我要知道多少家，具体数，精确到个位数的。没有，不知道。
4: 也确实带来不便了，先生。你好，主持人。对于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因为我这边核实的话，就是像对于城市的这个哪个城市，然后就是哪个区门店的话，就是可以核实到具体的一个信息。因为这个
0: 那我知道你们，我知道你们能核实到哪个区域哪个店都能核实得到，没错。你昨天你们那个工作人员，昨天我问他就不知道，他说他们去补课，你们啥时候补啊？
4: 也确实带来不便了，主持人。对这个情况的话，客服这边也会后期进行一个学习，进一步的对接这个。
0: 哎，女士是这样啊，因为这些是你们的基本信息，比如别人问说我想买方程豹，你们方程豹对吧？现在你们实力怎么样啊？全国有多少家店呢？你这不是展示实力吗？说我们方程豹虽然没几年，但是我们全国已经有700多家店了，或2000多家店了。你这展示实力的时候，一问你不知道说，对不对？那你售后门店多少家知道吗？
4: 你好，先生。对于售后门店的话，客服这边有核实到，大概是有这个1000左右的一家门店的一个情况。但是具体的情况的话，就是
0: 我明白。你看，你售后你就知道有1000左右，那为啥那个这个销售就不知道呢？这个不是说你们怎么样啊，我只是觉得这些基本信息啊，是体现你们这个专业度和你们靠谱程度的一个东西。昨天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多少家门店之后，你们告诉我你们门店没有这样的案例，一问门店不知道，说有多少家不知道。朋友们，刚才有朋友在评论区就说了，问豆包豆包都知道，你是不是？你不用问豆包，去他们官网，他们官网上也有的。现在方程豹有多少家授权经销商是有的，你们官网上都有的数字，为啥你没有？当然，女士，你们说学习，我信任你们。你们昨天你们就说了，昨天我就信了。今天你还说你们会学习，我真希望你们学习学习，因为这是对你们善意的提醒，好不好？然后另外啊，感谢你们针对刘先生这个事儿协助我们处理，但是虽然很感谢你们，但是我依然要再次提醒你们，做事情请一视同仁，不要双标。你们把他车撞坏的时候你们可不赔钱呐，现在他把你们车撞坏了你就让人赔10000，这不合适啊。虽然你们后来有一位经理也给我们回电话了，说这个车已经卖出去了呀，是客户的车呀，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你们甲乙双方互换位置的过程当中，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视同仁，这样大家才舒服，好吗？不跟您多聊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电话。关于这个多少家店这个事儿，过两天找机会我还得问你们，希望你们组织一下学习，好不好？
4: 明白的，主持人，也确实给您带来不便。然后对于这个销售门店的话，客服这边再次核实了一下，因为像对于门店的话，它有的是可能会有就是像在撤销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目前能核实到的大概信息的话，就是900多家的一个情况。
0: 嗯，900多家，哎呀，撤销也是有数的嘛，他不可能说我问你的时候他就问你这下一分钟就撤销了，肯定有数的啊，无非这个数是怎么个数，你们没有统计或者没有那个什么。其实我觉得别人问你们，你们能够自信的说出我们有975家门店。这是一好事，展示方程豹实力的时候，对不对？行了，不跟您多聊了啊，您稍等，哎，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外边给您留电话。我爱看评论区，刚才朋友说，哎，董车弟最爱双标，他别人双不双标我不知道，我反正不双标。
2: 是，
0: 哎，朋友们，评论区告诉我一下，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大家觉得我双标吗？就我第一，我对厂家和对消费者要求是一样的，包括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也是一样的。啊，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一下，这就是评论区也可以告诉这些这个因为这个踏板断裂进来的朋友们啊哈，这个我们到底双不双标，好不好？你公道自在人心，当然我也不想多说，只是我回复您一下。然后有那种如果有脏话脏字的啊，给他骂给踢了啊，因为我就不现场骂你了，好不好？因为我骂你我怕把你骂化了，知道吗？来，下一位车主啊，来，喂你好。
5: 哎，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5: 啊，免贵亲王。
0: 姓郎啊，
5: 王就是老虎那个王
0: 啊不，我老虎那个王。王女士您好啊，王女士什么车呀？
5: 我是买的捷达 VH 八，2026款自装版。
0: 捷达的什么
5: ？VH 八
0: 啊 ，VS 八啊，捷达的 VS 八，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5: 我是今年5月14号提的新车。
0: 然后呢？
5: 不够300公里的时候，空调就喷白色粉末，当时是7月份发现的。
0: 空调喷铝粉了是吧？ 啊，空调，哎，我记得好像哪些车，我们遇到好多空调喷铝粉的，都哪些车啊？蔚来是不是有？
2: 有过，但大众的比较多。
0: 大众的多，
2: 对，
0: 这不是捷达吗？
5: 好像有
0: 啊，大众好像好多车都喷铝，喷这个铝粉
5: 啊。
0: 你喷的多不多呀？我看一眼。
5: 我刚开始喷的是白色的粉末，我现在已经喷成银色的粉末了。
0: 啊，对，就是铝粉吗？
5: 驾驶上全是银色的粉末。
0: 啊，喷这个粉，他怎么说啊？
5: 然后人家就说，我给你换个那空调蒸发箱吧。
0: 啊，换蒸发箱，对。他没。
5: 然后我说，
0: 你
5: 说，我
0: 说
5: 那我的新车，凭啥你想换就换？我说这是不是你出厂质量问题？人家一概否定。他说呢，四 S 店的人跟我说是，但是人家厂家只字不提。然后人家、反正你说人家厂家就是一个人打呼噜话，这是第一个问题。
0: 行了行，你稍等，你稍等说第二个问题。他们有没有跟你讲说这喷这铝粉能治胃病啊？
5: 人家说的比那还好，人家说嘞，没事你喷吧，欺负是你。我说嘞，行啊，那欺负是我，可是我坐在那车里，我孩儿、我有天拉的孩儿还在车里睡了个觉，没戴口罩。
0: 嗯、行了行了，知道了。
5: 咳嗽了，我也咳嗽的。
0: 嗯，行了行了。
5: 我说嘞，
0: 哎呀，王女士，王女士，王女士，
5: 证明我俩的咳嗽跟那有直接关系。
0: 啊、王女士，王女士，
5: 不能给我扯证据。
0: 王女士，王女士，不着急说啊、刚才您说了第一个问题，他喷铝粉，他们不承认。然后第二个呢？
5: 第二个是我在10月6号的时候在高速路上，我那个就是导航死机了，然后他那中控屏自己黑屏就自己退出去，吓死我了。
0: 导航死机了，然后中控屏退出了是吧？
5: 哦，黑屏，然后我给人家 4S 店的人打电话 ，4S 店的人跟我说，那你赶快就近找个服务区下呀，导航都没有，我都想找服务区下了，我就赶快找服务区赶下下。我主要是因为他这好多都是电子的，我怕他那个东西连的把别的东西带坏了。
0: 不会的，不会的。然后第二个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吗？
5: 有第三个，
0: 你说，
5: 他们尾翼变形。
0: 什么什么东西？
5: 尾翼就是他那车后面上面不是尾翼，他不是那边边有个那个黑色的框条，
0: 变形了，
5: 变形了，
0: 变成什么形状了？
5: 它的口开大了，它以前不是都粘合的那个比较紧一点，它现在口开大了，开了左右各开了两个大口。人呢，他那 4S 店人说，这叫尾翼变形。
0: 尾翼变形了，然后呢，还有别的问题吗？
5: 这是啥大问题？
0: 我还有别的问题吗？就这仨问题是不是？好，什么要求您讲吧。
5: 啊，我的要求我是啥呢？我第一，我刚开始说，我说看，我说呢，你既然他说的不是必须得换那个东西，我说看，我说你在换这个东西的时候，听见没有？
0: 王女士，王女士，你不用你说他说的，你也不用跟我讲道理，您就直接说您的要求是什么就好了。
5: 我的要求是，第一，你换这个东西，你得给我出书面保证，就因为你要拆的东西太多，你得保证你拆了那些东西以后，你有那异响啦这些问题的话，你得给我你得给我免费处理，或者你给我写个保证多少年。他们说嘞，拒绝出保证。
0: 他没法给你保证啊，他也不是小学生，给你写个保证书。
5: 所以这不，然后我再看，我说你不同意的话，
0: 您稍等啊，王女士，我跟您说啊，就您不能用管孩子的方式，他们不是你家孩子。犯了错了之后，你给我写个保证书，你不能用管孩子的方式处理问题，他给你写不了保证的，他甚至口头都没法给你保证，知道吗？所以您这个要求是过分的，你不能到马路上拉一个人说你给我写个保证书吧，这是啥呀？这是您当老师的？
5: 不是。
0: 那你老人写啥保证书啊？
5: 他把我的车拆了，我怕他们修的时候把别的东西弄坏。
0: 没事，你
5: 说是我的问题，让我再一直去买着修。
0: 你这样，王女士，没事，你找了我了，我帮你看着他们，你保证书别让他们写了，行不行？
5: 这个也无所谓。
0: 对，我让这样，那个我让他们给你这个蒸发箱换了，看看会不会喷粉了。如果中间拆出来有异响啊，有其他别的故障，我让他们就是给你接着修。您放心，不会有其他的问题的。就算出了其他问题，你可以找我们，我们依然可以帮你监督他们的。不要让老让人写保证书。
5: 不是，看主持人，你看人家说啥？人家那人说的，那你就是修这个东西，我也不给你保证修不好。我说那你修不好，那你给我拆它干嘛？你拆的修的到我玩呢？
0: 您是哪里的呀？
5: 山西晋城，
0: 山西晋城的是不是？没晋城几家店呢？
5: 这几家、
0: 就这一家是吧？晋城这家店服务肯定有问题，肯定有问题。开始说喷粉喷不死你，你现在又说这个我又
2: 不能保证，
0: 我也不能保证修好。你说这种话，他怎么敢让你修呢？那好了，这一个问题啊，还有导航死机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个尾翼开口开大的问题。这样，按照我的意见，先让他们给你处理着，看看他们态度有没有改变。如果找了我们，态度依然没有改变，我再让他给你出其他方案，好不好？
5: 人家没有改变，然后人家跟我说，那你去告我吧，你去告我吧。
0: 谁呀？这谁跟你说？是姓什么呀？这个人？
5: 山西的人。
0: 他姓什
5: 么？告我吧。
0: 他姓什么呀？
5: 要不然你告去。
0: 他姓什么呀？这个人？
5: 哎呀，我不知道，但我就不知道，因为他们改价钱，我就给我换一个。
0: 那你看你不
5: 处理三号的人。
0: 哎呀，你我跟您讲。

0: 第一个又怎么样啊？你全球第一个又怎么样？你怎么了？
1: 我的意思，既然不是第一个的话，那你们处理你就应该好好处理啊！你不应该是这样啊、哦，直接给你划开就行了。
0: 不是，
1: 这多那啥呢？
0: 王女士，您这个人说话呀，人家给你，人家认为给你换蒸发箱就是在好好处理，您明白不明白啊？
1: 不明白。
0: 那你觉得什么叫好好处理呢？
1: 好，那我第一次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还在我陪桌子叫唤我呢。
0: 你别，你别老说别人怎么样。那哦，你不，别说你空调喷粉了。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级，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对方的人应该跪下来给你磕一个，跪下来给你写个保证书啊，这样就好好处理啊。
1: 我不是说，我说你好歹你得说俩抱歉，你俩这个东西
0: 你不还是人家？
1: 你说我们在和厂家好好联系，你得好好说，但他就没好好说，他直接就给你赔桌子。
0: 不是，我告诉你，就他不会，你一进店，刚说你蒸发箱喷粉了，他啪就拍桌子蹦起来了。可能吗这玩意儿啊？
1: 他就是把卖车的那个服务员叫过来，啪就给你拍开桌子，拍开桌子赶紧骂他。
0: 你不可能！我跟你说，你一定是你说什么了？你要不然他像正常人吗？你嘴中的那个对方像正常人吗？
1: 我中间就说了个他说那这个白叫什么岂不是人？
0: 你走屋里，你走到屋里，
1: 你给我拿证据，然后这人那人就拍开桌子了。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所以，
1: 我跟你说，
0: 哎呀，王女士，王女士，王女士，哦、王女士，您自己改改这个习惯吧，要不然你这个生活呀，你这个老遇到跟你作对的人，你会发现为啥呢？因为你老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哦，你一进，等于说刚才按照你的形容，对方有精神病。你爸走进屋里说：“哎，我蒸发，哎，先生你好，我的蒸发箱喷粉了，对吧？这个希望你们帮我处理一下。”对方把那个卖给你车的人叫过来之后，拍案而起，蹦起来了。可能吗？这发生啊，对不对？啊，所以没事，王女士，这事我会帮您处理的啊。之前的事别纠结了，然后你也不要去反反复复，然后或提一些你有什么要求，你跟我说，我帮你听听合不合理，然后我让他把你修好，好不好？哎啊，那你也不用过于纠结，没事的小问题啊，这比你问题大的人多了去了。然后您这个，您别老看别人问题，也看看自己啊。我四个字送给您，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样呢，你可能日后会更开心一点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哎呀妈呀！但你说这个店的服务怎么样？也确实是一般。啊，确实是一般，因为你但凡不一般，都说不出来喷粉喷不死你这种话。
4: 对，
0: 你但凡有体系，你有服务标准，你都说不出这种话来的。当然，你说消费者没有问题，一定也刁难人家了，一定也没好气儿了，这是一定的，要不然不合逻辑了嘛，对不对？来来来，什么车？捷达是吧？好久没有听到过捷达了，来一汽捷达是吧？捷达现在叫一汽捷达，还叫就叫捷达呀？来，捷达汽车来呗，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
5: 我的工号是7003。
0: 700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7003号工作人员，很长时间没跟捷达打交道了啊。那个，这个事儿你听了吗？需要我重复吗？
5: 嗯，有记录，是王女士关于 VS8 的一个车辆问题。
0: 啊、嗯，啥问题啊？
5: 他说呢是有空调白色颗粒、导航死机还有尾翼变形这三个问题。
0: 哎，对，你看东北客服人员啊，这说话我就很爱听啊。就这仨问题。另外一个比这仨问题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你们这个经销商啊，山西晋城的经销商啊，你们服务回炉一下吧。你什么叫喷粉又喷不死你这种话就尽量少说吧。你本来王女士你看着就比较难弄，就比较难搞，你们双方还要用这种言语刺激他。什么？你告我去吧！你怎么？不要说这种话。他难弄一点，你跟耐心解释。你不行，你可以找我，我帮你劝都行。但是你不要用再用言语刺激他了。而且你们这车呀，确实好喷粉，知道吗？不光是你们家，还有你们这个其他家的，好喷个粉。你们自己注意点，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行了。遇到消费者提出不合理诉求的时候，那么给他耐心的解释解释，但是不要用语言再刺激人家了，知道吗？那我是转给你，下午让晋城给我回个电话，行不行啊？
5: 相关问题呢，我们也做好记录。
0: 下午能不能给我回电话，女士？
5: 您的这个问题包括

0: 出的诉求呢，我们都会进行记录的。
1: 哎，特别好啊，7003号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电话啊，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您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这家店服务一般的，你们真的，你们捷达现在又有新车出来了之后，你们真的就销量上来之后啊，你们更得提升你们的服务体系，知道吗？这样才能配得起你们的销量，要不然你这个都什么玩意儿火都是一阵儿，知道吗？啊，感谢您啊，7003号，喷不死你。这喷粉这个东西啊，之前遇到一个说能治你胃病的，
2: 说这是好事
1: 儿。对，你坐我车里啊，你们都不得胃病。为啥呢？因为这个
2: 铝粉
1: 跟胃药的成分是一样的，这都吃错药了，这都是啊。这回又来一个喷不死你的，真行。下一位吧。喂，你好。喂，
0: 你好。
1: 哎，女士。
0: 哎，你好。
1: 哎，又是女士，贵姓啊？
0: 我姓范。
1: 范女士您好，什么车呀？
0: 华为的那个智界 S7。
1: 哎呀，你就别带华为，你就说智界 S7 就行，我怕我挨骂啊。对啊，智界 S7 完了，已经有人开始骂了。呵，真行啊，你们是监控了给我是吧？没关系，智界 S7 怎么了吧，范女士？
0: 是这样的，台风天下，它自动启动了自动泊车功能，自己开走了。
1: 开哪儿去了？
0: 就是我停在家门口，他直接开出去了，然后就掉下那个台阶，磕到电池包了。
1: 不能吧？你车已经……您稍等啊！
0: 这么奇葩！
1: 您稍等，你人在不在车里？
0: 人不在车里。当时台风天，我一天没出门，我在家看电视，就听见外面咚的一声。然后呢，厂家这边给我的调查数据是我物理钥匙启动了自动泊车。我从来不用那把物理钥匙。
1: 不是啊，你物理钥匙它就那么几个按键，是怎么启动这个自动泊车的？
0: 对啊，我也不知道呀。
1: 而且关键就算启动了自动泊车，你已经在泊位上了，它自己干什么去了？
0: 是啊，它自己就开出去。那我就跟他们说了，如果前面是一条河的话，它是不是要给我冲下去了？
1: 哦，你家是这种的，难怪你能听到啊，自家独门独户的。你家有监控吗？
0: 监控没有。
1: 农村里没有监控。然后就是反正你第一你人也不在车内，然后呢你也没有操控过车辆，本来是停在泊位上的，但是听到梆一声的时候发现车自己走掉了已经。
0: 对，是的是的。
1: 你这啥呀，你这个听着匪夷所思。你宁波哪儿的呀？
0: 宁波慈溪的。
1: 慈溪的。这他们后台数据有调给你吗？
0: 给我的就只有唯一一份数据报告，就是几点几分物理钥匙键启动，自动泊车功能打开。
1: 然后呢？
0: 没了。
1: 那有没有让他给你复现一次啊？就你再给我来一次，拿物理钥匙给你，你给我按。
0: 我也不会呀。
1: 没有，让他们给你弄，没关系，我让他给你复现一次，好不好？就比如说他通过物理钥匙，车已经停好了，他用过物理钥匙把这车搞走了。所以为什么我说离车泊入这功能很危险？因为你不保证你离车之后他真的会去泊入，他会不会干别的去？刚才有个人在评论区开玩笑呢，说自己车自己上班去了。你这个东西啊，当然了，你有没有方式证明你没在？就是你没有操作过呀？这很离奇啊，这事。
0: 我现在唯一没有办法就是证明我当天碰过那把物理钥匙，没办法的，因为我家里也没装监控。那我自己家里人的证词人家又不相信。
1: 那你碰过，就是你碰，说实话你碰过物理钥匙，这个东西也不应该自己走掉啊。
0: 我可以然后我让厂家给我调一份就是我使用物理钥匙的频率那份数据报告给我，他们不调。
1: 我让他。
0: 我从不使用物理钥匙。
1: OK, 应该有。现在车应该有你按解锁开锁遥控的这个记录的。那比如说我。你行了，我知道了。
0: 比如说我经常在用的，那有可能就是说我可能不小心我放在口袋里也不小心压到了或碰到了，对吧？我从来不用的，我一直放在抽屉里。那他给我的解释说你是不是可能抽屉里的某个东西压到了那把钥匙？我说你们这个车钥匙这个功能随便压一下它就能自动启动吗？这不是开玩笑吗？是不是？
1: 好嘞，您稍等啊，我帮你问问他们啊。你这不行啊，这什么界啊？这个是智界啊。您稍等啊，车线修好了没有啊？什么时候的事啊？
0: 8月10号左右的事情了。
1: 修好了没有啊？
0: 他们现在目前已经帮我修好了
1: 啊。但是您对这事依然有疑问？
0: 对，我依然有疑问。
1: 哎，好嘞，
0: 因为他
1: 您说
0: 您帮忙处理一下吧，因为他们。

0: 我觉得就是这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就应该走我自己的保险。
1: 那最后是走的保险还是他们给你修的？他先给我修好了，保险也报了。
0: 啊，行嘞，我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反正就尽量你们能够把你们能拿出的数据都拿出来吧，这玩意儿挺离奇的，挺吓人。而且这事儿说实话我不太敢评价。哦，你杀了他们，踩断了，明显断了。 都有人那什么，这个我要评价评价，那不得喷死我呀！
1: 谨慎评价。
0: 哎，我不评价啊，不评价，我可啥也没说，我啥也没说啊。这事我保持怀疑态度，我只是问我的问题即可。就是你们的物理钥匙可不可以人不在的情况下把车搞走，对吧？是压到了也好，还是自己操控也好，你能不能搞走？功能能不可不可以？对吧？比如我自己家是自建房的，农村的，那么你在楼上，物理钥匙也在楼上。 然后完全不存在着泊车场景，你车会不会自己走掉，对吧？还是让人走保险。智界是吧？啊，来鸿蒙之行，喂，来鸿蒙之行，喂，报线没听清，您再说一遍。这边工号是8091，哎，8091，鸿蒙警用公安中心的，哎，809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1，我姓常，向您问好，8091号工作人员，问您个事儿啊，你们这个智界呀，离车泊入啊。
2: 这个功能用物理钥匙人不在边上，人在楼上，物理钥匙能不能实现离车泊入功能的？你说是这个离车泊入这个功能是吧？
0: 对呀，能不能用？
2: 您稍等，您说是这个车辆在未操作的情况下，这个它这个自行移动是吗？是有这个情况？
0: 不，你先别说我操没操作，因为我也不知道车主操没操作，我只是问你现在，比如有操作，我拿着这辆车的物理钥匙，我人在楼上，车在楼下，车已经停好的状态了，比如说我通过这个钥匙遥控能不能把车摇走，这功能能不能实现？
2: 您稍等啊，先帮您核实一下，
0: 您核实一下吧。
2: 稍等一会儿，别挂机啊。
0: 不挂机。朋友们，能说事就行了啊。

0: 有人摁的时候你行不行？而且你在泊入的过程泊入之前你不得先确认场景吗？
1: 对，
0: 那我一摁就能走，或者误触就会走，那误触走了之后万一他停在的不是自家院呢，你撞着人呢，都是危险的环境。所以这个东西有这个功能好还是不好咱们不评价，但至少得保证安全。嗯啊，回来了没有？我要走了。几号？8091是吧？8091号工作人员，您在吗？还是不能惹华为，不能惹鸿蒙之星。这你说是消费者处理个问题太难了，消费者的车都不敢有问题。
1: 是。
0: 谁敢有问题啊？是不是他不敢有问题了？你有问题来一帮人骂你受得了吗？所以而且现在你是鸿蒙之行的车啊，就是你们也想一个事儿嘛，大家不要这样去骂人家。为啥呢？因为有一天你买了这个车，你有问题一帮人骂你，知道吗？你今天是你骂别人，明天你买了之后你出问题别人骂你，一样的。哎呦，你不能不出问题啊你这玩意儿。来8091，你回来了吗？这种啊，就是手机用户啊，这种货都给我踢出去啊，给我拉黑。喂，8091，您在吗？干啥去了？这是干啥呀？
1: 查离车泊入功能，要这么久吗？
0: 干啥去了？自己走了，
1: 他也自己走了。
0: 哎呀，哎呀，我这个，哎呀，不到，咱不到，自己又走了。等一会儿吧，朋友们啊，后边还有谁啊？还有谁啊？
1: 可以先聊
0: 啊！你给我接进来，来，你把这个先接出去，他回来你告诉我，这是不能这么干等啊！我这时间有限，挺有限的。来来来，下一个车主谁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双木林。
0: 林先生啊，什么车啊？
2: 方程豹泰三。
0: 方程豹泰三怎么了？
2: 就说直线走不了，方向会跑偏。
0: 直线走不了？
2: 对。
0: 今天怎么了？今天怎么都是这怪事儿？你怎么直线走不了啊？
2: 就是说开车的时候要不断修整方向盘才能走直线。
0: 你正常也要修正的呀。
2: 这个跟正常修的那不一样，就是说修过来修多了，它又要往回修，它就不停的左右左右左右。
0: 不是你，我看你的视频啊，撒手在试，你撒手的过程肯定是要会偏的。
2: 因为我撒手的时候，我是想，就是说录一下，不是我人为去那个的。还有一个第二个视频，
0: 啊，
2: 因为是把它修正了之后，然后往直线开。
0: 啊，林先生，这样，因为路面不平啊。啊，您是杭州的是吧？
2: 不是不是，我是那个温州的。
0: 啊，我跟您讲啊，首先车这个东西，它这个关于车辆偏移啊，它是有标准的。啊，就是大概多少米，好像偏移50米，偏移多少度，它是有一个标准在里面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您之前开过什么车啊？
2: 那个日系天籁，还有别克。
0: 那我这么问您吧，您手把着方向盘，它拽不拽你啊？
2: 因为这个问题我是去 4S 店去反映过，然后 4S 店都给我修过，它就是修不好
0: 啊。不是，我问您的是，你方向盘，你手握着方向盘，它拽不拽你？往左右往右，它有没有拉扯？
2: 它就是说，比如说它往右了，我要顶着它，顶着它，它又顶多了会往另外一个方向跑。
0: 我很难理解你这个感觉啊，因为正常人开车握着手，双手握方向盘，它本来就要修正的，路不平路也是歪的。你肯定要去不停的修正，但是我听您的意思是不是你往左修正一下，你感觉往右歪了，往左修正一下它就往右去了，对不对？
2: 哎，对
0: 啊，
2: 对，左右在那里。
0: 明白了，就正常人，比如说
2: 这样子，
0: 比如正常车，我稍微加一点方向盘的力，它就直线跑了嘛，对不对？
2: 哎，对。
0: 但您这个呢，稍微加点力，它要么往左，要么往右，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对对对。
0: 修不好什么意思啊？现在修不好它怎么解决？

0: 别准备。
1: 我的诉求想退车，因为服务太差了，他就是一直在那里推诿。
0: 怎么推诿啊？你没修好的时候没修好的吗？给你修好不就完了吗？退什么车呀、啊？
1: 他就是修不好啊！我已经去了五六七八次了，
0: 没事，
1: 我好像六七次了，起码。
0: 没事没事，你再给他个机会好不好？你再给他个机会行不行？
1: 我但是已经去了很多次了。
0: 没事，你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
1: 这样子说。
0: 然后你他这次再不行，你到时候再提要退换车的诉求好不好？
1: 因为我是六月十一号去的。
0: 行，没事，我问问你啊，你车多长时间了？
1: 将近四个月了。
0: 好嘞，我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鸿蒙之行回来了没有？还是音乐，人没声了，没声了。等会儿你跟他聊，你问他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来那个方程报，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女士，工号。
2: 这边有在线的。
0: 工号。
2: 客服工号是3069。
0: 306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姓常，向您问好。3069号工作人员，刚才您这事儿您在听吗？
2: 有在听的。
0: 你这玩意儿跑偏啊！你跑偏，你修了八九回修不好，消费者退车了。
2: 我们这边稍后会把客户的诉求也会记录清楚的，会第一时间的去反馈您所说的这些事情。
0: 那消费者再给你们这家店一个机会，你们家这家店能抓住机会吗？你再给人修一回呢？
2: 了解，我这边也就是也感谢主持人给我们这边最后一次机会，我稍后也会记录清楚的。
0: 对的，如果说你们这家店没有这个技术能力啊，说觉得这个疑难杂症我们挺难判断的，你们派一个技术老师过去看一眼。因为为什么？就首先你们可能觉得这个故障不是大故障，但是你老这么修啊，耽误他时间呢。现在已经不是说一修一回两回消费者提出的过分诉求，是因为他耐心被你们磨光了，八回九回这么修这么弄这么处理这么去调完之后还不行，现在他是耐心被耗光了，所以提出这个非分诉求的。我知道他诉求不合理，所以我说他再让你们修一回，这回你们抓住机会吧，让你们这家店要不行换家店，换家店还不行，你给找个厂家来一个人给他看一眼，当然前提是他这个车真有故障的前提，因为刚才我听他说方向盘这个事儿啊，还不一定是有故障，你个人感受可能也有关系。但是既然你们给他调了这么多回，应该还是有点东西在里边的。我事转给您，然后这事儿你们帮我们重视一点，行吗？
2: 好的，我们这边会重视这个事情，稍后马上去反馈的。
0: 好嘞，好嘞，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下午要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志杰来了是吧？来，志杰来，鸿蒙之行，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就关于您反馈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3: 感谢您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关注。就关于您说这个问题，我们会及时再帮您这个进行这个对接的。后续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尽快来联系这个车。
0: 那你刚才干啥去了？
3: 因为
0: 你要说这句话，刚才就可以说这句话。你刚才干啥去了？
3: 这个的话是我们是有在帮您这个进行查询客户之前反馈的一个问题。
0: 那查完之后呢？你有没有这个功能呢？我是没说这客户，我就说你钥匙有没有这功能，不能说有没有功能，也不知道不了解，那我当你们没有行不行啊？没有这个功能，你们车自己跑了上班去了，你们这车人不在车里，车走了，那问你有没有这功能，你们又不说有没有这功能啊？到底
3: 这个关于你说这个问题啊，我们会那个会让门店工作人员尽快来联系这个车主。
0: 你不是联系车主啊？你当然要联系车主。联系车主之外，你要给大家一个说法、一个交代的。你老要联系车主，那刚才你这十来分钟你干啥去了？
3: 就目前的话，我们之前是有在帮您进行核实之前客户反馈的一个问题。
0: 行了，我这样先生，我不为难您啊。这样下午。你了解了解，第一个你们钥匙有没有这个功能，现在我看这钥匙应该是有这个功能，第二个这个钥匙功能有没有保护机制，还是碰着它就走，对不对？是不是碰着就走，还是我按两下会走，还是长按会走，还是怎么样会走，还是你不管按几下，你这个车要走之前会不会判断周边环境安静，
4: 对，
0: 会不会冲向马路牙子，旁边有人还走不走了，这些安全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啊，你们要了解清楚，并且详细的讲给消费者听，详细的讲给你们用户听，避免哪个用户人在家中坐车又自己跑掉了。我这么说您是否理解啊，先生？
3: 您反馈的信息我们会帮您记录清楚的。
0: 行了，没问题啊，不跟您多聊了，事转给您，我时间是不宽裕了，你是成功的把我时间耗没了啊。事转给您，下午记得给我回复，没回复我还会再找您的啊，你们是真行啊。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因为通过刚刚车主发来的车钥匙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跟大家分享一下，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泊车按入的这个按钮在。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在我们直播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碰到这个按钮，是不是它就会自己开出去？还有就是一个关于离车泊入场景下车辆应该怎么泊入的一个很确定性的关键的安全因素，就是，不用巡视环境，是不是它也能够直接开走？像通过车主发来的家里院子上停车的这个环境啊，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门口的一个大的自家院里的这样的场景，然后车辆开下去就是一个台阶啊，磕到底盘，所以卡在那儿了。所以它启动了离车泊入这个功能之后，它是不是应该不管不顾的直接开出去，这也是一个问题。再加上范女士认为车辆的这个物理钥匙是放在抽屉里的啊，放在抽屉里的没有碰着，那么能否提供相应的使用物理钥匙的这个频率数据，也是车主需要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了解到信息之后，在明天后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的啊，会和大家分享的。来，我们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来，这个评论区还有朋友说什么问题？点头像私信过来，看一下，点头像私信过来，不是 L3 或 L 几的事儿，朋友们，是离车泊入功能。就所有的功能都应该有一个安全的保护机制，就很简单，我这个钥匙放在这里，离车泊入功能它的按键我碰到之后是不是立刻开走了，还是我需要怎么样去操作才能让它开走，又或者是它一旦被触碰之后它是如何开走，是随随便便的直接走，还是巡视环境和场景之后再考虑走还是不走，以及车钥匙离车多少米的距离，蓝牙感应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一连串的反应会导致它开走。但现在是不明不白的开走了，车主不是不知道吗？是这么个问题啊，就大家不用探讨是什么车，跟车没有关系，咱探讨的是这个功能好不好啊，也不是鸿蒙之情，也不是说想借，咱们说的是这个功能啊，不是智借，咱们说的是这个功能好吧朋友们。另外还有朋友说怎么联系我们，点头像私信就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3，在11点钟到12点钟开通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发送问题就可以了。这些是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么稍后出了这个直播间，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在评论区，我们都会尽可能的抓紧时间的回复大家的提问。当然如果没有回复到您私信的问题，就代表您的问题还没有被我们受理，所以不用着急啊，不用着急，有一个等待排队的过程啊。出了直播间咱们再聊好不好，然后另外其他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点头像直接发送私信，我们都会看得到，会尽快的解决大家的提问。
6: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4: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3: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4: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3: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4: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5: 新的起点，
3: 启幕精彩，
5: 启幕精彩。
6: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是许巍在2016年的3月份用歌声来告诉我们的事情。他想要探讨的是生命的意义，还有分别与重逢的人生之道。这好像非常的许巍，每一次当他作为一个流行歌手在发唱片的时候，就有乐评人，就有他的听众和粉丝在讨论许巍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他探讨的是什么样的意义。这大概就是许巍被人称作音乐诗人的原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一首新歌，叫做《无人知晓》，这也是许巍尝试为电影来创作歌曲。歌曲的制作人是李延亮。我们看到的许巍抓着长发，一身白衣，非常有禅意，唱着心中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如今的许巍已经剪短了他的头发，留着清爽利落的短发。歌词里面讲，无人知晓的孤独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一直以来都是认认真真在做音乐的许巍，他也是难得的在这个年纪还可以从音乐当中听得到少年气的歌手。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歌，叫做《无人知晓》。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开场歌来自郭富城的《爱的呼唤》。听完了郭富城，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是赵传。毋庸置疑，赵传在流行乐坛是绝对的硬汉的形象，但是他永远唱出来的是温柔到骨子里的情歌。铁汉柔情这四个字在赵传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统一。我们来听到这首《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

0: 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牌主打歌，我是林哥。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刘德华，回家真好。1992年继无限五虎将之后，刘德华被纳入到一次更为成功的艺人包装当中，香港的娱乐文化产业由此达到顶峰，伴随着蒸蒸日上的香港电影，也培养起第一批所谓的追星族。20多年以后，和刘德华一起出演《失孤》的井柏然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讲说，刘先生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幅画，一幅从小就贴在墙上的画。这就是一个持续走红的人。刘德华曾经在演唱会当中和他的歌迷开玩笑说，当明星没有人永远红下去，除了我。看似无心之语，甚至有点夸张的成分，但是仔细想想，这句话绝非空穴来风。他也在另外一次采访当中对这件事情做过一个解读，他说，没有人可以不红，只是他自己放弃而已。特别励志的故事。听完了刘德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中途放弃他的歌唱事业的陈淑桦。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成龙。我们都知道成龙是一位国际巨星，他是代表着中国功夫享誉全球，他的背后更加有一支以不怕死出名的成家班的过硬的队伍。接下来这首歌是成龙专门为成家班发行的歌，这首歌的歌词算是他的内心独白，情感细腻，真情满满。有网友说都不太敢听这首歌，一听就会想起过往。如果你的青春里曾经有一个一起拼命的人，也许你就会理解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可大可小，如果窄一点看是成家班纪念，如果放大一点就是为毕业季离开校园的大学生高中生来听。如果听到的时候必然有感慨吧，给那些正处在青春年华就要毕业和分离的朋友们一个忠告，好好来珍惜自己的青春，好好珍惜那些和自己一起努力过的人。成龙年轻的时候唱的那些歌我们的歌库里也有，你会发现时间差并没有让成龙的声音变老，但是让他唱歌讲故事的情绪变浓了。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青春故事》。
1: 也许岁月已经改变容颜，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故事。这段时间甲流横行，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呢，为了避免中招，除了戴口罩之外呢，也都纷纷搞起了冬季养生大法。比如姨子呢，疯狂地给儿子煮萝卜汤，真正一上班就泡了一杯浓浓的姜枣茶，我呢就是每天晚上生姜泡脚，可谓各种操作猛如虎，就是希望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一波病毒高峰期。我觉得很有意思，可能是咱们生来骨子里就有中医的 DNA 吧，要不然怎么一群从来没有系统学过中医的人，在焦虑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些流传了千年的像本能一样的方法。这两年我也陆陆续续地看了一些中医科普的书，比如说梁冬、徐文斌、屈黎敏、李欣，越看越觉得中医博大精深，也越看越觉得对于生命、对于天地我们了解的太少。我也很好奇，一个正统的中医学习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不是在学医理之前要先学习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当然更迫切想了解的是，现在有太多自媒体号在传授中医知识，到底哪些靠谱，哪些不靠谱呢？普通人在这个秋冬交接应该如何健健康康的度过呢？于是呢，就有了今天的这场对谈。跟我聊天的是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位非常年轻的老师，也是省中医院中医特色门诊的护士长杨明明。今天呢，我们既要听他和中医的缘起，也要请他来分享一些中医养生的干货，比如什么样的养生方式才适合咱们安徽这片土地上宝宝们的体质，比如我们如何能够养出生命的高能量。这次访谈呢，一共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会分成上下两期。今天我们来听访谈的下半部分，闲话不多，我们这就开始。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

0: 控的人。
1: 明明老师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主持人好，也很开心也很荣幸啊，你邀请我来到我们咱电视台来做节目。
1: 其实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中医了，尤其是疫情之后，因为在疫情期间用中医的方法也是国家大力推进，但是呢因为信息太多太无杂了，你光是我自主来分辨我是阴虚阳虚，我就照着那个表格，我觉得好像我又像阴虚我又像阳虚。就像你刚才说的，自学中医，就或者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医有一些爱好有一些兴趣的，你自己在家里实践其实门槛挺高的。
2: 门槛不止挺高的，第一个挺高，第二个万一做得不好的话还会加重症状，然后大家又觉得中医不行，对吧，是因为你没用对。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不止你们有疑惑，其实一些医学生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这个从业的医生也是这样子的。在学校里面学了所有的这个操作，学了所有的技法，所以学了所有的辩证，然后到临床当中去用发现一个也用不上，学了三年觉得自己厉害的可怕，然后到临床治疗三年发现什么病也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患者的病它是一个个体啊，它不会按教科书上去生病的。你刚才讲的人的九大体质，不管是气郁质也好痰湿质也好，你照着上面读，没有哪个人是照着上面去生病的，因为每个人是一个纷繁无杂的个体，而且人是一个非常之精妙的一个组合，有可能我有兼具气郁兼具痰湿兼具阴虚兼具火旺，对吧，但我到底是哪一个呀，真的不知道。有一种可能你就是什么都有呢，你都不知道。
1: 你说这段时间的这个流感，我昨天听了一个中医的播客，就光流感就在中医里面都有各种风邪，或者是痰湿
2: 风寒，然后刚才讲了六这个六淫之邪嘛，除了暑是夏天的，其他的全都有，
1: 它都能够造成流感。
2: 对，
1: 我怎么判断呢？
2: 我跟你讲，你不用在这里面，虽然说你看风火湿燥寒，对吧，像你把这个几个你都不用去太去记它，因为你记它以后还是不会用。你怎么样去辨别？你问你的身体里的情况是最感知的，你问你嘴巴里面渴不渴，看你的这个痰黄不黄，然后呢看你流的这个喉咙疼不疼。如果你喉咙一来就是疼的前驱症状，不好意思就是火热，那你就开始什么泻，你就可以用什么刮痧，刮你的大椎，刮你的什么肺腧，刮完以后甚至还可以配一个药饮，像板蓝根可以喝吧，像什么大青也可以喝，像一些清热解毒的都可以喝。
1: 双黄连呢？
2: 双黄连就可以喝，因为西上讲了病毒类似于我们中医讲的热，就是风热，知道吗，风热之邪，所以你就可以喝。前期喝完以后你绝对不会。以前还有叫 VC 银翘片，现在后来这个药被取缔了，但其实这个药真的蛮好的，效果哇哇 DS 非常棒。而且如果你没有你就喝板蓝根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有滋阴清热的功效嘛，甚至可以煮点什么梨子水啊，或者是银耳莲子根，还有我首推银耳莲子根，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刚才讲的那个叫什么水，脑子坏掉了断片了，就这个水，因为我自己在家也喝，我说了我冬天的续命的汤就是外面卖的冰糖烤梨，我没事，我只要外面我只要看到了我必买一杯，不论我喝不喝我都会买，滋阴润肺很好，真的很好，它是我的补血的这个原药，在家你也可以煮，特别好煮啊，你就煮以后对女同志的养颜非常好，很多女同志去打什么胶原蛋白或者打玻尿酸打那个脸啊，哎呀你打的再多都不行呀，过两天以后它又干巴了，但是你又由内而外的去补你的阴液就不一样，它是由内而外的让你的脸蓬起来，你去大风都没事，你看怎么捏都没事，你看主持人这就是这样，随便你捏都没关系的，为什么你要补阴液，不要等到脸干巴了去打玻尿酸是不对的，要去补阴液，阴液上来以后女同志才能气色红润有光泽，这是才是根本，
1: 就真正的好看其实它是看一个整体的，
2: 是看整体的，
1: 看整体的人的状态的
2: 状态，对，你的状态就很好呀，流感它无外乎寒和热，无外乎你看我们上下两点里面要分寒热，你寒是怎么治热，就治这两种，还有最多一个加一个痰湿痰痈，刚才讲了痰痈里面一定要化痰，化痰的时候梨子水是不是可以化痰，润肺化痰非常好，你给小孩喝有没有问题，绝对没问题，只要小孩喉咙开始疼了开始咳嗽了，你就把梨子水给他煮上，早中晚咳三遍。
1: 我之前曾经看到有人说要煮那个橙子水，
2: 橙子水可以，但是我觉得银耳水为什么这个季节的梨是我们讲了什么时候的水果最好，应季的水果最好，这个时候就梨大量上，又那么便宜那么好取材，又是不是大棚里面的，自然界的这个果实，那是最能治药的，
1: 最滋养人的。
2: 还有你想想看，这样大家都讲了，哎呀我要吃点什么，我是不是要开点中药，我有时候想一想啊，上等药材是什么，上等药材就是食疗方呀，任何的药是药三分毒啊，为什么就想吃药呢，不能靠是饮食方去调理，好像讲哎呀食疗方不行我都吃过了，那你吃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反思一下你吃的对不对，哪怕是中药医生给你开完以后你喝的不对也不行的呀。 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在家求自己呢？饮食方又吃不坏人了，嗯，我吃个梨子能把自己吃坏吗？啊，不可能的呀，是吧？那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那怎么吃法？中药是喝早晚，那我是不是能吃早中晚呢？哎，我不是药嘛，我吃对不对？我下重一点，是吧？早中晚喝完以后是不是就好了？好了是不是就好了？那如果刚才讲的风寒，风寒是不是要热？我要寒者要热治嘛？你要讲中药讲热者寒治，寒者要干什么？热治。那我怎么热？你能想象出来你在家里能让自己身体热起来的方法有哪些？跑着出汗行不行？艾灸行不行？还可以吃，吃什么？生姜是不是的？葱是不是热性的？煮点水喝喝行不行？人家葱白水是最好的呀，对吧？能不能喝？当然能喝。羊肉汤可不可以喝？太滋腻了，不能喝。我把羊肉汤的油撇掉，我就喝那个清汤。只要
1: 这是生了病之后的，那生病之前呢？我怎么能让自己不生病？
2: 生病前当然可以，一定要多喝水。是喝水，血液分怎么喝？哎呀，喝不下去。哎呀，那个寡水有什么好喝的？那你就配一些你自己适合吃的一些茶饮方，有味道一点就可以喝。那现在我在科里煮的啊，我的很多老师都反馈很好，煮的我们的黄金、玉竹还有个墨红玫瑰的水，为什么呢？里面有个墨红玫瑰是我们的使药，然后黄金呢是我们的君药，滋阴的啊，滋补肾阴的。完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玉竹也是滋补我们肾这个阴虚的，都是滋阴然后行气的，
1: 就比较适合女生嘛。
2: 哎，养颜又到了，然后呢又滋补肾阴好了。安逸的伊芙艳老师来我们这进修来说，老师我带你这天天喝护养，我天天等着你的茶饮好，等着我才倒杯水我再走，我怕被人家倒完了。他说来完以后发现我的脸喝了以后也不干了，嘴巴也不干了。哎呀，我要跟问你一下在哪里买的，我也要买哦。我说那你买着喝吧。哎，你看它就有滋阴，你看这是内源性的阴，而且它喝完水以后不会像你这杯水，主持人你这杯水喝完你还会渴的。但是那个水喝完以后，很润，啊，很舒服，这就是药膳的效果。那你就可以。
1: 有没有适合男的？男性的？
2: 男性的可以啊，男性也是滋补肾阴很好呀。男性大家不都说肾虚肾虚吗？都去买伟哥干啥呢？去买点这个不好吗？那如果这个是肾阴虚的，那如果肾阴虚的话，可以在家里面加点，就可以把那个黄金换成了熟地黄呀。熟地黄就是滋补肾阳的嘛，又便宜又好用。人家放在茶杯里喝不坏人，就喝一点呗。
1: 大家都比较喜欢喝的枸杞啊，红枣啊，
2: 枸杞是
1: 还有赤小豆啊，
2: 赤小豆是利我们水湿的。你有吗？就是讲白了，就是痰湿多的时候去利的。但是你不论是枸杞也好，你赤小豆也好，刚才你讲的还有什么？还有红枣也好，你所有这些药里面都要有一个使药，因为没有使药的话呢，它会让你的药效大减。
1: 什么叫使药？
2: 什么叫使药呢？讲白了，两国交战也好，来往也好，是要派一个使者的，对不对？你冒昧跑到人家国土去，人家还以为你来攻打人家的呢，对不对？那我们要去美国，飞机飞到美国上空，是不是要跟人家讲一声，对吧？不然人家以为你来宣战的。那这个使者就是我们的使药。那这个使者有什么作用呢？他就可以把你的药性带到他的国家，让他干什么？适应你。啊，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那你看我在里面配了一个什么墨红玫瑰，不是为了墨红玫瑰在里面不是为了养颜的，这里面就是为了使药，因为墨红玫瑰它很有辛温发散有窜的作用，它就可以行气，它就是一个使药，那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黄金的这个水带到我们的这个肾脏里面去滋润它，不然它怎么能经过你体内这么多循环没有的呀？那你里面也可以，
1: 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使药，所以我去年喝了一段，不仅没有用，上火，
2: 还上火，
1: 流鼻血，
2: 还因为燥干了嘛，
1: 对，
2: 燥湿了，多喝赤小豆是吧？红枣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女同志吃，人家讲常吃三颗枣嘛，人家女同志每天吃三颗枣，红枣是。
1: 我还看了一个博主说每天九粒，
2: 也可以，哎，看你个人情况，像你的话，前期的话三粒吧，那除非你是大虚之人，不然的话三粒就够了，不要吃那么多，凡事过犹不及啊，太过太急太不少都不好。你看我都一天都吃不到红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使药，就是你比如说你去刚才祛湿也好，你可以加点陈皮啊，对吧？煮粥也是的，煮汤也是的，煲汤也是的，给你看广东人为什么最养生，很喜欢煲汤，煲汤里面它必会放一些药，对吧？那药里面就有一些，你看广东新会陈皮是不是最好的？
1: 是的，
2: 啊，那人家就很喜欢用。
1: 但是讲的也太多了，
2: 讲的很多，但你去广东以后，你会发现他们家家户户家里门口都有陈皮，
1: 都晒，我们自己晒行不行？是不行，
2: 这个它是要通过药物加工叫炮制，我们药物是要炮制
1: 的，自己在家里面 DIY 不行？
2: 哎呀，不八几，
1: 有什么可以？
2: 有可能有吧，但效果可能不。
1: 有什么可以自己在家 DIY 的？
2: DIY 的东西太多了，你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那西瓜皮啊，
1: 我就说冬天，现在就秋冬天，
2: 冬天的话不就梨吗？冬天梨是最好的呀，还有这个百合，还有碧琪，还有莲藕，
1: 就是吃白色的东西，
2: 白色的入肺，然后呢又能滋阴润肺，然后不是指我们的咳嗽咳喘嘛，但是如果肺寒的话，
1: 孩子能吃吗？
2: 就是给孩子吃的呀，
1: 就是给孩子吃的，
2: 孩子吃的非常好。孩子梨汤，你觉得他如果小孩子舌苔白白腻腻的，你得少吃一点嘛。
1: 像这种东西，你是建议在网上买那种人家给你弄好的？
2: 不，梨子水肯定自己煮最好了呀。
1: 我的意思是你刚才涉及到中药材的那些东西。
2: 那我建议你在药店买，或者是在医院买。我觉得在淘宝啊，或者是在京东啊，或者顺丰啊，或者在一些网站，我觉得可以买的话，你就买人家上面写了一个药字号的。
1: 药字号的
2: 话，它是审核比较严的。然后呢，你要或者是你买那个店，最好它是医疗器械店或者本来就是大药房的店，它就好一点，不然很容易买到。
1: 更保险的是到中医院去。
2: 中医院最起码能保真的啊，能保真啊。
1: 但都说现在中药材的整体质量很差。
2: 那不是医院的问题了，是国家整个的这个我们要去溯源，对吧？他肯定不是一个医院，肯定想进好药的。
1: 在这段时间适合做什么运动呢？像我特别喜欢跑步
2: 啊、我不建议跑，尤其是室外不建议跑。
1: 如果我真的想跑呢？
2: 你真想跑也可以，大晴天，跑。第一个，你看
1: 像今天
2: 太阳不行，外面还有风。你有没有感觉，主持人，你接我的时候外面是有风的？
1: 有风我也不能跑。
2: 当然不能跑了。你冬天以后你跑会不会出汗？我想问你。
1: 会。
2: 出汗以后毛孔会不会打开？
1: 会。
2: 打开以后毛孔既然是。我们中医上讲，西上叫毛孔，中医上叫玄府。那玄府打开以后，内外通道是不是通道了？你汗能出来，人家东西能不能进去？能不能进？能进，风进去了，寒进去了，好不好？
1: 可是每次跑完步之后都会很爽啊。
2: 是很爽呀，因为跑步完以后，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气血冲开了嘛，
1: 通畅了，
2: 通畅了以后身体变热了嘛。
1: 对。
2: 那你在室内同样可以，你在跑步机上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或者你在
1: 就是不要到户外，也可以跑步，但是不要到户外。在外面我看到花花草草也一样我的心情啊。
2: 哎，对，那你就看花草嘛，你可以看看花花草草，
1: 看花草，但是不要跑步，
2: 不要跑步，我是不建议跑啊。那有的人叫硬刚，我跑马拉松的人不照跑吗？
1: 对啊。
2: 那你跑你的
1: 所有的马拉松都是在秋冬季节。
2: 哎，对，那你跑你的马拉松。对吧，我做我的养生，我是绝对不会去跑马拉松的。第一个我可能也跑不下来啊，几十公里，那我的精力要干有限的事情。第二个呢，如果来讲我做其他的动作一样可以，我为什么要跑马拉松呢？我不觉得学中医的人很少去跑马拉松。
1: 曾经听人说你做什么事情是在不断的调动你的精气，下焦的这一块的这个精气是你天生带来的，它是有限的。
2: 那叫先天之精。先天之精呢是生下来就有的，父母自带的。比如说我家老二，我说了嘛，因为他的这个先天禀赋，我的禀赋不是很好嘛，他生下来以后他的体质比较弱，那他先天不足可以靠后天去营养补充呀。后天还有一个叫水谷之精，是我们的脾胃生化的，所以要养我们的脾胃。
1: 对，
2: 是可以补的啊。先天不足可以后天来弥补嘛。你不能先天不足后天再糟践，那讲春生夏长秋秋冬藏，这个四季对应的是我们的五脏，对吧？其实还有个中间有个长夏，对应的是我们的脾啊，主湿的。那这个季节呢，是我们的水嘛，是我们的入肾的。那秋冬季节入的就是肾，可以做一些就有利于肾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刚才秋冬讲避藏哈，上段时间我们医院做了一个活动叫秋冬膏方节，就膏方是什么？讲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也讲的也是充电宝的一个功能啊。那后来讲了为什么到秋冬进补呀？因为秋冬是避藏。避藏完以后它不就收敛了吗？你夏天春夏进补是可以，进补啪一下就散掉了，
1: 对对，
2: 所以到秋冬来进补，给它濡润到你的身体。那我们入肾的时候，第一个有内源的和外源的。外源的呢无外乎中医的一些外治法，就是比如说我们科里在做的一些外治法。还有呢家里可以泡脚，对吧？
1: 泡脚
2: 养肾嘛，泡脚。
1: 泡脚它可以一年四季都泡吗？
2: 泡脚当然可以一年四季都泡。我们有，我昨天还听到我们美容科的一个老师呢，在我这做治疗，他家宝宝不，他家宝宝的这个咳嗽了嘛，流感到我这来治疗，他是美容科的一个老师，然后跟我讲一讲，忽然你知道吗？他讲我的鼻炎怎么治都治不好，后来我怎么治好的嘛？我说怎么治好的？讲我泡了两年的脚，我真是不简单的泡呀，泡好了，说明好不好？可以。然后呢，除了我们的泡脚以后呢，还有一个一些外源食材吃。冬天是不是怎么吃？大家都讲东北讲猫冬啊，我们这边不猫冬，但是我们这边虽然不猫冬，也是给搞点什么吃的。入肾的，黑色的是不是入肾？黑豆、黑木耳，然后还有个一些叫什么
1: 黑米
2: ，只要是黑色的都可以入肾的，都可以吃耶。
1: 所以这个季节适合吃一些白色的，它宣肺，黑
2: 色
1: 的
2: 入肾的，还有功法。你看《八段锦》里面最后有个叫两手攀足，固肾腰，你看是不是有个腰，还有攀足？第一个它是固了我们的腰，摸了我们的肾，所以没事我们天天搓搓肾，肾在哪里？在我们的后面啊，天天搓搓它，命门。除了我们搓它呢，还有个地方就是拉伸它。那怎么去拉伸它呢？我们肾跟膀胱啊，肾经和膀胱经啊是表里经，膀胱经是在哪里啊？从上到下贯穿于我们的背部到我们的腿部，所以你经常拉筋啊，筋长一寸命长十年，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吧？所以每次都拉伸。我每天早上以前 你看你经常不弯腰，不弯腰就弯不下去，但你经常弯就没事，对吧？那我们天天弯就能弯得下去。所以我现在每次在做八段锦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都让我的身体弯到极致，但是你不能伤关节，你要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伸到极致。所以每次都攀足不伸腰起身的时候，那个拉伸我觉得非常棒，
1: 很舒服
2: 很舒服。因为这个时候一定要塌腰，瑜伽里面有个做的，你不能拱腰，拱腰是伤你的脊柱了。你要干什么？塌腰以后往前伸展，哎呀，那就整个这个地方全都拉开了，好爽。
1: 还有拍八虚，
2: 拍八虚可以的，整个都可以拍我们的心，对吧？心脏有脾，拍我们的什么肘窝，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也还有我们的腋窝，然后脾有虚拍我们的这个什么两个腹股沟，还有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肾脏有虚拍我们的后面的叫什么锅窝，这几个窝都能拍。
1: 我还想问一下，就中医怎么看咖啡这个事儿？我每天大概要喝到2到3杯。
2: 咖啡是什么情况呢？咖啡是咖啡豆磨出来的，我们国家是不怎么喝咖啡的，是要从西方传过来的，是吧？咖啡豆磨完以后，它能振奋人的干什么？精气神，就是说能亢奋。然后呢，而且但是因为它亢奋，它里面有咖啡因，就能影响人的睡眠。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能喝咖啡，喝完以后奶茶都不敢喝。
1: 但我喝咖啡我能睡得着啊。
2: 那说明你睡眠还可以嘛，还挺好的。那你只要不影响你睡眠都行，它会提高人的一个兴奋性。还有一个，其实它这种兴奋性是外源性的一种兴奋性。人的兴奋性要靠什么提高？刚才讲了，根源还是靠我们的气血足提高。就你停的气很足，让你觉得你坐不住，
1: 就不是用外力来调动，而是你内在的那个小火。
2: 比如说我现在主任，我要是不跟你讲话，肯定就站着走两步。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人坐不住的呀，着急呀。我就想在旁边晃两圈，然后再坐下来，说明气血还是可以的。不然，你看人家生病病殃殃的人，没事就在那就想卧着，全不是蜷在沙发，就蜷在床上。我看到好多年轻人，要么窝在沙发上看手机，要么窝在床上看手机。我是不赞成的啊！其实我每次看手机都有罪恶感。哎，我觉得这个太浪费光阴了，光阴这么美好，这么短暂，应该要珍惜它的。
1: 现在各种各样的养生的方法特别多嘛，有什么是你们从中医这个角度来看是非常荒谬的，但是大家都很相信的？
2: 就刚才你讲的马拉松。哎呀，我有个同学，高中同学是马拉松，每次马拉松必有他，他不会缺席任何的马拉松。而现在感觉他越跑越老，他跟我年龄是一样的，甚至比我小一岁。他现在开始比我苍老多了，而且我是经历过胎产的，我都生过两个宝宝，对吧？工作强度也很大，经常加班熬夜，我们还上夜班嘛。按常理讲，你一个男同志应该比我要健康，你看他都不行，为什么？天天在外面风吹雨晒。但用他讲的话，我很开心啊。但是说实话，这样的开心啊，是好处，就是。适量的运动对身体是有好的，是也可以调动你的气血的，但是过度的调动，说了过犹不及。马拉松太过了，酒干什么？酒力是伤骨的，它的骨头肯定是有损伤的，也会耗它的肾腺。所以像跑马拉松的人，很多人后期都会掉头发。肯定的，必然的。为什么？肾气不动，我们说发为什么血之余，还有个肾其华在发。对吧？他经常跑的人一定会这样，而且跑半马拉松的人到后期应该会相对来讲，不讲个例啊，因为任何是相对个例，我们讲普例，就像在这一群当中的人，他一定会消耗的比较快。首先经过太阳的直射就不讲了啊，照射就不讲了，然后他的强度太大了。但如果他就每天跑个1-2-3公里啊，那可能会让他越来越年轻。夏天其实你是可以跑步的，春夏季是可以跑步的，怎么能不能跑呢？可以跑，包括我到夏季我都会爬大如山。
1: 快走呢？
2: 快走也可以，但现在大家都流行超慢跑。为什么
1: 超慢跑好吗？
2: 哎，超慢跑大家都觉得很好，我是没有跑过啊。因为我基本上是以练功法为主啊，我们练功法为主，或者是平时劳动强度太大了，没有时间去跑去玩。
1: 我看你每天要走1-2万步。
2: 走1-2万步是在课里楼上楼下，这已经算运动了，其实一直在跑啊。每天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强度，超慢跑的时候我是比较建议。你说快走是可以的，因为它还是属于走嘛，但是我不建议快跑。但是只要偏快，首先你的气力得跟上。我们说运动的前提是先养生，养生再健身。如果你体力都不支撑，你再去讲健身的话，可能会让你过犹不及，让你身体会带动不了。
1: 女孩都希望瘦吗？冬天适合减肥吗？
2: 冬天人家都讲猫冬是要养脂肪的时候，肯定是不
1: 贴标的。
2: 哎，贴标的季节，为什么来年春天再去发散它？肯定不适合减肥嘛。但是于我来讲，我也不想它太胖，我自己都不想。你看主持人，我比你都胖多了，但是我也不会特意去减肥，因为你的工作量在这，还有个机体代谢量在这，它就不会胖。胖无外乎两大原因，第一个你体质代谢慢了，第二个你吃的东西太多了，讲白了就气血不流畅了啊。那很多人到我们这来忽然贴耳穴减肥，我说其实我贴耳穴不是为了给你减肥的，我贴耳穴是为了让你增强你的代谢的。有一天我的那个小胡老师说，我让那天你没给我贴，我找人给我贴了，他让我的食欲大增呀，他讲吃完以后还能吃。我说那请问一下，你吃完以后有没有胀肚子啊，或者消化不良？他就没有。吃完舒不舒服呢？他说蛮舒服的。那我说你就正常干呗，没有事呀。那情况下什么样不能吃？比如本来你的脾胃运化就不好，就经常有胀肚子，你还死吃死吃，它肯定不长胖，100%胖。 说你的能量太多了，大于你自己的需要量了。
1: 像我脾胃不是很好的话，其实我也吃不下
2: 啊。你吃不下，你是没有胃口。嗯、有的人他是胃强脾弱，他是有胃口的。嗯，吃完以后消化不了，这样的人最容易长胖。比如说我这样子的，嗯、就带点胃强脾弱，其实我看什么都挺想吃的，嗯、但是呢，吃完以后也会胀肚子啊。嗯，但我通过中医以后，又跳一些，我有时候给自己做艾灸，有时候给自己刮刮痧、嗯，哎，好多了。
1: 你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是你绝对不会给自己的孩子和自己去做的？
2: 吃冷饮。以前我小时候我经常吃，我小时候真的经常吃冷饮，我就把我脾胃吃伤了、嗯。我家孩子我几乎本来讲不会让他吃，但小孩养不住啊。我家估计一个暑假吃冷饮次数都在个位数，我不会让他吃的、嗯。还有什么情况会吃呢？除非他身体一个就是稍微运动开了以后，会让他吃一点。哎，我只是让他吃一点点。

0: 不让他吃多，其实真吃了也没啥事，但是伤脾胃，脾阳是最怕这种寒凉的东西的。
1: 甜食牛奶呢？
0: 牛奶我也不怎么让他喝，我家孩子现在开始都不怎么喝牛奶，因为现在的牛奶很多是偏激素催出来的嘛，实际上讲激素催出来的牛奶，它不是正统的牛奶，不是母乳真的是厂下的啊，以前讲产奶它不是的，那很多是激素的原因，或者是奶制品不合格的话，其实不建议喝，因为现在能用食物当中的所有的成分，牛奶当中的成分都可以用食物去替代它呀，不需要真的喝。而且你会发现经常喝牛奶的孩子容易积食，太容易厚，很多来我们这边的妈妈都会在晚上给他喝牛奶，喝完牛奶以后他就会容易积食，然后呢这样的孩子还容易干什么，就大便不好，然后呢嘴巴又口臭，然后容易上火咳嗽，哎，很多孩子到我们门诊都是这样子的，你们下次可以问问身边的人，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因为宝宝嘛他已经不是一岁以内的，一般都是三四岁五六岁了，你可以把牛奶给他停掉了，换一点其他的，比如说五谷的豆浆啊。其实我本人是一个比较养生爱好者，我的夜班以后我一定要去菜场买菜去给我自己做饭的，我现在太忙了做不了，有时候我家婆婆做的菜不好吃，然后我真的很想自己改善自己的伙食，而且我做菜的时候一定会搭配，什么样的搭配呢？第一个我看它的颜色搭配，所以我菜里面几乎来讲就是很好看，那红的里面一定要配绿的，那炒个青的里面一定要配红的，那红的如果辣椒不配我会配胡萝卜，胡萝卜不是很好吗？辣椒讲偏辣，然后呢我会自己给自己炖汤，哎，一定会炖个汤，我不是对这个汤就奶，好多人讲汤嘌呤高，但是我嘌呤又不高了，还有个为什么你会嘌呤高呀？
1: 代谢不出去。
0: 对呀，所以如果你从前面开始就像讲的，要中医叫不治已病治未病, 所以你在前期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身体干什么调理的个这样的健康状态，如果说你因为你现在为什么各种的什么三高这高那高，还是因为你前期肯定没有注意，注意不可能这样子的，比如我是有家族性的高血压史的，那我的爸爸是高血压，我的奶奶是高血压，按常理讲我应该也是高血压啊，因为我的姑妈都是高血压嘛，然后姑妈的孩子也是高血压，那到我这一代就绝掉了，一方面可能是基因的问题，我妈妈没有高血压，另外一方面我对我的生活是比较节制的，哎，我从一个中医来讲啊，我就要像我的现身说法，我身体力行再去进行中医，我不是在给你去做，我给自己也在做。
1: 你做中医这么多年，在外面遇到朋友啊，跟你说我不信中医，你会试着去说服他吗？
0: 不会，我从来不会说服他不相信的东西，太累了。还有这个人讲究同频共振，为什么要他相信呢？爱相信不相信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爱相信不相信你缺少一个东西。那我有个患者，哎，很好玩，昨天又来了一对夫妻的患者，是在美容科的老师，然后到我这边来治疗，他在我这治疗失眠治疗得很好，他在看了我们医院很多或者看了其他医院很多地方大夫，跟他失眠没治好，很头疼，然后在我这治疗以后他发现我的方案很好，然后他就把他失眠就改善了嘛，他就把他老头带过来了，他的老头是一个啊，昨天刚是干计算机的 IT 的，父母都是那种以前是安大的老师，就是也是高知识分子家里的，他是不相信中医的。哎呀，我从来，我在他耳朵上说的你血脂高什么的，我看了很多的病，其实一般人来讲通过我们耳诊去看病他会觉得你很神奇啊，会已经相信你了，但他一点都不相信，他没有任何的波澜，他说我不相信中医，我说哦，后来我也不解释，那我不解释我说能不能，他说他也不想干中医，我说那行我就给你看一下好吧，看一下我也不收你费了，看一下我就走了，然后那个老师呢就说你必须要给他干，他太影响我的睡眠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每天半夜都咳嗽，一到十二点就开始准时咳嗽，而且每次咳嗽都要吐痰，每次咳嗽吐痰以后他就影响我的睡眠，而且我现在马上都跟他睡不好了，他俩夫妻关系很好，我说那做不做，他就不做，不需要给他做护士长点讲，不做我不让他走，好，我说那你就做一次吧，好吧，我也没让他相信，他还是带着不相信的态度，我给他做了一次中医的治疗，晚上夜里面睡觉睡了一个长安的安稳觉，没有咳嗽，哦，咳嗽了一身，吐了一口痰，以后再也没有了，他的爱人说了我睡着了，他睡好了，然后这次昨天又到我的门诊了，说我太相信他，现在开始中医是很神奇，他开始相信了，不用解释，用行动证明告诉他相信中医，
1: 你每天接待那么多病人，我们都知道这个病人他有病气嘛，你怎么能够不让这些病气侵袭到你自己的身体？
0: 讲得太对了，今天来之前也接到一个患者，接到一个什么患者呢，这个患者是肩背部疼痛，而且他的疼痛很奇怪，他白天不痛，他就在网上痛，
1: 不是强直，
0: 他不是强直。我再给你再讲他的例子啊，他一定要晚上起来，他痛的时候难受的到什么程度呢？他一定要站起来活动两下，又不疼了，然后再去睡觉。而且他到什么时候睡得最好呢？鸡打鸣以后，他睡得才好。然后他觉得他的后背就被一个东西给箍住了一样，是不是带点玄学？后来我就问他爱人，他爱人在他对面，两个人一起刮痧，他夫妻俩同志啊，给他放在了对面。我说你可以去过一些不好的地方。然后我对面那个老师立马说护长，他爱人还在这个地方呢。他的意思，我是去干了那些不正经的事情。我当时，他爱人说了一句话，他爱人在对面说，我知道你讲的什么意思。然后爱人立马就抢答了，他说他经常夜里出去钓鱼打鱼。夜里出去打鱼，而且那一波打鱼的人里面他年纪最大，哎，你知道吧，那我不

0: 质很强。我说一般我观察都不怎么出黑沙，那黑沙倒在我手里就没有了，我本人也摸不出来黑沙，而且我本人正气也很足，哎，我也不干什么强强亮亮的啊。然后说只要你来到我的诊室，我也能让你火力很足，因为我本人就很向阳而生啊。然后我讲第三次的时候你来，我一定让你这个疼痛减少。他这次第二次回去后应该已经改善了，到第三次来肯定就好多了。然后讲到你这个病气的原因，我说护长，他讲安江，你看我们很多患者，就我们很多老师给人家去磨黑砂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我说他的印堂都会有一点点发黑，很神奇的，你讲不出来的原因就是他的眉毛眉心啊，你会发现越来越黑。我说赶快让别人给你磨一下，把它磨掉。他磨磨以后，到第二天第三天他就犯过来了啊！这是我亲眼所见啊！真的不带任何的这个假牙，或者是带着什么迷信的传说，不存在的，没有。我只是解释不出来，他肯定也有客观依据的，我可能解释不出来。那于我来讲，我说你们正气太弱了，孩子们，你们要自己锻炼。那所以我每天都要锻炼的，我不是跟他们讲锻炼，我自己也锻炼。我每天来第一天来到科室带他们去打八段锦，哪怕不接病人都要打八段锦的原因是什么？就让他们锻炼正气的。
1: 哦，八段锦可以扶正气是吧？
0: 还有个我们李这个张志胜道长的金刚功也非常能扶正气的，是扶阳的。但是呢，因为他太快了，很多老师怕他们做的时候就说很累。后来我给他们打八段锦，其实八段锦打得好也很累，但他们可能全民气功嘛，八段锦嘛，大家都在讲八段锦，所以我就带他们打八段锦。
1: 现在连学校好像都已经在考打八段锦，
0: 就在考打，而且八段锦的音乐配乐很好，他每一步都会给你提示。但金刚功因为他推行的不多呀，他没有提示，所以我就。有可能打遍找不到那个节拍，所以我就打了八段锦带他们。然后后来打了八段锦以后，我说每次你们打完盘的有没有感觉身上发热，他们说有，我说发热那一刹那你的正气就是最足的，你就可以接病人。如果你每天不跟我打八段锦，你接病人的时候你的气就会越来越弱。那很多患者，很多老师只要跟着我一起的打八段锦，他的正气就会越来越足，而且他跟着患者的疗效也越来越好。
1: 你看你每天源源不断的在释放你的能量，一直在不断的在拿出去。
0: 以前在夏天的时候，我每周一次固定一次我们的老师给我刮痧，第一个他们给我刮，第二个呢我也看他们的技法，看有没有在锻炼的，因为你们要在病人上去干嘛。但是呢到了秋冬季节以后我再也不刮痧了，你可以问我老师，我现在开始没刮过一次痧了，不刮了。为啥？因为有时候该刮痧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有点泄我的气，可能老师们的方法不对啊，我就不再刮了。刮完以后明显感觉我的体力不支，后来我没刮以后反而我的体质反而变得还更好了，后来我就自己贴贴耳穴。然后呢没有艾灸，其实我本人是比较适合艾灸的，我可以再去做做艾灸，这就是我的外治法的能量提取，这第一个。第二个讲的心理调节很重要，我每天看的这个书籍啊，老师们可能你们看书就是看书啊，我看书真的是营养哎。我每看一个字，那个字就感觉进了我的细胞里面去了一样，就感觉在充盈我。我每看到一个大师讲的一些案例的一个点，我每次去回想的时候，发现我的脑子里的细胞都在转动，就围着那个东西在转动，我感觉那就是我的能量。
1: 你怎么能够获得这种状态呢？
0: 状态就是你们给的，就刚才主持人你给的呀，你说了你好有能量，我也觉得我也好能量，讲的多了反而就有能量了，要相信的力量。这句话真的是，你说要玄学吗？也是，就是你看我给你打了这张纸，昨天我说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说你给我提纲，我说我提纲我不做提纲了，我说主持人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吧，因为你这个题目太开放了，没办法准备材料。后来我讲，我就把我今天你跟我接到我，你就说你就讲你想讲的东西，我说其实我的内心有很多东西去给人家分享，因为我就是这样去干的，踏踏实实去干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干的。上天赐会馈赠于你，有些东西啊，有些答案答卷这个东西啊，为了别人，我说有时候我们老师要跟我们交病历，对吧？我说交病历是因为他结业以后我们会给他发一个证书，我说这个病历呢是你们交给我的病历，其实你们心中应该有份病历交给我，一个是形式上的，一个是心灵的，一份答卷交给我，一份答卷交给你们自己，要有敬畏之心，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天你在做，天在看啊，是要对得起自己的。
1: 对，
0: 想到你
1: 要相信天地神明，
0: 天地神明要敬畏自然，要敬畏自然界，
1: 要相信因果同源，
0: 要相信因果。我是十分相信因果的。我觉得人不能造孽，不是抱在你身上，就抱在你的下一代身上。倒霉，你知道吧？要积德嘛，人家讲有阳德和阴德。阳德是我那昨天给你打了一瓶水，就叫阳德。跟你讲了，什么叫阴德呢？阴德就是不跟你说，自然就接了，就接了，叫做善事。这阴德才是最大的福报。阳德反而是有所求的，比如有些老师说我现在做一个好事情，我就想着以后呢人家也能这样对我，其实你是求报答的，这不叫阴德。
1: 从一个中医的角度来说，什么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是人最好的状态？
0: 我这样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
1: 来形容一下。
0: 目前来讲，我觉得就是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身体又被注入了能量。我就在跟你讲了你刚才讲话的刹那，主持人，我就觉得有一股气流从我的身上这地方注入到我的大脑。
1: 是真的能够感受到吗？
0: 我能感受到，而且是源源不断。而且跟你注完以后，你会发现我现在越讲话越有激情，反而不是说没有力。就这样的状态，你让我去讲课，我能讲一天，都不会累的。因为什么有气？以前我讲课，哎呦，四节课累得不行。然后老师讲，有的老师讲一节课嗓子都哑了。然后我们底下评委老师说，那让你上四节课你怎么办？

0: 你像我说，对，我上四节课怎么办？现在开始我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能上午上四节课，下午干病人。还有个老师也说过一句话，说护长你在透支，所以我现在不敢否定，我不敢承认，到底这真的是我的能力呀，还是我真的在透支？等到主持人，等我到40岁以后，你再邀请我的时候，看看我是不是还是这个状态啊？或者45岁，如果45岁邀请我，我还是目前现在这样一个状态，那就一定不是什么透支，因为我不加任何的外物的啊，我也不搞医美的，我就靠我这个。如果那个45岁讲话，我还是依旧是这样子，眼里有光，脚底有路这样的感觉，是个阳光的状态的话，我就跟你这样讲，这不在透支，这在干什么？这就是我的能量源。我现在不敢回答你，是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才这么年轻啊，才是36岁，本来就应该活力四射，不能死气沉沉的。
1: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看到45岁元气满满的样子。
0: 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因为你觉得我在透支吧，我又没觉得我很疲惫，我又觉得我精神抖擞。如果透支的话，应该觉得身心俱疲，对吧？有时候我会身心俱疲，一些人和事会让我身心俱疲，但是高能量的是让我斗志昂扬。其实我是很想把我们医院做出一个我自己一番不一样东西的。我需要我底下有人跟着我一起走，我需要团队。我说了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但是一个团队真的可以让你走得更远。我需要有一些适合他的人，比如说适合做 PPT 适合做报课题的人，你就来，我有方向让你去做。做完以后就真的，我不是，我的科研不是假科研，我真的要做科研。做完以后让西医相信我们，我们是有理有据的，让你闭嘴，不要说中医是伪科学，我让你告诉你中医是实实在在的科学。而且我就跟你讲，我们同样站在一个讲台上，同样患者出现一个症状，你用你的术处叩听解决不了患者，但是我用我的望闻问切，我就可以让患者症状改善。哎，对吧，我就拿上我的一粒儿子，甚至我带个指甲就行，我只要手上有指甲我就能治病。哎，你觉得你跟我哪个 PK 哪个厉害？哎，这就是中医人的底气。就现在什么领导站在我面前，不瞒你说，其实我也见过一些领导，可能像我们的习大大没有见过，一些高层领导没见过，我也见过一些领导。以前我们见领导很多人的时候，因为没有身份嘛，像我们小喽啰可能是卑微啊，或者干什么很局促，对吧？我没有局促，我觉得我是不卑不亢。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技之长，你有你的雄心抱负，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个，对吧？春天，我觉得我有我自己的小宇宙呢，我可以在我这边宇宙里耕耘啊。虽然我可能没有你那么大的权限或者是金钱的实力啊，有的人很有钱啊，我也见过，有人很有权我也见过，但是那又怎么样呢？那是你的不是我的，但是我有我的东西啊，我有一些让人家羡慕的东西，那我就把我的东西给它发挥好。我对钱也没有很大的渴望，我对生命也没有很大的渴望，但是我需要被人家认可，这是我的渴望。哎，就比如说我做了很多事情别人不回应我也不行，只要昨天我在讲课，我说同学们请你给我个回复行不行，回复就够啊。同学好的老师，那我就很开心，那不回复我就不开心啊。我需要人家回应我，那需要我一个被尊重的需要，第二个我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我要把耳穴要做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让我自己的灵魂，第一个我现在本来就在升华，我要让我越来越强。我说我想我给我制定了一个5年计划，本来以前哦没有成为管理层岗位的时候，我也给我自己的5年计划。我说到40岁以后，如果我什么也没有，我啥也不管，我说我天天玩，天天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干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但现在我还有很多的业余爱好都是没有施展起来。然后现在的时候我是想5年的时候，要在我的第一个，我要在我的这个专业上又有个大的进步，一定要有大的进步。那大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不敢说，但是肯定要比现在要强。所以现在为什么，其实管理层岗位是不需要接患者的啊，但是为什么我一直不放弃患者，因为放弃了患者你就放弃了我的生命源。
1: 你现在有压力吗？
0: 有压力啊，非常有压力。外面大家都如火如荼的学中医，有些人很厉害的，我不能落后的。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激进，是因为大家都在努力往前冲，我怎么，我现在也在跑马拉松，但我想跑那个第一名的马拉松。
2: 以上就是我和杨明明老师聊天的下半部分，跟他聊了很多很多，从他个人学医的缘起，到中医既深奥又质朴的哲学，再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触手可及的养生智慧。我真的觉得像经历了一场温暖又深刻的身心漫步。我们经常觉得中医既遥远又神秘，其实它就蕴藏在我们生活的本能里。比如天冷了你就想喝点热汤，当你累了你就想出门晒晒太阳，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渴望被温和的询问，而不是冷冰冰的审视。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医觉醒吧。杨老师告诉我们，健康不是一堆苛刻的戒律，而是一种对于自我细微的觉察和温柔的照料。高能量的生命状态来自于身体内部的平衡和和谐。非常感谢明明老师带来如此丰厚又接地气的分享，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今天起更懂自己的身心，也能够养出属于自己的元气满满。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徐徐时光了。 要告诉大家徐时光的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呢，所有嘉宾的文字和音频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听杨明明老师跟我们聊中医。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

0: 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1: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1: 压力大会加速皮肤衰老。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也是人体抵御外界侵扰的第一道防线。美国每日健康网站刊文表示，皮肤能够感受到情绪变化，压力会引发皮质醇和炎症分子大量的释放，分解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分子。而胶原蛋白是一种让皮肤显得年轻、富有弹性的蛋白质。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亲笑了？
2: 我可比她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德鹏。
0: 欢迎各位回来，星期一又到了。
1: 哦，可不想上星期一的班了呢。
0: 你就是天天星期五是吧？
1: 对。
0: 你想得到挺美。
1: 你不想吗？
0: 应该想得到挺美。
1: A。
0: 还管不住你那张嘴，
1: 要
0: 我喜欢单腰
1: 哦。
0: 好啦，欢迎回来啊！今天我们节目怎么安排的呢？
1: 今天是来跟各位讲一个话题，因为在上周六的时候不是正常工作日嘛，
0: 那又怎么
1: 了？大家补班嘛，
0: 嗯，
1: 所以有很多的学校啊，选择在上周六的时候开了运动会
0: 啊，
1: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运动会，
0: 就是最近。从现在一直到11月中旬这段时间，可能各所学校如果有运动会安排的话，基本上是会安排在这段时间。秋高气爽，天气晴朗。
1: 嗯，关于学校的运动会，当然啊，你要说你们
0: 单位的也做，
1: 单位的拔河比赛啊那些东西也做。
0: 嗯嗯嗯。
1: 就关于运动会，你还有多少记忆？你还记得当时都有哪些趣事吗？当时的你都参加了什么样的项目呢？还是说在一旁默默的为班级加油呢？
0: 嗯哼。就是你在运动会当中担当什么样的身份？
1: 什么样的身份？
0: 什么样的项目？
1: 废物。
0: 然后你表现怎么样啊？
1: 表现得跟啊，
0: 就这意思啊。
1: 啊，就这意思。
0: 嗯，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点15以后会带各位一起了解一下本地资讯。
0: 当然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同样是放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所以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安排参与方式都离不开这个公众号，
1: uh-huh.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如果想加大胖的微信的话呢，就在公众号当中发111；如果想要做小学生的题目的话呢，就在公众号当中发送222。无论是想动脑、
1: 动嘴，
0: 我们都满足你。我们也欢迎大家用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话题，对吧？你讲我没有时间打那么多字，那你就发语音，好吧？
1: 啊、uh-huh. ，
0: 好，就这个四就这个四，节目就这个节目。可做好了，准备了。
1: 做好了。
0: 好，开始吧。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很多人问我当年是怎么把小美追到手的，其实在追求小美的过程当中，我也是经历了9981难。
5: 哎，波波，我刚才看到你居然跟中文系的系花微微牵手了、
4: 啊、哎，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5: 方法超级简单啊，我跟你说，找个理由跟他搭讪，然后一来二去就在一起啦。
4: 哦，好兄弟哈、啊、你传授我一点点经验呢、啊、说实话我有点喜欢隔壁班的小美哦、啊哎、但是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去搭讪呢。
5: 哎呀，这样啦，瞅准一个他一个人去食堂打饭的时候，然后你就这样。同学你好，我的饭卡跟手机都丢在宿舍了，能不能把你饭卡借我用一下？我刚打完篮球，真的好饿，超饿的。
6: 这样啊，那好吧。
5: 那个，这样麻烦你加我一下微信，我把钱转给你啊。
6: 哎呀，不用啦，几块钱的事儿。
5: 那多不好意思，不可以。我的微信号是18105569，加好了吗？
6: 嗯，加好了。哦。

0: 哦，按照波波说的，一定可以啊。同学你好啊，这个我的饭卡还有手机都丢在宿舍里了，能不能麻烦你把你的饭卡借我用一下啊？
1: What?
0: 说实话，我刚丢完铅球，现在真的很饿呢。
2: 哦，那好吧。
3: Cool。
0: 那个，麻烦我加一下你的微信呢、啊，我把钱给你啊。
2: 啊，不用了，几块钱的事儿。
0: 哎，那怎么好意思呢？我的这个微信号是181。
2: 我也没带手机啊，你就当我请你吃了啊，再见再见。
0: 我是叶大胖，为什么小美总是不按套路出牌呢？就因为我是扔铅球的嘛。哎，这是我当年第17次的搭讪失败，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啊。
4: 来自宝石和安达组合的飞鸟 remix 版本。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3: 特别想说一句，就是刚才在节目刚开始放的那个音频啊，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啊、部分真实啊，部分真实。
4: 这个时候你不应该放这个音乐了吗？
3: 对，嗯，
4: 讲到运动会不就应该是运动员进行曲吗？
3: 挺直了身板，开始入场，同学们。
4: 那天我还在跟我老婆讲，
3: 4-2-3班，
4: 你们这班号这么多吗？
3: 起立。
4: 那天我还在跟我老婆讲，我讲那个我们入场的时候会喊那个口号，她说我们也会喊口号、
3: 啊、就每个班会给自己搞一个就是押韵的，然后好听的鼓舞士气的口号、嗯、
4: 但我跟她的年代呢可能又有一些不太一样，她的年龄不是比我小一点嘛，所以
3: 小很多，
4: 不就小一点所以我们在对那个口号的时候呢，我们有点没对上、啊、嗯，我们两个那个年代应该讲的就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你们那时候不做个性化口号是吧？
4: 好像没有个性化，就小学阶段我们一直都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就从那个主席台那边
3: 经过
4: 的时候就喊这四句口号
3: 啊、
4: 喊了口号，
3: 每个班发的都喊的都一样、
4: 嗯、好像是每个班都喊的一样，
3: 我都不记得了，我真不记得了。
4: 你记得什么？
3: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有自己的口号的。
4: 你讲你们的是口号是什么？3班3班绝不一班，2班2班打不过我们
3: 班对，大家如果也可以
4: 类似于这种是吧，
3: 也可以回忆一下你当初
4: 高3一班，
3: 你们当初的这个班级口号是怎么喊的？嗯，怎么喊的？
4: 然后呢？你呢？你是运动员吗？
3: 我
4: 班级那个运动会的时候，
3: 我是初中的时候当过运动员，然后高中的时候当的是通讯员。
4: 啊，通讯员
3: 就是给参加比赛的同学写那个广播那个稿了。
4: 在刚刚结束的男子
3: 四
4: 乘100米决赛中，
3: 不是这种，是给自己班级的同学加油的那种稿件。就是他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或者比赛的过程当中，然后在广播里面，你就像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是我们什么什么什么骄傲，就那种
4: 夏洛特烦恼里面，我有现在又回忆反应是高山接下来的这个稿子来自高山三班的张怡，他要为他们班马上要参加男子五千，你们当时没有5000米吧？最多1000米吧。
3: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我当时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一个女生，她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就是火急火燎的那种女生。她跑步确实也挺快的，然后她喜欢穿一套白色的运动服。然后当时她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我就给她写了一段那个广播稿，就说你就像一只洁白的海燕。后来想海燕有洁白的吗？
4: 海燕呐、
3: 啊、飞翔在什么什么的天空中什么什么。然后后来他说，他后来跟我说，说他正在跑步加速的过程当中听到这句话，他岔气了，因为他笑了，他岔，我说你岔气怎么能怪我呢？
4: 啊，不怪你怪谁呢？
3: 确实我是初中的时候呢参加过扔铅球比赛，当时得的是校运动会的第4名还是第5名忘了。
4: 你也扔铅球？
3: 扔，像我们这种体格除了扔铅球还能干嘛？反正我是扔铅球。然后呢当时是什么原因呢？是我当时的班主任不喜欢我
4: 啊，所以他让你扔铅球吗？
3: 其实如果说可以去选拔的话，我觉得像什么50米短跑，我们那时候50米嘛，我觉得短跑可以试试，短跑爆发力还行，但长跑是肯定不行。然后上了高中以后呢，说实话体型变胖了，你也不想动了，反正就当那个通讯员。反正我就记得这两件事，就是初中的时候扔铅球，高中的时候写那个通讯稿，就这两件事。你说说你吧。
4: 我扔铅球啊
3: 要任贤齐有没有女生给你递纸巾啊？
4: 我不任千求也没有女生给我递纸巾啊。
3: 有没有女生给你买水啊？
4: 我不任千求也没有女生给我买水啊。
3: 有没有？不，因为铅球跟篮球你不要这样对比，因为篮球它是集体运动。我们当时在高三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去给我们班的篮球队加油。
4: 哦，
3: 就是看着男生在赛场上那个当时觉得挺帅的，后来想想其实也就一般般，但喜欢加油倒是真的。嗯，
4: 你们当时怎么给他们加油？
3: 就买水啊。
4: 自己花钱啊？
3: 我也不知道那钱是怎么来的，反正就会买水。
4: 那不老头老娘给的吗？还能怎么来的？
3: 忘记了。那没有班费吗？
4: 哦，对对对，会用班费，
3: 对吧？我就记得当时我们篮球队里面有一个男生长得像陆毅。
4: 哦，
3: 真的就那么帅。然后他打篮球的时候是穿的，其实他穿的就是老头背心，
4: 嗯，
3: 但在他身上就显得，你懂吗？
4: 就不一样，
3: 就帅，反正就帅。
4: 哦，就是陈冠希和赵本山两个换了脸以后呢，就是穿什么都不太行。
3: 他那时候有一个习惯性的穿法，不知道怎么穿的，就是他一开始是一个短袖，外面套一个背心，后来他在热的时候呢，就会脱掉其中一件，
4: 啊，
3: 把贴身的那个短袖给脱掉，不就只剩下那个背心了吗？是，我就记得这个场景。
4: 行，
3: 好，我不要放话吃了，看大家的故事啊。
4: 好，那你除了扔铅球以外，再就没有了吗？
3: 就扔铅球，
4: 只扔铅球。取得过刚才讲的那个成绩，大概是取得
3: 第四名到第五名吧，我不记得了。
4: 就第四到第五。
3: 但是我们一般第五名的时候，他就好像不能进决赛了，好像，就他是预赛嘛，复赛嘛，决赛嘛。
4: 哦，
3: 我是进了预。
4: 你是从小组赛的第四名？
3: 我应该是复赛的第四还是第五？但最终没有进决赛，我不知道，我印象中应该，但是我有奖状。
4: 没有啊，你要是第有奖状的，就按所谓的那个决赛，不就是八选三了吗？
3: 那就是没有上那什么来着，领奖台
4: 啊，
3: 应该是这个，反正我就记得有差了一步，反正我就记得差了一步。
4: 像我们那边人多的时候，就是分两组嘛，一组是十个人嘛，你们先投嘛，然后再下一组。
3: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女生愿意投铅球，
4: 我知道，
3: 我还是老是动员的呢，要不然我也不投。现在我好，
4: 因为任俊九的女生就是不一样呢。嗯，
3: 但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女生，她后来走了专业铅球运动员的路线
4: 啊，这么厉害啊。
3: 嗯，她从小就很敦实的那种。嗯，好了，我们来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不能这样讲，就老显得好像我们离他很遥远，对吧？
4: 嗯，
3: 但其实确实挺遥远的了。大家来说一说，当年你在运动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和角色，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的什么趣事儿？你都参加了什么项目，或者是你加油，其实做后勤也挺累的，事情也挺多的，要给他们就是定做那个后面别的那个号码牌。
4: 号码牌哪要你们做？
3: 学校做。
4: 学校给你发那个号码牌。
3: 你要给他别。
4: 啊，
3: 就是
4: 你就拿那个大头针给他别。
3: 对对对对，
4: 啊，不是大头针。
3: 就
4: 是那
3: 种回形针。
4: 回形针，别针。
3: 别针，对，就其实就是一根针。
4: 对。
3: 也不怕戳到他们。
4: 别针。
3: 然后你知道这也是一个很暧昧的过程。
4: 真的吗？这你怎么什么都暧昧的？这也暧昧啊。
3: 哦，
4: 暧昧什么？
3: 就是你要给他们别那个号码牌，然后让他们就是买水，然后通知，然后写通讯稿，这是后勤要干的事情。嗯，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橘子说初中四年。嗯，初中四年。
4: 初中你怎么你还初中就留了一级啊？
3: 他说初中四年四次运动会我是最忙的，因为我体育很差，但是每个人只能报两项，于是就用我的名字报项目，然后体育好的同学去参赛。这个有点过分了啊。他说然后秩序册上我都是男子100米男子200米这些顶尖比赛的报名，还有就是数学老师必然会在运动会前搞一次小测验，必然会在运动会的第二天下午在省体育场的台阶上给我们发卷子，必然会叫我们带回家给家长签字搞我们一下。不是搞你们，就是据说就是人在运动完了之后成绩会有普遍的上涨，你们有没有过这样讲法？
4: 没有。
3: 一个同学们特别是男生在参加完运动项目之后，你这个所有的这什么多余的东西释放掉了之后，就会专心的去学习了
4: 啊，就把精力排完了。
3: 对对对对，
4: 我精力都完了，我还怎么学习呢？
3: 就昏昏欲睡了是吧？
4: 对啊。嗯，
3: 好了，
4: 张鹏宇，
3: 那你说，
4: 张鹏宇玫瑰说，上大专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的足球守门员，
3: 嗯，
4: 前三场比赛非常在状态，只丢了一个球，
3: 嗯，
4: 后来我们班被淘汰，晋级的一支高年级球队看我状态好，到寝室找我当外援，我高兴死这了。
3: 要爸爸，我跟你讲，我们高年级的哥哥姐姐都哥哥叫我去跟他们打球。
4: 对，我用公用电话喊我老头过来看球啊，那一场球我被对方灌了五个球，我老头回来跟我讲，你怎么好意思叫我来的？
3: 我也没想到啊。
4: 对面直接灌我们俩五个球，
3: 然后那些高年级的男生估计也后悔的。我怎么想起来的？
4: 我看你状态怪好的嘛，
3: 灌了五个球，
4: 没事啊，一样能打。来自信乐团的《天高地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4: 好的，先生。
1: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4: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1: 嗯，过来一起吃吧。
4: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1: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4: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4: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1: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4: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1: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4: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1: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4: 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1: 你稍等我一下。

0: 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因为最近呢，这个中小学校都在进行运动会，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印象当中、记忆当中的那个运动会。你还记不记得运动会的一些那个趣事儿？你当时参加了什么项目，或者是有没有为班级加油？有朋友说，我家小孩最近就在参加运动会，他的身份就是跟怡子一样，就是做通讯员。
1: 那天我们又对了一个账。
0: 嗯，
1: 对了什么账呢？就是关于在没有开就是没有参加体育项目的那些同学，
0: 嗯，
1: 都在干嘛？开运动会的时候都在干嘛？我们一般运动会会开两天。
0: 我知道现在有小朋友会趁着这两天出去旅游
1: 啊。
0: 小孩就爸爸妈妈会带他们出去旅游，因为这个时候不是
1: 休假是吧？
0: 不是高峰期
1: 啊，
0: 因为就是运动会放假毕竟是个别情况嘛。
1: 啊，我讲的是当年我们啊，因为开两天的那个运动会，所以呢这两天运动会有一些没有参加项目的同学
0: 啊，
1: 就会从家里面带自己的漫画书。或者是带一些零食，
0: 在教室看还是在操场看？
1: 可能在教室看，也有可能在操场旁边的那个座位上面，就是每个区班不都是画了区域嘛？
0: 嗯，
1: 就坐在那个区域上面看。然后呢，
0: 嗯，
1: 那天我老婆跟我讲，她讲，我讲你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吗？她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已经有 MP3、DVD、有手机了。
0: 哦。啊，像你这样每天都在接受这种打击的生活过得也挺好啊。嗯，
1: 就我们到高中阶段的时候，高三，我应该是高三的时候才有手机的，而且还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所谓的超智能机啊，第一代的那种智能机，火腿肠 HTC 还没出来呢，所以我们当时用诺基亚会比较多。
0: 嗯，
1: 高三他应该已经不再让你那个参加运动会了，
0: 嗯，
1: 甚至中间的课间操老师也不让你下去做了，争分夺秒的在上面，
0: 对对对，
1: 就写作业
0: 学习，
1: 那个租卷子。
0: C27 说，因为喜欢踢球，小学和初中都是参加短跑和接力赛，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高二已经分了文科班。班主任在看台上说，怎么我们班一个投稿的都没有啊，同学们，我们是文科班呢。我就突发奇想，借鉴了一段歌词就交稿了，内容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无论欢笑无论悲哀，成功的花只会在拼搏中盛开，无论胜利无论失败，每一次感动都会有我与你同在，高二五班加油。资深的老球迷一定知道这首歌的出处，我不知道。我清楚的记得听完稿件之后，班主任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因为当时我是学渣，就是你班主任没想到你这个才华如此体现出来了是吧。就是
1: 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
0: 嗯，我知道我知道，你搜你的。我先把大家的这个读完啊，然后聪明的笨蛋说，有两次，第一次是初三的时候，40-100，我是最后一棒绝杀，班级夺冠。第二个是高二的跳高项目，目标是冲击校纪录，结果感觉跳不过去，然后自己屈膝摔倒，把自己眼眶干骨折了。我的妈，这个很危险啊。一个礼拜的熊猫眼，当时去肥东的那个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可能要手术哦，我直接在医院就吓哭了。后来过了一个礼拜可以睁眼了，去医院复查说不碍事儿，眼眶部分不需要动手术。现在我眼睛外面看不出来，感觉一个眼球凹进去。

0: 据一点，不知道可是两个眼睛度数不一样导致的，还是骨折导致的。我们那时候都好随便的，就这种事情家长也不带我们去深入检查一下。我前两天我们还跟几个朋友在聊，说现在的孩子一会儿要检查眼睛咯，一会儿要检查鼻子咯，一会儿检查牙齿咯，我们那时候哪有那么精细啊，对吧？
1: 那个时候感觉好像
0: 随随便便就活下来，
1: 能活就活。
0: 水哥说体育差，运动会就等于放假，男同学们一起出去玩游戏，吃吃喝喝。我初中在肥西三中，运动会在肥西体育馆，每年运动会全校师生浩浩荡荡，大部队一样步行到体育馆，本来就只有好几公里了，很刺激。体育馆附近的永良超市是我们的大本营。这个肥西人都知道这俩地方啊？
1: 我不知道哎。
0: 你不知道就算了。
1: 其实说刚开始是负责班级区域卫生监督，就是大家回教室要把垃圾带走。四年级开始写通讯稿，班里面拿了名次就写个稿子交到广播员那边播出来。我自始至终都没有上过场。
0: 哦，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没轮到播？是不是？
1: 不是，就没上过场，没上过那个
0: 真正的
1: 运动场，田赛和竞赛，田径场上面嘛，就分田赛和竞赛。
0: 对对对，
1: 哎，MO 说，男子跳高，年级第二名，但是我们那个学校，他连块海绵垫都舍不得放，就是沙子地。摔得我生疼。
0: 跳高，
1: 跳高是给你们放在沙子地啊，我们多少还放在草地上面。跳高
0: 应该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绿色的垫子垫在下面、啊。
1: 对对对，就是你在你对面有两层这种厚垫子。
0: 对，啊对，我们那还背越是吧？你肯定要躺在那里、啊。
1: 对对对对，对于我们当年的学生来讲的话，很少有人可以掌握背越式。因为他们很难克服自己心里的那份障碍，就是这么跑过去以后，然后这么跳过去，
0: 像鱼一样。
1: 对，没有几个人可以真的克服障碍的，大部分的就是提腿式，就是往前面冲，然后腿这么一蹬，迈过去的那种，
0: 跨过去的那种
1: 啊，跨栏式。
0: 但是有垫子背越式不害怕呀？
1: 他是没垫子呀，他年级第二。
0: 那没垫子是
1: 不
0: 能被越。
1: 有垫子啊，你也会怕。不信你就到网上搜。
0: 因为你后面没长眼。
1: 因为你没经过训练。
0: 没有预知这个东西。
1: 年轻的孩子或者没接触过跳高的孩子，哪敢上来就搞背越式啊。
0: 涛说，说一下我初中运动会的传奇事迹。我初中运动会都是搞广播操比赛的。上午集体表演，下午分班表演。但这都不重要。在初二那次运动会的午间休息时间，我有个好哥们儿买冰红茶喝。那个时候的冰红茶是带开盖有奖的，他开了一瓶中了，然后他兑了一瓶又中了，然后他给我那瓶我喝，我一开盖还中了。我又开奖了给其他朋友喝，总之那场运动会我们班四个人都喝到了免费的冰红茶。比赛得不得奖也无所谓了，开心就好，其他啥都忘了。也就是说你们花了一瓶的钱，
1: 喝了好几瓶，
0: 喝了至少四瓶。哦，四瓶不止，如果是四个人都喝了的话，那至少五瓶。
1: 哦，真赚啊。
0: 是赚啊、哦、那时候再来一瓶，这件事这个诱惑力太强了。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运动会，关于学校运动会你还有多少记忆，你还记不记得当初的趣事，参加了什么项目。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他刚才讲的那首歌是写给女足的，是也叫从头再来吗？
0: 你问我，我问谁？
1: 哦，我想问一下他，因为我搜了全是那个刘欢的从头再来的时候，他只有对，刘欢的那首歌怎么唱的？
0: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首歌是写给女足的呀？
1: 不是这首歌，他刚才讲的那个歌词什么，无论欢笑无论悲哀，成功的花只会在泪水中盛开，那是另外一首。
0: 哦，
1: 来听一下陈粒的空空。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3: 好了，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当年在运动会上的优秀表现，或者你如果说学生时代真的没有参加过运动会的话，你在这个上班之后，你们单位有类似的一些运动，这个
4: 学生时代不可能没有参加过运动会，
3: 也可以，反正也可以啊，只要是你在运动会上的表现都可以。这亚运会才刚刚结束，咱们不能参加这么高级的赛事，但至少这个
4: 其他方面的
3: 小范围的
4: 我们还是能够参加一下，
3: 比如说你们小组跳绳比赛啊之类的。
4: 小组跳绳比赛吗？
3: 好，接下来说一点资讯的内容啊。资讯的内容呢，这个跟大家来聊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现在说的运动啊，很多人都可能觉得我希望通过运动来减肥调理身体，对吧？但其实呢，有一些比较这个激进的减重可能会引起你身体的一些不适。这是央视新闻今天的一则记者采访，说呢，不少人为了快速瘦身，尝试节食、打减重针等方式，但是呢，这种快速减重背后呢，是暗藏着健康风险的。比如说，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短时间内减了10公斤，然后她的胸部和背部出现了红色的丘疹和色素沉着。医生说呢，这是色素性样疹。色素性痒疹就是那个瘙痒的痒，说这个病在各年龄段男女都会发病，短期快速减重是重要的诱因。还有一位42岁的倪先生曾经使用过减重针剂，每周注射一次，同时每天只吃一顿饭，几乎不碰主食。半年后体重确实是降了，但是全身瘙痒加严重脱发也随之而来。医生说呢，这种减肥引发的脱发往往呈弥散性。
4: 就是你减肥不能真的就只靠不吃，或者是主食你们也不吃。
3: 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当然身体过胖，
4: 哎，
3: 肯定是不好的，
4: 哎，
3: 减脂肯定是要循序渐进的。一旦出现了持续的疲惫、头晕、心慌、脱发、内分泌紊乱等紧急信号，一定要立即停止你激进的减重方式，及时的补充碳水和优质蛋白。症状不缓解的话，需要及时就医，防止身体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4: 行吧，你一开始你现在讲到了这个关于减肥的事情，那其实现在网上的各种各样的理论啊都很多。
3: 对，
4: 比如说最近火遍全网的大水理论。
3: 什么
4: 大小的大，大水理论
3: 就是多喝水的意思是吗？
4: 郑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夏超带来了一个升级改良版，就日常喝水，纯净水、白开水都可以，并不一定说非得喝矿泉水。因为通过喝水来补充矿物质呢，其实很少，同时喝纯净水和白开水呢，也比矿泉水更加便宜。如果打算运动减脂呢，也不建议喝糖含糖分的运动饮料，你可以自制电解质水，就是在温水里面加入盐和柠檬片，补充你流失的电解质就行了。健康生活选择喝大水，但也不是非得喝贵的。你就所谓的那个什么很贵的那种大水啊。其实什么叫喝大水呢，就是指的是年轻人现在放弃奶茶、咖啡等等这种含糖的饮料，改为随身携带并且饮用 1.5-2升的大瓶装纯净水，或者矿泉水，就我们手上不是经常拎着那一瓶的吗？1.5升的那种，懂吧？喝大水成大事。
3: 我前段时间还真的还挺喜欢喝点 就是所谓的电解质水，因为网上有卖那个电解质粉儿，然后放矿泉水里摇匀了之后，骗自己多喝水。
4: 一般来讲的话，人呐、一天确实最少，1.5升的这个水呢，你是要保证的，就成年人，能喝高一点的话，你们再多喝高一点。
3: 好，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新型的诈骗啊，就是最近浙江嘉兴的一位张女士遭遇了诈骗，她到超市提出要购买28张面值是1000元的购物卡，总额不就是28000吗？但是呢她却说不清购卡的具体用途，同时在购卡的过程当中，这个张女士还一直通过手机与人联系，神色紧张。超市工作人员察觉到异常，随即报警。民警了解到张女士来买购物卡和网上看到的一份兼职有关，对方称呢可以提供十字绣、粘胶花、组装圆珠笔、串珠做发卡等手工活，借此引流之后，要求张女士下载一款 APP， 并且通过所谓的充值、抢单、返利的模式来挣钱。张女士先后充值了16000多块钱，但是只提现了1074元，却仍然相信继续抢单能挣钱。她的银行卡转账受限之后呢，骗子又要求她用现金去购买购物卡，所幸民警及时采取了措施，才保住了她28000的购卡资金。你给出去了16000，返回来了1000块钱。这个还
4: 不让你警醒。
3: 对啊，你还能
4: 还要继续往里面干，
3: 反应过来吗？这能反应过来吗？啊，不是，我继续干他就
4: 会给我了。
3: 对，他可能是这样想的。
4: 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各位你们怎么看啊？国庆期间，有一位朱先生的父亲啊，入住上海西藏北路附近的锦来酒店。这个朱先生说呢，退房的时候啊，因车被堵了，就他们自己的车啊，被人家堵了。他父亲找酒店前台联系车主，没有结果。酒店工作人员呢，随后把车钥匙交给他的爸爸。交给朱先生的爸爸引导他挪车，结果不慎撞到停车场的柱子。听明白了吗？就是你找不到那个堵你车的人，堵你车的那个车主，但那个车主呢，好巧不巧啊，他还把车钥匙放到你。

0: 这里了，放到你前台了，
1: 嗯，
0: 然后前台跟你说，那他人找不到，这样吧，叔叔，我也不太会开车，您会开车，我把他的车钥匙给您，然后您来那个把他的车子挪开吧。
1: 结果碰上了，
0: 碰上了，
1: 嗯，
0: 把他的车子碰上了，交警认定他爸爸全责，车主呢向他索赔4800，酒店说呢我出于人道主义愿意支付800，之后他爸爸呢怕耽误同行人员行程，所以安排了。这个现场就给他转了4000。这个朱先生回来以后啊，就老朱先生啊，跟自己儿子讲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儿子就开始质疑，
1: 嗯，
0: 那你酒店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止这么多吧，是你们家酒店没有办法来
1: 提供车位，然后导致堵车，
0: 对，导致我的车子然后也被堵住了，然后你还让我去挪，
1: 嗯，
0: 酒店方的陈经理呢就否认说我们提供了停车场，我们也否认啊，主动去引导说我们把这个车子那个开走，说呢是什么呢，是你爸爸执意要挪车，
1: 嗯，
0: 他这个停车场啊属于物业管啊，我们没关系，跟我们没关系，随后就把电话挂了。
1: 嗯，
0: 律师说呢，如果查实酒店引导他说你去挪车，那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类似判酒店承担70%的责任呢，这种案例是有的，已经赔了4000块钱，也可以向酒店主张按过错分担。目前这个朱先生也已经投诉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在处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小心翼翼啊？因为你在处理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哪一步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啊，确实是要处处警醒啊。这个最后跟大家说一个也是需要警醒的事情啊。最近一名男子在山西的悬空寺木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了关注。目前呢，悬空寺景区的工作人员呢回复说，目前正在核实这个行为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有必要会报警。这个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双手攀在木梁上，上下多次做引体向上，并且配文说在悬空寺做了组引体向上，悬空寺悬空。但是这个视频左下角标注了可能含 AI 生成内容，有网友认为这个行为破坏文物，还有网友对视频的真假提出了怀疑。然后悬空寺景区的工作人员说呢，也接到了好多游客过来反馈这个事情，已经上报领导，正在核实。这个位置是在大雄宝殿外围的长廊上面，说这种行为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平时有游客拍照靠着栏杆都会有人管理。所以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有人做这个事，肯定有工作人员会制止的。但是呢，这个视频本身的这个真伪呢还在调查处理，正在了解当中，现在这个视频已经不可见了。对，大家也知道，就是但凡去山西都是文物，所以希望大家不管到哪儿，其实它不是文物，就是景区的一些普通的设备，你也不能就是在它的使用范围之外去使用，好不好？咱们做一个，因为现在大家就出去玩的这个机会都多，咱们也做一个
0: 文明人，
1: 对，文明的游客。大家都不文明了，最终还能有什么有景区能欢迎你啊，对不对？
0: 对。
1: 好了，资讯的部分就暂时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这个话题说的是关于学校运动会，你还有多少记忆，还有什么样的趣事儿？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另外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你会不会做。
0: 来自许嵩的如约而至。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是从辽南沃土走出的航天领军者，用近70载光阴深耕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在起步维艰、技术受限的条件下，他带领团队铺就中国逐梦星河的壮阔阶梯，不仅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的壁垒，更让中国航天事业筑牢自主自强的坚实底气。
2: 第一次就失败了，也有很多教训，所以呢，失败给你带的那个教训比成功了的经验还丰富。所以说当年那个年代，自力更生靠自己艰苦奋斗，不仅当时需要，现在更需要。
1: 航天人的坚守是把对祖国的赤诚镌刻进浩瀚的星辰大海。
2: 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爱国，爱国才能奉献，爱国嘛，才有可能不计个人得失了。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七发任院士深耕航天、薪火相传的逐梦故事。各位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新中国成立77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胸怀祖国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3: 筑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回溯中国载人航天的波澜征程，神舟系列飞船从无人试验到载人飞行，从短期驻留到长期在轨，从近地探索到升空备战，一步步将浪漫愿景照进现实。而在这段从零起步、艰难跋涉的征程中，有一个名字是中国载人航天无法绕开的坐标，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他全程亲历中国航天从零起步的壮阔征程，深耕航天领域数十载，先后参与研制东风系列导弹、东方红系列卫星，是神舟一号至神舟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带领团队攻克载人航天诸多核心技术，推动并见证中国航天从无人迈向载人的历史性跨越。戚发任是如何走上航天道路的？他出生于辽宁瓦房店，成长于山河动荡的岁月。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是他少年追梦的起点。戚发任院士93岁寿辰前夕，恰逢他的母校大连市金州高级中学建校80周年。戚发任再次走进校园，受到了师生们的隆重欢迎。校园中满目尽是朝气蓬勃的青涩面庞，80载恍如隔世。如今的少年学子沐浴盛世荣光，自在求学。而在戚发任的少年时代，大连正深陷日寇铁蹄之下，山河破碎，民生凋敝，孩童们被迫接受奴化教育，饱尝国难之痛与屈辱滋味。直到踏入金州高级中学，爱国师长的谆谆教诲让戚发任彻底挣脱思想桎梏，初识中华5000年文脉，树立起炽热的爱国情怀。
2: 应该说故乡、母校、老师 都是难忘的。这三年的初中啊，我从一个受八年奴化教育的孩子，从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么一个孩子，经过三年的教育，成为一个热爱中国、知道中国、了解中国五千年的文化、960万公里这个国土，真正把自己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了。
1: 那在上学的时候，您是通过什么课慢慢了解这些的？
2: 有两个，一个历史课，一个政治课。我们这班主任呢，是给我讲历史课的，他讲的比较多，知道的比较多，而且呢，他也是受过日本人的文化教育的人，但是他岁数比较大，觉悟的比较快，看了很多书。政治课是我们一个地下党员，就讲了一些党的历史。

0: 思啊，这个情况就讲了这个解放区的好处。我们没到过解放区，也不知道解放区什么样，他就讲到解放区的进步的东西吧，什么男女平等啊，什么平等啊，讲了这个事情，所以得有想我。
1: 当时金州高中的教室是一间摇摇欲坠的破旧孔庙，而戚发任还是一名对未来茫然无知的懵懂少年。仅仅三年之后，19岁的他便脱颖而出，成为刚刚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的第一届学子，开启了与航空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短短数载，从乱世中茫然无措的少年，到跻身国家航空高等学府的青年，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磨砺与蜕变，才完成了这看似跨越山海的成长？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年少的戚发任亲眼看见前线负伤归来的志愿军战士，惨烈的场面深深刺痛了他。那时美国战机常在东北多地轰炸扫射，却不敢靠近有苏联驻军的大连。亲身感受强弱对比的现实，家国受欺的屈辱，让他深刻明白国家强盛的意义。时代和环境的感召让他立志深耕航空领域，高考填报志愿时，三个专业全部选择航空相关专业，一心想凭借所学守护家国安宁。
0: 为什么呢？我就说到我的家乡呢，我在高中时期啊，遇到什么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上员呢，都是从前线坐船到了大连。我们高中生啊，就从船上把受伤的伤员拿到码头，由医生分类再送到医院去。哎呀，对我刺激太大了。
2: 为什么呀？
0: 惨不忍睹啊！缺胳膊少腿，都是被美国飞机轰炸扫射的。感觉到我当过亡国奴，受过欺负。但是有了国家，国家不强大，还受一点欺负。美国的飞机经常上丹东啊、沈阳啊、东北地区扫射轰炸，但是从来不敢到大连去。大连有什么呢？有苏联的驻军，强大不敢去。这种这个环境逼迫我，就说想学航空，所以这样的话就报了航空。
1: 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戚发任主动服从国家分配，投身导弹与航天研究事业，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带领下工作，并自此与中国航天结下一生不解之缘。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东风二号导弹研制，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代地对地弹道导弹，承载着国人自立自强的期盼。
3: 21秒时尾段着火，25秒左右发动机停止工作，最大飞行高度为3456米，69秒后落地起火。
1: 1962年，东风二号首次发射点火，仅69秒便坠毁于戈壁。残骸散落，数年心血付诸东流，整个团队陷入巨大的悲痛与压力之中。
0: 我在现场上去就掉下失败了，打击太大了。很年轻，国家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时间，现场有个领导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咱们再干。总结经验两条，第一条呢，就是技术上没吃透；第二条呢，地面的试验不充分。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建了很多全弹试射台啊、全弹振动台啊，把所有天上遇到的情况在地面都做了一次试验，暴露了。所以呢，两年以后，64年就成功了。
1: 航天是高风险的领域，每一次突破都可能伴随着无数次试错与攻坚，但航天人从来都不惧怕失败。团队迅速复盘总结，摸清技术短板，验证漏洞，经过反复试验，迭代攻坚， 耗时两年补齐技术短板，终于实现导弹研制成功。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让齐发任笃定了地面穷尽试验，天上方能万全的科研准则，为其后续参与卫星、飞船研制等任务筑牢了严谨的作风底色。
0: 当年东方红一号这个任务啊，也有很大的冒险性。那么我办了什么事儿呢？实际上我就帮助啊，陈家栋当年他是负责人，我就负责要把地面所有能够做的实验都想办法做了，才能保证成功。东方红乐曲能够正确的播放。
1: 举国瞩目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升空，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在太空奏响，举国上下为之振奋，这一幕深深烙印在齐发任心底。此后他接连投身东方红二号、三号通信卫星研制工作，从一线参与者稳步成长为能统筹全局、执掌全局的顶尖技术带头人。深耕航天70年，齐发任坦言自己是中国航天失败最多的人。在后来的科研路上，齐发任又遭遇了东方红二号卫星两次发射失利、东方红三号首发受挫等重大挫折，但他始终沉着应对，并沉淀了深刻的认知，干航天必须包容失败，敬畏教训，必须彻底查清失败根源，扎实补齐短板，从而实现真正的技术突破。这也是中国航天之所以不断进步的宝贵经验。
0: 但是压力是很大的，也很难受，但是确确实实的对我们这个队伍的找出那个教训是很宝贵的。为什么我们当年有一种思想束缚我们的更敢的创新？因为你创新呢，就得宽容失败。你要不允许失败，谁也不敢创新。你失败了，要失败是成功之母。你要不去总结经验，稀里糊涂过去了，你还要失败。但真正把失败的原因找到了，那你就会成功。
1: 更让齐发任刻骨铭心的是早年遭遇的技术封锁与留学受阻。这场遗憾的经历让他悟出贯穿一生的科研信条：要发展，要强大，不能靠别人，就得靠自己。他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是过去的刚需，放在当下科技博弈激烈的时代，更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底气。
0: 这个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什么意思？要发展，要强大，要超过别人，不能靠别人，就得靠自己。我觉得说实在的，好多年轻人问我说，哎，齐总啊，说当年需要，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了吗？不要共赢吗？不是还需要自力更生吗？现在更需要。当年那个年代自力更生，靠自己艰苦奋斗，不仅当时需要，现在更需要。
1: 作为神舟一号至五号飞船总设计师，他带领团队顽强拼搏，攻克了舱体设计、生命保障、返回控制等无数核心技术难题。几十年来，他始终以身许国，坚守奉献，为航天事业不懈奋斗。为守住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底线，齐发任秉持极致严谨的科研态度，带领团队穷尽所有极端工况，预判出100多项太空突发故障隐患，连火箭未燃尽、飞船可能追尾的极小概率极端险情都逐一进行推演。他要求团队针对每一项隐患制定专属处置方案，并全部通过地面试验验证，全力保障飞天任务万无一失。
0: 所有想了100多个故障，这些故障要想出对策，这个对策好用不好用，在地面做实验。 那么把这些实验的数据建的程序要做到计算机，所以计算机30%啊是用在正常程序，70-80%都用在故障，但是到现在为止一个没用，所以就说

0: 当年为了成功，确实是尽最大的努力保证。所以我现在我感觉到我们中国也很了不起，你看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航天员没有受过任何的伤害，都很顺利，都很成功。我们所有的实验他们都参加过，他们不是相信我个人，是相信我们做的工作。
1: 2025年神舟20号遭遇太空碎片撞击险情，中国航天依托完善的双备份体系与成熟应急处置能力，成功完成航天员换乘撤离。这次惊险处置再次体现了戚发任等老一辈航天人奠定的极致严谨作风，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航天人的科研探索。如今年过九旬的戚发任依旧保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作息节奏，准时到岗，奋斗不息。这些年里，他卸下了一线攻坚的重担，将重心放在航天科普与人才传承上。他常年奔走各地，开展公益讲座，走进校园、科研院所、党政机关，宣讲航天精神与航天奋斗。他说，守护航天事业就是守护国家主权与民族未来。
0: 第一呢，我主要是讲航天的精神，同时呢也做了航天的科普。天到底是什么？天在哪儿？为什么要上天？花那么多钱知道吗？我干嘛去啊？
2: 您思考过这个问题啊？您被问过这个问题？
0: 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个疑惑。航天天呢是国家主权的第四个疆域，领土、领空、领海，最后领天嘛，这国家主权啊，你得保卫它。所以中国人呢，我认为是支持航天的。
1: 戚发任的家国担当根植于代代相传的民族风骨与家族血脉，戚氏族谱传承数百年，从乾隆年间至民国的谱系记载清晰可循。戚发任一脉与抗倭名将戚继光同气连枝，血脉相传，先辈赤诚报国、守土护民的忠勇精神深深浸润着他的成长之路。
0: 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爱国，爱国才能奉献，爱国嘛才有可能不计个人得失了，所以这就把献给国家，献给安全了。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这在我们里头就变成一个定律，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就是一想就叫国家的事儿大，这是小。我觉得这是自觉的，不是人家告诉你要这么做，我自觉的就这么做。
1: 在戚发任心中，无论是古代将士戍守疆土抵御外侮，还是当代航天人经略太空深耕星海，内核都是矢志报国、担当奉献。这份跨越古今的家国大义，成为他一生躬耕航天、以身许国的精神底色。立足当下征程，眺望星辰大海，戚发任对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怀有坚定的信心。他认为，未来大国博弈的核心赛场在太空，中国航天绝不能落后，必须持续拓展探索的边界。他表示，航天探索的终极意义是开发宇宙稀缺资源，拓展人类生存空间。未来，中国不仅要实现自主探索，更要坚持合作共赢，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0: 航天的最终目的呢，要探索浩瀚的宇宙，把太阳系搞清楚，有没有地球上稀缺的东西，有没有人类可以生活的环境，有的资源我们能不能拿回来。我就觉得探索浩瀚的宇宙啊，因为这个任务太广阔，应该说一个国家要做有一定困难，应该说应该有国际合作的环境，应该创造这个环境。所以我想呢，我们中国人在这块不能落后，要最后做到有能力去引领这个全球的人类去攻击这个探索好。

0: 浩瀚宇宙。
1: 从乱世少年的家国觉醒，到奋进路上的挫折考验，从卫星飞天的扬眉吐气，到神州巡天的从容自信，从巨力攻坚的攻城探索，到星火育人的精神宣讲，七发任用70载光阴践行报国初心，书写了以国为重、逐梦不息的人生传奇。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七发任的故事是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精彩缩影，是对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的生动诠释，早已成为闪耀苍穹的精神星火，激励着航天后辈为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而不懈奋斗。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近日，执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据了解，本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那么，本次考察取得哪些重要进展？

0: 此次考察为深入理解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哪些有力支撑。资讯有故事，关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丰硕成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据自然资源部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近日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5时期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此次北冰洋考察有哪些科研新发现？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1: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抽象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快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0: 洋中脊是新生洋壳的诞生地，其扩张速度是指两侧洋壳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夹克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夹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1: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夹克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净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0: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1: 区覆盖波布大流窝和川脊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部分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

0: 子琛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1: 何建峰表示，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积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0: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新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亲临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1: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据专家介绍，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2: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6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1: 杨雷介绍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传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3: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3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1: 川被称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生态指示器和气候指针，如今气候变暖加剧冰川消融，冰川持续退缩，如何影响人类生活？面对这一态势，我们能做什么？资讯有故事，接下来为您关注全球冰川加速消融，未来如何应对。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不久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

0: 散布着150多座由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管理的山屋。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为登山者遮风避雨。实际上，山屋的一个官方名字就是山间庇护所。如今，这些庇护所正在经历着冰川退缩、冻土融化、水源减少的考验。瑞士山屋大多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现在山屋周围的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山屋经营者奥德利·加拉说，
1: 我们可以从山屋正对面的全景景观中看到冰川年复一年的融化，面积不断缩小。
0: 阿尔卑斯山许多山屋建在永久冻土之上，过去冻结的岩土就像天然混凝土，把山体牢牢固定。然而随着气温升高，永久冻土融化，岩层松动，山屋基础正在失去稳定。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表示，目前约有40%的山屋受到永久冻土融化影响，同时落石、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明显增加。不少的山屋或通往山屋的登山路线存在不同程度风险。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山屋与环境部主任菲利普·维格说，
2: 这是一座已经停止使用的山屋，你可以看到它建在永久冻土层上。这里的裂缝，我们曾尝试用钢结构对山屋进行加固，希望保持稳定，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山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过去约6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约上升了1摄氏度，但在瑞士和整个阿尔卑斯地区，升温幅度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
0: 水源也成为新的挑战。长期以来，高山山屋主要依赖冬季积雪和夏季冰川融水提供生活用水。但随着积雪减少，冰川萎缩，越来越多山屋开始面临缺水问题。目前，大约一半的瑞士山屋仍能眺望壮观的雪山冰川景观，但科学家预测，到21世纪末，大多数冰川都将消失，阿尔卑斯山区的景观将发生根本改变。作为西欧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来一直以皑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冻土的融化加剧了山体滑坡风险，不仅导致多条经典登山路线关闭，也对当地居民生活与生态环境造成了安全隐患。当地登山向导斯图尔特·麦克唐纳目击了巨石滚落的瞬间。
3: 一般来说，你先听见声响，之后才看见落石。回头一看，大量石块顺着山坡倾泻而下，场面相当吓人，通常还会扬起巨大的烟尘。
0: 导致山体崩塌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海拔永久冻土的融化。萨瓦勃朗峰大学气候变化研究员吕多维克·拉瓦内尔解释说，冻土中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冰层融化，山体便会解体。
4: 永久冻土是一种热状态，肉眼无法直接看见，它常年保持在零下的温度。我们周围所有岩壁都处在这种低温环境中，这种低温让岩石裂缝里留存着冰层，这些冰已有数千年历史，像粘合剂一样固定山体，我们有时称之为冰混凝土或冰水泥。一旦山体里的这种冰水泥融化，整片山坡就会失稳崩塌。我们在2022年已经经历了灾难性的一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岩崩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0: 面对加速退缩的冰川和随时崩塌的岩壁，当地政府正不得不重新评估安全规划与防灾策略。霞慕尼市副市长斯蒂芬·伯宗表示，
5: 今年接连发生的险情促使我们去反思防灾机制，加快应对步伐。我们为附近山脉发生的巨变感到心痛，这种感受直击内心。 我年轻时看到的山，父辈们看到的山，如今再也看不到了，我们的孩子们将来也看不到。

0: 我常常想，这附近的泊松冰川还会继续退缩到什么程度，还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
1: 今年九月，中国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山大学等科研单位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重点调查冰川、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生存现状。祁连山是我国冰川重要分布区，冰川研究也是本次科考的首要任务。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韩春潭介绍说，
2: 这个冰川科考呢，是针对冰川的一个形态、面积、厚度、冰川运动，还有它的这个雪冰化学、冰芯所记录的气候信息，进行一个综合的、全方位的一个科学考察。比如我今年参加的八一冰川科学考察，主要是针对八一冰川的物质平衡、综合气象、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积雪、径流、降水进行一个采样分析，最终想要回答就是它这个八一冰川的这个体积，最终它会每年减少多少，它的水资源量会减少多少。通过这些监测呢，我们可以了解整个祁连山八一冰川，它相当于一个窗口，去了解整个祁连山区域的这个冰川的一个变化。最终呢，我们想要回答的就是在祁连山河西走廊的内陆河流域，它的这个水资源量的一个分库程度。
1: 八一冰川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是祁连山脉最早开始监测研究的冰川之一，它也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源头。作为同在第四纪冰期形成的冰川，八一冰川历经岁月的长河，留存在高山之巅，与青藏高原诸多山岳冰川一起生成河源，滋养万物，奠定了其所在祁连山区域生态系统最初的格局与框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八一冰川近十年以来冰体逐年萎缩。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李宗醒介绍说，
3: 通过我们大量的这些研究，祁连山地区包括八一冰川在内，基本上到了我们本世纪的中叶，2050年前后或者2060年前后，那么一些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的这些小冰川可能就会消融殆尽。对于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你比如说像老虎沟冰川，那么20几个平方公里，如果气候持续的变暖的话，有可能在本世纪末，这些大的比较大的一些冰川也会消融殆尽。
1: 冰川消融如何被感知？在距离八一冰川直线距离约160多公里，位于祁连山系中部大通山地段的冈察县，海拔3800多米处的山地上，中国科学院建造了一座集气象、水文、土壤等多元素观测设备于一体的规模浩大、功能多样的综合性监测场。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桂娟说，
4: 对面的这个塔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气象的观测塔，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就是对我们这一片的生态系统的一个气象状况进行一个观测。那边的是开放顶式的一个增温的一个装置，然后有3个梯度，还有这个水土呢是一个降雨格局变化的一个实验。草的样方同时也埋着了我们的这个传感器，同时24小时不间断的观测我们的这个碳通量呀以及二氧化碳的一些变化情况。
1: 不只是八一冰川，在全球性气候变暖影响下，以青藏高原为代表的山岳冰川以及南北极为代表的大陆冰川都呈现大范围消融趋势。冰川加速消融，使得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专家指出，冰川有它自己的开关，存在发展演化的科学规律，我们要研究它，认识它，保护它。2024年8月，联合国将2025年至2034年定为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旨在加强针对冰冻圈变化的研究、监测、教育和公共行动。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表示， 加强冰川和冰湖调查、动态监测和预警、加强冰崩等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下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3: 从联合国的层面，首先是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6: 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7: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6: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7: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8: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0: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
10: 真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很多朋友每周坚持运动，戒掉了咖啡、奶茶和夜宵，半年过去了，体重却只下降2公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减重困难的背后，可能是生物钟扰乱了。一旦节律错乱，就算吃得再少、动得再多，减脂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营养科医生教你如何校准生物钟，调节代谢节律，顺利地跨过减重瓶颈。大家可能想不到吧，一种容易被低估的粗粮燕麦，它能够唤醒肠道的抗癌特种兵，还能够减重控糖降血脂。常吃燕麦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家里老人记性变差了，认知出现变化，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及时的就诊查明原因。这不一定只是阿尔兹海默病，也有可能是脑梗死、脑出血。老年人做好日常健康管理，管好体重，控制三高，对脑部健康十分重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威提醒，老年人认知状态跟平常不一样，要警惕脑部疾病的风险。很多家长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挑选读写灯具的时候，一味追求价格高、功能多的护眼灯，觉得越贵护眼效果一定越好。其实给孩子选择读写灯具里面大有讲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医师郭鑫提示，选购的时候不要盲目购买高价护眼灯，要仔细查看护眼灯的各项标识参数，安全舒适才最重要。
15: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6: 上网查一下看看。
15: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1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5: 怎么问啊？
17: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14: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你是不是属于经常自律的去减脂运动，并且戒掉了咖啡、奶茶和夜宵，但是半年过去了，体重却只下降了2公斤，或者是纹丝不动呢？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减重困难的背后啊，可能是生物钟紊乱了。一旦节律错乱，就算你吃得再少，动得再多，减脂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营养科医生教你如何校准生物钟，调节代谢节律，顺利地跨过减重瓶颈。很多人知道减重会陷入一个平台期，那么第一反应就是吃的还不够少，运动还不够多。但是呢，需要指出的是啊，减脂效果未必只取决于摄入与消耗的数值，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运动也是需要关注的。人体呢，并非一台24小时匀速运转的机器，而是一套依照昼夜节律精密运作的生命系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物钟了。生物钟的功能不能局限于调节

0: 睡眠，肝脏、肌肉、脂肪等全身器官都受它的支配，把控着糖脂代谢、激素分泌与能量消耗的生理节奏。经过漫长的进化，人体代谢形成昼夜切换的固定规律。白天是活动期，优先葡萄糖功能、胰岛素分泌活性达到高峰，适配白天进食活动的生理需求。夜晚呢是睡眠期，切换到燃脂模式了。入夜之后，身体进入生理性的进食状态，开始分解肝糖原，动员脂肪功能，脂质功能占比大幅提升。也就是说，到了夜间，身体已经准备好了燃烧脂肪，并不适合再处理外来食物了。同等热量的一餐，晚餐比早餐更容易升高血糖，囤积脂肪。问题的核心有时候不在于吃得多还是少，而是在于吃错了时间。生物钟的紊乱危害挺大的，熬夜、睡前玩手机、三餐时间不规律、深夜加餐、周末昼夜颠倒，都会直接打乱生物钟。节律失衡之后呢，肥胖和生物钟的紊乱会形成恶性循环。食欲失衡，白天没有饥饿感，到了夜里却格外的想吃食物，代谢下降，基础代谢节律消失，全天能量的消耗水平降低，脂肪堆积，脂肪合成被激活了，脂肪分解过程受阻，内脏脂肪又会反过来扰乱体内生物钟的基因表达，进一步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最终陷入节律越乱越容易发胖，越胖节律越紊乱的困局。节律性肥胖常见的高危人群有以下的几类：一是轮班夜班工作的人群，还有超重、中心性肥胖以及糖尿病风险显著升高的人群，还有就是存在社会性时差的人群，工作日和周末作息规律较大，超重风险升高。入睡时间不固定的人群呢，每日睡觉时间波动大，腹部肥胖的风险上升。一些人习惯夜间进食，即使总热量不变，晚餐吃得越晚越容易囤积脂肪。代谢管理的核心不只是控热量，更是校准时间，通过调节光照、进食、睡眠、运动来重塑稳定的代谢节律。我们来遵循光照节律进行光照节律管理。晨起之后尽早地接触自然光，睡前一到两个小时减少手机、电脑蓝光照射，向身体传递准备休息的信号。进食节律管理呢，就是三餐进食的时间尽量固定，晚餐宜早不宜迟，杜绝深夜加餐，缩小工作日和周末进餐的时间差距。睡眠节律管理，固定每日上床起床的时间，周末作息不要大幅的延后，减少社会性时差带来的节律损伤。还有运动节律管理，优先选择在白天开展中高强度的运动，睡前两到三个小时避免剧烈运动，防止神经兴奋造成入睡困难。保持科学合理的作息，维持稳定的生物钟，那么也是在生活当中尽量多的接触阳光，穿插着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还有就是晚餐不宜吃得过饱，也不宜吃得过晚，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哪怕做一些小小的改变，那么也会为我们的体脂还有血糖血脂的正常做出一些贡献。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关于乙肝，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些。乙肝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为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蚊虫叮咬不会传播。一个办公室里工作、握手、一起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没有血液暴露的接触，一般不传染。 其实歧视比病毒更可怕，认清误区，了解乙肝，拒绝歧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有一种被你低估的粗粮燕麦，它能够唤醒肠道的抗癌特种兵，还能够减重、控血糖、降血脂。常吃燕麦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今天一起来关注。和小米、玉米相比啊，燕麦在国人餐桌上的出镜率并不高。鲜为人知的是，这种全谷物格外受科学家的偏爱，这是为什么呢？燕麦能够唤醒肠道抗癌特种兵。一项研究发现，燕麦当中的一种天然成分竟然能够训练肠道里的有益菌，让它变成抗癌的特种兵，能够帮助增强免疫治疗效果。2026年5月，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在《细胞》子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燕麦中的一种天然纤维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能够显著提升结直肠癌的免疫治疗效果。这个发现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现在的癌症免疫治疗虽然效果不错，但是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管用。科学家发现，问题的关键可能藏在肠道菌群。而改变肠道菌群最安全、最简单也最便宜的方式，就是调节饮食。我们的肠道里本来住着一种好细菌，叫普拉梭菌，它像是一只隐藏在身体里的抗癌特种兵。而吃燕麦、贝塔葡聚糖正好能够唤醒这只抗癌特种兵。研究证实啊，普拉梭菌数量越多的癌症患者，疾病的控制率也越高。那常吃燕麦有什么好处呢？燕麦的标志性成分贝塔葡聚糖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燕麦粥黏糊糊的口感是它的功劳。大量研究证实，常吃燕麦还会带来别的好处，助力减重。是不是你听了眼睛都亮了？除了贝塔葡聚糖，燕麦也含有其他类型的膳食纤维，这让其整体的膳食纤维含量超过了10%，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谷物，尤其是白米、白面等精致谷物。燕麦当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具有增强饱腹感、减轻饥饿感的作用，对于减重特别有益。其中呢，贝塔葡聚糖能够吸水膨胀，可以占据更多的胃部体积，有利于控制食欲，避免进食过量。燕麦还有助于控糖，贝塔葡聚糖不仅能够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而且吸水后具有较高的粘度，它在胃中能够延缓食物排空的速度，减少消化酶对碳水化合物的水解，并且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内的扩散和吸收，进而减缓葡萄糖吸收入血，维持血糖平衡。燕麦还能够降低血脂，贝塔葡聚糖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在胃肠道中吸水膨胀，增加肠道的粘稠度，通过阻止机体对外源性食物中胆固醇的吸收，降低血脂水平。研究显示啊，每天摄入80克的燕麦，能够有效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对于代谢综合征，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患者而言，连续吃2天燕麦，每天300克，胆固醇水平就会显著降低。燕麦能够保护肠道，贝塔葡聚糖在小肠无法吸收，进入结肠之后呢，可以被肠道菌群利用，促进双歧杆菌等益生菌的生长，进而改善肠道内的环境。 燕麦膳食纤维含量很高，

可以帮助增加粪便体积。临床研究显示，增加燕麦摄入之后，便秘会得到有效的缓解。除了贝塔葡聚糖，燕麦还含有这些。燕麦的脂肪含量为7%左右，其中80%为不饱和脂肪酸。燕麦香浓的味道和它的脂肪含量有很大的关系。蛋白质的含量大约为每100克12克，并且氨基酸种类齐全，质量较高。它富含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以及钾、镁、钙等矿物质，其中钙含量高达每100克58毫克，在谷物中遥遥领先。燕麦这么多的好处，燕麦产品该怎么选呢？近年来，市面上以燕麦为原料的产品越来越多，有些产品保留了燕麦的健康优势，有些则相反。值得推荐的有以下几种：整粒的燕麦，这种燕麦的加工程度很低，营养全部保存下来，缺点是谷粒坚硬，需要提前浸泡数个小时才能和大米一起煮熟。刚切燕麦，就是用钢刀把整粒燕麦切开，一粒燕麦能够切成2到4段，更容易烹煮，燕麦的营养也没有太多的损失。还有生燕麦片，通过物理操作把燕麦压成厚片状，保留了燕麦所有的营养成分，烹煮也更方便了。另外有快煮燕麦，是把燕麦进行加热、灭霉、熟化之后压片，最后干燥而成。这种燕麦片依旧需要煮，只是煮的时间呢短了一些。最常见的就是即食燕麦片了，开袋即食，或者是用牛奶、热水冲泡一下就可以食用了，非常方便。这种燕麦片经过预熟操作，导致贝塔葡聚糖的分子量降低，升血糖的速度会快一些。即便如此啊，它搭配高蛋白质食物和蔬菜之后，对控制餐后血糖依然有很大的益处。比如说，用即食燕麦片做早餐，搭配一个鸡蛋、一小把圣女果或者是绿叶菜，就是很不错的一餐了。

0: 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高血压患者秋季流鼻血要警惕，高血压引起的鼻出血约占鼻出血患者的40%，而秋季更是中老年人鼻出血的多发季节。高血压患者鼻出血预示血压不稳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这往往是脑卒中的一种征兆。所以当高血压患者鼻出血的时候，要尽快去医院诊治。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健康生活遇难题，
4: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3: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4: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3: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4: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很多人刷牙的时候呢，牙龈出血了，总觉得只是上火了，就不放在心上，慢慢的还会出现牙齿松动，这往往是牙龈炎和牙周炎发出的信号。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主任医师蔡志刚提醒，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尽早干预，及时诊治，才能更好地保住我们的天然牙齿。
6: 牙龈出血它不要只想着降火就可以，所以刷牙时候如果经常出血，常见的原因往往是牙菌斑的这种长期的堆积引起了牙龈的炎症，我们叫牙龈炎。这个时候呢，不能因为怕出血就不刷牙，越不刷这些

0: 牙菌斑就越积越多，炎症反而呢就会再加重。所以日常要坚持早晚刷牙，并且要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要使用牙线呀、牙缝刷呀这些来清洁我们的牙缝。如果已经形成牙结石，这个时候呢，仅靠刷牙和漱口水，或者是所谓的咱们老百姓说的降火，它肯定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些菌斑去除。我们老百姓叫洗牙，那么我们的术语叫洁治。第二呢，牙齿松动，它不简单的归因于年龄的增长，牙龈退缩、牙齿松动，很多时候都是由于牙周炎这种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导致了牙齿周围的这种牙槽骨的破坏，也就是说，使牙齿的这个地基逐渐变得不稳了。所以说，部分松动牙经过规范的牙周治疗仍有机会保留，如果拖得太久，牙槽骨吸收了，那么牙齿保留的难度就会明显的增加。第三呢，关于保护牙齿呢，要从日常清洁和定期检查做起。牙周问题呢，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老年人出现牙龈出血、牙齿松动，也不要认为我年龄大了，这可能就是自然现象。实际上，我们保护得好，也一样可以坚持做好口腔清洁，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对于出现这种持续的出血呀、牙龈退缩呀，或者牙齿松动啊，我们要及时就医。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有助于尽可能保留我们的天然牙，更好地保障咀嚼呀、营养的摄入和生活质量。因为我们的口号叫"8020"，希望我们国家的老年人在80岁的时候能有20颗健康的牙齿。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关注到，如果家里的老人认知状态跟平常不一样，可不一定只是阿尔茨海默症了，要警惕一些脑梗死、脑出血等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不少中年人觉得肌肉流失是年纪大了才会出现的问题，其实呢，肌肉衰减的速度也会提前到来。中国医学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焦娟提醒，要想预防肌少症，日常需要补充足量的蛋白质，搭配抗阻运动，做好肌肉保护，延缓肌肉流失。该怎么做呢？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一起来关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家里老人突然间记性变差了，认知出现变化，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查明原因。这不一定只是阿尔兹海默病，也有可能是脑梗死、脑出血。老年人做好日常的健康管理，管控好体重，控制三高，对脑部健康十分重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威提醒，老年人认知状态跟平常不一样了，要警惕脑部疾病的风险。一起来了解。阿尔茨海默病是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通常它起病比较隐匿，症状逐渐加重。如果老人原来认知功能正常，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下降等症状，我们首先要警惕一些急性的疾病，如脑血管病、脑炎等。当一个老人突然出现认知功能变化，我们要尽早查明原因。像大家熟知的脑梗死、脑出血等脑血管病，他们不仅仅可能造成肢体无力、口角歪斜等症状，它也可能影响记忆、语言、判断和情绪等方面。那受累的脑区不同，患者的临床症状也不尽相同。所以当我们遇到老人突然出现记不住事、不会说话、反应变慢，特别是同时还伴有一侧肢体无力、口角歪斜等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在家观察等待。长期三高会增加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如果长期得不到很好的控制，他们会损伤脑血管，增加脑梗死、脑出血和脑小血管病的发生风险。反复发生脑血管损伤后，认知功能可能逐渐下降。当患者每发生一次脑血管损伤，记忆、语言、判断、执行等认知域的功能都可能会进一步的受损。所以要保护好认知功能，就要从管好三高做起，管好体重，按照医嘱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要坚持规律用药，不要自行停药，同时也要注意生活方式，如戒烟限酒、科学运动、合理膳食等，还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特别提醒已经发生过脑卒中的患者，做好上述预防就更加重要，降低再次发生脑卒中的风险，延缓认知障碍的进展。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薯，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
4: 不少中年人觉得肌肉流失是年纪大了才会出现的问题，其实呢，肌肉衰减的情况啊会提前到来。中国医学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焦娟提醒您，想要预防肌少症，日常需要补充足量的蛋白质，搭配抗阻运动，做好肌肉保护，延缓肌肉流失。
5: 肌少症呢，是指肌肉的流失大于肌肉的增加。虽然它常在老年人中出现，但是肌肉流失并不是到了老年才突然发生的，中年以后就应该开始关注肌肉健康。长期缺乏运动、营养不良以及患有慢性病的人群，也应该留意肌肉量和肌肉力量的下降。第一，我们平时要注意肌肉流失的危险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就包括，当你肌肉流失的时候会出现

拧瓶盖，提重物费劲儿。行走变慢，爬楼或者起坐更加的困难。那么我们要注意，这是极少给我们的危险信号，甚至有一些人群会出现站立不稳、反复跌倒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及时就医，进行筛查和干预。第二，要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摄入，鱼虾、瘦肉和蛋奶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动物蛋白，豆类和豆制品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植物蛋白。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那么建议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摄入1.2至1.5克蛋白质。以体重60公斤为例，每天需要摄入70克到90克的蛋白质。在日常我们不用的这个食物中，比如瘦猪肉，每50克瘦猪肉约含10克左右的蛋白质，那么需要摄入360克到450克瘦猪肉。干腐竹每50克约含20到25克蛋白质，那么每天需要摄入180克左右的干腐竹。当然了，我们每天每人不可能只吃一种富含蛋白的食物，可根据饮食的习惯合理进行选择。同时需要强调的是，预防肌少症并不等于要多吃肉，还要合理的搭配蔬菜、主食和水果。因为过度的偏食、过度的挑食会导致营养不良。那么第三呢，就要坚持长期的力量训练，其中的抗阻训练是指肌肉对抗一定的外部的阻力所进行的锻炼，在我们改善肌力、改善肌容量方面有很好的作用，对肌少症的预防发展是尤为重要的。我们居家时常用的抗阻训练包括，上肢有应用小哑铃或者装水的瓶子进行上肢锻炼，那么下肢呢，我们可以反复的作战或者是坐位的直腿抬高，那么来进行下肢锻炼。这些锻炼都非常的简便易行，可以根据个人的体能和关节情况进行选择。同时在锻炼过程中还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在气温下降之后呢，很多朋友容易出现关节僵硬疼痛，不少人为了缓解痛感自行叠加服用止痛药，膏药也是贴上很久也不揭下，以为这样贴止痛效果更好。中国医学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焦娟提醒，止痛药不能够自行叠加使用，膏药也不是贴得越久效果越好，关节不适更推荐做好保暖温水浸泡以及轻缓的屈伸活动，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许多的患者呢，随着天气转凉，气温下降，他在晨起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的关节更僵更痛了。那么这主要呢，是因为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留意事项。那么首先呢，就是平时要注意保暖，适当活动。那么我们常见的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可以晨起的时候配一个小褂子啊。晨起如果已经出现了手指关节的僵硬呢，我们可以尝试要在刚刚起床的时候缓慢的握拳、松拳、撑开，每次握拳撑开的时间建议坚持1到3秒，重复10到20次。那么当肩膝、腰背等出现不适的时候呢，我们晨起也不要着急起床，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那么当局部僵硬

0: 避免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因为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并不能明显提升止痛的效果，反而会显著地增加了胃肠道、肝肾和心血管的安全风险。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平时患有慢性关节炎的患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制剂的患者朋友们，要在天气转凉之后注意呼吸道和消化道的感染。当出现咳嗽、发烧、腹泻的时候，要及时就医，不能只靠膏药、热敷和止痛药物在家硬扛。
1: 欢迎回来，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很多家长为了保护孩子的视力啊，挑选读写灯具的时候，一味追求价格高、功能多的护眼灯，觉得越贵护眼效果越好。其实给孩子选读写灯具里面啊，大有讲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医师郭鑫提示，选购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购买高价护眼灯，要仔细查看护眼灯的各项标识、参数，安全舒适才是最重要的。
2: 孩子在家看书写作业，比较合适的做法是让桌面亮度足够，光线均匀，同时要避免刺眼反光和明显的这种明暗的差异。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最主要的要借助这个自然光，如果自然光到了晚上这种没有的时候，我们才考虑用台灯还有我们的顶灯。那么在使用这些台灯和顶灯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注意哪些方面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读写姿势和用品的习惯，写作业时要做到胸口离桌一拳远，眼睛离书本一尺远，手指离笔尖一寸远。同时连续读写40分钟，应当起身去活动，远眺几分钟。我们在使用手机、平板等电子屏幕的时候，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我们的孩子也不应当超过1个小时。第二，刚刚我们最开始提到的，我们家长最关注这个护眼灯，房间顶灯和台灯要配合的使用。不是说我有一个所谓的护眼灯我就万事大吉了，在使用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白天是要利用自然光，如果光线不足的时候，我们再使用这个灯光照明。那么在使用灯光照明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要同时打开顶灯和台灯，避免桌面过亮，周围过暗。同时我们在放置台灯的时候也要注意，台灯应当放在写字手的对侧的前方，比如说我用右手来写字，那我应当放在我的左前方，这样呢就会减少手眼的遮挡。同时台灯的灯头可以适当的调低一点，这样不要直射眼睛。在灯光明显变暗、灯珠损坏的时候，应当及时的更换。同时我们台灯的灯罩还有灯的表面也要定时的进行清洁。夜间也不宜使用过于偏蓝白的这种冷光，以免影响孩子的入睡。第三，我们在选购灯具的时候要看清上面的标识和参数。一呢，我们要看是否有这个3C 认证。那么这个认证呢，是我们国家强制性的安全认证的一个标识。家长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有这个3C 认证的标识。同时呢，我们要查看外包装、名牌或者是说明书是否是标明了适用于读写用。第二，照度可选择国双 A 级。三呢，我们的这个台灯的显色指数建议在80以上，显色指数的数值越高，物体在灯光下的色彩还原就会越接近真实，越接

接近我们在自然光下看到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孩子的这个彩色的绘本，那它的红色、绿色就不会明显的发灰或者是失真。四是色温，可以选择4000K 左右的暖白光。最后呢，要提醒各位家长，合适的照明有助于减少眩光、阴影等带来的这种视觉的不适感，但是不能代替我们去户外阳光下的这种体育锻炼。所谓的护眼灯，更多的是我们一些商家呀，在宣传的时候的这种宣传用语，并不代表这些灯具能够预防或者是治疗近视。选灯不必盲目追求价格高、功能多，安全舒适才最重要。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不少家庭呢会囤积一些常备的药，很多人只看包装盒上的保质期，却忽略药品开封之后的使用时限。有些药品呢，哪怕还没有到包装标注的有效时效，开封之后也可能已经失效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药师赵荣生提醒大家，过期药品千万不要服用，开封的药品也要留意使用期限。
1: 家庭用药呢，我们既要关注药品包装上的这个有效期，同时呢也要留心我们药品的开封以后啊和使用的期限，不能仅仅凭外观来判断药品是否还能继续使用。首先，外观完好呢不代表药品没有发生变质，大家可能有时会看到我们的药片变色了，表面开裂了，或者胶囊之间出现连连，这都是变质的一些外在的信号，但是有很多的变化呢是肉眼看不见的。药品一旦过期啊，可能会发生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第一，药效下降，有效成分分解，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同时呢耽误病情。第二呢，就是里面的成分变质，那么药品呢有效成分降解，甚至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会增加过敏和胃肠道风险。第三，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增加，特别是口服液、软膏，那么过期之后更容易受到污染，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引发感染。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抗生素，过期的抗生素啊有效成分的含量下降，达不到我们治疗需要的有效的抑菌或者是杀菌的浓度，不仅影响治疗，而且可能会导致细菌耐药性的风险。那么第二，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限，药品外包装上标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有效期，通常它是指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药品没有开封，外包装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的时间，而启用之后的使用期限，那么它跟有效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指药品首次打开原来的包装之后还能够安全有效的使用的时限。一般情况下，眼用、耳用、鼻用的制剂，那么启用之后最多可以用4周，而口服液开封之后呢应该在1个月内使用完。以滴眼液为例，那么开封之后滴眼液原来的那个密闭的环境啊那么就被破坏了，时间过长之后啊就容易受到细菌或者杂质的这样的一些污染，继续使用呢不仅药效会下降，可能还会带来眼部感染的风险。那么此外有一些固体的药物，它开封之后啊药效也会快速的衰减，比如说冠心病患者家庭常备的急救药硝酸甘油，那么未开封的时候有效期通常大概是2到3年，但是因为硝酸甘油这个药物的易挥发性，那么以及开封之后容易受到温度、湿度、光线照射的这个影响啊，而分解有效期大大缩短，所以为了保证疗效，那么瓶装的硝酸甘油一般建议开封后3到6个月之后就不要再用了，因为疗效会发生变化。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4: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4: 连。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6: Hello，
7: 哎，下班了没有啊？
6: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7: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6: 哎，好，已经关了。
7: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6: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7: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6: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7: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6: 拜拜。
8: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9: 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

0: 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雾，请大家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12到14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预计14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江的西部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
0: 好，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西北风3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今天夜里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预计14号晴天到多云。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启动；
1: 合肥、芜湖、马鞍山、池州的秋假时间确定了；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启动；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话题是中网冠军，这就是最好的正新闻。
1: 8点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客货混装如何判定？私家车后备箱装多少物品算违法违规呢？
0: 虚拟外卖为什么会走红？有哪些风险？
1: 男子用土豆当主食，半年瘦了25斤，土豆真的有如此的功效吗？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顾健，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1: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0月16号举行。今年大赛的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0: 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
1: 针对有媒体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12号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改整治。
0: 沙特12号发布多段视频，显示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的瞬间。目前袭击已经导致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号消息，该机场11号再次遇袭，导致1人死亡，11人受伤。
1: 近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的运费已经飙升到60年来的最高水平。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议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到大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1: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2: 曾看见白鹭在天空划过，画了一个圆弧。曾看见海豚在海底嬉戏，掀起一朵浪花。曾看见野马在草原奔驰，激起一片尘土。朋友，如果这世界只剩下人类，难道你就不会寂寞吗？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至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记者了解到，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启动，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与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
1: 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拟推荐项目公示名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申报工作的要求，经过各地推荐、材料审核、专家评审、会议审议等多轮规范的程序，全省共拟推荐358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公示的日期为2026年9月30号至10月29号。本次公示的项目覆盖10大门类，散落于江淮南北大地，皖北的市井绝活诙谐热闹，皖中的民俗雅趣绵延百年，皖西的山乡习俗质朴厚重，皖南的匠心技艺精巧绝伦。
0: 根据记者的了解，合肥市中小学2026年秋假时间定于11月16号至18号，与11月14号、15号双休日相连，总计是5天的休假时间。假期期间，合肥市将会安排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和景区景点优惠。同时，根据芜湖市教育局消息，芜湖市中小学2026的秋假时间是11月19号、20号、23号，与11月21号、22号双休日形成5天小长假，放假时间呢是全市统一。在池州市方面，2026年秋假时间是11月18号至20号，与11月21号、22号双休日形成5天小长假，放假时间呢也是全市统一的。另外呢，在马鞍山市方面，马鞍山市2026中小学的这个秋假时间呢是11月11、12、13和14、15两天进行双休日衔接，形成5天的小长假。
1: 那么目前安徽省内的多个地市呢也已经对2026年中小学秋假安排做出了要求。宣城市中小学的秋假将安排在11月的中下旬和周末衔接，形成5天的小长假，具体的放假时间会根据上级的主管部门统一部署，适时向社会公布。铜陵市的秋假预计安排在11月，接连周末共5天，具体时间另行公布。蚌埠市的秋假覆盖义务教育学校1到9年级的学生，放假时间3天，具体时间将于秋季开学之后公布。那么淮南市呢，由当地各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在秋季学期开学之后，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原则上是安排在11月的上旬，假期时长是2到3天，具体的时间提前向社会公布。
0: 记者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为了破解中小学生上下学接送的难题，缓解校园门口高峰的交通拥堵，合肥公交集团全新打造家校专线。10月12号，首批4条家校专线试运行，服务38中大通路校区、合肥高新创新实验中学、陆安路小学、翠微分校3所学校，以专属化、安全化、便捷化的公交服务，为学生提供一人一座、安全可控的上下学出行选择。
1: 2026年全国4季村歌示范活动在芜湖举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湾仔群花小镇鸠兹湾，2026年全国4季村歌示范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可以看到，整场活动是以金黄色的稻田为背景，台上一首首质朴悠扬的村歌正在唱响，台下各类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来观看体验。
3: 本次活动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坚持农民唱主角，热在乡村，乐在群众。主活动村歌展演，来自全省各地的村民歌手、文旅推荐官、乡村主理人等联袂登台，接连唱响精品村歌，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和乡村发展的喜人变化。
4: 希望通过这场村歌活动，用我们真挚的歌声来呈现出我们家乡的美好，展现出我们家乡的新生活、新气息。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乡村。
5: 我也在现场听到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歌声，让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让我觉得我们的新农村的生活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3: 现场同步开展田野沉浸式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等四大主题系列活动，打造村歌家、文旅场景，培育乡村新消费增长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我们的四季村歌，它坚持群众唱、群众演和群众乐，以村歌为纽带，它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来不断丰富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以此来激活乡村温里的消费活力，持续做好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惠民活动。

0: 10月12号晚间，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宿州奥体中心体育场盛大举行。本届赛事共设55个大项、1460个小项，分青少部、高校部、群体部三大部别，新增轮滑、冰球、马术等多个项目，共有约 2.4 万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自3月29号率先开赛，多项预赛提前完成，决赛阶段赛事接连展开，闭幕式将于10月21号下午在宿州体育馆举办。
1: 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合肥城市足球联赛，10月11号2026年合肥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在合肥体育中心体育场上演，最终庐阳区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蜀山区队夺得冠军。那么至此呢，历时6个多月鏖战86场的合超联赛圆满画上了句号。
0: 体育是拥有非常强大的魅力的啊！新学期以来呢，青阳县第四中学的体育课堂就迎来了一场数字化的变革。作为池州市首个建成投用 AI 智慧操场的学校，青阳四中以科技赋能体育教学，推动体育课从传统经验式教学向数据化精准育人转变，让学生们爱上运动。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好，这个时候是放松的，手臂伸直，身体放松，保持平衡，预备，身体起来，膝关节弯曲，手臂撑地，然后跑，原地跑一步，跑。
3: 体育课堂上，徐老师正带着学生进行起跑基础动作训练。这节课初三班的学生们要进行短跑测试。随着 AI 智慧系统的发令声响起，学生们身体前倾，冲出起跑线，跑到沿线的智能感知设备全程同步追踪，各项数据实时跳动在操场旁的智慧大屏上。就在不久前，这样的场景还是难以想象的。青阳县第四中学体育老师许佳美：
4: 以前上体育课，我们给学生测试大多靠人工登记，记号时间很容易出错。有了智慧操场之后，我们的数据可以自动采集，极大地提高了体育课堂的课堂效率。我们还可以参照数据看清每个学生的强弱项，做到因材施教。
3: 这套 AI 智慧操场系统覆盖了短跑、中长跑、立定跳远、跳绳等多个体育项目，通过智能识别、无感监测，自动完成成绩测算、圈数统计与动作留存，为学生提供精准的动作指导，同时根据成绩排名生成校园风云榜，激发学生自主锻炼的热情。初二学生吴秋阳：
5: 自从安装了这个智慧体育的这个设备，然后每一次我周末都会来这里训练一下，然后测试的话都能看到自己在班上的一个排名，然后呢有了排名之后就会有动力，然后每次进步一点点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今年的校运动会我也代表我们班级参加了1500米的项目，我感受到特别的自豪。
3: AI 智慧操场的落地不仅提升了体育课堂效率，更带动了全校学生体质水平的稳步提升。青阳县第四中学体育教研组组长李碧春：
6: 在智慧体育系统引进以后，我们学生体测测试数据啊，从优良率去年的65%提升到今年的73%。
7: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8: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9: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8: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9: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8: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10: 来比心，贴出轻松好身体。
9: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9: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8: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9: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10: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9: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8: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10: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8: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9: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8: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9: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10: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8: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机酒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哎呀，地真高啊，太伤脑筋了。
4: 爸，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3: 哎呀，儿子，哎，我马上嘞就要到我跟李妈结婚30周年纪念了，我长还没想好到底送恨个嘞。
5: 嗨，这有什么难的呢？金手镯、玉翡翠、大钻石，女人无论什么年纪都喜欢这些呀。
3: 你的话讲的不对啊，你妈才不是那么物质的女人。
4: 爸，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母亲啊？
3: 哎呀，儿子，还是你了解你爸，就是米奇喽。
5: 钱能解决的问题，那还能是问题吗？结婚纪念日是你们两个人的好日子，今年的这个礼物我包了。说想要什么？
6: 搁这拿的。
5: 哎，妈，哎，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7: 哎，老婆，你来的正好，儿子要给我们买礼物，我们不能扫了他们的心的，想要剩个就讲剩个。
6: 是这样的，我看那个林子王阿姨啊，她家买了个形体叫江淮瑞风 RF8， 那个叫
5: 江淮瑞风 RF8 PHEV。
7: 哎，对，江淮瑞风 RF8 PHEV， 你妈看到这个车喜欢的不得了。我跟你说，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跟我们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是一模一样，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特别适合我开。
6: 对了，还有人家那个座椅四向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六项可调睡眠头枕，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就想着让你爸开这辆车，带上你二舅三姨，我们几个退休老人家也可以经常去周边自驾游嘞，舒服得很嘛。哦，
5: 江淮瑞风 RF8 PHEV 这款车呢，我身边确实有朋友在开，这样我现在就先带你们去买怎么样？
6: 哎呦，我家大胖儿子太孝顺了，老头子走买车去了。
7: 老婆，怎样，吴金祥会有人买单吧？
6: 你这个主意真不错耶。
4: 哎，不对，我怎么感觉这是有预谋的？哎呀，算了，爸妈，你们想让我买车就直说嘛。江淮瑞风 RF8 PHEV， 其实我早就想买了。
8: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9: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10: 爷爷，你真棒，跑了10圈，一点儿也不喘。
11: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12: 现在是晚上8点，
13: 妈，走吧，全球熄灯1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14: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15: 走喽，
16: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17: Hello，
18: 下班了没有啊？
17: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8: 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7: 哎，好，已经关了。
18: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7: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8: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7: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楼梯了。
18: 嗯，好，一会儿见啊。嗯，
17: 拜拜。
19: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9: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5: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此次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

0: 协议文本研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0: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10月12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就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第一，自2027年4月1号开始，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第二，自2027年4月1号开始，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第三，对上述产品当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税免税的政策。第四，本公告所列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来界定。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4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这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落地实施的重要支撑，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经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6: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2处旅检4科科长陆放介绍，
7: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

0: 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船动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船动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好的，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5: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4: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5: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6: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5: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4: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6: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8: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1: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2: 开车注意安全。
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昨天啊，是世界关节炎日。那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我国关节炎的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的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的疾病的发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附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
2: 骨关节炎。
1: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
3: 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4: 今天的昆克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中网冠军，这就是最好的郑钦文。昆克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在11号晚结束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2-0战胜了赛会4号种子小米辣安德烈娃，斩获个人职业生涯第一个1000分级别赛事的单打冠军头衔。 自2004年创办以来，中网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中国选手赢过女单的冠军。此前，郑洁、李娜、王强、郑钦文都进过四强。这次，郑钦文晋级决赛，已经创造了中国选手的中网女单最好成绩。想要更进一步，就必须跨过挡在身前的安德烈娃。此前，两人唯一一次交手是在2年前的中网，当时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2-1逆转淘汰了安德烈娃。 此番再度相遇，战局主场优势的郑钦文首盘一上来打得并不顺利，安德烈娃开局便连破带保，取得2-0领先。好在随后郑钦文稳住局面，马上完成回破，双方一路战至5-5之后，郑钦文突然发力7-5拿下第一盘。第二盘比赛，双方前两局又是互破发球局，随后局势一度焦灼，比分交替上升。 关键的第九局，郑钦文和安德烈娃陷入超长拉锯，在经历5次平分之后，郑钦文抓住机会完成本局的第二次破发。随后，郑钦文成功拿下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从而以6-4再下一盘战胜安德烈娃，成为中网女单决赛的最终赢家。在郑钦文心中，中网就像是第5个单板冠一般的存在。 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郑钦文经历了肘关节伤势的几度反复，直到中网开赛前，他的身体还没有回到最佳状态。但在半决赛淘汰梅尔滕斯之后，郑钦文说：“最好的我并不在过去，而是现在和未来。”而此时此刻，这位赢得中网冠军的24岁少女，或许就是最好的郑钦文。

0: 主人肯定又喝酒了，眼睛你可得仔细看着点路呀。
1: 脑袋，你别总使唤我了，眼睛我也不好使，看东西恍恍惚惚的，主人喝酒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开车，这可怎么办啊。脑袋，哎，脑袋，你叫手把稳方向盘啊。
0: 哎呀，手也没力气了，方向盘也把不稳了。哎，脑袋，让脚踩刹车，一慌踩油门啊。
2: 哪边是油门，哪边是刹车，我怎么分不清了。脑袋晕了，我也晕，我也晕了。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酒后驾车。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4: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3: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5: 关注安徽城市。

0: 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0: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中国银行线条小狗联名信用卡全新上线，微信支付宝单笔消费50元，四月有机会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消费满66元可抽2到66元立减金，享萌宠权益，首年免年费，消费5笔免次年年费，详询网点或4006695566。
3: 哎，早。
4: 哎，早。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6: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